0: 头社工执行的多元联动机制，逐步建立起超市余量上报、社工站统筹接收、精准分类派发的公益闭环运行机制，将商超餐饮企业的安全余量食物送到有需要的市民群众手中，有效实现了供需两端的无缝对接。同时坚持以安为先，严把入口关与出口关，实地调研，严格筛选，确保每一份爱心餐食既暖心更放心，以小切口做实大民生，在全区范围内营造了崇尚节约、传递爱心的浓厚社会氛围，生动诠释了厉行节约与守望相助的城市文明新风尚。
1: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2: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8月9号就是暑假的中期啊，我们会带着大家呢，从广州到新加坡双飞，去登上亚洲首艘常驻在我们亚洲的游轮，是一个迪士尼的探险号游轮。
3: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会有3晚入住迪士尼的游轮，一晚上呢是新加坡的4星酒店。我觉得这趟行程太梦幻了，因为你身边全部都是迪士尼的卡通人物。
2: 对呀、啊，什么这个疯狂动物城的小兔子呀，
3: 啊，对，
2: 雪宝啊，这个还有艾莎、
3: 米奇、米妮等等。
2: 对，而且你知道，不光是迪士尼了，还有皮克斯啊，还有漫威这些经典的故事人物，有7大主题的区域，再加上这个游轮呢，有20.8万吨。你知道我们寒假带大家去香港出发三亚的游轮是7.8吨，这个是20.8吨，
3: 三倍，
2: 非常非常大。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从夜晚的璀璨到海上的烟花秀，只要你到这里，那就是一个完全像童话一样的暑假哟。
3: 是啊，而且有7个这个主题的专区，
2: 对，
3: 随时随地的公主见面会。我们有的时候在其他的这个迪士尼啊，想和这些卡通人物见面呢，还要等到这个巡游啊，什么见面会啊，是不是？但是在这个游轮上呢，你和他们就是零距离的，无时无刻都可以接触的。
2: 你知道咱们也有去上海迪士尼的行程，是7月11号到7月16号。上海迪士尼跟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个移动的迪士尼。这而且是海上的迪士尼，今年暑假咱们是把迪士尼进行到底的感觉啊。
3: 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南洋理工大学和留学生进行交流啊、
2: 哎、还会有一个特别的研学定制课。总之这一次跟着我们去新加坡呢，首先现在报名呢有早鸟价，就是呢每一间房可以有一共1000块钱的减免，现在呢就是相当于内舱房每人11499元一个人哦，
3: 一价全包了哈、你在船上的吃住行都涵盖其中，
2: 双飞机票、还有在新加坡落地住。你知道新加坡就是贵的，如果你去过新加坡的大家都知道哈，
3: 对，
2: 懂的都懂，
3: 只要您有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2: 对，那怎么报名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一摁它进群二维码扫一下就可以进来了，等你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点07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刚刚我们也跟大家推荐了夏天必备的一个好物，就是冰格。对于很多喜欢喝点冰水啊、冰咖啡啊、冰的饮料啊、冰的饮品的一些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我们也踩过不少的坑，也给帮大家避了雷，就是现在的这个冰格呢，不用接触水，不用接触冰，全程不用碰，就是你的接水的时候直接灌进去，压冰的时候直接在外面按压一下，然后就倒冰的时候直接拿着盒倒就可以了。
1: 对，
0: 它全程不用接触手。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很多有点微微洁癖的人的一个很好的用的一个东西。
1: 关键是呢，我觉得因为我之前买过很多款不同的这个冰格模具啊，就是要不呢就是脱模很麻烦，要么呢就是你装水的时候很麻烦。因为制作冰格的时候我就图方便快捷嘛，每次我都要小心翼翼的端着那盆水把每一格都注满，然后再轻轻的摇晃，然后要在冰箱里面空出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给到这个冰格。但是呢，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易可可的冰格模具呢，它就直接是从它的这个注水口倒一点点的水进去，然后直接把它稍微晃一下啊，放平，直接扔到冰箱里面就行了。因为它外面全部都是密封的，你不需要那么的小心翼翼的注满，给每一格注满一个水，然后等到它脱模的时候呢，也非常的方便，不用自己去手抠啊，也不用去用水化一下了，直接从它的背后去摁一下，就全部都掉下来了。哇，我觉得那一刻就是还是挺爽的，每次在脱模的时候。
0: 而且它的密封很严实，就你不用担心说我的这块冰块放到冰箱当中可能会跟一些生鲜的
1: 食物、
0: 冷冻的肉啊、鱼啊这些东西串味儿。它密封的很严实，所以呢，它你放进去之后，你再拿出来，它然后直接把这个冰弄出来，很简单，很快捷。
1: 是，你想想啊，炎炎夏日马上要到了，大家上下班，特别是从地铁站走回家里面的那一刻，大汗淋漓，特别想来一杯冰可乐。那这个时候，但是冰箱里呢，只有这个冷藏的这个冰可乐，可能喝起来不够爽，不够冰爽，那怎么办呢？就赶紧拿出咱们的这个冰格的制造盒啊，来制作一些冰块，倒到杯子里面，再倒上一杯可乐。哇，整个下班的快乐马上就要来。
0: 而且这个颜色很夏天嘛，有黄色，有绿色，
1: 对，还有不同的
0: 规格，然后
1: 规格
0: 也不一样，有21格、28格。我觉得就是咱们买个我们手里的这个28格，就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你想买一次，你冰一次大概能用个2到3次的这个时间。
1: 是，感兴趣的朋友呢就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来选购。
0: 来吧，咱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接下来说这个事儿呢，又好笑又让人警惕。就是辽宁沈阳有一位车主，为了省一天10块钱的停车费，结果呢，自己又生生的花出去了280块钱。
1: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事儿啊是发生在5月上旬的辽宁沈阳。当事人孙女士和老公啊准备出差啊，开车到机场附近之后呢，打算找这个地方停车。机场周边的停车场收费呢也比较亲民，一天呢也就10块钱。但是呢，孙女士的老公啊觉得能省就省，如果非要绕路找一块这个无人空地就可以免费停车了，我把这10块钱也省下来了。所以呢，这夫妻俩啊就急着赶飞机收拾行李呢，就匆匆离开了。偏偏呢就犯了一个致命的疏忽，车忘记熄火了。你看为什么会轻易的忘熄火呢？我突然想起来我自己也曾经有这么马大哈的时候。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车都是一键启动的，它不需要你插钥匙。再加上呢，车它的这个怠速噪音特别的小，如果你不仔细看这个仪表盘，其实你是察觉不到到底是熄没熄火的。我经常干这事儿，我有时候下车了关这个车门的时候发现，不对呀，为啥我的这个仪表盘还亮着呢？原来还没有熄火。
0: 你看，你这是油车都感觉不到， 有一些朋友的电车可能还更加感觉不到是开着开机了还是没开机，但是好在人家电车有一些电车呢是可以手机操控的，或者有一些油车也可以手机操控的。但是万万不幸的就是这刚刚说的这名司机呢，他就是没发现，直接就没发现这个车在这停了3天3夜，原地不眠不休的一直在怠速，然后油就一点一点的被烧光了。
1: 你看，好在有这个好心人，3天里呢有3位热心小伙儿都路过了，发现这辆车天天打火却一动不动，所以呢他们就担心这个车主啊遭遇意外，赶紧就报警并且帮忙熄火了。等到这个民警联系上孙女士夫妻俩呢，两人出差回来直接就傻眼了。你看，出发前啊刚花了280块钱加满的一箱油，3天烧得一干二净了。咱们来算一笔账啊，3天停车费顶多就30块钱嘛，刚刚说到机场周边的这个停车价格，一天10块钱封顶，现在把280块钱的油钱给亏出去了。这不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吗？
0: 虽然心疼钱，但是这夫妻俩呢也很暖心，说一定要给这3个热心的小伙送锦旗，感谢人家及时帮他们排除了隐患。其实像车主粗心大意忘了熄火的事儿呢，在生活当中还真是不少见。你看聪聪就是一个案例，还有郑州有个车主，他给他的新车啊，刚买的新车特意买了一个车衣给他罩上，生怕树上的什么树胶啊鸟飞的这个鸟屎啊给他弄在车上，结果呢就忘了熄火，发动机就一直在怠速，得亏是巡防的一些人看见了，然后就联系了车主。还有车主就临时取个快递忘了熄火，忘了拉这个手刹了，结果呢一下车这个车就冲出去了，
1: 溜车嘛，直接就撞到别人的车了，又赔钱又闹心。你看啊，有一只鱼说是不是想着又能省10块钱了，然后一开心就忘了熄火了。
0: 我估计就是这么着
1: 应该是有这个心态的，就想着我就绕一点远路，但是我能省下10块钱，3天出差也能省下30块钱，想的可美了，但是一下子就忘了这个车子就没熄火。你看这事儿呢一曝光，网友们也是纷纷留言吐槽啊，有的网友呢就很扎心的说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当然也有同款的粗心车主很共情，说因为现在的车真的是一键启动太方便了，噪音又小，下车真的很容易忘记熄火，很有共鸣。
0: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分享，有没有因为忘熄火、忘锁车、忘关车窗闹过了一些比较有趣的、比较离谱的经历呢？
1: 很迷糊的一个经历啊，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来说一说。
0: 没错，
1: 因为刚刚刘伟说到的，就是有些车呢，它是有连接的 APP 嘛，你可以在手机上来操作，来看一下你到底车窗关没关，然后这个车熄没熄火。但是有一个问题，有些那个 APP 啊，你用了3年或者4年之后，它要续费。
0: 那这个就是你的财力问题了。
1: 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平时开车的时候要注意检查，每次下车的时候要看一下车窗关没关紧啊，熄没熄火啊，这些都是一个安全的问题。
0: 没错，这也正是未省10元停车金，乱停空地存侥幸，3天停着油耗尽，因小失大真闹心，停车莫贪小便宜，规范停放才安心。

0: 看到有朋友在下单我们的一号链接，就是这个冰格。大家有没有一种购买东西的时候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摸一摸，
1: 对，看一下它的质感，它的质量怎么样，所以就很多人

0: 哥哥姐姐们啊，退休的哥哥姐姐们都很喜欢在线下的商超买东西，因为他看得着嘛，摸得着，心里更安心。我们俩呢，放心啊，已经在直播间给大家看过这个样品了。
1: 我跟大家说，这个质感真的很好，
0: 对，很硬实。
1: 你一拿到手，它这个很，甚至有点沉。我跟大家说，有点沉。我们之前买的冰格，我买了一个比它更大的一个大冰格，里边能放2到3片的这种冰格。但其实我觉得这个质量啊，就是整个的重量甚至都不如它。你看，别看它这么小小的一个，它很重，就证明它里边的这个材质啊用得很好，就是可食用的硅胶的材质嘛。
0: 是，这个冰格的模具，这个就是硅胶型的这个材质，而且呢，关键是它主要方便。咱们制作这个冰格的时候，很多都是怕麻烦。我之前买了很多不合心意的这个冰格的模具啊，我现在已经放在我的冰箱上面吃灰了，因为我觉得每制作一次冰格，
1: 扔了又可惜，
0: 对，留着呢又不用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买一个趁手的啊，合心意的这个冰格模具，就能够度过一个非常快乐的夏天。像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易可可的冰格模具呢，就全程不用碰到这个冰块，不用碰到这个水，它有一个注水口，直接把水倒进去，有一个刻度啊，倒进去之后呢，直接就密封起来，晃一晃，平着放到冰箱里面，第二天、第三天拿出来，就可以直接的按一下它的背后，自动就脱模了。
1: 没错，
0: 啊，很方便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个快乐的夏天，在炎热的夏天当中，每次都可以能够享受到这种冰爽的喝上冰爽的饮品的话，都欢迎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我们下方的小黄车来选购一下。
1: 刚刚有朋友 Poppy 说，好几次在车里开着空调午休就忘关了，一下午都开着。
0: 哎呀也挺烧油啊。
1: 得亏是你开着这个怠速，你要是不开怠速的话，就直接光开空调耗电，那你这个车啊，估计到时候都启动不了。
0: 是，刚刚呢，我们就说了，这对夫妻为了省10块钱的停车费，结果呢，把一箱油都给烧空了。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说，有一对很好笑的夫妻
1: 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听听他有多好笑。
0: 怎么回事呢？你看，5月10号晚上，在四川嘉江啊，交警处理了一起特别奇葩的交通事故。真的，我觉得这个词儿用奇葩来形容都有点不够啊。你们听一听啊，就是一对夫妻江某跟罗某一起聚餐喝了酒，他们是一对夫妻，两个人呢都心存侥幸，分别开着各自的车上路回家。沿着国道245线往这个城区方向开，开到一个红绿灯路口的时候呢，丈夫江某开着车，啪，直接撞上了妻子罗某某的车，追尾了。妻子的车又失控了，所以又追尾了前面正在等红灯的小车。三辆车都撞坏了，场面真的有点离谱，有点哭笑不得。
1: 民警到现场一看，就发现不对劲儿，这两个夫妻呢身上有酒味儿，一检测。丈夫属于饮酒后驾驶，而他的妻子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也属于危险驾驶了。
0: 不是，你看好好的一家人啊，开车出门，结果呢就变成了自己撞自己了，你看还连累了无辜的车主，你看这波操作真的有点让人看不太懂。所以我觉得不仅是奇葩了，真的是他们俩能结为夫妻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1: 所以啊，他俩就锁死锁死啊，不要离婚，也不要闹别扭，就他俩永远的在一起。
0: 但是你看还连累了人家第三辆车，无辜的人家想着，哎，哦，好家伙，你们俩认识啊，就我一个人成局外人了呗。
1: 但是最后我估计啊，这个应该就是前车的损失都是由后车来承担的，毕竟是追尾嘛。
0: 关键是保险公司不知道该怎么赔了，
1: 保险公司碰到这样的事情应该是不赔
0: 的，
1: 因为你是酒驾
0: 啊，
1: 应该是不赔的。然后还有网友就说啊，说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说了多少年的这句话呢，怎么还有人不当回事儿啊？你看，不光是害了自己，还害了别人嘛。
0: 是啊，人家别人开车是出行，他俩开车是互相追尾，这运气也是没谁了。当然，目前这件事的处理结果也出来了啊，丈夫江某酒驾被罚款1600块钱，驾驶证呢是记12分，暂扣6个月；妻子罗某某呢，是醉驾，驾驶证呢直接吊销，5年之内不能再考，还要被移送检察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哎呀，你看看，酒驾醉驾从来就不是小事儿，也不是个运气问题。这一对夫妻呢，明明都是喝了酒，没有一个人守住底线，非要开车上路。不过人家家里车也挺多的，两辆车是吧，非得开车上路，最后呢自己撞了自己，还撞了别人，既要赔人家的车钱。

0: 钱，还得受罚，还得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个代价真的是有点大。所以在这儿跟各位提醒一下，生活当中真的有的人觉得，哎呀，我就喝了一点点，我这个距离很近，可能两三分钟就到家了，但是在路上发生的一些交通的意外从来都不给你一些侥幸的机会，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家人的安心，也为了路上的一些陌生人的安全，咱们喝酒之后一定别碰方向盘。
1: 这也正是酒壮怂人胆，夫妻双双把车玩，前车走位像算盘，后车醉眼望不穿，哐当一声撞成团，非要作死闯难关，保险公司不忍看，你俩互撞我免单，醉驾酒驾法如山，害人害己泪流干。

0: 你看文卓说结论啊，保险公司绝对不赔，所有的损失全家人自掏腰包。
1: 你说何必呢？请个代驾的钱都比你这个要赔的还得要负刑事责任要划算很多吧？
0: 没错。
1: 所以呢，真的要提醒大家啊，这个说了很多很多遍的，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你看看，我现在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这个宾格怎么用，把旁边的这个注水口打开，我刚刚呢就直接加了一点热水啊，我们直播间有点热水，我给它加了点热水，然后呢给它晃匀，就可以直接的把这个每一个水均匀的放到每一个小格当中，然后呢你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冻上就好了。但是要提醒大家别放热水，我刚刚加了热水之后呢，它这个就显得有点雾气比较多了。
1: 稍微可能会胀一点点啊，而且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密封性还是很好的，大家把水倒进去之后呢 你就直接把它放平，放到冰箱里面的冷冻层就可以了，第二天第三天出来直接脱模往背后一摁，啪嗒一声，所有的这个冰块呢都已经就可以出来。
0: 对啊，里边都没漏水对吧。
1: 所以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来选购一下这一款宾格模具。
0: 没错，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来说说车的事儿。最近有个沈阳的外卖小哥送了3年外卖，起早贪黑，全年基本上无休，攒够了大概30-40万块钱吧，全款拿下了一辆二手的奥迪 A6。
1: 哎，这本来是一件比较励志的事儿啊，可是呢引发大家关注的是他提车时说的一句话，说爸爸妈妈这下没人笑话我们了。就这一句话呢让全网就彻底分成了两派啊，吵成了一锅粥啊。支持的这一边的朋友呢觉得特别解气，他们说这买的哪是车啊，买的是尊严。一个外卖小哥啊，靠自己的双手不偷不抢买个自己喜欢的车怎么了呢？很多朋友呢都留言说大家都共情那种终于能够证明自己一次的感觉。这也是很多底层年轻人在长期被轻视后的一次情绪释放。谁不想活得像个样子呢？
0: 是，但是反对的声音也挺多的，而且句句扎心。有人觉得你作为外卖小哥挣了3年多的钱，攒了这30-40万，这可是你最后的一个救命稻草了，也是你翻身的一个本钱了。外卖这行说实话它可以说吃的就是青春饭，
1: 劳力嘛，
0: 劳力。对，就是你要去不断的上楼下楼去送这个外卖，需要消耗很大的体力

0: 可能过了40岁左右，你的体力可能慢慢的跟不上的话，这个送外卖的所获得的这些工资也会随之降低。你把这难得3年攒下来的钱全都砸在了车上，那你想想你每一年的这个车的油费、
1: 保险
0: 啊，甚至违章、停车费，这些怎么算呢？这不叫成功，这叫提前的透支未来了。
1: 你看，有人就特别尖锐地指出说，把赚的钱买了个大件儿，驴贷款给自己买了个镶金边的磨盘，就是为了以后干起活来更有劲儿，把自己困得死死的。
0: 哎，
1: 其实我觉得两方的这个观点都挺现实的，可能一个更在乎当下的一个感受和情绪价值，另外一个呢，更加理性地看重未来的抗风险能力。
0: 哎，
1: 这事儿发生在别人身上，咱们能心平气和地讨论。可如果换位思考一下，换成是自己，如果你辛辛苦苦地攒下这40万块钱，你会不会去做同样的选择呢？
0: 嗯，
1: 大家也可以来评论区跟我们说一说啊。
0: 是，就是如果是我的话，咱们在网上最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说你买车的话，可能得用你的年收入去买一辆车，你要换手机呢，得用你的月收入去换一部手机。这样的消费可能更适合当下的一种消费观。比如说你年收入1个月10000，那你就花个大概12万左右的钱去买辆车。那你月收入10000，可能有的人他可能努力咬咬牙使使劲儿买个10000块钱的手机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消费的这个区间。
1: 但是可能我们都不是当事人。你像因为刚刚说到的这位外卖小哥，他说终于没有人笑话我们了，可能他是在长期的这种压抑之下做出的这种决定吧。不管怎么说呢，也是由衷的为这位快递小哥感到高兴啊。你看他如果开着这个奥迪回到老家，拉着爸妈，然后打开车窗，在曾经瞧不起他的人的面前，头也不回的单手把这方向盘开过去，其实当下他们也是很开心的。
0: 正是外卖小哥开奥迪，全网看得很着急，有人夸他有志气，3年风雨一身泥，平时省到骨子里，就怕未来没底气，不限豪车不限金，踏实活着才最值。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点29分，在广播段我们会进一段广告，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分享分享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我们稍后见，稍后见。
1: 北京时间8点30分，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燃气泄漏危害大，排查隐患保平安，定期检查家中燃气管道、阀门和连接软管，查看软管是否老化、皲裂、松动、有无漏气现象，可用肥皂水涂抹在接口处，若有气泡冒出，说明存在泄漏，应立即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联系专业人员维修，安装燃气报警器，并确保其正常工作。 使用燃气时保持通风良好，用后及时关闭阀门，切勿在燃气泄漏时使用明火或电器，从源头杜绝燃气事故发生。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大家好，我是刘红。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 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 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 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 是7月17号到8月1号， 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6: 是的。
5: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 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 有成都啦，有西安啦， 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 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 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
6: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 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 一共是13天的时间。 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
2: 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去年我们去了安徽啊、内蒙古啊、北京啊、河南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13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咯。
5: 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它。总之呢，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的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6: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5: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
6: 没有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
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越来越专业了啊，牌子也有了，这个直接把这四箱给大家搬上来了，4箱40盒风行的纯牛奶，69.9元，京东快递给你送到家。有朋友说上次买的4箱快喝完了，又可以买了。
1: 哎呀，还有朋友，谢谢支持。
0: 还有朋友说不错，这个牛奶确实挺好的啊，推荐的确实很好。
1: 哎，你看还有西红柿炒番茄说有没有不纯的，就是其他味儿的啊。其他味儿的你可以看一下酸奶，有原味酸奶，还有我们的岭南新口味的酸奶，有这个这个鹿柚陈皮，还有这个荔枝山茶花的，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0: 没错，
1: 主要是为什么给大家推荐纯牛奶呢？说它纯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它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单纯，很纯粹，只有生牛乳，100%的生牛乳。
0: 对，100%的生牛乳，就是你要说不纯的牛奶呢，它叫不叫纯牛奶？叫做调制乳
1: 啊，调制乳，
0: 就是调制有水，
1: 有香精，
0: 然后生牛乳有香精，各种风味的这些添加剂，它叫。

0: 调制乳，但是并不属于我们纯牛奶的范畴。纯牛奶是有单独的国标的，
1: 哎，
0: 调制乳是有另外一个国标，
1: 嗯，
0: 就是国标不同，它所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完全从底层的逻辑当中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在这儿还是尽量给大家推荐一些健康的有营养的东西。
1: 是这个纯牛奶呢，非常的适合家里，比如说有老年朋友啊，或者是学生党啊，或者是咱们上班族都可以喝，因为喝起来身体也没有什么负担，非常的健康，嗯，只有100%的生牛乳，每100毫升当中还有3.1克的蛋白质，一瓶呢是200毫升，那一瓶就有6.2克的蛋白质，
0: 嗯，
1: 而且它的脂肪呢也是有3.6克啊，100毫升当中，所以，属于营养呢摄入是足够的了，因为咱们平时还有日常的一些饮食摄入嘛，所以你早上晚上都喝一杯喝一瓶这个纯牛奶还是挺健康的啊，
0: 没错，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2号链接就可以购买到风行的纯牛奶了，
1: 69.9元40盒到手，均价1.7元，感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来下单吧。
0: 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有一个骗局叫卖惨，
1: 哎，是最近呢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吐槽啊，说在这个杭州地铁啊碰到了新型的卖惨骗局，专门呢是盯上这个年轻人学生还有外地的游客，
0: 嗯，
1: 不少人都不小心中招了，
0: 哎，
1: 啊，其中有一位网友啊，他就分享了自己的真实经历啊，他说他在地铁火车站东站的时候呢，就被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爷爷叫住了，
0: 嗯，
1: 这个老爷爷呢是一脸无助，说自己年纪大了啊，看不懂这个智能的售票机啊，也不会用这个手机支付啊，想请这个网友呢帮忙代买一张地铁票，
0: 嗯，
1: 还说呢等一下就给现金，
0: 然后这个网友就心软了，
1: 嗯，
0: 就帮老人说啊，那就帮一帮吧，就扫码扫了14块钱帮老人买了票，但是老人一拿到票之后转身就想走，压根儿就不提钱的事儿。这名网友呢上前去要这个票钱，老人就耍赖说，哎呀，我自己好几天没吃饭了，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啊，你好人做到底啊，送我一张票吧。啊，最后这个网友呢觉得，哎呀，算了算了，就老人嘛不跟他计较了，可是越想越不对劲儿，就回头去找这个老人。结果就发现老人用一模一样的套路去骗了另外一位小姑娘的票，拿着这2张票去人工柜台退票，把钱套出来了。
1: 哎，你说不是现在的人越来越坏了，是坏人变老了，是不是，嗯，所以呢不少网友都感慨说，这些骗子啊太精明了，专挑这种心软爱面子的年轻人下手，大家呢本来是出于善意去帮忙，结果呢被当成冤大头。
0: 哎，
1: 你说一次骗个10来块钱几块钱好像钱不太多，但是心里特别的憋屈，
0: 嗯，
1: 感觉我们的善意被白白的利用了，
0: 哎，
1: 这是让人很生气的一点。本来你说善良是好事儿，可不该被这样消耗，也不能成为这个骗子牟利的工具。
0: 就是你想想，如果以后全是这样的骗局，要是在路上真正遇到了有需要帮助的人，向我们伸来这个求助的手的时候，可怜巴巴的看着咱们，
1: 嗯，
0: 到时候咱们说你是骗子，我不帮，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这个社会的善意基本上就被消耗完了。所以针对这个事儿呢，杭州地铁也高度关注，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了地铁公安，接下来呢也会加强一些人工的巡逻，去盯紧这些人流密集的地方，保证大家的出行安全。
1: 是的，而且呢也郑重的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在地铁里面啊，不管是购票充值还是设备操作或者是退票换零，遇到任何问题咱们都可以找车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这些便民服务全部都是免费的。如果你遇到了陌生人求助，特别是比如说一些老奶奶呀老爷爷呀，看起来就是行动不便的，别着急自己掏钱来帮忙，直接引导对方去找这个工作人员，既安全又可以施以援手，千万不要让这些善意被坏人钻了空子啊。
0: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分享，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求助骗局呢，
1: 嗯，
0: 遇到了陌生人的求助你会怎么去处理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1: 哎，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善良被利用啊，确实在生活当中可能还是会出现的，比如说我们在路边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也会碰到一些乞讨的呀，或者是人家卖唱的一些小姑娘呀小伙子呀，人家也会向你求助，可能你稍微一心，
0: 嗯，
1: 软，你可能也就给这几块钱。可能回过头来想想，你这几块钱确实不算什么。你本来是想着挺开心的，能够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结果如果你最后发现你的善意被利用了，反而是最让人生气的。
0: 你有没有发现，在广州的西村呢，还是西厂的一个地铁路旁边，地铁站旁边，总是有一个人在那儿拿着一个牌子，说他的女儿啊，还是儿子得了什么白血病啊，还是得了什么，然后来乞讨，要钱。我路过那儿好多次，我从来都没有给他付过钱，就是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这种有手有脚，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挣钱，而不是说在这儿乞讨。然后我就特别担心说他这个是骗子。
1: 哎，你看，就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渔具的渔。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手脚健全的，比较健康的，完全可以去找一份工作来谋生嘛。而且我也想提醒咱们各位善良的年轻的朋友们，这个善意呢从来都不是弱点，也不是骗子行骗的底气。我们愿意去帮助真正有困难的人，但是也绝不能纵容消耗善意的骗局。
0: 没错。
1: 所以如果我们出门在外啊，也可以多一份警惕，少一份冲动啊，守住自己的钱包，也守护好自己的善良。比如说在地铁的时候，公交啊，这些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你碰到了确实是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我们寻求工作人员的帮助，让这个出行也更加的安心，更加的舒心。
0: 是，这也正是出门在外别大意，陌生求助要警惕，好心帮买被算计，退票换钱真可气，售票机旁多留意，老人求助别心急，工作人员来帮你，免费服务超给力。

0: 有一位朋友西红柿炒番茄说遇到过一次，两个人开着摩托车就在旁边丢钱在你面前，然后他倒过来问你有没有捡到钱，
1: 这是什么新型的骗局吗？他可能说哎，我掉的是100块钱，你捡的是20块钱，你是不是私吞了呀还是怎么样吗？
0: 哦，还有这样的骗局吗？
1: 哦，我只是随便的猜测啊，我不确定 啊，但是看起来好像是有陷阱有坑啊。当然还有刚刚西红柿炒鸡蛋，他说外面买的纯牛奶气味太大了，喝不惯，想看看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风行牛奶纯牛奶会不会好一点啊？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啊，我们也喝过这个风行的纯牛奶，它的这个味道呢真的是有点微微甜，不会有特别浓的奶腥味。
0: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气味太大是什么意思，
1: 我也知道，我能理解，
0: 我能 get 到你那个点。
1: 对， get 到了，因为我平时喝纯牛奶呢也不太喜欢有那种味道，就有种淡淡的你说不出来的，但是就是你可能觉得不太能接受的那种味道。但是呢我喝这款风行的纯牛奶啊，我觉得还挺好喝的，入口还是微甜的，它就是我觉得可能跟有一些鲜奶的那个味道很像，但是它的奶腥味基本没有，你就喝不出它那个奶腥味，就是有点微微甜，像抿了一口淡奶油一样。所以呢你可以先去买来试一下，推喝一喝，如果你不喜欢喝给家里人喝，如果你喜欢喝的话喝完之后再来回购好不好？
0: 没错。来吧，咱们继续来说一说热点新闻。生活当中除了日常出行之外呢，很多朋友喜欢买个健身卡，办个瑜伽卡，去放松放松身心，调整调整你的体态仪态。但最近呢有一个很离谱又扎心的事儿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有一位孙女士花了1880块钱办了一张瑜伽卡，商家承诺3个月之内不限次数上课。孙女士呢也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嘛，就坚持天天去天天去天天去，一连上了20天。然后这个教练就说，大姐啊，你天天来你不累吗？
1: 哎，这话你说着就有点不太对劲哈，明摆着就是嫌顾客来得太勤，觉得自己亏了呗。那你起初你就别承诺我说3个月不限次数来上课，好家伙，我现在是不限次数来上课了，你又嫌我来得多了啊。所以呢孙女士呢又尴尬又生气，回家呢就跟这个教练沟通啊，如果你觉得我这样天天来不划算的话，你就把剩下的钱给我退了。结果呢人家怎么做的呀，啊，直接把孙女士和一起办卡的朋友踢出群聊，关掉这个约课权限，还放话怎么样我都不会给你退钱的。哎呀，这态度也够嚣张
0: 了，太嚣张了。你办卡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3个月之内啊免费，你什么时候来都行，我们都给你提供最好的服务啊。结果呢现在人家真来了，你又嫌人家来的多，这不是耍无赖吗？
1: 对啊，你既然敢推出这个不限次卡就应该算好成本，如果赚不起的话你就别搞这个活动，而不是说把这个希望寄托于大家就办一次卡来一次，是不是？所以呢更有网友啊也直言说，这哪是开瑜伽馆啊，这是坑人馆吧，服务不行退钱第一，必须严查。
0: 这个事儿听着挺让人窝火的，说实话你像我这样没有自律的人呢，之前我上大学的第一年办了一张卡，健身卡。
1: 你需要办健身卡？你
0: 我跟你说啊，我办了健身卡我一次没去。
1: 为啥呢？
0: 我懒，我这种不自律的人就是必须要有人拖着我催着我，就是。
1: 但是你这个身材你也不需要去办健身卡呀，
0: 就是那个时候就兴起健，那个时候刚好兴起来健身的风潮嘛，
1: 肌肉男，
0: 肌肉型男嘛，奶油小生嘛，是吧？然后那个时候就在学校门口，在宿舍门口就推荐办卡，然后
1: 肯定是碰到什么心仪的女生了，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
0: 然后就办了一张卡，结果一次没去啊，白白花了这些钱。所以你看，就是你既然我在想，有一些人可能像我一样，就是你办了之后可能没去几次，但是也有人就是天天去，你综合一下你依然是挣钱的呀。
1: 对，所以你说这个办卡的时候笑脸相迎，用卡的时候你就百般刁难，完全违背了这个诚信经营的底线，也是对咱们消费者权益的无视。你看做生意啊，咱们都是靠口碑跟诚信，不是靠套路跟耍赖，也不能因为顾客正常消费，你就翻脸赶人了，是不是？
0: 最后呢，孙女士他们也 没有忍气吞声，直接拨打12315投诉。市场监管部门两次介入调解，可是商家呢又搞出什么幺蛾子，说办卡的时候呢只发过一页的协议图片，调解的时候呢又拿出了两页合同，还要扣20%的钱。反正这个操作也是挺离谱的。这家瑜伽馆从2024年开始就多次因为退费纠纷被投诉，妥妥的惯犯。
1: 你看律师呢也明确的说了，经营者用格式条款必须要显著的提醒重要内容，比如说预付费服务呢要约定清楚，没有约定呢就按有利于消费者解释。商家这种直接踢群啊、停约课啊属于违约，合同可以解除，必须正常退费。所以呢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啊，有没有办卡被坑的经历呢？如果你遇到了预付卡纠纷怎么去维权，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所以在这儿跟大家提醒，这个预付卡会员卡在办的时候一定得谨慎。你选点口碑好的信誉高的商家，必要的时候你问他索要个正式的合同和票据，就别只是在微信上沟通了。尤其遇到一些当时说的很好，你不限次数什么时候来都行超低价什么全网最低的这种所谓的噱头的时候，留个心眼儿。一旦遇到一些拒不退费、拒绝服务的，保留证据，拨打12315，或者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咱们合法维权，绝不妥协。
1: 这也正是女子办卡笑哈哈，一心健身练瑜伽，连来20好几天，教练嫌烦把她罚，踢群取消约课权，离谱操作笑掉牙。商家格局实在差，办卡一定要留心，别被商家当傻瓜，诚信经营才长久，不然早晚被人骂。

0: 你看，不光光有瑜伽卡，什么健身卡、平常美容卡、美发卡、美甲卡等等这些啊，都很有套路。所以大家在办卡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了。你看咱们直播间啊，有刘伟的小粉丝啊，棉花糖本糖说刘伟。
1: 来个波浪号，都能感觉到你的情绪了。说越来越帅了，哎，怎么回事？
0: 这是谁呀？
1: 也没人来夸夸我。是谁呀？是谁？是你请的托吧？
2: 是我的托吧。
0: 也欢迎我们新进来的朋友点点关注啊，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半到9点，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早安广东准时和大家开播来聊新闻。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条又心酸但是又有点好笑的新闻啊，不少网友呢看完都直呼
2: 哎呀，破防了，怎么一回事呢？说福建南平有一家公司负债倒闭，连公司里的5只猫咪员工都被拿出来司法拍卖了，打包起拍价是10000块钱用来给公司抵债。这5只小猫啊，不是普通的流浪猫，他们是公司正式的解压员工，专门负责 大家去撸猫，去放松的，也算是给员工的福利。而且有3只大猫，2只布偶，1只蓝猫，年龄是2到3岁，都是母猫，还有2只布偶小猫，才2个多月大。而且呢，这些猫啊，它们的血统呢非常的纯正，品相很好，市场价其实可以卖到40000块钱一只。但是呢，这次因为是公司资产被法院打包拍卖了，起拍价呢只要10000块钱。目前大家关心的 这个猫咪们呢都养在这个仓库里，有人照顾，身体呢也很健康啊。这个拍卖消息一出来呢，其实就有上千人围观了，还有不少人打电话来咨询，都想给这些猫猫们啊找个温暖的家。 是网上的评论也很有趣，有人心疼，有人无奈，有人觉得好笑，有人觉得心酸。 有网友说呢，打工人就算了，现在呢连猫打工都要面临着失业被拍卖，也太惨，是吧？
0: 对，还有网友表示说，本来是治愈小猫咪啊，结果怎么变成了抵债的资产呢？希望能够遇到心软的神，把他们一起带回家，不要拆散这些小猫咪们了。
2: 是啊，还有网友调侃说，哎呀，我这个兢兢业业的陪着你们上班，你们来撸我来解压，结果我还要被卖掉还债，做猫猫也太难了，这个
0: 班谁爱上谁上吧。嗯，对，如果大家有机会参与这个竞拍，会愿意把这5只小猫一起带回家吗？啊，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分享一下哈。哎，其实我觉得这句，哎，这件事儿听起来其实有点 滑稽，但是仔细一想其实也挺让人心疼的。因为你想想这个猫咪啊，我发现有很多一些公司确实会在那个前台或者在公司里面会有那么几只，人家都说招财猫嘛，是不是？有很多老板都很喜欢养猫，有的呢是收养了附近的一些流浪猫，你喂着喂着它可能就过来你这边常住了，有的呢就是有一些就是品相很好的，血统也很纯正的这些猫咪，这本来是一些治愈大家的小天使，
2: 安静静的陪着员工来缓解一下上班的压力，工作的压力，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公司倒闭了，连他们都成了被处置的资产了。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呢，司法拍卖按照流程去办事儿，也是为了去偿还债务，无可厚非。我们只是说这5只小猫可能会碰上一些真正的有爱心的一些人，
0: 或者说爱他们的主人不用再去天天上班去抵债了，从此呢过上个安安稳稳的被宠爱的日子。因为你想想，这5只小猫起拍价10000块钱，但是市场价呢得有个5万多块钱，还有2只刚刚两个多月的小猫咪，是吧？所以也希望他们能够遇到善良的人吧，给他们拥有一个温暖的新家。这也正是猫咪上班来解压，谁知公司倒闭了，本来天天被人夸，如今就要被拍卖，起拍10000不算啥，希望新家能爱他，软萌可爱小毛娃陪伴大家，笑哈哈。

0: 你看你的粉丝来了，聪姐，
1: 聪姐，哎呀，谢谢 Mr. 徐啊，谢谢，人家起风了还添了一句说确实帅，
0: 确实帅。他猫猫说我今天特别有中灯味儿，就差一个杯子，就是老干部，
1: 老灯、
0: 这个、
1: 老灯不是中灯，
0: 这个杯子还得上面有个印花是吧？还得有个盖儿。你笑啥？
1: 不是，我突然想起咱们领导的杯子上面这印着他的名字。
0: 哦，
1: 他的茶杯。
0: 你在嘲笑我们领导是中灯。
1: 很有这个干部风，人家是领导，领导范儿就得这样。就是，所以我们当不了领导，没有这种杯子。
0: 你说人家是老干部，是吧？
1: 什么？我说的是领导。你看这刘伟这话传的啊。你看现在节目呢马上进入到尾声了，还是给大家再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风行。
0: 不要转移话题，怎么转移话题呢？
1: 我怕领导看到这个节目把我给开除了。
0: 把你踢出群聊了是吧？
1: 踢出群聊了。因为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咱们这个节目时段还是在不停的下单的。
0: 甚至我们有一些没给大家去仔细的推荐的东西大家也在下单，真的很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的支持，真的我看有很多朋友在下单，像我们的牛肉丸呀，风行的纯牛奶呀，还有我们风行的酸奶，原味酸奶，还有这个新口味的岭南特色风味的酸奶，还有我们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一可可的冰格模具，都是有挺多朋友都下单的。我建议大家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还有视频号的直播间来选购一下。
0: 是，我现在把这个冰格已经注满水了，注好了之后呢，一会儿我们就放到办公室的冰箱，
1: 明天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就给大家实际在直播间中按压一下，你感受感受这个按压的爽不爽，解不解压。
1: 主要是呢，这个冰格它非常的方便快捷，你全程都不用去接触这个冰块，从它注水到出冰都全程不用接触，而且呢按压也非常的方便，很厚实。我觉得像男生这样力气比较大，一下子就按得出来，女生力气小的也不怕，因为它真的很好按压。啪叽一声很解压，按出来之后直接打开那个注水口，冰块也可以直接就倒出来。
0: 而且我跟大家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冰格呢，你可以搭配着一个茶叶去买，就是凤凰单丛茶，里面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点的一个茶，相当于口粮茶嘛，咱们平常在家做个手打柠檬茶，鸭屎香柠檬茶，你看有199块钱的两盒，一个是鸭屎香，一个是蜜兰香。你平常在家的时候把这个茶叶先泡好，泡好之后呢，买一片柠檬，然后把柠檬放到你的这个结实点的杯子当中，把我们的这个冰块放进去，吹吹吹吹吹吹吹，放点蜂蜜。
1: 哎呀，
0: 哎，你看把这个茶再倒进去，一杯自制的鸭屎香手打柠檬茶就来了，
1: 又健康又没有无糖添加，非常的喝起来身体无负担。所以呢，如果大家家里还没有买到称心的这种冰格的模具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来选购。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周三上午的8:59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别忘了明天早上7:30我们准时不见不散，大家明天再见喽！
0: 明天见，朋友们，
1: 拜拜。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

0: 一起出发，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1: 是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
0: 包着火车带您去看中国，真的太酷了。你看我们这13天呢，会去到四川，像有成都啦，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因为有兰州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4省5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1: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13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0: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1: 8000公里啊。
0: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
1: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您也可以报名啊。
0: 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1: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0: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1: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0: 是的，不论你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1: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13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0: 是的，
1: 舍不得回来。
0: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北极的这个游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8000元，打了85折，真
1: 的
0: 是全包。
1: 是的，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还会有广州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0: 10000出头，等着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
1: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2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2: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乐听 APP、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首先要给大家按头安利一下我们广东广电的好物啊。刚才呢，我们的同事早安广东的两位主播聪聪和刘伟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很多近期我们刚刚开始上的一些好物，但是呢，这款经典呢，风行纯牛奶目前呢还是我们最为畅销的好货品了。你看啊，玉子呢刚才也是打开了一瓶，哇，喝入口的这个当时啊，我就在想，我怎么会这么划算的价格会有这么好喝的牛奶。它的口感真的是清清甜甜，非常润的那种感觉。而且呢，我们广东人呢会比较喜欢，就是口感不要那么腻，就不要有那种太明显的奶膻味的。那如果说你是喜欢我刚才说的这种比较清淡的口味的，哎，清清甜甜，然后呢又不要有什么奶膻味的，你入这一款风行纯牛奶那就是没有错了。而且我们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友好，69.9块大家可以拿到4提，每一提呢会有10盒的纯牛奶，那4里在一起呢就是40盒，40盒69.9块，平均一盒呢才是1.7元不到的价格。这个价格 个您要去超市小市多买一点这个纯牛奶还就同品质的，我觉得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困难的。所以大家如果是已经把之前买的这个牛奶喝完了，那现在呢就赶紧上车又囤一些啊。

0: 如果说您是新进来的听众，之前没有看过我们的节目，也没有听过我们的推荐呢，放心大胆把这款风行纯牛奶带回家。那风行呢，也是咱们广州越秀集团旗下的老品牌啊，老乳业品牌，可以说是无数老广陪伴他们长大的这款牛奶品牌，算起来呀、啊，就是150多年的品牌历史了。那么风行的纯牛奶，尤其是它鲜牛奶那一款，是很多人从小到大的奶香记忆。而现在呢，风行也成了一个非常多系列的牛奶的专业厂商。那它推广的这款纯牛奶，品质上面真的是大厂厂供，杠杠的，没有问题，营养价值也很高，价格也非常划算，口味也是清清甜甜纯纯，没有奶香味的。想要拿下，赶紧啊，直接到咱们的小黄车也好啊、还有我们的购物车也好，我们购物车或者是这个购物袋也好，去点击，然后呢，找到咱们的这个风行纯牛奶链接。如果你喜欢这个酸奶口味的，还可以拿下咱们的风行的这个至臻的酸奶，两种口味哦，多种口味啊，多种形式任大家选择。那如果说呢，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期间，大家有什么对我们的这个节目内容有疑问啊，或者说有好物想要讲解的，你都可以敲在公屏上，一会儿有时间呢，玉子就来和大家讲解。那今天呢，还是先开始我们正式的节目，那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上家具和装修的干货。
1: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好的，首先呢，欢迎我们的嘉宾，我们的资深设计师阿生同学。
2: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阿生同学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呀、很多都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都认识他了，甚至呢还有人说，哎呀，你们这位设计师长得好像外国人啊。
2: 太好了。
0: 所以呢，我们这个英俊帅气的设计师朋友又回来了。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在旧改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话题啊，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想在这个旧改的时候呢，改变房间的格局。
2: 哎，可以的。
0: 这个在老房的设计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最常见最常见诉求、因为有很多人会觉得他旧有的格局不够合理，或者是房间不够多，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是房间太多了。就这个我们在旧有的这个改造案例，就已经积累的改造案例当中都有见到。但多数来讲的话呢，一个就是希望房间能够更多一点，第二个的话呢，确实之前的这个房间结构它不太合理，比如说卫生间和厨房在一起啊，或者就是说这个房间和动静分区啊，这方面做得不够好，所以呢，大家都是想要改变自己的这个房间结构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究竟这个房间结构咱们能不能改？如果能改的话，那么怎么样去改可能会更加的合理一些呢？
2: 对的，确实是。如果遇到就是两房改三房这个案例的话呢，其实要遇到的情况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哎，突然间家里又来了一个小朋友啦，甚至是呢，以前比如说是姐姐和妹妹，或者是哥哥和弟弟的话呢，可能未必需要马上去改这个格局。但是到了如果说哥哥和妹妹，或者说姐姐和弟弟到了一定的青春期之前的话，可能就要着手去改动了。毕竟呢，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叫做男女授受不亲嘛，就算是哥哥和妹妹，我们也要有相对应的隐私的空间，把相对应成熟的阶段呢，我们去做一个相对应的间隔会比较多一些。其实呢，我们看到很多比较成熟的案例，就是说，哎，爸爸妈妈把我们的套房最大的那个房间一分为二，然后呢，爸爸妈妈就去住那个小房间，会看的比较多一些，然后把大的房间一分为二会看的比较多。然后呢，还有一些方式就是在客厅去找寻另外一个空间，或者阳台找寻另外一个空间，去增加多一个房间，也是比较成熟的改变的模式。
0: 是的，你看啊，就是我们首先呢要厘清自己的一个生活需求，
2: 对的，
0: 之后的话呢再做改造就会有点有的放矢的这个感觉啊。我这几天其实也在看很多的这种改造节目啊，就看看人家究竟是怎么去改造这个空间。我就发现现在的网络其实有一个趋势，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就是大家会去炒作那些爆改的房子。当然就是爆改真的是很有噱头，很吸睛。你像我自己，我也采访过爆改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说实话是很惊艳的。但是呢，当抓眼球变成了博主在拍摄或者选材时候他的第一个要素的时候，

0: 时候会显得就是拍摄那些房子不一定接地气，
1: 嗯，
0: 因为我看了好几位博主比较受欢迎博主他拍摄的这个视频，就越拍越离奇，越拍越离奇，嗯，真的就有些房子真的是没爆改的地方硬改，
1: 嗯，
0: 就让人觉得这个是不是在使用功能上大家反而是越来越追求花哨，
1: 嗯，
0: 越来越追求复杂，但是对于家居的一个实用性来讲，
1: 嗯，
0: 就有点忽略掉了，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就那天我看了一个也是咱们广州的业主，
1: 哎，
0: 他只买了个学位房，大概呢，
1: 嗯，
0: 套内是50多个方，
1: 嗯，
0: 那就把这个50多个方竟然可以改造出4个房间，
1: 哎，
0: 对，真的是4个房间，
1: 哎，
0: 然后我当时看到了之后，我就觉得一方面呢，确实人家也改得挺好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他用了太多的这个装饰品在他整个家里边了，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为了拍摄而准备这么多装饰，
1: 嗯，
0: 还是说就这个业主真的是喜欢，
1: 嗯，
0: 那你要知道其实我们带过小孩的会有个感觉，
1: 嗯，
0: 家里边的东西其实对小孩学习而言有些时候是种注意力负担，
1: 哎，确实是
0: 有些是小孩，尤其是这个小孩子他专注力不集中的啊，
1: 嗯，
0: 你家里东西越多，
1: 嗯，
0: 你这个家越好玩，
1: 嗯，
0: 他越不想学习，
1: 哎，是，确实是，
0: 就是那个业主他改4个空间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1: 嗯，
0: 但是他家真的东西太多了，
1: 哎，
0: 就这儿一个装饰，那里一个花哨的什么机关，其实小孩子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他是很难学习的，
1: 嗯，
0: 就光说一点，他女儿的那个房间他是用移门的方式做出来的，
1: 哎，
0: 就是在客厅里边用一个
1: 趟门，
0: 对，趟门的方式给他隔出来的，
1: 嗯，
0: 那这个趟门本身就是可以玩的，
1: 嗯，
0: 我一看那个在拍摄的时候那小孩子就一直在玩这个门，一直在玩这个门，
1: 哎，
0: 一直在玩这个门，我当时就想我觉得其实上他不如做成是真的墙比较好一点，
1: 嗯，
0: 因为小孩子的房间务必是要简单一点的，
1: 嗯，
0: 那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反过来的了，
1: 嗯，
0: 就也是在东山口那边，那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去改的一个房子啊，
1: 哎，
0: 那他就是做了软格也做了硬格，
1: 嗯，
0: 那小孩子的房间就规规正正就是一间房间，
1: 嗯，就是硬格段的，
0: 而这个，对，他的软格呢是放置在大人的工作区间和生活区间之间的，
1: 这个肯定没问题，嗯，
0: 对，这个其实作为大人而言他是比较好掌控自己的，
1: 嗯，
0: 可是对于孩子的房间真的是越简单越好，
1: 嗯，
0: 就我们说大白墙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哎，
0: 相反就是现在有一些博主可能为了让自己符合这个网红风真的是我觉得啊，
1: 哎，
0: 是有点被带偏了，
1: 哎，玉子你讲到这个点呢，啊，我想起来我们年轻的时候，
0: 嗯，
1: 应该说我们年轻的时候，
0: 你不还挺年轻的，
1: 很多听众朋友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出社会之前会跟一帮的朋友，
0: 嗯，
1: 同学去到一些陌生的城市，可能你的旅游预算不足的时候呢就会投身到一些青年的旅社当中，
0: 对，青年旅社，
1: 青年旅社当中，嗯，虽然它的面积不大但是它的房间是特别多的，
0: 嗯，
1: 哎，大家都觉得哎那时候去会觉得很刺激，甚至是它的网红属性也非常好，很多不同的装饰品，
0: 嗯，
1: 但是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隔音太差，睡眠质量太差，
0: 嗯，
1: 没房间是硬凿出来的，
0: 嗯，
1: 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好，好像
0: 我还真的做过青旅，就是真正确实是年轻的时候做的事情，
1: 嗯，对对对，因为呢，嗯，你想一下如果说你的房间是通过软隔断做出来的话呢，哎，可能旁边那个人说话大声一点打呼噜的，哎，你都听得特别清楚一些，
0: 对对对，
1: 所有的隐私你是包不住的，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说你一个房子里面本来你的套利面积是50到70平，你做硬隔断就是我们俗称的砌墙，
0: 嗯，
1: 就是面临着你的房子越住越小，
0: 对，
1: 而且你的砌墙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嗯，
1: 人工费、砌墙费，到时候可能你还要还原给它砸掉等等的一个情况是不划算的，
0: 对，
1: 所以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看清楚这个房子咱们是用来出租的还是用来给我们做一个短暂的投资功能的，
0: 嗯，
1: 还是说为了我们日后，
0: 还是用来拍片的，
1: 对，还是还为了拍片的然后呢现在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的规划就是我们这个房子的用途是怎么样，
0: 哎，嗯，
1: 我要生多少个小孩啊，因为我在我身边太多了，就是说
0: 这个好规划吗
1: 真的好规划就是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就是说哎我要生两个孩子
0: 两个
1: 就是我
0: 三个
1: 因为就是我说，嗯，我做了爸爸妈妈你先生一个看看什么情况再说，很多朋友生了第一个就打退堂鼓了
0: 你说的是不是你，啊，
1: 就是我已经是目标明确了 因为呢在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对对对，就是生孩子不是说加双筷子这么简单，
0: 对 对, 对，
1: 现在的教育的是投身的精力，是投身的成本，要培育他做一个普通人吧，就已经是很费心费力的一件事。
0: 真是啊，你看啊，因为就我发现养孩子就是这样的，你越负责你会越累，
1: 哎，对不 对, 对，肯定是，
0: 因为你越负责任你就会越想着，哎呀，我要给到小孩一些好的教育啊，然后好的条件呢、然后一想了之后，这玩意儿就开始会把自己捆绑上，就变得会比较累了。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包括我看这么多的改造，很多都是改造老破小的学位房。就这个父母是好用心，好用心。就是你能看到，在这些改造当中，真的是用心、用情、用力、用钱啊，都在里边。但是改完了之后，他可能更多的就是变成一个游乐室了，它变成一个 playground， 就小孩在里边，哇，真的是 having fun everywhere， 就是变成了就是到处都在有乐趣这种了。但是真的就是你的学习，其实它需要的东西很简单，你需要一张相对干净一点的书桌，
1: 哎，对，
0: 需要几本能放教科书的地方，然后你需要一个就最好是光照，光照有自然光的地方，如果没有，那么给到一盏就是充足的这个台灯，然后周围是白的就 OK 了，就这样，我觉得就是对于小孩来讲学习就差不多就够了，那但是我们父母其实想的很多的，他会想着首先我要有一个学位房，我要给他一个好的这个所谓的学位，然后这个学位房还得要装的网红风，而且装呢还要父母会很喜欢面面俱到，你发现没有，为什么要这么多房间，就是因为会考虑到小孩子他要有空间，大人要有空间，
1: 哎，
0: 老人还要有空间，
1: 哎，
0: 还像你刚才说的，万一要多一个，多一两个小孩，你是不是还得多一个空间？
1: 哎呀，这个，
0: 哇，这真的，我真的个人会感觉到，就是说，能够看到这些房子是用心、用钱、用力的，但是就是它是不是能够落地？它落地了之后，它能不能够效果好？其实有些时候，也许你会觉得当时不用那么多钱，
1: 哎，
0: 也是可以的。所以我给大家一个改造的建议是这样，就是说，你不要一开始就去做的很复杂，真的不要一开始就去做的很复杂，你就宁肯就是房间可以多，但这种房间的话，咱们不一定是软格，咱就是能多多少个房间就硬房间，就多多少个硬房间，不要没有空间咱去硬拽。
1: 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的模式，就是利用家里的休闲阳台或者我们的生活阳台去进行直接的改造，就是方法就是我们先以风阳台加断桥铝的一个模式，
0: 对对，
1: 然后铺一些，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对，瓷砖啊，或者是一个榻榻米的一个卧室，这样会比较省空间，然后呢我们会占用一些室内的面积，多出一个房间里面来，然后大家可以考虑这个模式会比较好。但是缺点就在于呢，哎，可能需要做一些隐形的晾衣的地方，或者牺牲掉家里其他的一些地方去做一些我们衣物的一个收纳的空间，哎，大家可以考虑到。但是做榻榻米的好处就是我们下面睡的地方呢还是可以摆放不同的一些杂物，还有一些衣物的产品的，
0: 一定是那个榻榻米不能够放常用的东西。
1: 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如果是南向的阳台采光比较好的话呢，确实这么做儿童房或者做书房的话还是可以值得考虑一下的，
0: 还是可以的。其实刚才阿生说的这个方式我是很赞同的，就是风阳台，风阳台如果大家的这个阳台是那个就是说结构型的比较好的这样阳台啊，比如说你的这个阳台它不是外飘式的，
1: 是
0: 它是两边，就你进去了之后左右两边的这个墙对着它是连着建筑的，这种阳台你去封它妥妥的没有问题，
1: 对，
0: 而且基本上就可以把当时你花一半钱买的这个房子，这个阳台就变成一个房间。
1: 对，
0: 我在旧改当中我看了有不少的业主就是对这个阳台做的是很巧妙的，他可能首先把这个阳台封了，然后呢再把这个空间隔成，比如说按这个按一定的比例，比如37或者46去隔开，那在保留60%做阳台的同时，那40%可能会把它优拓成一个房间，这个方式其实也是比较好的。
1: 是的，
0: 而且呢这里你看啊，我们的福星影门说呢，由木板隔断的午休间，对面的动静听得清清楚楚，这就是过来人就会明白这些问题啊。前段时间的话我也去看白云区咱们民航小区有一处旧改的房子，那它也是把它改好了，那之前呢这个业主一直都有个痛点，他当时的这个福利分房因为房间太小了，他们家呢又住了5口人，分别是夫妻俩，还有一对双胞胎男孩，还有这个业主的妈妈，就外婆住在那个地方，那因为房间不够呢，他就想着我多多少少我一定要扣点空间出来，他就在两个房间的中间那个墙 他把它敲掉了，
1: 嗯，
0: 就原来的时候敲掉了，哎，敲掉了，他就拿衣柜去做了隔断。
1: 哎，
0: 当时想的是可以多一个墙的面积可以用，嗯，但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哇，那个衣柜真的是一丁点都不隔音，
1: 嗯，
0: 所以就搞得就是这个夫妻也没有隐私了，
1: 嗯，
0: 小孩其实也没有隐私，
1: 嗯，
0: 所以他这一次新装修的时候，他首当其冲的这个要求。就是我这个衣柜拆掉恢复成墙，
1: 对，
0: 他恢复成墙就特别开心，他还带我去那个就是这个墙新砌的这堵墙这里看，他说你看就是这堵墙，嗯。

0: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就是大家在做软革的时候一定是要留多一个心眼。
1: 还有一个事情啊，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我相信肯定有家庭是这么做的，就是2000年以后呢，广东是流行大家啊买家电的欲望越来越足了，购入家庭的空调越来越多了，然后大家会发现以前哎，我们家里也买一台空调吧，也想照顾到大家睡觉可以吹空调，然后大家会发现以前有一些旧的房子呢，中间那个隔断呢是没有做那么足，中间敲一个洞，把一个空调塞在那个墙的中间，
0: 你是说那种就是窗式的空调
1: 吗？也不是窗式，就正常的空调
0: 啊。然后
1: 一分为二，两个房间都能够用得掉。
0: 还有这种，
1: 还有这种，在广州特别特别多。
0: 哦，那岂不是这个两个房间也不隔音了？
1: 对呀，对。所以说以前会照顾到，哎，买一台空调安装啊，购买太贵了，然后两个房间都能够吹得到。其实还是很多这一种的单位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会发现中间的那个地方呢，会墙体发霉或者木板发霉的很严重，很厉害。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现在我们的条件或者购买家电的那个预算也越来越多了，那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大胆的去尝试一些新的装修的方式了。
0: 对，
1: 对，
0: 对，真的就是老房子它有各种各样的，由于当时那个条件的束缚啊，大家就会在装修也好啊，或者是在购买家电啊安装的时候，它会有很多当时的那些时代性的做法，但现在回头一看，我们如果说有条件，你把家里边改善一下，对吧？像这个墙风好，空调一边一台，既能够改善这个双方制冷的问题，又能够把这个墙可能发霉呀、这些问题给它断根了，我个人会觉得很值得，因为你知道那个霉菌啊，就霉菌，它其实是一个公认的一个致癌物，而且是一级致癌物，
1: 对对对，
0: 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是有标准的。那么这样一个致癌物长期活跃在家里边，对家庭成员的这个健康，它是很大影响的。可能有些朋友听完了之后说，哎，你要不要这样制造焦虑？其实我跟大家说，就是不是制造焦虑，而是教大家怎么去解决问题。比如说你家真的现在有些地方它就是开始发霉了，你也不用说我重新全部把它翻新了，你可以去买一些那个去霉剂，或者拿一些84，这84兑水了之后，
1: 对，
0: 擦在那个就是这个发霉的地方，还可以用一个小喷壶给它喷在那儿，让它作用时间久一点点。如果真的霉的太厉害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除霉剂也好，或者84这个兑水也好，你拿那个纸巾，就一定是拿那个餐巾纸，然后呢把它吸一些这个消毒水，糊在这个墙根啊也好，或者发霉的地方也好，让它作用时间有20分钟以上，基本上这个就是效果会好一些。
1: 但如果说你的发霉的地方可能在天花或者在一些墙体当中呢，可能就是有一些水管的渗漏了，就一定要检查清楚。
0: 对，一定要检查清楚。
1: 然后呢，还有一些下水位，比如说我们的橱柜等等的板块，大家会发现，哎，我们的五金件旁边的一些门的地方越来越掉，就是那个锁开始松动的情况下呢，可能也有一些渗水的情况。那还有一些甚至是白蚁的情况，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了。那家居来说的话呢，哎，我们有人住的地方，如果说我们每天维护的特别好，那就肯定这个家会越住越好。因为我们广东人就最怕这个房子没有人住。
0: 哎呀，那个房子没人住真的会很坏的，
1: 很恐怖的，就是老鼠蟑螂都会在广东的家庭。
0: 对对，就我们说那个就是一个屋子一定要有人气，一定要有人住。
1: 对，
0: 要不然就是你刚才说的像大湾区这个天气啊，就是我们的小强，还有
1: 对
0: 我们的这个老鼠，哎呀，那个就纷纷都会出来
1: 了。其实政府也想到这一块的，大家会感觉到家里现在用电这么多，用煤气这么多，好像现在的燃气公司呢，就之前的那个案例，就是有一个法拍房，它的燃气管道渗漏了，但是那个房子已经封锁，被法院封锁一两年的时间，哎，突然就发生了火灾。所以说有这一例的案例出现之后呢，哎，现在的燃气公司就针对，如果你3到5天没有通过火，没有开过燃气的话，它就自动会断气。那这样也会保障到咱们和街坊朋友们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最近我还有一个话题想跟大家聊，最近有一个新闻，不是说，
0: 要不这样吧，我们现在时间呢也是正好可以休息一下啊，我们给大家放一首歌，稍微听听歌，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们下半时回来，就是我们9点半到10点之间，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究竟阿生刚才说看了一则怎样的新闻，能给到我们的一些旧改啊、家装啊，给到一些启示。好嘞，先听歌吧。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 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30分。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3: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3: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4: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3: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4: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3: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4: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3: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4: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3: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4: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3: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朋友们，我们要回来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您现在收听的大湾区生活家呢，是我们专业的旧改类的节目啊。那我们专门呢会在大湾区研究怎么做旧装改造这件事情。嗯，我天天都在刷旧改，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和战略合作伙伴我们的吴优美家，他开通了很多的这个视频号也好啊，还有这个就是像抖音号也好，他记录的都是这个旧改的案例啊。
1: 是的，
0: 包括呢我们作为主持人，我们自己其实也会去探访各种各样的听众和观众的家。嗯，我是特别喜欢去看的。嗯，因为在一个家里边呢，它有一个家的故事。嗯，每个家为什么会改造成这个样子，然后改造完了之后对他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就那种变化是立竿见影。嗯，真的这四个字是立竿见影。嗯，比那个药到病除我觉得还更快一点。嗯，因为每个人改完了之后他都是会表态说，哇，我之前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然后我改完了，哇，我这个痛点消失了。就像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那个业主他曾经是用衣柜去做了房间的一个分隔，就想着房间小嘛，面积小，偷点面积出来，但实际上是造成了大人和小孩生活的不方便。这一忍就是20多年呢，你想想，这真是从青丝到白发。
1: 对，
0: 那现在呢，就是回复到有墙的这么一个状态了，真的就是回复成非常完整的房间。甚至业主都会想说，以后我的儿子，两个儿子，有一个儿子结婚了，那么谁先结婚，这个房子就让他们先住这里。所以你看得出，这老百姓，对于老百姓而言，中国老百姓而言，房子啊，那个东西都不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居所这么简单了。它是我们就真的是心心记挂的这么一个，我觉得就说是关键性的核心财务，这个可不可以
2: 啊？可以。
0: 还是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有这种感觉。嗯，啥事情都跟咱们的房子挂钩。对对对，你想一下嘛，就是我经常说的一个点，就是很多外来的一些同事可能来到广州，来到深圳，来到北京去干活，他总是在出租房子里面呢就找不到他自己的一个归属。
0: 对，
2: 甚至是说，哎，叫上几个同事一起加班，一起吃饭，就是务求在公司里面多聚一些人气，多有一些自己的痕迹。因为回到自己冰冷的那个出租房的话，可能就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感。
0: 哎，真的，
2: 这是很关键的。
0: 哎，中国人就是对这个居者有其屋简直是一种执念。嗯，虽然我们现在就是楼市啊，肯定整个房地产市场它需求没有那么旺盛了，大家都在观望。但是你看啊，最近
2: 就是趁低入手嘛。
0: 对对，我是看到就是琶洲有一个牌，
2: 对对，开了之后，
0: 对，保利也是咱们的国企哈，瞬间就秒掉了。嗯，就大家对于这种改善型的这些房屋，价格又到位的这些房屋，他还是非常热衷的。嗯，哎，刚才呢上半段阿生留了个话头，说有一个新闻。
2: 对，
0: 什么新闻呢？
2: 有一个新闻，就是前两天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手机都收到一个短信，就是说，哎，那个关于地震预警的短信，大家收到了吗？
0: 科普短信。
2: 对对对，其实我虽然说啊，地震这个事情呢，在我们的广东街坊里面来说可能还算比较遥远，因为广东很少发生地震嘛。但是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大家可以进来我们直播间或者来我们社群聊一下，如果说一旦发生地震了，刚好您又在家，你觉得躲在哪个地方最安全？
0: 桌子底下吗？
2: 哎，其实桌子底下我们以前看电视剧是特别多一些的。
0: 对对。
2: 然后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大家可以看的，比如说在一些墙角的位置，或者是在一些定制柜的位置的下方，还是会比较安全。因为呢，在承重墙墙角方面呢，是整个房子里面最最牢固的地方。然后以前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新闻说有一些业主想打掉那个承重墙。
0: 哇，这不可以的。
2: 我跟你说啊，我虽然说打掉承重墙这五个字听起来比较轻松，但是一般人是不可能能够打掉承重墙的。承重墙的那个厚度是非常夸张，非常惊人的。如果说你没有一些专业的设备的话，你是打不掉的。所以说遇到了一些灾难困难的时候，往往看到一些大的地震啊，外地的一些地震，哎，其实它的承重墙的那个位置还是会比较牢固一些的。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然后甚至是说您家有一些大型的实木的红木中式家具的话，你躲在下面会比较好一些。然后我们说为什么电视剧里面经常是躲在桌子底下呢，就是为了如果说有一些坍塌掉下来的等等的一些风险的话，它可以保护到咱们的头部。
0: 对对。
2: 然后呢，在一个专家里面去认证的话呢，如果说确实你家没有什么 特别多可以躲的地方，其实也可以考虑您家的卫生间。
0: 对，卫生间就是它会比较小，
2: 对，而且墙体特别多。
0: 对，墙体会比较多。
2: 但是呢，有一些家庭的卫生间呢，它会有淋浴隔断啦，有各方面的大的玻璃镜子啦，就一定要远离这一块的东西。所以说，还是要保证到咱们的居家安全，把家里的杂物定期的清理一下会比较好一些。
0: 哎，你说的这个太对了，因为今天我们都在讲嘛，老房子你这个建筑结构要怎么去改，可能会更符合大家的一个需要。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老房子最大最的一个需要，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老房子最大最大的一个居住问题，我们就说居住问题，就除了我们说的那些硬性的，比如说发霉啊、漏水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杂物太多。真的，我之前去拍片的时候，就去参观我们这些听众他们改造前的家，无一每一所给我的感觉都是杂物就没有地方放了，就堆到外面来了，就这个日子越过杂物越多，似乎是一个生活的定律。所以等到下一次装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等装修完之后前后对比，其实很直接一个对比就是他们的东西全部上墙了。
2: 哎，对，
0: 就这个上墙是什么概念？
2: 上墙上柜子。
0: 对，就上墙上柜子，定制柜嘛，你可能满墙都会做定制柜，然后就把那些杂物给收进去了。因为我们也没有想过说，哎，生活可能会过成今天这个样子，大家都是从那种物质不太丰富的年代过来的，有什么都不爱丢。
2: 以前就一年穿一两箱一双鞋，
0: 对，
2: 可能现在就半年就买五六双鞋了。
0: 对，就是这种感觉哈。那我也觉得，就是现在这种定制柜的一个定制也好，还是收纳功能的一个设定也好，其实是在老房改造里边一定是要去就重新设计的，否则的话你会发现之前的那些可能成品柜，还有一些老人家想保留那个老家具的，其实有的，就我去过一户业主家，他们之前是想保留他的家具的，然后还专门找了一个地方去存放他的家具，但是后来改着改着他就不想要了，就觉得那些家具还
2: 占地方了，
0: 对，占地方。另外就是在色彩上好像和他新的这个家不是特别搭，所以他后来真的搬回来的也就是一部分吧，一部分，然后还有一些他之前想要保留的，他就还是很大胆的把它丢弃掉了。
2: 其实现在咱们家里面，如果通过一次新的装修呢，其实一般来说，家里有一些地方就是家在它还在呢，就可能下一次装修的才时候才会摒弃掉呢。比如说您家的门呢，您家的定制柜啊，其实定制柜是很耐用的，
0: 很耐用，
2: 比一般的成品柜也耐用太多了，而且它会比较安全一些，
0: 对，
2: 然后放的东西比较多一些，然后呢，可能现在人员比较换的比较多，就是您家的沙发，
0: 对，
2: 您家的一些家电会换的比较多一些了，然后呢，大家可以针对我们的布局的情况之下呢，找一些哪一些物品是比较轻盈一些的，哎，你看以前的一些大的三连位四连位的沙发，可能它是一体式的，就意味着你搬进去之后呢，你想换的话就整个给丢掉了，甚至是说你想移动的空间都没有，
0: 对，
2: 但是现在很多，
0: 我刚才说的那户业主家他就是想保留沙发，
2: 对，
0: 最后那沙发就没有保留。
2: 现在很多沙发基本上是比如说三连位都是一加二的存在，
0: 对，
2: 甚至是一加一加一，
0: 哎，真是啊，就是这样，现在的沙发好像这种大连排的，有是有，但是大家会更倾向于选择就像你说的一加一加一，或者是二加一，或者就是一，变成单人座的沙发，这个确实是目前装修设计很主要的一个风潮。
2: 以前咱们的就70、80后在网上呢，很多时候喜欢买沙发，那时候西式风格受港产片的影响，哎，有一个贵妃位还是比较流行的。
0: 哎呦喂，可不就是吗？
2: 现在可能年轻人就不太喜欢了，因为待在客厅太少了。
0: 对，我们家当时就是也是，就当时那个潮流都是这样嘛，就买个3+1，那个音乐就是
2: 燃出来，
0: 就是那个贵妃位。其实当时想着贵妃是啥，就贵妃躺呗，其实就葛优瘫呐，就瘫那儿。但是你会发现，真的住进去之后这么多年，你就不要说贵妃躺了，就葛优躺都不多，确实那个位置非常尴尬。
2: 我觉得
0: 坐又不好坐，躺又不好躺，
2: 对，真是坐都不好坐躺，但是我就是两边都差一点点。
0: 对，你睡觉吧，好像又对人的这个身高是有要求的。
2: 其实我觉得买一个普通的三连位就足够了，然后如果说你想在家里有一个个人的享受模式，再买一个太空舱的一人位的沙发，这个是太舒服了。
0: 哎呦，真不错，
2: 其实也就1000把块钱嘛，
0: 对，
2: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毕竟呢很多。

0: 但是千万不要买，比如说我们去泰国旅游坐的那些船，那些懒人沙发，就一放上去像一个糯米糍一样
1: 啊，你坐进去那第一秒舒服，时间久了之后，
0: 对我们的腰椎颈椎受伤太大了。
1: 对对对的，
0: 所以说大家针对我们的家居品牌，还是要买一些实用性和大品牌会比较好一些。
1: 哎，你看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懒人沙发为例，真的就是家居当中啊，我们有很多东西，可能你在第一印象当中是很好的，像懒人沙发，
0: 对对对，
1: 刚躺上去的时候，哇，好舒服啊，但是它的功能性它实用性真的不强，因为你稍微躺久一点，你就会发现你的腰背会不舒服，
0: 对，
1: 然后时间再躺久一点，起来之后会痛，我就亲自验证过，因为就发现躺完了之后怎么就是怎么这个半边身子很疼呢，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个懒人沙发它这个痘痘其实对人体的这个脊椎，对你的颈椎，对你的这个髋关节，它几乎是没有形成有力的支撑的，所以它一直是在你的这个整个关节都是在不断的变换受力位置状况之下，你人就很累，最后躺完了以后你就会觉得腰腿都是比较疼的，这个就跟咱们的家居其实做装修很类似，有些东西你第一眼哎，看着它很美，哎，好像装完了拍出片也挺出花的，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它真的是不实用。我们刚才说那个学习空间的设定吧，你看我就觉得那个博主他做的这个软隔断的学习空间不是很理想。你第一，你小孩会把那个套门当成是一个玩具，他会不停玩。第二个就是他长大了，小孩子也有隐私了呀，他也不希望被大人天天这样子去就是能够很容易看得到，他可能也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希望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但结果呢就这个就软隔断是不隔音的，
0: 因为
1: 更何况那家还做了一个开放式厨房，那你炒菜的声音不直接传到这个小孩隔出来的房间？
0: 你想一下嘛，其实我也有时候想不通，就是包括自己做了父母之后，我们80、90后呢，以前都是上学都是靠自己走出来，坐车坐出来的，
1: 对对，
0: 现在各种都是包接送包配饭。
1: 你那时候上学要走
0: 多长时间？我上学是很艰难的，我上学是我从一年级开始就是自己去读寄宿学校，我在沙面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是寄宿的。
1: 沙面小学那时是可以寄宿的。
0: 对对对，然后呢我就初中在广州市第一中学都是自己坐公交车，你知道我小学的时候啊，就是有空调的那些巴士是1块钱、没有空调的是5毛钱。
1: 哎呦
0: 我跟你说，那时候大家都不舍得坐那个空调车，空调车的人很少，都是坐那个5毛钱的那个公交车，很热很闷，
1: 哎呀
0: 都是那样走过来的。
1: 那要坐多长时间？
0: 那时候要坐1个多小时。
1: 哇，这么久啊。
0: 好久啊。然后想一下，然后到了我高中的时候，我高中那个学校呢是没有寄宿的，所以说我每天6点多钟就要转车等等就去上学了。
1: 六点多钟
0: 就出门了，所以说哎，这么走过来哎，一晃就10几年了。然后现在回头看，回到咱们的学校去看，哎呀，都是奔驰宝马，都是豪车包接送，真是受不了了。但是呢，现在我们又想给下一代呈现更好的条件，您看您想一下吧。哎，刚才你说到的那个案例就是，哎，咱们都老夫老妻了，我们给房子腾一个空间做柜子就好了。
1: 其
0: 实严格上来说，你这么看呢，就是等于中看不中用。
1: 对，
0: 你看看啊，做了个隔断，又不费太多的钱，又可以放更多的东西，但是对于啊两夫妻的隐私啊，对于孩子们的休息还是不太好的。
1: 哎呀，是啊，就是。所以我在说做老房改造的时候，真的很多时候就是看到每一户人家的这种故事和他的选择，有太多家是装这个学位房了，因为我们的像广州而言啊，好的学位它基本上就是传统上来讲集中在老三区，
0: 老三区
1: 海珠、荔湾、越秀啊，就越秀包括原来老东山，这个基本上好的学区集中在这儿，但是这一部分恰恰它的这个楼房的年纪普遍都是很大的，最后就是大家要去做旧改，旧改的时候呢，如果就像我刚才举那个博主的例子，你如果没改好，你这个学位房它的这个意图有可能会背道而驰，你不就是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吗？那这学习环境其实横竖来讲就是要安静，要简单，不要让他做别的事儿，但是现在呢，这个小孩子他可以选择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就不像当年我们生活的环境是很单纯的，所以我觉得在家里边你如果要去做这个老旧学位房的一个改造，真的核心就是 要够用差不多就可以了，
0: 嗯，
1: 尽量咱们去留白它。那如果说是养老房的话，有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办法，
0: 哎，另外一个维度了。
1: 对，我觉得养老房首先是要健康和安全，
0: 嗯，
1: 像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你房子有漏水、有发霉、有或者就是什么地板这个原来是那种瓷砖地板比较容易滑倒的，
0: 嗯，
1: 那这个咱们就是要改，要改得更安全。
0: 嗯，
1: 发霉的地方全部都要铲掉，
0: 嗯，
1: 然后地板要换成是防滑的，
0: 嗯，
1: 另外如果是洗手间位置不当的，
0: 嗯，
1: 哎，或者是厨房有那种要上一个台阶的，
0: 嗯，
1: 这些其实咱们都是要去做处理的，
0: 是，
1: 否则的话呢，过着过着有可能在家里摔倒，
0: 嗯，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风险，
0: 嗯，
1: 不同的年龄段它会有不同的一些设计方式，
0: 嗯，
1: 不是说简单的我们把一些格局就好像把它小变大，
0: 嗯，
1: 哎，或者是少变多就可以的，其实还是要回归到那个最底层的逻辑，就这个房子它是住给谁用的，
0: 嗯，
1: 那么这个房子的整个设计它的核心功能就要围绕着这一代人，
0: 嗯，
1: 去进行一个相应的设计，嗯，
0: 我觉得最底层的逻辑，
1: 嗯，
0: 我们中国人或者说我们人类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我们的吃饭还有睡觉。
1: 对， 对，
0: 说如果说
1: 要休息好，
0: 如果说您的房间休息不好，
1: 嗯，
0: 哎呀太吵了，太昏暗了，太多蚊子了，哎，各种房间的太压抑了啊，导致着你睡不好，这个是整个人，
1: 嗯，
0: 整个工作状态旅游状态都不会好。然后如果说您家的厨房油烟很大很窄，摆放的杂物很多，你每天就不想煮饭，
1: 嗯，
0: 我下去吃个碟头饭十几块钱对付了，或者说哎，我每天煮饭我的心情都不好的，
1: 嗯，
0: 那大家如果说这两点你觉得家里是很有条件很有必要去改善一下的话，就一定要找装修公司找设计师去帮你改了，
1: 嗯，
0: 有些时候呢你自己去改动的话会带着一些自己对这个行业对这个理解的误差去改，会有可能越改越糟。
1: 对， 对，尤其是二三十年没改过房子的朋友们，
0: 对对对，
1: 我是建议大家真的一个是要多刷实际的案例，
0: 嗯，
1: 第二个你去看看邻居家可能什么改找找灵感，另外一个真的要找装修公司，
0: 嗯，
1: 不要再该就是自己已经很劳累的情况之下再去劳累到自己，
0: 嗯，
1: 这个事儿太麻烦了，因为装修它环节特别多，
0: 而且更新的东西新产品也很多，
1: 对对对，如果说你样样都要自己去负责，样样都要自己去省钱，
0: 嗯，
1: 我就会建议说大家有没有这个时间，
0: 嗯，
1: 你有没有这种精力去进行一个管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二三十年前也是自己装的呀，
0: 嗯，
1: 那我现在再来一次没有问题，
0: 嗯，
1: 其实真的是要对这个事情感兴趣我觉得才能做，
0: 哎，对，
1: 否则的话你会发现哇这么多事儿要你去协调，这脑袋都痛了，物业那儿你得亲自去，然后找这个装修队你得亲自来
0: 搬运呢，啊，
1: 跟邻居协调你得自己来，
0: 对对对，
1: 找搬运工你得自己来，就这个一手一脚的感觉，除非你喜欢，
0: 嗯，
1: 否则我是真心不建议。
0: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在装修里面或者大家最近在住的过程当中，
1: 嗯，
0: 遇到了一些难题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到社群，
1: 对，
0: 跟我们的粉丝跟我们的同事们嘉宾们呢聊聊天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对，是的，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啊。要加入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呢非常的简单，咱们只要微信公众号关注搜索关注大湾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关注起来了之后呢，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家庭的家，那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社群当中来了。我们呢也会给大家提供除了就是我们的一些家居信息啊之外呢，我们也会提供到一些在地的信息，本地化的一些资讯，因为确实我觉得现在来大湾区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0: 太多了，
1: 前段时间你看
0: 破纪录了
1: 1900万，就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市委发布会上是给了这么一个数字啊，
0: 嗯，
1: 广州市的常住人口达到了1900万，就实际管理人口达到1900万，
0: 嗯，
1: 哇，这个真是我刚来广州的时候是多少？1200万吧。
0: 对，
1: 你看啊，这么就几十年的时间，20年的时间，它已经增加了700万-800万的人。
0: 而且现在我看那个数据了，比如说黄埔啊。
1: 嗯，
0: 南沙呀或者白云一些近郊的地方也越来越多，
1: 嗯，
0: 投资的机会越来越多，新的房子新的楼盘，哎，以前呢大家会看到比如说一些老城区上下九啊北京路啊这附近的一些老房子特别受外来人员的一个喜爱，
1: 嗯，
0: 那现在大家为了比如说我们在天河上班，我在白云区的 同和、京西、永泰啊，里面租房子住，可能去天河也就5到6个地铁站附近的事情。然后身边呢也有很多大的商超、大的电影院，其实很受外地人的一个欢迎。
1: 对，
0: 所以说现在哎，毕竟来说啊，我们广州对比北上广啊、北上深这方面租房子的条件还是比较，就是房子比较多，
1: 对，
0: 租金比较便宜一些。
1: 比较这个就是广州的房地产市场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比如说租房这个事儿，它的真的是风俭由人的。
0: 对，
1: 你要是说你高，你也可以租着，就是去珠江新城啊，或者金融城啊，或者琶洲这样的房子。但是你说如果我要租个便宜点的，其实一层一层往下。包括在城中村，这150块钱你也可以租个小单间住，也是有可能的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啊，所以我就觉得在住房市场它供给这么丰富的情况之下，如果说你还想买房这个事儿，你也可以来和我们大湾区生活家去聊一聊。
0: 你想
1: 一下，不同地区不同板块还是很不一样的。
0: 还有很多新的楼盘呢，现在也引入了一些大的教学集团的分校，都在那边办新学校了。大家都是看着哎，我没有必要去市区跟大家去跟大家 old money 去挤了。
1: 对，
0: 哎，我去一个次近郊的，住得更加大，交通其实也不差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各方面开车啊、上学啊也比较方便。其实我觉得吧，现在以前我们那一代人呢，都是挤破头为了去上名校，
1: 对名校，
0: 对啊，
1: 东山是最集中的。
0: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说，哎，咱们的可能生的人不是特别多了，还是要近一些，方便一些，省一些会比较好一些。
1: 而且我觉得但凡大家要买房子啊，考量就一般就说外地人要在这里落下来，新广州人要落地下来，它最大最大的一个趋势就是小孩要上学。
0: 对，
1: 这小孩要上学，这一点是很实际的一个用途。
0: 现在有惠民政策啦，
1: 对
0: 我们的社保啊，各方面，如果你到了一定的时间，还有居住证的，到了一定的时间都是可以置业了。置业了就代表你有户口啦。
1: 啊，我前段时间我看了一则新闻，挺有意思的，说是咱们就是花都区是有一个政策，说你如果是现在签约买房的话，那因为4、5月份是这个就是入学的一个登记季嘛，那只要是凭这个合同。甚至就是购房意向书，那都可以去，这就是让孩子去入学。
0: 哎，甚至是租赁同权，其实也很早之前就有了。比如说，我是一个本地有个宅基地的单位，然后呢，我把房子租给你了，你可以使用我这一边的学籍，让你的孩子
1: 宅基地可以入读吗？
0: 宅基地也可以，
1: 也是可以的，
0: 只要你有户口就可以了。甚至是说，哎，这个就您跟但是你整一个流程要跟我们的房东，要跟政府的合同相挂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所以大家对这方面如果政策不是很了解的，其实你可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里边来啊。我们的这个大湾区生活家其实更多是要让大家先在大湾区能够居住下来，能够有自己小小的一份生活，然后我们再越过越好。而且你买房子也好，你说你选这个什么样的房子，这个区位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优势劣势啊等等，其实真的是需要有人去帮你参谋，因为广州太大了。广州太大了，广州在这个技术意义上来讲，我觉得相当于它是几个城市的组合体。
0: 那肯定啊，那肯定啊，
1: 对，这都是几个城市的一个组合体啊。这个如果是从小地方来到广州，你要熟悉它的一个门道，你会发现确实是它是一本书，你要慢慢去阅读。那我们呢就可以帮大家加速去阅读和理解广州这本书，当然也包括佛山，因为确实广佛在地理上几乎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在佛山读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没问题的。
1: 对对对。啊，那么如果想获得相关的资讯呢，就欢迎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广东新闻广播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呢，首先要搜索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这个号，然后呢在对话框当中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注意啊，是家庭的家，它不是加减的家，然后入群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来了，聊聊您在广州的安家置业，聊聊您的生活，聊聊您的这个旧居改造想怎么去做，其实呢都是我们的一个话题范畴入群的途径不要忘记啊，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先搜索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当中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那么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了。玉子还有阿胜还有我们的佳慧老师呢，都会在群里面

0: 让家越住越大。
1: 好的，节目呢最后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啊，那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好物的。现在呢我们主推的是这一款易可可，我们的这个易可可也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日用品牌。那他家的这个冰格，其实易可可的产品呢，它最重要就是它的标准是很高，而且呢大家去搜某猫或者某东，你会发现这个品牌在这个该类目当中，它很多东西都是排列在前面的，因为它就是这个日用家用品的类目里边的这样一个 top 的品牌。而且呢他们家的所用的这些商品，它整个的标准都是比较高的。我们以这个冰格为例，你看啊，它这个冰格你不要看只是一个几十块钱的东西，其实它整个的用料非常的扎实，无论是它的盖子，大家听这个声音，还是说呢就是它的这剩下的接触到水接触到冰的这个硅胶的这一部分，它都是用的很扎实，比较安全，很环保，很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材料。而且呢密封性做得很好，这个密封性是很多冰格不具备的。我刚才也跟阿胜聊天说，为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冰格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得很干净，就是因为我们里面制完冰之后，你这个冰是直接倒到饮品里面去饮用的，它会直接不经过任何的消毒，不能再经过任何的消毒就进入到你的这个口腔当中。那么这样的物品你肯定要保证它的制作和储存的环境是安全的，是健康的，是密封性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冰格它是如何保证这个密封性的话，首先呢注水它这里是有一个盖子的，你看啊，我掀开它还稍微要用一点点力，它是用了这么双层锁扣的这么一个结构，把这个空气呢牢牢的可以锁住，不让外界的污染，不让外界的空气呢进去。而且你开它，大家注意了吗？就是说现在我开它还要稍微费点劲才能把它卡起来。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地方就密封性比较好，卡得比较紧，这样子呢其实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和健康进行考虑。那这个地方密封口起来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往里边去注水，注完水以后摇一摇，哎，把它合上，就可以放入到咱们的这个冻室当中去了。那最后呢，如果说要脱离冰也是一个很多人的烦恼啊，像那些便宜的这种制冰的这些制冰器，你会发现脱冰就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用的这个脱冰是什么呢？它是这个气压去按压它，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是可以按动的。按动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已经冻好的冰把它给摇出来，轻轻的摇就把它摇出来啊，你把它

0: 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阳江到珠三角中南部地区局部可能有特大暴雨，雷雨时部分视线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局部有小冰雹和龙卷。其中今天白天，韶关、清远、肇庆、广州北部、河源北部视线先后转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珠三角粤北、阳江粤东、茂名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珠三角可能局部有特大暴雨。广州市统计局近日发布的公报显示，2025年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910.1万人，比2024年年末增加12.3万人，城镇化率为87.56%，比2024年提升0.32个百分点。这也是广州连续第三年常住人口保持超10万人的增量。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

0: 以来，截至五月十二号，三峡水库已经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过100亿立方米。据最新预测，2026年长江流域汛期旱涝并存，长江中游旱重于涝，主汛期降水总体偏少。在十二号的 U17 男足亚洲杯 B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较量中，此前两战皆负的中国队以2-0战胜卡塔尔队，最终依靠净胜球的优势位列小组第二，晋级八强。中国队将在15号迎战 A 组的头名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1号视察了一些军工企业，了解2026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的执行情况。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4: 这里是自由自在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5: 大家好，我是刘红，我们是洪亮组合。
4: 是的，五一忙着带大家坐游轮去越南、去中国香港玩。你看7月11号放假第一天，我们就会带着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去到杭州，然后呢去阿里巴巴打卡，还会去到最有爱的湾湾洗车行。这都是一些特殊的大龄青年组成的这么一个员工团队。
5: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就会去到杭州的西湖大学。这所大学哇，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啊。
4: 哎，我跟你说，那天我是见到了施一公校长，他也是前清华大学的副校长，
5: 是的，
4: 是院士。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会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你西湖大学来感受一下未来大学的样子。他说欢迎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埋下一颗科研的种子，科学家的种子。
5: 嗯，而且这座城市的风景也是绝美啊，我们肯定会去西湖景区逛一逛，也会在西湖边呢，我们测一测西湖水的 pH 值啊，我们玩一玩这个飞花令。没错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去到浙江的安吉啊，中国竹乡。
4: 这里还是两山理论的诞生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里就是渔村哈。那么我们还会去到一个国家运动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5: 五峰山啊。
4: 对，
5: 我们在那里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有攀岩呐、射箭呐、
4: 桨板
5: 啊，还有这个丛林穿越啊，
4: 对，还有弄个竹筒饭，因为安吉是竹海啊，中国的竹乡，当年的卧虎藏龙就是在安吉拍的哈。而且我们去的这个五峰山呢，就是四周有5个山峰，所以那真是个天然大氧吧。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安吉白茶，那里面就有安吉白茶的茶。
5: 是的，我们有可能会采摘安吉白茶，不过是要看时令的哈。如果没有白茶，我们会采摘这个时令的水果。
4: 对。
5: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去到上海迪士尼。你看，我们之前去了北京的环球影城，这一次我们又有一个大 IP， 就是上海迪士尼了。
4: 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北京时间的10点13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那个大家说我休假那个事，我说错了，我不是跟你们讲了吗？我说周四周五是亮子来，我说前三天都是我，所以今儿是周三，我昨天记错了，昨天因为脑子太乱了，我就满脑子都是那个交警的那个小朋友的那个事儿，我就把昨天当成了，因为心情太差太差了，当时就一个信念，不行，我得休息一下调整心态，所以我就把昨天当成周三了，我就说错了，但是我始终跟你们讲，我说周四周五是亮子节目嘛，我说我得做前三天，对吧？昨天结束的时候我口误了，我说成明天就是金亮了，是我记错日子了，各位。那个，稍等一下，我们连第一个投资人跟大家先互动一下。昨天那个交警的那个事儿有回复了哈，我们今天特意要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交警的回复的问题。先点个名吧，大道至简至天天晴，阿成顺其自然，月萧峰长乐人，追一峰 AI。开挖机的仲裁小哥，先驱者哈士奇，58548咪西咪西，然后小老虎的表情，救生壁纸，蓝天阳光，爱似水仙，林家小院，卢明丽，高城华记，阳光，轻松流影，走天涯，开拓者，花之里海，李牧直，平淡 LJ， 陈阿彪，开心就好，许牧，今夕何夕，用户7046，普通话有点烫嘴，一条虫，白云黑土，欧夜早睡，过客归人，愿爱奇小电机，只看不说，钢蹦，角落下的他，顺心顺意，顺顺一说，雨涵今天本来休息又要上班，看起来不太高兴样子。不是，今天本来也要上班，我是昨天口误了，我是想说周四休息嘛。但是今天确实不太高兴，啊，一会儿你们就懂为啥不太高兴了。主气东来，97.16，沉默之尾，钢铁巨人，点烟抽寂寞，小虾米，西园鸽子，梦想杠上开花，顺心顺意，价值连城，祖国大陆最南端，风景区，努力让生活更幸福，葡萄成熟时，嘉盛，刷，用户310046，小灰熊，茉莉花，永恒真爱，说谎，活不老先生，孤独雨，天空海阔，好评如潮，角，德叔，啥墨香，读书深墨香，德书深墨香，随缘，一条虫，珠宝匠啊，好，各位就是先点到这儿吧，这太多了，回头是岸，高万，咪西咪西点过了，等等吧，各位啊，就点到这儿吧，然后我们连投诉人吧，哎。昨天交警的这个回复有了啊，我们听听投诉人就这个孩子的家长怎么讲这个事儿。

0: 点名花三分钟，花八分钟，我想花八十分钟全点名，行不行？啊，不能猛猛干呐，这直接这给主持人一天两个小时，120分钟全怼满，全是投诉，啊，直接给主持人累死，干俩礼拜，俩人全辞职。接投诉人，喂，你好。
1: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嘞。
1: 啊。
0: 据说昨天是有了新的进展，是吧？节目介入之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更新的消息能跟我们讲一下的？
1: 就昨天晚上啊。
0: 嗯。
1: 他们交警有三个人，昨天晚上大概11点，
0: 嗯，
1: 10分左右，半夜了，
0: 嗯，
1: 还送那个鉴定书给我们，那个定义书给我们。
0: 送到家里去了，
1: 嗯，送到我们家里去了，
0: 嗯，
1: 然后我们等了95天，等了3个多月了，
0: 嗯，
1: 等了。

0: 那个主次责任，孩子要负次责任。我们看到昨天我们看到那个病例数的时候，怎么也接受不了，因为我的孩子是站在马路的旁边，被他的车从反车道那里撞过来撞死的。然后那个司机，你要是说我的小孩是横穿马路的，那不应该是撞孩子被你撞飞吗？然后那个司机，然后我们就跟那个交警说，这个节这个你定这个主次责任，我们小孩子横穿马路的证据，你要提供这个证据给我们家属，我们才能接受，是不是？你既然说我的孩子是横穿马路被你撞到的，那你没有证据怎么证明呢？然后那个交警答不出来，他也拿不出这个证据。但是却还是给我们家属，受害者的家属一个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不甘心也不能接受。之前交警明明跟我说过，我跟他说我看到小孩被撞，还是我第一时间跑过去把我的孩子抱起来的。然后交警还跟我说，这个不能成为直接的证据。他跟我说哈，因为没有视频。那你要这样说我也能理解，是吧？毕竟是一面之词，你要说没有视频不能作为证据也可以，我能接受。那为什么司机说我的小孩是横穿马路被撞的，一样的没有视频，但是他们交警却采纳了他的证据，给我们的孩子定了这个次责，你叫我怎么接受呢，主持人？为什么一样的，我看到我的孩子被撞了，我跑去抱起来的，他下来还不看伤者，我打电话报警，但是他却跟交警说我的小孩跑出来被他撞了，一样的，他提供不出这个小孩子横穿马路的证据，这还是给我的小孩定了个次责，你叫我怎么接受呢？
1: 我问您一件事儿啊，就对于您来讲，可能还原当时现场的情形是一个比较揭您伤疤的事情，但是这个事儿很重要，因为您目睹到了这个事情。首先，在事发当场，除了你以外，有没有其他的目击证人？
0: 就还有一个邻居，他是上次交警去找他出来作证的时候，他没空，或者是害怕麻烦什么的，他不敢出来。那个时候他也在，我的小孩去他家看电视，刚从他家出来准备回家吃饭，然后就在马路旁边等车，他也在公路旁边那里，他看着我的小孩，因为他在旁边，我小孩从他家出来的嘛，他也看到了。
1: 这个人很重要，这个另一位目击证人很重要，我一会儿跟你讲为什么重要啊。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看到了你后面发给我们的这个你的小姑子发给我们的照片，孩子的血迹是在路边，在马路左侧路边，对吧？也就是说至少孩子最后倒是倒在那里，但是也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在别的地方被撞到了，然后倒在了马路边。但是当时你们有没有拍到，或者说其他的邻居在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拍到孩子当时倒在马路边的那个位置？
0: 就是在血迹那里啊，我去抱起来的。
1: 我知道那个血迹我们能看到，就是孩子在马路边倒在马路边的那个时候，有没有人，你当时是看到他马上抱起来，然后就去了医院是吗？就走了是吗？
0: 对对对，有很多人，
1: 有人拍到吗？
0: 没有拍到，因为我很急，我看到小孩在撞的第一时间就跑去抱起来了，那个时候急起来都忘记了，有人，但是很多，你不知道是谁呀。有很多人在旁边。
1: 那我问第三件事啊，在事发现场，除了你发这个家属发给我的在路边的那一滩血迹之外，

0: 在马路上还有其他的血迹吗？
1: 没有了，就当一趟。
0: 那现在问题来了，孩子的血迹是在村路左边的路边，同时肇事车辆的车轮上是沾有孩子的血迹的，对吧？我看到了那个照片。如果说这个车不是从孩子的身上或者是有血迹的那个地上碾过的话，他的车轮为什么会有血迹在呢？那也就证明了孩子的血迹如果是在马路的左边的话，至少这个车是要向左转了一点，而不是靠右边行驶，他才能压到那个血迹啊。
1: 那个公路我不知道，哪边是左哪边是右，我只知道我说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听懂啊，可能有时候我的表达也不清晰。
0: 就是按照那个机动车行驶方向来讲，它的左边嘛，
1: 都是靠右嘛。
0: 对呀，按正常它要靠
1: 右
0: 行驶的呀。
1: 对对对。
0: 它如果不往左穿的话，它怎么能压到那个孩子的血迹呢？它怎么能压到那个孩子的身体呢？
1: 对的，压到头部啦。
0: 它那轮子上的血是哪儿来的？他如果说这个车没有出现这种逆行的情况的话，如果说孩子是在过马路，在马路中间被撞的情况下，
1: 他不是被撞飞吗？或者是孩子不应该是躺在马路中间吗？他为什么会在边边呢？然后主持人，你听我说一下，那个我描述一下我家的那条马路啊，就是我家在马路的旁边，我的孩子就这样在马路。站在我家对面的那边公路，不是有两边吗？站在对面那边，然后那个司机的车就在我家的这边，我的孩子就在对面那里等车，他就是从这边撞到那边去的，就是这样。他现在就给小孩定了个次要责任，他是主责，我的小孩是次责。
0: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条路。等一下，这个镜头调，对，现在焦段能看到了。大家看到的镜头当中，左边那个箭头的位置啊，左边箭头的位置就是孩子倒的那个路边，靠着那个墙根儿，大家能不能看见？左边有一堵墙，他靠着那个墙根儿，孩子倒在那儿了。这是当时现场的照片，那个血迹是在那儿。右边是一片空着的马路。那个村道能看到哈，各位，如果说，也就是说，如果说车是正常从右边正常行驶，没有向左侧偏移的话，大家可以非常清晰看到右边是没有血迹的。如果是从右侧正常行驶的话，只有一种情况，在孩子过马路时被撞到，然后在左侧有血迹，就是孩子过马路的时候冲到了这个车道上来，然后被车辆撞飞，飞到了马路的左边来。对吧？只有这一种情况。那么这个车辆是怎么能压到孩子血迹的？这个车为什么又往左打方向盘压到孩子血迹了？好，这是第一点。那如果说不是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孩子原本就在这里等着，或者说孩子原本只走到了这里，然后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太失望了，这个事情。孩子原本就在这里，这个车辆是从这边过来的，往上走，结果逆向的，按照我们世俗概念当中的靠右行驶的方向走的话，它应该是逆向的，它撞到了在马路左边的这个小孩。这种情况下，你给孩子认定个次责，我想问一问家属怎么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1: 对呀，你要是说，你还有那个小卖部啊，听不见了。
0: 您说，我能听到。
1: 好，那就是还有那个小卖部那里有一个，也有那个小卖部那里有拍了一个视频，很模糊，但是有看到我的孩子站在那里。但是没有看到孩子横穿马路，没有看到孩子穿马路，有看到孩子站那里，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还是给我的孩子 定了个字出来。
0: 这个导老师这句话很重要，一定要加到我的后期视频里。我想问一下您啊，警察交警同志在给你那个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依据和证据是什么？他们有没有除了你们提供的现场的证据以外其他的补充证据呢？
1: 没有了，就是昨天拿那证词过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的都是我孩子横冲马路，然后我就说你要是说我的孩子横冲马路的，你要拿那个证据出来。
0: 他是一个什么牌子的车呀？
1: 我没注意看，当时急了，我看到他撞到小孩，我就赶紧跑过去看了，然后就赶紧把小孩抱起来。我没有去看。
0: 你们整个村路周边一个监控都没有了吗？
1: 没有，农村一般很少有这些监控。
0: 家门口都没有。
1: 乡镇就有。没有。
0: 这
1: 个小孩明明是站在旁边等车的。
0: 这个事儿的证据现在就像是一个黑匣子，这个车又没有行车记录仪，对吧？
1: 对，什么都没有。
0: 然后你也确定了看了那个车上面没有行车记录仪是吗？
1: 嗯。他说什么都没有。
0: 然后周边也没有监控录像。
1: 没有，就小卖部那里有一个拍的，但是很模糊。
0: 小卖部那个照片那个视频你们手里面有吗？
1: 有，然后那个交警他们也有，也拿来分析了，看不到小孩子横冲马路，只看到孩子站在那里。
0: 你手里面现在有那个视频是吗？你手里面有没有？
1: 好像那个时候是我侄女拍的，那个时候我赶紧抱起小孩就跑了。我小故事发给你了，主持人。
0: 我跟你讲啊，现在你需要做一件事儿，去行政复议。马上去行政复议，然后呢，行政复议最后出来结果之后，如果说还是判你们输的话，就诉讼。
1: 哎呀，报交警说不能给出这个视频哦，给我们家属。
0: 就是在交警那儿是吧？
1: 嗯。
0: 那你告诉他我们家属要看证据。
1: 他不让，就是当时接警的这个方叫方亮，叫方亮哦。
0: 嗯。
1: 当时是我老公。
0: 嗯。
1: 啊，跟我老公对接的，
0: 嗯、
1: 这个叫方亮，就他一直也都压的这个事，三天两走了看一次，
0: 去走，
1: 看了又回去又没事了。
0: 我跟您讲哈，我们是一档媒体节目，我不能直接在节目当中断定他的这一次的事故责任认定是有问题的，我不可以说这样的话。但是我跟您讲，您现在接下来该怎么做？第一，立刻申请行政复议，听懂了吧？立刻申请行政复议，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找个律师，这个律师一定要从广州深圳找，不要找当地的。找个律师把这个事儿跟他一五一十讲完，问问他胜诉的概率有多大，一起起诉，连交警加肇事者一起起诉，听懂了吧？
1: 嗯，好。
0: 这两件事，这两个主体都要去告。
1: 嗯，好。
0: 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民告官的部分了。
1: 嗯，
0: 可能这条路很难，也有可能交警这边会有一些新的补充证据提供出来，最后证明你们现在的认知是错的。确实孩子是存在次要责任的认定条件的，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家长来讲，你们要为自己去争取，要为自己孩子讨一个说法，
1: 就像为我孩子讨个说法，讨个公道。
0: 对，
1: 要是说你真的，主持人你跟我说这个真的，你能提供我的孩子横穿马路的视频，那我做家长的我能接受，是吧？我能接受这个结果，这个次要责，这个主次责任。但是问题你提供不出来，你凭什么定义我的孩子负那个次要责任？我的孩子站在马路旁边。
0: 是的，所以我说，当我们看不到警方的补充证据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断言他一定是认定错了或者认定对了，说不定人家确实能拿出补充证据来证明 孩子当时就是有这种盲目穿行马路没有看车的情况？
1: 那可以啊，要是你拿出来我的孩子确实存在过错的话，我们家属可以接受这个结果。
0: 对， 对，是的，
1: 是吧？
0: 这个
1: 能接受。
0: 这个请求如果你们自己去要不到的话，记得让律师去要，他必须给律师看，只要律师代理了你们案子，他必须给律师看，懂了吧？这个证据。
1: 嗯嗯
0: 啊，
1: 那个视频，我小姑子，
0: 嗯，
1: 还有我弟弟他们也看过，
0: 嗯，
1: 看过那个视频，确实小孩子是站旁边，没有看到横穿马路。
0: 现在说是没用的，我们只靠嘴说是没用的，按照现在现场的那个场景，您孩子倒的那个地方，等等这些证据来看，我目前非常非常10%的相信你说的话，但是我很担心警方如果拿出其他的补充证据来，那你刚才说的这一切都化为泡影了，都没用了。
1: 那如果他能拿这个证据出来，我能接受啊。
0: 对，所以我跟你说的是找律师，
1: 这个主持结果
0: 找律师去要啊，你们去要，如果交警不给的话找律师去要，你们去要交警也要给，如果交警找各种理由和托词不给你看的话，你就找律师，如果他们敢跟律师较硬，
1: 那个，
0: 说我就不给你，律师就可以去告他。
1: 嗯，还有叫方亮的那个警官哦，我们
0: 不重要，不要去纠结警官个人的问题，不要去纠结警官个人问题，他是一个整体的行政的问题，你纠结警官个人问题就走偏了这条路，知道吗？啊，不去找个人问题，不去投诉个人问题。

0: 先这样，我们只能帮到这儿，因为他给出认定之后，我们看不到证据，我们没法断定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好吧，我们只能帮您到这儿啊，接下来的路会很难走，但是你可以看一看我们直播当中的内容，这些留言评论大家都还是愿意声援你的，好，谢谢你们，好吧，嗯，加油啊，加油啊，
1: 嗯，谢谢你啊，主持人。
2: 没事没事，好，嗯嗯，好，我们谢谢。我有这个东西得这个回复还是要给大家念一下的哈，这个认定书，这个按照流程来讲必须要去念，哪怕咱们认不认他都要念。

0: 得给他打回去。这个女士姓什么来着？我昨天问过，我忘记了。喂。哎，女士，我得提醒你一件事儿。我刚才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你现在手头有没有那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啊？昨天交警送过去的那个东西。
1: 那什么东西？
0: 就是那个认定书，昨天交警给你拿过去那个认定书有没有？
1: 有。
0: 你现在拿起来，看一下。
1: 好，
0: 在手头吧。
1: 拍照给你。
0: 不是拍照，我让你现在看，我给你指个东西，你现在看一下。
1: 哦，好。
0: 拿到手了没有？
1: 哦，等一下哦，等我一下。
0: 嗯，
1: 好。我刚才一不小心就挂断了。
0: 没有，是我们这边也挂断了，但是我忘了，我突然又发现了一个细节，您看一下。
1: 好。
0: 拿到手了，你跟我说一下哈。
1: 行，我拿到了。
0: 你看第一页下面那一框不是写着道路交通事故证据吗？看到了没？证据看到那一栏了吧？好，你看啊，证据第一个是受案登记表，看到了吧？第二个是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现场照片，这三个证据，现场证据，看到了吧？这里边没有任何你所提到的那个超市的监控视频。看到了吧？交警给出的事故责任认定的证据依据，第一是受案登记表，第二是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和现场照片，也就是交警所开出的这一份认定书，它的证据依据和你发给我的图片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图片、现场照片，他们就是凭着这个认定出来你孩子是在穿行马路，并且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
1: 对，就是没有驻停，没有看到孩子横穿马路，我不知道为什么给我这个结果。
0: 他剩下的所有的其他证据都是关于车辆的，比如说驾驶员没有喝酒，比如说当事人询问笔录，比如说这个车辆的鉴定是否车辆存在转向性能异常，当时的车速等等，这些都没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只有前三点是对这一次案件认定性质比较重要的。第一，涉案登记表；第二，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现场照片；第三，是当事人询问笔录。当然还有第四是涉案车辆。就这四点是

0: 目前除了那个登记表以外，和你发给我的证据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他们能看到那个车轮上沾的血迹，他们也能看到那个倒在路左边的那一滩那个孩子留下的血迹，他们能看到现场发生的所有的这个情况。我要把这个细节提供给你，这个是一个非常非他们非常非常致命的，你们可以拿去说的讲的理由，懂了吗？
1: 嗯，
0: 听懂没有？
1: 嗯，这个我好像不是很懂，但是问律师吧，或者是给他们来，因为这个我们就不是很懂这些。但是我就知道，我就认一个理，我就认一个理，那就是你既然定了我孩子特要责任，那你就要给这个视频。这个证据给我们，
0: 他没有视频，
1: 我就认这个。
0: 他没有视频，我告诉你，这点关键就是他没有视频，他拿现场的照片就认定了，现场照片加上他的询问当事人的笔录，就认定了这个事儿了。那询问当事人的笔录，当事人第一包括你，第二包括肇事司机，那为什么他采取了肇事司机说法，没有采取你的说法？
1: 对，因为当时我第二天去，直接起不来床去打针。打了几天他们没有问我，要是直接问了那个司机的，我不知道人家是有什么，或者是我没有保护伞或者没有后台什么的，
0: 这个我们不能去，这个我们不能去这么讲，我们不能这么认定、啊，但是刚才导播提醒一个事儿非常对，你要立刻去申请行政复议，因为三天之内这个认定书是昨天给的，你只有今天明天后天三天时间了，你现在马上就去、挂了电话就去做这个事儿，好吧？
1: 好。
0: 啊，不是重新复核呀，重新复核，记住了吧？
1: 嗯。
0: 啊，重新复核，现在就去交警队。
1: 说的，司机也一样，这也是。
0: 好了，不啰嗦了，现在去交警队，拿着你的那个认定书，告诉他要申请复核。我刚才告诉你的那些内容，你记住没有？你告诉他，这就是你要申请复核的理由，就是现在现场没有拿出新的证据来，凭什么证明我们孩子是在过马路？记住啊，
1: 对呀、
0: 申请复核，记住没有、别对不对，记住没有？
1: 嗯，
0: 你的小姑子现在在看，你小姑子现在在看我视频，让你小姑子陪你们一起去、听懂了吧？
1: 行，
0: 好了、啊，抓紧时间，现在去。
1: 那要不要我小姑子跟你讲一下？
0: 不用，不用，不用，现在去就行了、去就行了，好了，
1: 嗯。
0: 我有三个问题想要问一下。雷州的交警，第一，为什么事情发生之后95天之后才出了一份事故责任认定书？这一份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出来的时间是不是违反了相关的规定？第二，如果不是节目的介入的话，这份事故责任认定书还要等多久？如果不是节目介入的话，会不会有人在深夜11:30加班？还送上门，开出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还给人送上门。如果不是节目介入的话，会不会？第三，主次责划分的具体证据依据是什么？要拿给人家属看，不能你们说认定就行了，不合规啊！这事儿不合规，是什么？依据是什么？这三个问题。雷州交警，你们自己想，能解答的明白，我觉得你们也算厉害。啊，尤其前两点，你们在工作当中还会不会有其他的类似的案例？深夜11点多，大半夜的交警加班开一份事故责任认定书，然后给人家送到家里去。你拿出你工作当中的其他实力来证明，你说我们就是这样为人民服务。我知道他急，我们好多半夜加班开出事故责任认定书这种案例来，哎，都是送到家里面去。我认，我服，你牛，你为人民服务。

0: 连杀交警，现在的情况就是他出了事故责任认定书了，我们作为媒体来讲不能去直接质疑他的事故责任认定，需要让家属去走申请复核，复核完之后如果再出来之后他就要行政复议，就接下来这些步骤是家属去做了，我们只能这样，我们不是法院你知道吧，我也不是纪委，我干不了那个活，要不然我不连交警，我不懂不懂，就是我们今天能做到这个地步，今天还我们节目还能有一个主持人在这儿叭叭叭的刚才跟你们说那些内容，就是因为我们还有所克制，还能再坚持，不用给我们支招了。各位来接下一位投诉人，您好，丁先生。
1: 哎，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也是那个长安那个车那个保镖那个东西就相当于摆设这个情况。
0: 嗯，您说一下，您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昨天我是看到微信群里您发了自己车照片，你那个是咋回事，和我们讲一讲。
1: 因为我是三月份的时候有投诉过给那个长安的那个就是那个投诉的那个渠道，就是官方的那种，然后的话他那边的话就是有经理跟我对接了，然后他就跟我解释了一下，就是说是什么硬件问题啊怎么样，然后逼不得已的话就只能是自己去外挂了一个摄像头，因为我那个时候那个车就前面被人家刮了，然后侧面也被人家开门杀了
0: 啊，然后呢，
1: 然后就没办法，他解决不了了，解决不了。然后
0: 你的意思就是，你前面被人刮了，然后侧面被人开门杀，这个保镖模式都没拍下来是吗？
1: 对呀。
0: 那然后逼不得已怎么样了？你是怎么做了？
1: 我就只能是去买了那个摄像头，然后在那个外面那个行李箱上面的话，就是外挂了一个那个摄像头。他现在这样子的话，他就是有人的话，他就能拍得到。
0: 嗯。
1: 因为这个是没办法的，出此下策被逼出来的。
0: 我知道不该笑，但确实忍不住。您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自己花钱在车外加装监控摄像头的车主。
1: 对啊，这是没办法的，因为他根本就他那边说解决不了，然后后面他的经理就说给你挂花的位置呗，我就给你送一个那个叫什么补漆券，然后的话你有空过来补一下，就是这样子。然后其实这东西的话也不是长久的，是不是不只是我一个人买了这款车，
0: 嗯，
1: 因为所有的车主都有这个毛病，我们是希望他厂家那个技术能够去跟进，就是说想办法去给他解决掉，哪怕是说比如说像有一些厂家他那边的话，他说我需要换设备啊，或者怎么样啊，这样子的话，然后就给车主上班，就是说大家可以去买一个套餐或者做个升级，怎么样都可以。是我们车主不是说接受不了，对不对？
0: 嗯。
1: 因为你之前那个车宣传的时候的话，那个保镖模式的话，它也是有那个宣传的一些视频啊，还有一些包括一些自媒体啊那些的话，他们 4S 店做那些宣传啊都能看得到，包括现在应该都能看得到的那保镖模式的一些宣传啊各方面的那些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的话
0: 你说就是现在你们那个保镖模式，就您个人来讲吧，有没有正常启用过真的起到了保镖作用的？
1: 没有，真没有，
0: 逼不得已买了个监控摄像头安在车外面。
1: 对呀，前面装一个，后面装一个，后面那个的话就挂在后挡风那里了，没办法。
0: 你还装了两个？
1: 对呀、
0: 你兄弟，你把那个照片发我，前后那个照片都发给我。
1: 后面那个好像我没有拍有照片，那前面那个的话就有，因为
0: 好，你发我那个照片，我放到我们那个视频里面。真的是车主买了一个有保镖模式，他们叫保镖模式，但实际上就是这个哨兵模式的车。这个车在宣传过程当中有这种遇到紧急情况或者刮擦擦碰的时候，它会紧急启用录像功能的这样的宣传。但是这个功能不好用，逼不得已车主还要再买一个监控摄像头，买两个监控摄像头装在车外面。涛，记住点了小涛，记住点这个。我们让大家看一看长安车主都搞成啥了。
1: 等我再找照片。
0: 行，丁先生，那我这事儿知道，您车牌号也发给我一下您车牌号到时候也发我一下。好嘞，先这样，我到时候把你这个转给长安的厂家。
1: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我那个就包括还有一个就是说高速它会自动那个就是减速那个问题，到现在的话其实它一直也没检查出来问题。高速自动减速是啥意思？ 就是它不是有个L2的那个车道保持吗？然后的话它是你开那个车道保持的话，比如说我定速95，然后的话它跑着跑着突然之间的话它突然之间减速，因为我已经把那个智能限速关掉了，而且上次的话我刚好是也是在投入那个保镖模式的时候，我发现了后面刚好就发生了一起，然后也有那个行车记录的那个 视频，然后我发给那经理，经理说叫我后期观察，然后因为我最近没怎么用车，所以我也没有怎么去跑那个高速，有一些小毛病我们车主能接受，但是希望他厂家后期的话技术能够给我们解决。
2: 明白，行，那先这样哈，丁先生，下面您挂断了，我联系下一位车主啊，导不了，下一位车主打。啊，成都的车主，第二个号码。

0: 可杰哥说这保镖只能监控用力过猛的，你是说用力关门用力过猛是吧？你看昨天我们跟大家去曝光那个车门都快让人干掉了，那也够猛了那个力，嗯，不行啊，他也没拍啊。但反而车主说关门的时候如果用力过猛了，反而他还会拍一段毫无用处的视频，就车主自己下车的时候关车门关的可能有点用力了，他就会拍。你说这东西真是滑稽。嗯，那我们连一下第三个，那个第三个也是一个投诉人，他是川地的。先连那个第三个投诉人。各位再说一下哈，关注一下宇航半言的账号啊，宇宙的宇，航天的航，一半的半，言语的言，宇航半言的账号，你们去看一看，那里面又做了一个长版的关于这个长安的视频，然后今天还会再出一条长安的视频啊，给大家看一看，你们去关注那个账号，我今天晚上给你们放一下刚才那个丁大哥他说自己在车上加装摄像头的那个那个照片，你们看一下上面长眼睛那个。你好周先生。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广东民生热线的宇航，然后还是那个长安 UNI-Z 的投诉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在这个群里面投诉。
1: 我是这么个事吧，我是我是五一节放假的时候，在一个公共充电桩充电。
0: 哎，
1: 这个时候呢，旁边后一个未来乐道的车，他出去的时候刮蹭到了我右前的叶子板，又是刮蹭掉很大一块儿，
0: 啊，
1: 这个车都毫无反应，最后都是我充完电下来一看，耶，我车前面怎么有这么大一块痕迹？当时啊，这个行车记录仪这些都没有录到，这个保镖模式没有录到，我跟这个场地方和我们当地那个万达广场的调监控，调了四五个小时监控才找到这辆车，真的是，哎，然后人家又是外地过来旅游的，真的是，人家已经离开那个地方很远了，又在那儿将近等了半天时间，哎，
0: 就实际上。

0: 那个车主也不知道发生这个情况了是吧？对，嗯，那你后面跟那个后面有没有跟4S店沟通？先说这个事故怎么处理的吧，这事故最后是怎么处理了？事故交警同志就说你们先协商嘛，你们协商看怎么处理嘛，如果对方你不认可对方的那个，那咱们就按这个逃逸的方法来处理。嗯，
1: 最后咱们就还是私下达成协议，也看他是外地来旅游的嘛，因为他也离我们这个地方比较远，外地来旅游的，哎呀，就达成了协议。您是车牌号是什么？川地
0: FU 058那个是吧？哎，对对对，哎，好嘞。您姓钟是吗？我姓周，周恩来的周。哦，哎，周恩来的周。
1: 然后现在你跟那个4S店有没有反馈过，就是被刮擦结果没记录下来这个情况？
0: 我跟4S店也反馈过，他们就是在那边4S店反馈，他们就说哎，这个它是因为需要撞击力度达到一定的大小嘛。我说这到底怎么一个大小才够大小呢？他们也没有这个明确，也没给我说明确的。
1: 一字板都快被刮掉了，这东西还不够大吗？
0: 是啊，就是。
1: 行，我会把您这个车牌号和您这个事情再跟厂家去沟通的，好吧？等等接厂家电话，反正我们他没办法，不给你解决，就只能一直投诉了，对吧？嗯，
2: 好的，谢谢您。
1: 好，没事没事。好嘞，周先生，嗯，接下一个投资人，您好。喂，
2: 你好，你好，哎，麻烦您贵姓？我姓冯，两点一个马，那个冯。
1: 红，冯，两点一个马，那个冯啊，梁点一个马的冯啊，冯先生。
2: 来，您是怎么回事？当时什么情况？跟我们详细讲一下。我的是那个去年年底11月份，11月份不是冬天嘛，冬天我的车停到我们小区楼下的，我们是露天的那种。嗯，然后那个晚上大概应该12点到1点之间。嗯，另外一个车主他回来，他那个倒车的时候，嗯，停到我车后边没注意，整个我的驾驶位这一面有几个地方擦挂，嗯，车头。
1: 后车门，然后尾巴，还有那个后轮毂全部擦挂了一遍。那不是从头刮到尾了？
2: 对，从头都刮到尾。
1: 啊，然后呢？
2: 我第二天那个天亮了以后，那个车主对方车主给我打电话说刮到我的车了。啊，然后我下去看，下去看，然后就刮得挺严重的。然后那个我又查车里边的那个监控呢，倒闭模式，根本就没录像啊。嗯。
1: 那你没有录像，
2: 然后对方走最后走的对方的保险，然后那个修了两4S店修的嘛，2800多块钱。然后我想着这个事情走的对方保险有没出自己保险也没出钱的话，我就没多想。然后最近我们群里边有一个车主撞得挺严重的，然后说这个事情我再想起来我有这个事情，我就配合他嘛，配合他一起把这个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2: 说一说。
1: 您车牌号是川
2: 好，
1: 我把你车牌号也交给厂家，等等接厂家电话啊，看厂家怎么说啊，看看怎么糊弄咱们。
2: 我这边也有4S店的维修记录的，也有的。
1: 你诉求是什么？想要补偿吗？还是就是恢复功能就行？
2: 不要补偿，恢复功能，因为有这个事情有一次肯定还有后面肯定还有，这事情到时候我还是找不到人。
1: 对，好好好，行，那先这样哈，冯先生，先把您接出了啊。好嘞，再见。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那个各位进整点报时核新闻，整点报时核新闻回来之后，我们连线长安厂家，今天是第3次进线啊，我们继续来连线他，好吧？各位，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一会儿节目整点回来之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7: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8: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宇航。我绷不住了，兄弟们，连厂家之前我跟你们说，我刚才在我就是转发我那个视频号嘛，然后我就看到视频号里面有一个媒体就是发出来那个追觅，你们知道吗？那个追觅扫地机器人那个老板，那个于老板说他们追觅要发射1000万颗卫星，兄弟，他们要发射1000万颗卫星。他说马斯克发100万。

0: 抱歉，我忘了，这个是怪我，我把车牌号给您报一下，粤 A。
1: 啊，稍等一下啊，
0: 哎，
1: 有客户的联系方式吗？
0: 有，我先把车牌号给您，因为直播我没法直接念他电话号啊。
1: 哦哦，你说
0: 啊，粤 A，
1: 粤 A
0: G 就是那个英文不是那个拼音歌啊 G
1: 啊歌
0: 啊06487。
1: 06487。
0: 对，这个车哈，它是这样，那个之前呢，它这个车被刮擦了。
1: 嗯，
0: 然后呢他就看了这个哨兵模式，发现哨兵模式就啥也没拍下来，没揪了下来
1: 啊
0: 啊，然后就去找 4S 店了。 4S 店说，哎，这没办法，这个没拍下来，你看因为没拍下来，没找到车主嘛，没找到肇事方嘛，然后呢，
1: 啊，
0: 他说那我就补偿你一副补漆吧，啊，你既然已经被撞了，我没给你拍下来就补漆。然后呢车主找到我们说，他现在想要的不是补漆这个事儿，他现在就是想把这个哨兵模式恢复好，这个保镖模式。人家呢就是因为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人家现在车主自己买了一个监控摄像头装在了车顶，你这个车有一个保镖模式，也就是这个哨兵模式用不了，不好用啊，不好用，所以人家被迫车主还要自己自费买个监控摄像头装到车外。这个事儿真是个笑话，那个车跑在路上都是一道风景线。你们长安的车，
1: 嗯，
0: 第一个啊，来第二个车主，嗯，冯先生，您记录一下车牌号。
1: 嗯嗯，您说。
0: 川 A G B，
1: 川 A
0: 也是那个歌哈，川 A 歌 B 1386。
1: 1386。
0: 哎 ，UNI-Z。
1: 嗯，
0: 这车主呢是这样，他的车停在这个商场里边，啊，停在自己家楼下，抱歉说错，停在自己家楼下，然后呢，
1: 嗯，
0: 车被人家撞到了，从前到后撸了一遍，刮擦，从车前面一直到车尾整个擦了一遍，然后呢这个车这个行车记录仪依旧没有拍下来，保镖模式依旧没有唤醒啊，现在很生气，找到节目当中来，希望厂家能够像宣传一样恢复好自己的这个保镖模式啊。这第二位车主，第三位车主，您记录一下车牌号啊，周先生，
1: 啊，
0: 周先生，嗯
1: 嗯，
0: 川 DF，
1: 川
0: DF， 嗯
1: ，DF，
0: 对，55058，
1: 55058，
0: 啊，川 D 那个四 D 哈，
1: 嗯，
0: 他是在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啊，也是在四川，在充电站的时候，
1: 嗯，
0: 被一个第三方的车给刮到了，刮到之后呢，人家没留意，人家就走了，于是呢，这个周先生就想到说，哎，我车有保镖功能啊，我看一看行车记录仪吧，一看没拍下来，刮到什么程度了呢，他的右侧前翼子板都快被干掉了，然后也没拍到，没拍到呢没办法，人就调监控，查监控，然后又等车主又干嘛，费了很长很长时间，最后才把这事给搞定了啊，人家第三方的那个车主三者去赔付的。然后现在是这样，周先生也说，我就需要厂家把我这个保镖模式给我弄好它，啊，也是不要补偿，就是把保镖模式能够像你们宣传一样好用就行了。今天投诉的这三位车主都是曾经发生事故，并且问过 4S 店为什么没有出发，厂家给的回复都是因为撞击力度不够。
1: 嗯，
0: 这个事儿跟笑话一样，撞击力度不够，那得撞击力度多大才能够唤醒呢？我们前天有一个车主车门都被干凹陷两块，两大块车门都被干掉了，就那个力度厂家还说不够，就拿消费者智商当三岁小孩看啊。同样的要厂家给我们个回复，我一会儿让导播老师把三位车主的电话号都给您，然后呢再把我们的节目组电话号留给您啊，这已经第三天进线了啊，没有回复，我们继续还会有四位车主再来，我们手头这是几百位车主呢，我们还会继续去投诉，因为这是一个群体投诉，如果厂家不够重视的话，真的就是拿自己的品牌开玩笑，不在乎自己的品牌了。然后呢还有一个事儿哈，这是第一关车主问题，第二你们那个代理公司昨天联系我了啊，你们代理公司昨天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打了电话呢，这个跟我解释了一通，我说那这个东西算不算厂家的回复啊，他说哦，那我们代表不了厂家，那你跟厂家公关老师讲一下，如果代表不了厂家，让那个代理公司过来找我干啥，

0: 又不能给回复，然后又假装很重视，讲了一堆官话套话，那个态度很恶劣。因为他回复了个啥呢，他说张老师，不是所有，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不是所有的投诉都是进线之后马上就能给出个结果。我说哥们儿，我没让你我今天投诉然后明天就给我一个回复啊。他说因为你在节目直播当中说要求我们厂家给个回复，我说我是要个回复，我没让你明天就把车给我修好的呀。哎，就这种态度，我就没办法了，跟厂家再讲讲你们代理公司这个事儿啊，直接告诉你们的这个领导，我们现在投诉你代理公司处理问题不够圆滑，不会处理问题啊，就这个事儿。好吧，嗯，没有别的了，来导播老师把电话号什么都给他，我们还会继续关注这事儿的哈，还有第四，还有第四通电话啊，谢谢。各位关注宇航半言啊，宇宙的宇，航天的航，就是宇航说了一半的话啊，宇航半言，宇航说了一半的话，那个 ID 叫宇航半言啊。今天晚上如果是今天晚上剪不出来，可能明天啊，因为这我们小涛最近有点太忙了，今天晚上出不来，明天也会出来给大家看一看有多么奇葩。车主就为了，就是因为买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哨兵模式不好用的车，所以没办法，人家自己又买了个监控摄像头装在车外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跑在广州的马路上。你见过车顶长眼睛的吗？我们现在自媒体时代都是头顶长摄像头，他车顶长了个摄像头啊，别的车都是头顶是犄角，对吧，就是那个雷达啊，激光雷达，他不是，他是监控摄像头。就是你知道三门仔念了你名了吗，开场念了吗，就是你知道在这个行业当中，我们为什么关注这个事儿？我们不是觉得就是非要跟长安厂家怎么怎么样过不去，我都在节目里说无数次，我非常非常想支持我们国产的汽车行业，国产汽车主机厂，我极其的支持，包括我们在自己的节目当中免费的给大家去宣传国产汽车的好优点，给大家推荐，我是一分钱都没拿吧。我没有说我去给蔚来卖个车，给理想卖个车，给这个那个问界卖个车，给什么长安卖个车，推荐个车，给比亚迪卖个车，我收他们回扣，没有，经得起查，清清白白，干干净净，我是真心想支持他们。但是你长安是不是真的在乎消费者，这事儿很重要，我们支持没用，屁用不顶，那都得你们自己去努力。关注长安这个事儿，不是关注长安一家，我们是想关注整个汽车行业的问题。有多少汽车在发布会上的时候讲过自己的软硬件可升级可 OTA， 有吧？现在有一批车主在我们手上堆着，就是来投诉说厂家当时宣传说他们硬件可以更新，现在不给更新了，拿出的理由是工信部不让他们更新硬件。那我想问问你，在发布的时候，你吹那个牛的时候，你不想一想工信部让不让吗？厂家回复我说，张老师，我们解决不了这问题。我说为啥？他说因为工信部不让。我说那你宣传的时候你干啥了？你宣传的时候你不想一想工信部让不让你更新吗？牛吹出去了，牛飘在天上掉地上摔死了，你不管了，你不负责收尸了。这个还要宣传什么呢？自己支架有多好用的，对吧？啊，支架有多管用，多管用。那个一出去，树边那个路边的树影子能被识别成障碍物，树倒影哦，紧急刹车，砰，被后面车追尾了。见过吧？在我节目里面投诉的，有那个高架桥，行驶到高架桥下面，突然之间从荧光面到阴影下面，一下子识别错误的。紧急刹车的险些酿成事故的有吧？你宣传时宣传那么好，你怎么实际使用没不行呢？再到今天长安这个叫保镖模式，人家叫哨兵，他连哨兵都不叫了，这叫保镖模式，那咋还兜里揣个枪？保镖模式，你倒是真保啊！我不要求你保护我，你至少在我出问题的时候你能给我记录下来呀。没有，不好用。那你吹牛的时候想什么了呢？所以我们不是关注长安一家，我们看的是这个行业的问题。你在发布会上讲这个车的时候，讲这些功能的时候，讲你遥遥领先的时候，讲你比别人强的时候，那些功能在实际消费者使用场景当中到底能不能用出来，它是不是你在实验室里面才能感受到的这些使用的感受，这个很重要。如果你跨不过营销吹牛，使用拉胯， 这个门槛的话，跨不过这座高山的话，中国汽车行业始终发展不起来。光靠吹牛和营销是不可能吹出来一个诸如德系车 BBA， 诸如日系车本田丰田，诸如美系车通用那么牛的车企的。我们要向人家学习，学习什么？学习踏踏实实怎么进步的，怎么研发的，怎么样向客户的使用感受去追求的，要学这个，对吧？还是那句话，中国车加油啊，国产车加油。我反正我身边现在所有的买车的人，我都劝买国产车。哎，你说是特斯拉，我还没提特斯拉的事儿呢。有没有那个吹牛说自己这个无人驾驶有多牛，然后最后进了国内之后，整个残血版的还卖你好几万的啊，对吧？然后开出去之后又是闯红灯，又是压实线，又是干嘛的，给人陈震差点驾驶证吊销了，给偷税漏税那哥们儿啊。吹牛是没用的，踏踏实做产品。喂，你好，洪女士。
1: 啊，您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哦，我投诉极狐的厂家还有 4S 店。
0: 嗯，怎么回事？和我们详细讲一下。
1: 这个车呢是2023年12月底这个一手车主买的，然后我是

0: 女车主来的，她对这个车是很爱护的。我一接到这个车，我觉得这个车还挺不错的，她保养的挺不错，而且她的整个保养维修全部都是 4S， 全程可以查到的。她的那个行驶证写的是什么时候登记的？ 12月，2023年， 你说一手车主是吧？
1: 对。
0: 我看一下，2023年12月27，24年，2023年12月27，12月27号，12月27号，好，那没过保是吧？跑多少公里了？没有没有，我跟他买的时候是5万公里左右，5万公里，现在多少了？现在是8万公里左右，8万公里，
1: 你交易日期什么时候？
0: 我的交易日期是2025年12月，我上牌是2025年12月18号。12月18号，好，来说您遇到的这个问题了。就是当时买这个车，然后就开了，它是5万公里左右就要去保养嘛，然后我就当时就开去保养的时候，就在这个长城路金岛。 路达这里保养的时候，我们就有跟他提了一下，就说好像感觉这个底盘有比较轻微的一个异响，然后当时他们的师傅就说有可能是底部有一块塑料板碰撞上面的声音，那么我们就没把它当回事。然后再开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就这个响声就慢慢的，就大概我们是第二次去保养是7万公里嘛，然后去 大概就慢慢这个响声后面再开到后面就开始有点明显了。什么样的异响啊？就是那个异响，就是我描述不出来，但是后面经过他们的检测啊，他们我开去他们那里检测，一共三次，检测一次是在那个顺德龙生这个 4S店检测的。
1: 一次就是在他们两次是在金岛路达，长城这个店两次，一共三次，他们都有给我仔细检查过，
0: 然后确认确实存在是吧？都已经确认就是这个减震器的故障啊。好，然后呢？然后他们就刚开始在金岛路达长城这个店的时候，我是去年年底嘛。 他们当时就确定是这个减震器的问题，他就答应我了，他就说那个等过完年订完这个配件回来帮我换，他就没有提过任何说这个件跟他们不是他们原厂这个话题没提过，从来没有提过，就已经答应我了。然后呢，因为我后面我过年回家之后就发现这个异响，我就很担心这个车一直开，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我就 我就希望说早一点，就提前一两天。当时他是约好叫我说是元宵节嘛，那我就提前了一天左右，我就跟他说能不能我今天开过来，你帮我再检测清楚，然后再给我换。他就说他那里满了，已经约满人了。那我当时就担心他那里约满人，那我就想他反正都是在质保期，他佛山都有 4S店，还有另外一家，我就想着那就去另外一家，让他快一点，快速一点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嘛。 当我去到的时候，他那一家就开始就以各种理由拒保，他就说你这个是非原厂的。然后我就问他怎么是非原厂，他说你这个是一手车主去外面换的。我说你看你这个钢印24，他上面有个24的字样，他就告诉我这个是2024年生产的。我说你是怎么确定2024就是2024年？他说是啊，就是这样。
1: 和你这一手车主去外面换的，我说不可能，一手车主他在质保期内，他为什么不免费找你们更换？
2: 前悬是吗？前面左右两个，
1: 前悬左右两个都是写了个24是吧？
0: 哦，前面左右两个是不是写24？应该是，因为他当时有给我拆下来，他就说都是24，他是这样说。
1: 那后面的看没看啊？
0: 后面的他没拆。
1: 拆下来看一下呀，不看怎么知道那个东西是不是所有的每一个？它是写在哪儿啊？这个24是支臂拉杆上还是在哪儿啊？就在这个杆，这个字条子杆上面的一个钢印，
0: 在拉杆上面。对，但是它这个
1: logo 是一样的，前面后面两个
0: logo 肯定是一样的。我是后面那个拉杆拆下来看一下没有啊？
1: 没有。
0: 那不拆怎么能确定它到底是不是本身出厂所有的东西都带一个？

0: 这个它算是批次还是干嘛的，还是年份？但是那怎么能确定呢？
1: 对呀，是啊，他们就是这么潦草。然后他刚开始我去的时候，他顺德这一家龙生这一家，他连拆都不拆，他就马上说你这个不是原厂。我说你是怎么确定的？他说我们就看一下标签就知道了。我后来这在我再三要求下，他才勉强拆下来。然后拆下来之后，他就拍照，他们就全部拍照。拍完照，他就告诉我你这个就是非原厂。他就这样说，然后也没有书面的检测报告，也没有书面的对比。我一直强烈要求你把你原厂是什么样的，你要拿你原厂的资料出来做比对，是不是？
0: 你那个售后记录上面查一下有没有更换过？
1: 没有，没有，他已经他们的 SM 什么系统啊？他们那个系统他已经确认过没有更换过。
0: 哎呀，我跟你说，侯女士，你这是一个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儿，因为你没有去对比你的候选的话，你不知道这个前后是不是一致的。他告诉你前后不一致，你前面是一个非原厂的，这事儿很难去追。
1: 这个候选哈是这样哈，
0: 嗯，
1: 就是我们作为车主，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猜出来对比，
0: 所以你就让 4S 店嘛，我就说让 4S 店去证明嘛。然后呢，因为整车制造出厂啊，它不是每一个零部件都有一个溯源码，它不可能每一个，你说我螺丝上面我都给你弄一个不存在的，所以很难去溯源。
1: 我现在就问他，因为他。按法律规定就是你谁质疑你谁举证嘛，是吧？他质疑一手车主去外面换，那我就要让他举证，因为一手车主他认为这个钢印24就2024年生产，那一手车主23年底的车，他为什么在质保期内他首保？这个一手车主我看他首次去他们那里做保养的时候是2024年4月份。那2024年4月份他才做首保，他为什么要质保期内都没有发生重大的事故，他为什么要花钱去外面更换
0: 这
1: 个非原件呢？
0: 有这种可能，有这种可能，磕了碰了的，
1: 然后呢，
0: 人为原因导致的都有可能。
1: 然后呢，我就后来开到这个长城金岛路达去，他这个罗经理当时就跟我说，他说你说的这个，他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哈，他说他自己也认为。确实也不可能，但是他就提出来一个观点，他说那最有可能就是一手车主在 4S 店做保养维修的时候，一手车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们换了。他提出这个，当时我就说你说的这个，我因为一手车主是在广州嘛，我是在佛山嘛，所以他们不是同一个 4S 店。然后他当时就跟我提了这个，我一听我就说那这个最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像这种原装件对于一手车主来说，他没有理由去换呢，对吧？他在质保期内他又没有重大事故，他为什么
0: 要
1: 花钱去换？
0: 哎，这个事儿不用听他怎么说，哪个 4S 店有毛病，我从他别的车主那拆一个原厂件下来，然后我给别人换上，我在这换一个副厂的或者非原厂的，那我直接就在别的车那换个非原厂就完了呗，我还费那个工时干啥呢？明白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真是这个情况的话，洪女士，你就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没用，因为那是原车主在外面被别人骗了，和你没关系，懂吧？如果真是这个情况的话，你就更晚了这事儿。
1: 现在就是我现在的诉求哈，就是说，就是你因为这个厂家，他们最清楚他们原厂件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不懂的。我们作为车主，我们也不可能买车的时候，
0: 我帮你去跟厂家沟通一下，让他拿出证据来证明这个是非原厂。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我没有办法说这个东西，我敢肯定你刚才说的所有这些都是能够作为充分证据去论证。我去跟厂家说，你看你们怎么不在乎消费者？我不能这么讲，懂吗？来打给那个，首先先打给罗经理，董老师。
1: 嗯。
0: 啊，要那个你这样，那个洪女士。洪女士，我先挂断一下，我要进半点的广告，我半点回来之后，11:30回来之后我再打给你啊。
1: 那好好，
0: 好，
1: 谢谢啊。
0: 好嘞，嗯。长安欧尚 Z6IDD 空转严重，发动机空转，变速箱的问题吧？修没修去啊？看看啊，找一个歌啊。

念念不忘，不行，这个歌不行。这个苏运莹。好的，各位，近半点报时，回来再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老旧房屋历经岁月洗礼，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定期对老旧房屋进行全面排查，查看墙体有无裂缝倾斜，屋顶是否漏水，瓦片松动，地基是否下沉，检查房屋结构是否受损，如梁柱、楼板有无变形、腐朽。若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评估和加固维修。同时，清理房屋周边的排水沟，确保排水畅通，防止积水浸泡房屋基础，造成房屋倒塌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7: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宇航。导播老师来给罗经理打个电话。
8: 好，谢谢。
7: 这罗经理是那个金岛路达的是吧？
8: 是
7: 啊。哎，你好，罗经理。
9: 哎，你好。
7: 你好，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有位咱们的车主啊，洪女士，找到我们这边来打进直播，说她有一个这个二手的极狐的车，然后呢，之前一直悬架异响，啊，在咱们店里检修，后来呢，咱们店说经过检查发现，她那个前悬是后更换的，不是原厂的，然后她就比较质疑这个事儿。打进节目当中来，我刚才也跟他解释了一番哈，我这个东西他大家谁也不能确定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能直接说人有问题，所以我想问您一下这个事儿大概的经过是怎么回事，我也不能听他一家之言就打到您这儿来了，麻烦您。他这个大概是怎么回事，您能跟我说一下吗？
9: 这个红女士呢，最开始她是因为她是二手车嘛，他就是已经现就是已经到第一次到店是，最开始第一次到店是也是我亲自接待的。
7: 对对对。
9: 他是第一次到店，他是那个过来是因为他是二手车，然后让我们帮他就是把车主账号啊，还有那个车辆信息过户给他。就第一次到店是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第二次到店呢是做保养，过来做保养，应该是当时是50000公里吧，就过来做保养，做保养，其他都也没反映啥问题啊，后面就第三次进店就是，就反映前部异响，就前部异响，那时候临近春节嘛，临近春节，然后我们就，那时候临近春节，接近下班时间吧，就是4-5点钟这样子吧。
7: 没事，罗经理，他这个过程其实都讲完了，我就想问一下关于那个争议点的事儿，就是他这个前悬，咱们是这个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判断他这个前悬是后期更换的非原厂件？他现在就纠结这个事儿，
9: 因为他当时， 我也带洪女士，
7: 嗯，
9: 看过同款车型的减震是什么样子的，
7: 啊啊啊，对比过，
9: 然后就原，对，然后原始的状态也跟他看了，就是别的车没有拆卸过的，螺丝是没有任何痕迹的，
7: 嗯嗯嗯，
9: 啊，然后减震的标签是什么样子的，
7: 嗯。
9: 然后再对比他的车，第一螺丝，
7: 嗯，
9: 下摆那个下摆臂螺丝，还有减震螺丝，
7: 嗯，
9: 还有都是有拆卸痕迹的，就是、
7: 嗯、
9: 很明显的拆卸痕迹，
7: 嗯，
9: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减震芯上面的那个标志也是不一样的，
7: 啊、
9: 哦，对，
7: 洪女士，这些人家都已经带着你去和别的车对比了，是吗？
10: 他当时是这样的，
7: 嗯，
10: 就是他指着其他车，他就说你看这个其他车的减震就是这样，他也没拆下来对比，他就说你看这是，所以我认为他们的所有的检测是不严谨的，
7: 不是
10: 不规范的。
7: 你先告诉我是不是发现了有和你的车不一样的地方存在。
10: 我没有发现，
7: 没有，
10: 我没有发现，因为他只是这样这么一指，他就是口头说嘛，啊，你看其他车就是这样，我其实我没有去看，因为我认为他这种检测判定是不严谨、
7: 嗯嗯、
10: 不规范的，每一台车是不一样的，其他车的生产日期出厂日期跟我的也不一样的，你怎么能拿其他车来当做我这台车的一个鉴定的一个依据呢，对吧，这明显就是不规范不严谨的。
7: 文经理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给他出个证明说这个东西是非原厂件？
9: 因为我们当时也因为他投当时是洪女士是投诉到那个镇江那边嘛，就这边镇江市检局那边嘛，然后我们也提供了资料给市检局那边了，我们没有就是没有直接提供给洪女士，我们是直接提供给市检局那边的了，对，
7: 当时资料内容都有什么？
9: 有对比的图片，还有产品的特性，就是包括我们也找了那个厂家的减震供应商对比，人家就厂家供应商确实就是说这个减震不是他们生产的。
7: 哎，行，那我大概了解了，感谢你哈，罗经理，谢谢你，这个差不多我也了解到这儿、啊，谢谢。
9: 对，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他前减震
7: 啊，
9: 跟后减震的标都是不一样的，它后减震是原厂的，确实是有打着那个北汽几乎标，但是它前减震确实是没有的。
7: 嗯，明白了。行，就是其实跟后面那个后悬对比过是吧？侯女士说没对比过，但是其实是对比过的。
9: 当时是确实是对比过，而且我也找了，就是当时我们店里也有两台是跟它的同款的车型。
7: 嗯。
9: 然后那个。也把那个前轮拆下来，跟他对比过，但是跟洪女士说没对比过，可能
10: 没有，他说谎，罗经理，你说谎，当时你店里的车跟我的车不同车型，只不过大家都是极狐，根本不是同一个车型。
7: 不是你给他看的不是 S 是吧？
10: 不是
9: 2S。
7: 是 S，
9: 是，
7: 那他怎么说不是？
9: 只是颜色不一样。
7: 嗯，你这样哈，那个罗经理，那个可能后面我们还是想请您看看能不能麻烦您请洪女士到店，然后呢，真的当着她的面给她看一下，哎，这也是极狐 S 啊，也是你23款的，给你看一下这个前悬的对比，这个事儿麻烦你们啊，您看看行不行，看看店领导支不支持这么去做，好吧？因为他现在就是觉得不死心嘛，也不叫不死心，就不信任嘛。不信任的就只有这种情况了，然后呢全程把这视频给他拍下来。
9: 好嘞，
7: 哎，这视频好吧，谢谢您啊，感谢您，感谢您罗经理啊，麻烦您了，好嘞，嗯，来，导播室打给那个厂家。

0: 您有没有去找过原车主问一下？你认识原车主吗？
1: 是这样啊，主持人。
0: 嗯。
1: 刚才就罗经理提出来有一点呢，我跟你讲，他刚才说谎很明显，他说他拆过其他车主的减震器跟我做对比，这个减震器是他能随便拆的吗？
0: 不是，你别我你回答我问题就行了。你有没有问过原车主啊？这事儿？
1: 我问过，没有。那人家车质保期内没有理由。
0: 几乎。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0: 是这样的，有一位车主啊，几乎 S 的车主洪女士找到我们这边来，跟我们反馈说自己的车呢悬架异响啊，响了很久了，于是到 4S 店当中去进行检修。检修的时候呢 ，4S 店还原本是因为他再保这个车，原本呢就准备给他更换了，但是因为当时是过年，所以说就没有给他换。这事儿就一拖再拖，然后人家洪女士就比较急，就找了另外一家 4S 店。去另外一家 4S 店呢，检修的时候，人家那家 4S 店告诉她说：“哎呦，你这是非原厂件，你这个前悬换过呀。”但是洪女士仔细反应想了一下，整个的这个从这个车，有人买一直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以来，没有出现过这个更换的情况。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洪女士这台车买的是二手车，她还专门咨询了一手车主，一手车主说也不可能没有换过，都没有过任何事故，为什么要换呢？然后呢，现在她就又把这个车开回了第一次说给她修给她换的那家 4S 店，那家 4S 店说，你这个是副厂件不是吗？我们换不了了。于是洪女士就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投诉。我刚才问了一下那个佛山市金岛路达极狐那个售后经理罗经理，罗经理说呢，他给人家这个洪女士对比过，拆了别的车的前悬给他对比又怎么样的，然后呢洪女士直接节目直播当中就是打断了他，说他在撒谎，说从来没有对比过。那现在那个罗经理虽然说对比过，但是手头也没有证据，也没有过对比的那个过程的视频啊，都没有，所以说没办法，只能找厂家来进行沟通。是这样的，希望厂家能够帮忙提供一个证明这个车它是非原厂件的证明或者报告。哎，只要是有这个东西，人家洪女士也认，对吧？洪女士，
1: 对，是。
0: 那就是给这么一个证明报告啊，拿出证明依据来。然后其次呢，请这个厂家帮忙沟通，如果不成的话，就让 4S 店这个罗经理把人洪女士请回去，当着他的面拆一下别的极狐 S 的前悬。给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和原厂不一样，啊，就这两个诉求，别的没有。我把我们节目的姓名、电话、联系方式，还有我们这个车主的姓名、电话、车牌号都报给您，好吧？
3: 哎，明白。
0: 哎，导播老师，
3: 您说一下。
0: 嗯。洪女士。
1: 哎。
0: 等等电话吧，好不好？等等消息，然后后面有什么新进展，微信告诉我啊。
1: 好好，谢谢。
0: 好嘞，好，再见。
4: 再接一个，哎呀，再接一个白云出租车，
0: 接一个白云出租车拒载的事，不是拒载，这个坑人家外国友人的事。这事儿你说谁对谁不对没法说，评论区你也不用说人家这个洪女士怎么样，就是摊咱身上，咱也会有点心里不舒服。你证据拿不出来，你凭什么说我这不是原厂，对不对？他4S店如果能拿出证据来，咱也不找人厂家了。咱们也不用介入了，他不是没有证据吗？

各位稍等一下，我们导播老师正在跟那个厂家沟通登记，然后一会儿我们连下一位投诉人。这周末还有一个，我看看啊，哦，这周末那个浩博的，广汽浩博的 S600 上市。

0: 明天要去一趟西安，从西安回来，然后马上周日又是浩博的那个 S600。对，就是这个事儿是所有都有可能，你说是不是原厂 4S 店给换了也有可能。来见咱接下一位投资人哈。喂你好许先生。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嗯来广东民生热线主持人宇航，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跟我们先讲一下。
1: 就是我之前不是广交会吗，然后呢我就去跟带着我的那个欧洲朋友去参加完广交会，然后出来的路上我们就想直从广交会打车到他的酒店，整个行程可能7公里，20分钟左右。
0: 您是广交会长酒店叫什么？
1: 酒店是雅致珠江新城店。
0: 珠江新城的雅致啊。
1: 对。
0: 好，然后您接着说。
1: 然后呢那个出租车司机呢就直接，我们一上车，他就直接跟我们说要收150块钱，不然的话他说你想坐就坐，不想坐我就在这路边放着你。然后他就边开边跟我讲这些。然后
0: 什么意思？他是说去那儿的费用大概需要150，还是我不打表就一口价150？
1: 对，他就是不打表一口价150，他说外国人都这样子的
0: 啊。
1: 对，所以我就特别震惊这个乱象。就他就直接说你现在下去打每一辆出租车，只要打表的我就把钱退给你，反正他就全部他说这广州现在广交会都这样子的，一上车就是不打表直接报一个大价格的了。
0: 我的天哪。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是有必要去跟大家反馈一下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第二天更重要的是，第二天我们去的另外一家威斯汀酒店门口，我都能听到那个服务员去跟上车的外国人说，用英文说，如果你们打车回来，人家收了100块钱，千万不要上车，20块钱就可以了。也就说明这个现象其实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酒店都会发生。所以我才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的严重的，因为这确实有影响到我们整个广州广交会的形象。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广州人，所以我真的不希望这种情况会发生。
0: 明白了明白，我这个事儿我们现在就跟白云集团去反馈，如果说白云集团处理不力的话，我们就跟交通主管部门去反馈，连白云集团和是白云集团出租车啊，
1: 对 的，
0: 连白云集团和这个出租车司机一起去处理了。啊，感谢您啊，张先生，感谢您提供的这个线索。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没有，我们也要共同为广州市的这个形象一起去贡献，做一些贡献。感谢您啊。
1: 对对，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嘞，再见。
1: 好，
0: 嗯，
1: 好，再见，拜拜。
0: 来，给白云出租车打电话。还这么干？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挺生气的这个事儿。你说出租车司机天天骂人网约车。天天说这网约车抢了人活，你像网约车一样干也行啊。那不是因为有的时候服务又不好，车又不好，车又脏，然后又加价又拒载，这不都是你们出租车巡游出租车司机干出来的活吗？那大家之前对于出租车的那种印象，其实就是从网约车开始使用了之后才慢慢没有了的。我从小到大打的出租车呀，朋友们，没少经历那种拒载、被加价等等这种情况，没少遇见。很正常，很现实，很频繁这种情况。但是你说网约车出来之后还有吗？我没遇到过了，我真没遇到过拒载的了。而且网约车司机很在乎投诉，很怕投诉，

0: 为您服务。
1: 哎，你好，白云出租车吗？
0: 你好，请讲。
1: 哎，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我们这是媒体节目直播里面接到了一位市民打来电话反映咱们出租车问题的，我们想跟您这边留一下言，请你们帮忙沟通处理一下，可以吗？
0: 可以，这边先帮您登记反馈一下。
1: 嗯，这个内容是这样的哈，投诉人张先生，这个他是做外贸的，然后呢他在广交会期间的时候呢，带着他的国外的这些来参加广交会的一些客商去广交会展馆参展，然后呢他在广交会展馆打了一辆咱们白云集团的出租车啊，车牌号您记录一下。
0: 嗯，好的，
1: 粤 ABW 1448。
0: 嗯，
1: 粤 ABW 1448。然后当时的司机账号哈，司机卡的账号291805，司机姓许，全程我没法在直播里直接讲哈，司机姓许，反正账号是291805。然后呢打车从广交会展馆到广州珠江新城雅致酒店啊，7公里左右，按照正常来讲就是小几十，20-30块钱，但是一上车司机就告诉他，我们不打表，广交会期间在这儿没有人打表啊，我们公司这个出租车你去打，如果说有打表的，他收你多少钱，我把这个钱给你出了。然后呢直接就要150块钱，你如果不给150，你自己下车，就这样干。然后非常明确告诉他说，广交会没有人打表啊，就这样。这所有的这一切都被这个乘车人用视频记录下来了。而且他很明白的说，就是外国人，就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啊，就是原话啊，就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所以不打表。然后呢他就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希望我们跟咱们白云出租车这边去沟通一下，然后想要让我们去向主管部门投诉。我们的意见是这样，也麻烦您帮忙记录，因为出租车司机师傅们生活也不容易，如果我把这个事儿向交通主管部门去进行投诉的话，证据如此之确凿，交通主管部门会处罚你们公司，同时处罚那个司机个人。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司机来讲太有点重了，所以我们综合考虑还是希望白云公司内部去处理这个事情，把这事儿交给你们，我们就不跟执法队去讲这个事儿了，但是需要你们帮忙给一个回复，因为我们知道白云公司是广州其实算最正规的出租车公司之一吧，我们没法直接讲最，但也是算之一了，好吧。然后呢我把这个投诉人的电话号也留给您，我把我们节目组的节目名字和主持人的姓名电话号也留给您，希望咱们白云公司能给一个回复，就这个结果，好吧，谢谢您啊。来，导播老师，
0: 您提供一下电话。

我还是很心疼这些人的，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实话你又不得不讲，实话虽然很难听，但是又不得不讲。今儿就到这儿了哈，就是你们想一想，在十年前的时候，你们打车有过那种100%不被拒载的底气吗？100%不被加价的底气有吗？我们节目可是替网约车啊，替出租车司机啊发过很多声啊，帮过他们很多忙。但是咱凭良心讲，十年前你就是巡游出租车，你有没有底气说我这辈子我没碰见过宰客情况，没碰见过被拒载扔路边情况，没遇见过，有没有？我2012年的时候从白云机场打车回番禺，晚上的时候，也确实是晚上的时候，司机说250块钱，你爱走不走，不走你就在这等着，就在白云机场巡游出租车。2012年的时候，我说250太难听了，那就249吧，小伙子。他没多加一块，他还少一块，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这个数太吉利了，250这个数。然后呢，他是一成排的出租车嘛，这个人要完价之后，我不走嘛，后面的人根本不拉我，就这个钱人家不挣，人家也不会破坏同行这250块钱这个规矩，也没办法，不得已，就是花了249块钱走的。我自己亲身经历，2012年的时候，放寒假，就是，但是从网约车开始大家普遍使用之后，我没遇到过一次的加价都没遇到过。我遇到过碰那种收返程费的啊，因为跨城单收返程费我遇到过一次，但是加价的没遇到过，拒载的没有，拒载一单都没有。你看有人说你碰的是良心黑车才要你250，良心黑车啥意思？因为你是本地，整明白了，因为我是本地的，所以我碰到的是良心黑车，没敢多要我，要我250是吧？行，我还得感谢当年那个司机不要我350之恩是吧。我不是打网约车打少，我网约车打很多，因为有的时候晚上出去跟朋友聚会啊，什么干嘛的，就是难免小酌两杯，不开车了，打车经常遇到。但是我很少遇到那种被网约车这个侵权的事儿，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是一个高级会员，我那天开发票我才知道我是个高级会员，我咋成的高级会员呢？后来我弄明白了，我总评价，我总给那网约车司机评价，就是好评差评都有，我还写得很详细，我还总上传视频和图片证据，就是我投诉那些我总上传这个，他就默认我为这个高级 VIP 了，我不知道他具体叫啥，反正我是一个高级会员。我一打客服电话，他都是什么尊敬的什么什么高级会员您好，都是这个，不是花钱的，就是因为我总是评价，五星好评也多，然后差评的也多，然后那个提供证据也充分，他就自动给了我这个，所以我没遇到过那种，我好像乘的坐的司机都是那种他优先系统派的，都是那种比较高级一点的司机。对对对，网约车品鉴大师，对对对对对，就这个。对，他好像给我派的都是那种就是评分级别啊稍微高级一点的，那些稍微高一点那些网约车师傅。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了。明天后天要出差，然后回来周末又要干两天活，拍车，周一开始休假，然后休到下周，好吧，各位，下周就见不着我了。我跟金亮协商一下，我下周休假，然后下下周那个我跟他协商，就是前三天一二三是他，周一周二周三是他，周二是那个工信厅上线啊，各位，下周二啊，然后呢下下周的一二三是他，然后下下周的四五两天是我，所以咱中间可能有10天见不着面，各位，那10天见不着面，感谢各位吧。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持续跟踪我们这些投诉的，包括今天说公安的这个回复，包括今天说的那个长安的那个厂家的这个又第三次连线啊，都会在
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上午之间就出来了，好吧，各位。有点累了，心气儿就是累，耗气呀，你知道，说话太耗气了，有点累了，找个。好了，各位，我是主持人宇航，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教练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2: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0: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4到1.0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5到1.3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5到1.5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0.7到1.6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4到0.9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5到1.3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3到0.7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4到1.0米。未来展望，未来3天，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16号受偏东气流影响，南海东北部海域风浪将有所增大，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3: 无论数量多

5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5分，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各位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知恒所的王威律师，王律您好。你好，海默。王律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他的话，可以找到知行合一恒定致远的知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拨打13-16071-8087-8，13-16071-8087-8来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这个号码呢是知恒所的号码，咱们王律擅长的范围也非常的广泛啊，包含了这个民商事、婚姻家事，还有家族这个财富传承等方面哈。有这方面需要咨询的，需要了解的，在节目之外都可以找到咱们的知恒所。节目也正在通过我们的音视频进行直播，各位可以通过学习祥国、学习祥国、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 这个美如画但是始终没看到正脸是吧。那还有这个去我仙体坪，爱意随风起，土鸡哥，暑期东来，圆心等等，欢迎各位哈。 还有我也朋友说好好抱抱网货吧，我不知道是不是打错字哈，是想指什么呢？啊，可以重新打哈，能看到哈。好像说声音很小，现在应该调整过后看看声音怎么样啊。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就要关注的一件事情呢，其实我觉得特别的奇葩，这件事儿竟然真的发生了，而且呢还是具有 职务行为啊，能够有相关权利，能够查到个人隐私信息的人来犯的罪哈。 2025年啊，2026年5月，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了江西上高县一名警员内外，这是一起哦，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了江西上高县一起警员内外勾结案，福建籍男子王某甲拉拢了县公安局负责人叶某等多警员，通过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非法查询公民银行账户信息 170余条， 并且倒卖，每条的收费啊，每条收费1000元， 还对27个账户
1: 违规支付了。那么主犯王某甲被判刑3年3个月，涉案的警员均被追责判刑。您怎么看这一这个事儿呢，王律？
2: 嗯，海豹，这起案件呢是一个典型的内外勾结，而且是公职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团伙犯罪案件。那么就是他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公民他的个人信息、个人隐私，给人感觉就是有钱就可以购买。 那我们每一个人的信息就相当于是在一个裸奔的状态，所以他这个事件他引发的这个恐慌啊是系统性的，甚至触及了我们生存的一个安全感焦虑，同时呢他也挑战了公众对于公权力信任的一个底线。而且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互联网大数据的时代哈，那么我们一个人的基本画像基本上都是可以通过网络的大数据去获取的。 那么除了我们的公权力机关以外，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巨无霸的科技企业，包括我们的平台企业，它其实也是一个个人隐私信息的最终的掌控者。所以这些信息我们反过来来想哈，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经济价值，那么可以在一些犯罪团伙用来去做一个贩卖。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些信息据我们所了解哈，包括在这个案件中，它所用到的 这个获得的特定银行卡啊，这些信息他用到了哪里呢？他会利用这个银行卡解冻到下次被冻结的这个空档期去从事一些非法的资金流转的操作。

0: 包括在这个案件中，我们看到这个犯罪团伙，他也实施了一个子父的行为，他直接去操纵了国家的一个金融系统，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那另外在我们就是在一些市场上，我们知道在一些个人的银行信息，在哪些方面需求量特别大呢？特别是在我们的债权案件中，很多的债权人他是没法掌握债务人的这个银行信息的，所以也导致了这个市场就是这个需求量特别大。另外在我们的婚姻家事案件，对吧，我们经常要知道对方的一些财产的流向，财产的线索，那很多人就会通过一些非法的渠道去获取另一半的一些银行信息，那这个市场空间巨大，就导致了有些人铤而走险，甚至出现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那对于这个个人数据的这个合法使用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案件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法律层面的问题，其实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包括了技术和权限层面的问题，然后就是我们在追责和震慑方面也是非常必要的，一定是要让就是非法买卖信息的个人，甚至说是监管这些信息数据的公权力机关，甚至一些平台企业，要付出他们不可承受的代价和严厉的惩罚。
1: 那为什么这个案件刚刚说的哈，最后是按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没有追究这里面警方可能涉及的滥用职权罪或者进行数罪并罚呢？
0: 因为这个案件就涉及到了刑法里面的一个牵连犯的处理问题。因为我们说在刑法里面，一个是犯罪的手段，另外一个就是犯罪的目的。那在本案中呢，就是警员他滥用职权是一个手段行为，而非法获取并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呢是一个目的。那么当行为人实施某种犯罪，其手段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时候呢，通常我们在刑法里面它是不数罪并罚的，而是从以重罪处罚，而就按照较重的那个罪名来进行定罪。那我们国家在侵犯刑法第253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里面，它也明确规定了，就是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的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是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那么情节特别严重的才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他的贩卖个人信息的条数应该是170条。那么按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呢，他已经达到了一个情节严重，因为在里面规定是这个非法获取出售这些财产信息50条以上就可以定罪了。那么在滥用职权这个罪名里面，他对这个犯罪结果的要求会比这个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更高。那在这个罪名里面呢，他是要求对国家人民财产的重大损失造成影响的话才构成定罪。那么从经济方面的量刑呢，他是要达到三十万，那么才有这个达到一个刑事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要达到150万。所以从这个案情上来说呢，可能从犯罪结果上还达不到就是滥用职权罪的这个刑事的定罪范围。但是就是在原先的这个公民个人信息罪里面，它其实也有一个从重的情节，那它特别都规定了就是国家机关或者这些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单位的工作人员，如果违反了国家的规定，将单位履行职务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依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从重处理。也就是说在这个罪名里面，他其实对于一些国家公务人员有了从重处罚的一个情节。
1: 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哈，这个案件当中其实必须要给他定罪，那公诉机关不能说如果是追究滥用职权罪的话，这个起刑点可能比较难，或者说像刚刚符合这个重大损失30万150万，又没有达到这个数量，它更明确的在于的确是贩卖了公民的银行账户信息，从这个数量上完全是达到了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从这个能让他坐牢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大白话这么说啊。
0: 对对，
1: 另外一个有点难，所以那两个选一个包括这个刑期选较重的一个来，第二个就是相对容易定罪的来，然后这是选最后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然后一样也是要接受法律的严惩。我们常说啊，知法犯法罪加一等，这个案件当中是有公职人员犯罪，他不可。

0: 可能不了解这是一个违法行为，量刑的时候是否也会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从重处罚呢？
1: 海鹏老师这个问题你好啊。其实在我们刑法里面刚才说的这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里面就有一个对公职人员的从重处罚行为。刚才其实我也说到了，在这个253条第一款里面，他其实就说了，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从事上述行为的话是从重处罚。所以在这里面呢，也就意味着就是公职人员他在同样的这个同样的犯罪数额和情节下，他的所获刑期的下限以及量刑的幅度都要高于普通的人。
0: 所以说哈，你这个为什么在这个法律当中专门加了一个公职人员，因为是他们相对于普通老百姓更容易获取到公民的个人信息，因为他们是有他们的一个操作系统能够查看到，包括这几年因为这个反诈宣传，包括一些银行的指付，其实警银的联动是非常多的，所以在他们的整个操作系统当中，可能就刚我们说的这个案件当中可以直接进行指付啊，但是这个是违规的，然后银行账户信息也可以直接进行转卖，这种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所以该追的必须得追，特别是公职人员，从法律上就已经说了，公职人员犯罪的话，那是大白话说叫做罪加一等，加重处罚啊，从重处罚哈。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于知恒所的王威王律。节目之外找王律的可以找到知恒所133-1607-8078 133-1607-8078，联系节目组的请收听下面这一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看到评论区还有人在留言哈，说有个案子学生打架导致住院，法院判学校一点责任没有，能帮我报道一下吗？这个首先就得要看这个，第一我想跟您说不要刷屏，不要刷屏，不要刷屏，我已经看到三条了啊，接下来不要刷了好不好。第二点想要回答您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首先你要看法院怎么判决，你认不认可吧，你如果看是什么环节，一审还是二审，如果您不认可可以上诉，对不对，还可以二审，然后看的一般来说哈，学校有没有责任就看学校有没有尽到一个谨慎的一个义务了，就是如果说他能做的都做完了，那其实能够免除责任，但是如果他是见到了故意不管，那有责任，就看具体的案情，能这么理解吗？
1: 是的，就是学校它主要是一个监督和管理的责任，因为孩子在学校的话相当于把他的一些人身安全的义务和责任都已经放到学校里面了。那学校呢就是在最基本的一些管理的制度啊还有设施的维护上都要尽到他的一个合理的注意的义务。那么如果说他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如果说他已经做好了相关的一些防范措施，那相对来说学校的责任他会减小，但是一般来说他也不能说是完全免责。
0: 而且我从现实角度哈，只讨论赔偿，我只讨论这一个点，单纯的从这里面说的话，就是如果给学校划分去责任啊，比如说打人者80%，学校20%，或者说您可能想要的啊，这个或者现在可能判决的哈，因为您没有讲特别细，那可能学生家长承担100%的责任，那总的赔偿额度是不会变的，只是谁来承担这一部分的赔偿费用，那对于最后拿到的赔偿款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我这么理解的，只是你要责任划分区别的话，那可以再追，可以看看这个判决书里面写的学校为什么不承担啊，可以去仔细看一下，如果不服还可以进行上诉，去了解这个补充更多的一些细节，看看学校是不是要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哈。好，接下来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您好，柯先生是吧？
3: 啊，对的。
0: 柯先生您好，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事，咱们律师也在线，也是学校的事对吧？
3: 啊，对的。
0: 您说一下。
3: 就是在4月29号的时候，我小孩在幼儿园，就是有总共有11个小朋友，就是老师误开了那个，他们在那个科室里面，然后老师误开了那个紫外线消毒灯，然后照射了19分钟，早上8:30的时候，然后老师他们就到了11点，就刚开始他们没有跟我们说明这个情况， 然后11点多的时候就打电话给我们家长说只照射了几分钟这样子。
0: 嗯，
3: 就他们可能一刚开始想着能不能隐瞒过去吧，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用意。
0: 嗯，
3: 然后后面他们就坦白了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报警了吧，报警了之后也调取了监控，然后是19分钟照射了。然后小孩子现在就是当天晚上也有去检查，就是很多个小孩都有不同的症状，有的就角膜有缺损，
0: 嗯，
3: 还有电光性眼炎，
0: 嗯，
3: 还有的就视力下降，
0: 嗯，
3: 就各种情况都有。
0: 好，还有的是皮肤有皮炎了是吧？
3: 对对对，皮肤还有，就是皮肤都就是很干，然后皮肤也受损，
0: 嗯，
3: 这样子。然后现在学校的一个方案就是，前期学校也有带我们去看医生，都有，这些都有。
0: 嗯。
3: 然后现在他的意思就是，赔偿这方面，就是说赔偿，总共包含这个医药费里面，就是总共赔偿10000块钱，我不知道这样合不合理。
0: 嗯。好，简单复述一下哈，就是在4月29号的时候，幼儿园里面老师失误把紫外线灯打开了，而且照射了咱们学生19分钟，对11名学生造成了眼角膜受损，还有皮肤受损、视力下降等等的情况。那现在来说，孩子的治疗是及时的，因为家长及时把孩子自己带去医院了。那现在来说的话，医药费是由谁支付的？
3: 现在是由学校支付的。
0: 现在来说是由学校支付的。然后现在提出的一个赔偿的这个协议的条款是说总额10000，包含了之前已支付的这个治疗费用吗？
3: 对啊对啊。
0: 那咱们家长的诉求是什么呢？
3: 我们家长的诉求就是我们也有发给老师，就是说赔偿2万到2.5万的这样子。
0: 总额也是包含了医疗费是吧？
3: 然后还要包括那个后续的保障嘛，因为后续因为医生也不敢担保说后续会不会有其他的那一些症状嘛，对吧？因为现在复查了几次之后，现在是医生说现在是有明显好转的了，就修复了那个脚之类的。
0: 嗯，
3: 但是他不敢打包票，是说后期会孩子的还会不会有皮肤上的问题啊，眼睛的问题，这个医生我们去看了都不敢打包票，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想要有一个保障嘛。
0: 好，就是你们暂时家长普遍的诉求哈，是2万到2.5万，包含了之前你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这些总额是2万到2.5万左右，是家长比较满意的数额。然后还要补充，就是在未来的这个因此次事件导致的后续的影响，你要对此进行负责，对吗？
3: 啊，对的。
0: 好，
3: 然后
0: 您说，
3: 现在老师，现在他老学校那边的就是说10000块钱嘛，然后还有他的条款里面写的很模糊，就是把责任都推给了那个保险公司，就是说3年以内如果有什么关于这次紫外线事件然后照射到的造成的影响，然后将由他和就是说变成了他把这个责任给推掉了，就是把幼儿园的，因为这个责任是幼儿园的嘛，不是保险公司的责任嘛，然后他就把我们推给保险公司，就是说后续如果我们有这方面问题，就是赔偿这些问题，就是由保险公司一次性赔付。但是呢，就是需要我们去和保险公司，他是只是协助我们和保险公司。我觉得他这个条款写的，我有发过去的。
0: 我看到了，就是被申请人配合申请人向保险公司进行一次性赔付，就是学校配合你们去向保险公司进行一次性的理赔，但是保险公司不赔与他无关，保险公司不搭理他们与他无关，反正就是只是配合你们去找他去追钱，对不对？
3: 对啊。
0: 好，
3: 我觉得这样的很不合理啊。这应该是学校的责任啊，对吧？学校是过错方啊，对吧？
0: 好，我们律师也在线哈，律师还有什么补充需要问咱们柯先生？
1: 好的。就是我刚才听到，因为当时事发是4月29号，那么现在时间也过了10几天的时间了。那之前有诊断过一次哈，我刚才看到就是发了那个诊断的报告。那么目前呢，11名孩子有没有再去做复诊啊？
3: 有的有的。
1: 复诊的结果是就是跟原来一样，还是说有好转，或者说
3: 有好转？有好转。
1: 有好转是吧？
3: 对。
1: 那目前来说，特别是眼角膜的恢复的情况也还可以。
3: 啊，对，
1: 啊，
3: 对的。
1: 那视力呢？就是您刚才也提到的，他的视力是有下降的，视力恢复状况了。
3: 视力就还没有恢复到正常标准吧？
0: 就没恢复到之前的标准，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1: 对，那医生有没有说大概这个视力的恢复，预计要多长时间，或者能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3: 他说这个的话就是要有一段时间，这样子就是要给一点时间才能恢复。
1: 就是还是可以恢复的。对吗？
3: 对，他说正常是可以恢复的，医生是这么说的。
1: 好的，好。那我们先说一下在这个您的这个事件中的一个责任问题哈，就是首先就是从这个责任认定上，在这个事件里面学校呢肯定是全责的。那么因为按照我们这个民法典啊，就是无民事行为人，因为他们都是8岁以下的儿童，那么他们在幼儿园呢学习或者生活遭受到的人身损害呢，幼儿园是应当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啊。那在这个事件里面，明显是老师他误开了紫外线灯，暴露让孩子在19分钟内暴露在紫外线灯上，而且在这个事件发生后呢，他并没有及时的去告知家长，导致一个最佳治疗时间的延误，所以从这个里面明显是属于学校的一个管理的失职。所以在这个里面侵权上面呢，我们是认为学校他是应该承担一个100%的一个侵权赔偿责任的。那您刚才的诉求里面呢，我刚才听到呢，目前是有一个调解的方案是吧？有一份文书。
3: 对
1: 对。那么对于这份文书里面呢，其实有一些细节您刚才也提到了，包括这个保险啊，相关的一些怎么样去赔偿啊，这些细节写的是不好的。那么
3: 是学校发给我们的
1: 啊。学校发给你们的。好，
3: 对对
1: 啊。刚才节目组也发给我看到了这个协议哈。我们也分析一下，就是您的诉求是大概是在2万到2万5之间，对吧？
3: 对的。
1: 对，那么在侵权赔偿里面呢，它主要包含的这个赔偿的费用呢，一个是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还有精神损害赔偿金。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刚才就是您自己也要大概算一个数哈，就包括学校的赔偿是否合理。那么您可能在前面的这个数，医疗，比如说像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这些，你们手上应该是有一个数据的哈，大概你们要算一算啊，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这个应该是有实际的一个支出的一个费用计算的。那不管是走协商的程序，或者说是走将来达不成一致，走一些法律的程序，这个是都要有对应的一些票据来支持你的金额的。那么这个金额之外啊，您剩下的就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或者有一个自由裁量权，大家可协商的一个金额的，就是精神损害赔偿金，就是我们说的精神损失费。那精神损失费呢，它其实是要根据这个侵权的程度，还有它所造成的侵权的严重成果，就结果来界定的。那一般来说，就是说在我们的所有的一些法院的判例里面哈，就如果说就是精神损害赔偿金，它并不像我们普通认为的它的金额很高哈，就如果说你没有达到一个重伤级别或者伤残级别，那基本上的这个赔偿金都不会很高哈，就是几千到10000左右都是比较多的一个判例的倾向。所以对，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获得的就是在里面支出的这些医疗成本这些有多大哈，所以你们要综合的考虑一下这个金额啊是否合适，对吧？那它可能一个比较有弹性的就是精神损害赔偿金，那到底是多少比较合适，那综合判断这个10000可不可行。那另外呢，就是在您的这个案件里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在协议里面特别要注意的是要保留一个开口啊。我说的开口呢，就是因为现在孩子的情况虽然有好转，但是最终能不能恢复到跟原来一样的这个水平现在是不确定的。那后面还有没有可能再会支出一些医疗费呀，或者其他的这个费用，或者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因素现在没检查到啊，将来又会出现恶化的。那这个开口呢，就是如果出现一些其他的并发的症状或者特殊的情况的话，那么学校还是有责任继续去赔付相关的这个医疗费。这个就需要在您的这个协议里面把它详细的就是 这个条款呢，我看到它倒是有，但是写的呢比较模糊哈，不是很详细。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协议里面呢，是可以把这个条款做一个细化的。那另外我看到在这个协议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支付的，您刚才提到这个保险啊，那确实就是在幼儿园一般来说都会去购买一个意外伤害险。

0: 就是说因为现在是学校是百分之一百的责任嘛，是吧？那赔偿方应该是学校的吧，就是不是说我不是保险公司来开这个紫外线箱的吧。
1: 我这么去理解一下柯先生，我能理解您的意思哈，你就觉得说这个事儿是学校的全责，是学校导致这个事情的发生，该怎么去找保险公司是你学校的事儿，你怎么给付这笔钱也是你跟保险公司的事儿，我就家长而言学生而言我只管收钱，你怎么获得这笔钱，你是走保险也好或者是你从自己的这个账户也拿钱也好与我无关，是这么理解对不对？啊，对啊。那其实我更多想问一下，这一份协议现在暂时来说哈是学校给您提供的对不对？
0: 对，就其实您现在我们家长普遍就是认为条款当中所写的背申请人配合申请人向保险公司进行一次性理赔，就单独这一个条款，这点是家长不认可的，应该是学校去走，我们家长只管收钱，我们不想走那些冗杂的程序，对不对？然后对于这个条款不认可，还有就是数额当中现在还没有达成一致，那就是我也想问一下咱们的王律哈，就是其实协议暂时来说一个是人民调解协议书嘛，学校给过来的，然后上面当然是这个应该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吧，有人民调解，有下面有个落款是需要人民调解约签名的，我们家长现在暂时来说不认可这份条款，由学校单独出具，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条款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一个修改，再发给对方，是否也是合适的？
2: 是可以的，因为现在还只是在一个调解阶段，调解呢就是要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那如果我们说我们的家长对这个协议的条款啊不满意，或者说有一些觉得不合理的地方，那你可以都提出自己的一个意见，那么不签署这个协议的话呢，那可能就还可以继续再去谈去协商。那包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保险的问题， 对吧？那如果说你们觉得这个事情我就是对接的是学校，至于你保险是怎么索赔的，你不想在这个条款里面把这个写的这么麻烦，我还要去对接保险公司，那这个呢也是可以作为你们一个谈判的一个内容。但是我个人还是建议你们哈，也可以先了解一下，就是了解和最终写不写的协议都没关系，那你就是大概知道 这个学校本身他也可以获得多少的一个赔偿金，这个你们可以问一下。但是可以问，对对，可以问一下，那你就相当于知道有底气，知道其实学校是拿得出来这么多钱的，是吧？也有可能会比现在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赔付金额会多一些，也有可能少一些，那你们心里就有一个底，也可以作为一个谈判的条件。那么最终再落回到你们的请求，因为这个责任的首要责任或者说全责就是学校。 那至于他买不买保险，那是他自己采取的一个措施，那么你们不同意写在这个合同条款里面。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强调的，就是你一定要把后续可能发生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病变的情况写在这个协议里面，因为我看这个协议里面他写的是出现这种伤残哈，就写的比较严重的这个情况，那么双方再去协商。
0: 那其实不一定是出现这个伤残的情况，那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视力没有办法恢复到原状，对吧？一些比较不是很严重的一些损伤的情况，那其实需要继续用到费用的时候，你们也可以约定一个时间，那这不产生的费用也是有学校要来支付的。比如说约定半年后一年后我们重新就这11名学生到医院进行相关的眼科的检查或者皮肤的检查，如果没有问题事儿了了，如果有问题，然后医生能够说是跟之前是有关联的，那咱们学校该承担承担。就现在来说哈，我们是在一个调解的一个阶段，第一每位家长这个数额是可能要求不一致的，因为从学校的角度也好或者家长角度，我从中立方来说，这个赔偿数额我觉得个人来理解，但里面不是也提及了嘛，有误工费啊等等等等，还有这个交通费，首先我看到您过来发给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记录， 每个人去的学这个医院是不一样的，那交通费产生是不一样的，然后包括这个不同医院产生的这个不同的护理费、医疗费是不一样的，然后不同的家长、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工种，他所带来的这个误工的损失也是不一致的。我建议哈，就是你也可以跟其他家长去传达，可以大概去收集一下近半年或近一年国家税务总局那份这个里面的收入记录，因为一般来说会以那个为参考来计算平均 影响的这个误工费的损失，然后算完之后再加上一定的现在现有已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这些能够明确计算出来的总费用，看跟这个10000的差额有多少。那比如说有的人 像我假设哈，假设我一天赚1000的，一天赚2000的，我平而且有这个收入证明。

0: 赢的，那我的误工费的损失是明显要高于这个总额超过10000的了，那是不合适的。那如果有些是比明显是低于这个数额的，那看他觉得维权的成本要进行计算，比如说后期可能要做一个鉴定，然后做一个鉴定之后，然后产生的医疗费和其他的费用都需要提供证据，然后就是整个流程会长，那有的家长可能会出现不愿意，就有的觉得可能会10000块钱了事儿，有的可能觉得20000块钱了事儿，有的觉得25000，这个很难去做到完全的平衡。所以我建议就是一个数额方面，你们自己先进行一个初步计算，看这个现写的10000块钱跟你们心中的差距有多大，能提供证据的差距有多大，好不好？第二个点，他们提供的这个相关的这份协议书不重要，因为是协商阶段，你们也可以根据这份已经提供的协议书，你们进行修改发给他们，并不是他们发给你之后你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不是，还有你们修改发过去看他接受不接受，这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啊，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就是刚刚王律所提醒您的几个点您记一下，一个就是有个开口，就是未来产生的比如说约定时间怎么样的啊，这怎么再去复检呢，然后产生的是有关联性的医疗费用由学校方承担列进去。第二点就是这个保险公司这个条款啊，你们也可以自行修改，你们修改完发给学校。
1: 啊啊，
0: 对，并不是他们给你们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不是的，你们可以修改的。
1: 啊，
0: 好吧。
1: 行的，好的，好的。
0: 好，那之后还有什么问题也随时联系我们好吗？好吧。
1: 啊，
0: 企业微信也可以找到我，然后还开始觉得什么帮到您也可以继续找我们，先算算费用吧，好吧？嗯，
1: 好
0: 嘞，
1: 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好，暂时先切出去了哈，也留下律所的电话给您做一个备用，辛苦导播老师。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他统就是一个民事行为或者是一个商事行为，就是一个统一的模板，一个格式化的模板，都写了10000，那我的工资有高有低呢，对不对？那我去年按照我提供的有效的证据是国家税务总局那份 APP 里面能够查看到我的收入水平，我计算我的有的人一天赚1000，有的赚2000，有的一天赚500的，那我的误工费的损失这是不可以说全部都一致的，你所有11名家长都一致吗？不一定。
2: 对，
0: 那我要看我心中数额跟这个要差距有多大。
2: 对，
0: 如果
2: 就是学校他来说，他肯定是希望一次性的把
0: 它
2: 全部解决，
0: 啊、事儿了了就了了。
2: 但每个家长他可能有些诉求不大一样，可能他们就是说，这也是一个谈判策略吧。
0: 对，
2: 就如果说人多的集体谈判的话呢，他可能就是说这个施压的话，学校可能在赔偿金额以及预防这个事态继续扩大，可能会。考虑会更多给付一些。
0: 对，看到评论区有人留言说学校参保都是保险公司负责赔偿，然后土鸡哥也说只能学校协助学校去叫保险公司赔，其实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就是大家的理解，就是我不管你这笔钱怎么来，保险公司来也好，老师跟人赔也好，学校赔也好，我家长来说，站在我受害者家属的角度来说，我不管，我只管收钱，你的条款里面写的这么清楚啊，说你只是配合我去找保险公司，那不把责任都放在我这儿吗？我主要去拿，我拿不着了，与你学校无关似的，所以条款可以修改哈。好，马上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3: 贾
0: 女士，你好。我们律师也在线哈，节目也正在进行直播，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事儿，看看怎么帮到您。
3: 好

0: 司机方面也好，平台方面也好，没有
1: 不行，然后反正找各个部门，就是往其他的人身上推，对不对？
0: 对，
1: 好，想问一下，这个是有交警部门的定责了，是吧？
0: 是的。
1: 然后这个相关的，现在来说找到了，主要您通过我们节目需要，您个人更希望是找哪个部门来负责这个事情？
0: 肯定是高德，因为国家先，咱国家在2月份的时候刚还专门约谈他们部门，要求他们落实先行赔付制，包括这个首问责任制，包括在各地都有明确规定的。再说我也是通过高德打的，你正规平台打了正规车，现在享受黑车待遇。
1: 我看到您说的这份通知啊，应该是在2023年4月25号就已经发布了，说因乘客因为安全责任事故受到损害，并要求网约车聚合平台承担先行赔偿责任的，要履行有关规定，承担相关责任。您是依据这个法条对吧？
0: 对，
1: 好，咱们律师也在线哈，律师还有什么需要补充问咱们的贾女士的？
2: 好，我这边先说一下，我们后面再问哈。先说一下这个法律责任的划分的问题，因为在这里面涉及到三个主体，就是责任主体，一个是肇事的司机，另外就是这个司机所在的出租车公司，还有一个就是您比较关注的，就是高德平台要不要承担责任哈，主要是这三个主体，对吧？那对于这三个主体呢，就是我们说，第一个哈，从主要责任方面，就是造成您这个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方的话，应该是出租车司机以及他所属的这个出租车公司。那么我们如果按照这个民法典的话，那么这个行为人他因为他的过错导致这个我们说他人受到这个民事权益的这个伤害的话，他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而且在您的这个案件中呢，交警已经认定了全责。那么这个出租车司机他肯定是跑不掉的。那另外就是刚才说，哎，这个又推到了这个公司哈，公司要不要承担这个责任？那我们说这个司机他如果是属于这个出租车公司的这个员工，劳动合同员工，那他这个驾驶的行为就是一个职务行为。那么这个出租车他是受雇于，司机是受雇于这个出租车公司的话，出租车公司他是也要应当承担责任的。那么它的依据呢，也是民法典的1191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为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就这两个主体，他的责任是肯定是跑不掉的。那么第三个就是您所关心的，就是高德平台哈。那么作为这个平台方，那他呢不是一个直接的。就是直接的侵权责任主体，它是一个聚合性平台，它本身是不拥有这个车辆的，它提供的是一个类似于像这个网络信息服务和一些技术的服务，那么它会接入一些网约的车辆。那对于这些聚合平台呢，就是说在我们的法律上，它确实也有他们的一些责任义务的约定哈，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五个部门的这个关于这个平台的一些首问负责制，好，包括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电子商务法，都规定了平台对于消费者他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那么如果平台没有尽到审核的义务啊，或者事故发生后也没有尽到这个协助的义务的话，他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啊。所以在您的这个案件中呢，就是我们说在这个平台他对于这件事件的处理，对吧，他有没有起到一个积极的去问责网约车辆的这个职能，对吧，有没有去组织双方的这个调解，那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他没有的话，那这个高德平台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或者说在这个事故中大家都是相互的推诿，没有一个解决方案的话，那么其实在您的这个案件里面，我是觉得是可以把这个高德平台也作为一个侵权的一个主体去做一个责任的追溯的。
0: 嗯，
1: 你就可以直接找高德方。
2: 对，他也可以通过就是看他的这个路径，因为我们在处理很多案件的时候，相当于因为这些出租车公司他肯定是购买的这些保险的啊，包括乘客险啊、交强险，这些是必须要买的。那很多情况下呢，就是一开始第一步都是我们的这个受害者跟这些 这些公司啊，或者这些司机去协商。那一般来说，司机如果他是受雇于这个出租车公司，他可能觉得我自己不用承担，你去找我的公司就好了。
1: 嗯，或找保险公司。
2: 去找保险公司就好了。那他们呢，一般会联系就是

0: 保险公司会先拉一个群，对吧？保险先跟你去协商你的这个赔付的金额在不在他的这个保额里面。
1: 嗯，
0: 那包括这您的现在这个受伤的情况，我不知道您提出的这个保险，不就是您的这个侵权要求赔付的金额是多少？有提过这个金额对吗？
2: 对的，有提过关于这个保险的问题，这现在弄的也是很混乱。
1: 嗯
2: 嗯，最开始他的保险公司跟我联系的时候说的是给我投保的是乘客座位险，我记得这个乘客座位险的话，他应该是直接赔付给乘客的。后来，但是他这个保险公司迟迟都没有接收我所提供的一些医疗发票啊之类的。后来我通过他保险总部投诉，他专员又回给我，就今天上午又回给我说，现在又走的是责任险，这个责任险就，只能说是司机先赔我，他们才理赔，他们是不对接乘客的。所以说，你现在关于这个我到底谁来赔偿我这笔钱，现在都说不清楚了。
1: 就是感觉又可以找高德，又可以找司机，又可以找保险公司，但这关键是我一分钱也没拿着，你们三个互相推来推去的，我谁也找不着，对不对？
2: 对，你现在包括就是咱最这是说的最不好听的，就像咱律师刚才说的，有保险无论说保险是要兜底的，那你包括保险公司都是两套说法，一会儿说是
1: 哪个保险公司、啊、
2: 可成应该是顶什么，您稍等我看。
1: 嗯，因为首先关于这个具体的应该谁赔付，我们节目当中没法给一个非常明确的，因为他看他的走的险种是哪个险种。但第三者责任险和乘客应该这个更像，听起来单纯的从我角度更符合是乘客险的座位险的，因为是
2: 对司机也说的是座位险，然后刚开始有一个保险员联系我也说的是座位险，那你这个险肯定是要对接乘客直接赔付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是顶和保险公司。
1: 嗯，然后想问一下，您这个不是刚刚说已经提出了具体数额了吗？数额有相关依据吗？就是您刚刚也说了，现在造成的影响，以后可能还要治疗，后续还有手术，那还要，其实这个笔费用还没花完，就总额您现在应该没法统计出来呀。
2: 我现在就是没有过多的要求了，就是哪怕说这个因为我手术已经迫在眉睫了，我只希望说他把我当下损失的就是这些误工费啊什么，他理赔给我，让我能正常的去做手术，让我尽快能够恢复我自己的生活，能够去进行工作就行了。
1: 嗯，
2: 我没有说
1: 手术费怎么办呢？
2: 这个手术费他不出都行，哪怕我只希望他现在先能够给我一笔钱，让我先把这个手术做上。
1: 嗯，
2: 您不然您说我现在已经出事到现在三个月了，我的胳膊也不怕正常抬起，如果你后续手术费我也要出，因为这个是不能走社保的。然后你还要请护工，你护工你住院呢，这些都是一大笔费用，我已经拿不出来了。
1: 嗯，就之后的费用我现在都懒得跟你计较了，现在已经产生的损失我跟你主张都没得到支持。
2: 对，
0: 其实在这个里面还是在于，我不知道您跟他们大概的这个有没有一个初步的协商的金额和费用哈，因为在这个案件，这种交通责任事故案件里面呢，这种推诿哈，就是推诿还是比较常见的，然后到后面呢可能还是会需要去到就是法院的途径去主张您的这个经济赔偿金。那在这里面呢，就是前期的这个协商的这个过程也挺重要的。那么就是说您的这个主张的这个

0: 要赔付的一个范围。那么这个其实主要的责任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的主要责任主体其实是首先是公司和那个司机哈。那保险就像我们前面我们在说一个案件的时候也是，保险呢是由这些公司他们去购买的，正常来说是公司去联系保险来去跟你做理赔。那你首要的目标群体呢还是这个公司，就是这个出租车公司还有他的这个司机啊，那他们要对你的这些侵权的费用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那这里的话就是你可以把你的相关的一些已经支出的一些费用和马上要做手术的这些费用，这些都是属于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哈。那这些证据呢就是为将来比如说他还是采取这个拖延的策略，因为有些公司他比较小的出租车公司或者比较小的保险公司，也就是说他不到那最后一步他可能不会去支付那笔钱。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这些证据都要保存好啊，包括你的这些治疗的这些费用所有的这些单据对吧，都可能要在群里面去展示给这些公司去看。那这些费用呢就是要先向他们去请求去主张啊，要求先予支付这笔费用。那如果说在这个里面比如说他还是一直在推诿的话，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你就可以把这个事件反馈到这个高德平台方。那么刚才说了这个高德它是属于第三方聚合平台，它也按照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电子商务法的话，它要对这个消费者的安全问责，要对它所纳入的这些第三方机构它的合规性做一个管理。那这个就相当于我们说是升级去处理了，那么由平台去督促督促到我们的这个第三方的出租的机构去做出对应的一些问责或者说赔付的措施。
1: 那就是现在我觉得好像蒋女士说的就是高德平台也在推诿的感觉，就是
2: 对现在就是像包括咱律师说的需要加群然后向他们提出赔偿。我现在的状况就是你连提出赔偿的人能够接收我提出赔偿这个金额协商的对接方都没有，包括您提出的这个出租车公司我也是有联系过的，但是出租车公司按照规定的话也你最起码你要受理投诉嘛，他连受理投诉他都是不受理的，他就直接说那我们这边司机基本上都是挂靠他个人行为，你想让我怎么管，就是这样，人家连接收也不接受。
1: 交委管呢，找交委应该也行啊。
2: 反正这交委我倒是没联系过，然后包括您说的让我通过高德反映，我有通过高德反映很多次，高德现在就是高德自己的客服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我通过后台联系他们的客服，他们客服会说您稍等您等专员跟您联系，然后给我回复的专员就是据低出行，就是这个出租车所属的网上平台网约平台的一个承运方据低出行，然后据低出行客服给我打电话呢，他就会告知你说那这个我们帮您协调也只能说协调这个出租车的保险公司多的我们也做不了，然后现在就是一直这样轮回，然后保险公司呢这边就是说那你我们这边他这个投保的保险内容就是得司机先赔您，然后我向保险公司索要一下他保险的具体合同，
0: 小出租车公司
1: 都在互相推，
0: 对这个可能得走法律途径，包括发律师函或者走其他的。您这边可能现在先保存好您的这些医疗的单据还有这些通话聊天的记录啊，包括您给高德对吧打电话去投诉他们的一些处理的态度，这个都可以作为一些录音的一些证据吧。
1: 就现在有种打一没拳都打在了棉花上，我认为我就像我们其实贾女士做了很多像我们刚刚王律师所介绍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了，但不管到哪一层最后都像打到了棉花上，就是没有任何的回馈，然后谁也没有去担责。但是我们刚刚说的每一方其实都可以承担起这个责任，包括保险公司包括出租车那个司机啊所在的公司啊这个运营方，然后包括了这个聚合平台高德，每一方都可以有相应的法规去支持由他们先行垫付或者由他们进行赔偿，你们之间爱怎么追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就跟我们上一个案例一样，你们保险公司也好你们哪个平台也好我不管，我只管收到钱，你们怎么掰扯是你们的事儿，你高德赔给谁谁赔给谁保险公司赔给谁我不想讨论这么多。但现在每一方都在互相推，那如果真的到最后最不济了可能涉及到诉讼的话，我是把几方都列为被告吗？
0: 嗯，就我们一般来说都会把它列为一个共同被告，包括司机出租车就是这个出租车的公司啊还有高德都会列为

0: 岗一起来说，那么就是不同的他们的一个责任。
1: 而且为什么会建议可能未来走诉讼手段会相对好一点哈，仅供参考哈，贾女士，您听着一个参考。因为首先您刚刚说了啊，这个接下来还要走一个手术，对不对？那手术之后您可以做一个鉴定，就是这一次的事故对您有没有构成一个伤残等级。如果构成了伤残等级的话，它赔偿额度会高很多。从跟现在角度相比，您不一样了。现在您刚刚所主张的只是已产生的实际的费用以及误工的损失的费用，这是实际的。但是如果你认定了平残，比如说十级伤残或者九级伤残的话，它的额度是成倍的增加的，就是有其他伤残补助，一次性补助金的。那这个额度是比你已支付的额度之外还有很大的一笔，甚至你在诉讼当中可以提出主张啊，精神损害抚慰金了。按照我们上一个介绍的话，能构成一定的伤残等级的话，能够有一定主张，就是比你现在主张已支付的，就是收支不能叫收支平衡那么难听哈，就是已产生的费用和拿回这些费用不一样了，就会多很多。你把这个从现在的角度，你要当然您说马上要手术了，很现实的东西，那我现在就把这些罗列出来，然后根据相关的一些司法判例，比如说你这个伤情最后能够定几级的伤残级别，然后再给罗列出来给对方去看。那你是要我事后通过诉讼找你要回这笔钱呢，还是你现在就我现在遗产的损失给我支付，看你要哪一个。
0: 就是现在如果说他在推诿的话呢，因为我们也看到这种其实在交通事故赔偿里面，特别是小的一些公司哈，小的保险公司是比较常见的。也就是说他不到最后一步他就不愿意掏钱。那所以您现在要做的很重要的就是保留证据，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您这些医疗费，对吧？医疗费是您要主张的，误工费，还有这个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等啊，这些你都要把这些支付的一些单据保留好。那刚才包括海木老师也说的，如果说您这个伤就是受伤的程度比较严重，那您也可以打电话到一些司法鉴定机构，先电话问一下哈，有没有可能构成实际伤残。如果他们说你这个构成实际伤残的可能性比较大，那我们建议您就去做一个司法鉴定，对吧？那如果说走了这个司法鉴定实际伤残的话，那一次性赔付的话，这个金额应该还是比较高的。那您再过来，
1: 比现在来说高很多。
0: 对，是的。那您再过来再去跟对方去做一个谈判，那他们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考虑到，那我走法律诉讼途径，这个一定是会赔付的，因为你证据确凿嘛，
1: 更高了，
0: 更高了。那他可能就会主动的来去跟你们来谈了。
1: 这只是一个策略哈，贾女士，供您参考。
2: 好，
1: 因为完全不一样的数额了。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暂时先切出去，把王律的律所所在律所啊，志恒所的电话留给您，因为我知道您在郑州，志恒所在郑州也有所分所哈，
0: 有
1: 啊，对对，也可以
0: 全国性所，
1: 对，给您做一个参考吧，好吧，之后还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们，您先判断，您轻重缓急只有自己才知道，对不对？
2: 好的，
0: 对，先治疗吧，先赶紧治疗吧，因为这个挺重要的。
1: 好，咱们暂时切出去了哈。时间关系只能接到这儿了，看到评论区也很多人在讨论这个系不系安全带的问题，谁的责任问题。责任问题刚刚说了哈，有相关的通知啊，关于切实做好网约车聚合平台规范管理有关的通知，是要求是承担相关责任的啊，而且是先行赔偿责任，先行赔偿。还有人说这个安全带的问题，其实安全带的问题后排乘客有没有系，关键是如果事故是因为司机违规驾驶，比如说急刹车，刚刚这个事件当中所说的直接导致的，那司机通常是承担事故的主要或全部责任，因为乘客未系安全带本身一般不会直接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不会认定为事故责任方，但只是后续的责任比例会有一定的区别而已。但现在交警部门已经做出认定了，司机全责的啊。好了，时间关系只能说到这儿了。那么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王卫律师所在的志恒所，找王卫律师的话可以找133-1607-8078 133-1607-8078 来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节目之外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找到我们。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各位在明天同时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0: 本台记者谢欣报道。由广东省林业局牵头制定的自然教育径建设规范地方标准将于今年8月9号起实施。该标准是国内首个针对自然教育径建设的地方性技术规范。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发布12项自然教育标准。据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介绍，该局与秘鲁博路兹公司联合编制的供电技术企业标准已在秘鲁正式发布，预计2026年，该标准将帮助博路兹公司节省97%的提升供电可靠类设备改造投资，全年平均停电时长缩短25分钟。梅州台报道，广东省阔叶树种飞播造林试验昨天开始在梅州多地开展。此次试验是梅州借助科技手段加快林分结构优化，提升森林质量，筑牢区域生态屏障的有益探索。云浮台报道，工商银行云浮分行近日成功落地云浮首笔市场化征信机构粤澳跨境数据验证业务，可为在云浮居住就业的澳门居民提供个人资产证明跨境核验服务，有效地破解跨境数据认定难、资产利用难等问题。肇庆台报道，肇庆广宁吊丝丹竹笋种植基地项目近日正式启动建设，全力打造集科学研究、生态培育、精深加工、文旅研学于一体的现代化主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平台，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打造天宁丝竹竹笋特色品种的产业示范园区。13号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亚足联 U17 亚洲杯小组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卡塔尔队，成功晋级亚洲杯8强，同时锁定一个 U17 世界杯参赛名额。这是中国男足各级别国字号球队继2005年之后首度打进国际大赛的决赛圈。欧盟计划邀请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官员前往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商讨遣返阿富汗移民相关事宜。这将是阿富汗塔利班官员首次公开访问欧盟。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这次新闻编辑与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0: 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洪。
1: 哎，那么今年暑假呢，一放假，欢迎大家在7月11号到7月16号，跟着我们6天5晚去到杭州、安吉跟上海迪士尼去玩吧。
2: 没错，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会从广州搭乘高铁先到杭州，然后是从上海坐高铁再回广州啊。
1: 嗯、
2: 这高铁上的时间其实很短，一晃就过去了，5个多小时。
1: 对，还真的是很近，高铁改变生活，
2: 很方便啊。
1: 那咱们这次有什么亮点呢？首先，我们去到杭州会去西湖玩飞花令，要希望大家穿上你家里就有的这个汉服啊。再有，我们会去一个研究型的大学，培养科学家的施一公院士创办的西湖大学。
2: 嗯，
1: 希望大家可以到那里感受不一样的未来大学。
2: 没错，那我们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
1: 嗯、
2: 啊，以及这个弯弯洗车行，我们要和特殊孩子又有一次亲密的互动。
1: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去哪里呢？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去待2天，在这玩皮划艇啦、攀岩呐、丛林穿越呀、做竹筒饭。因为安吉呢是我们中国的最美县城啊，它有美丽的竹海，卧虎藏龙就在那儿拍的。
2: 是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还会去采摘一下安吉特别出名的
1: 白茶，
2: 对，或者是时令水果，
1: 对，
2: 还会去这个两山里面的发源地啊，安吉渔村去打卡。
1: 对，那么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到了上海迪士尼，疯玩一整天。
2: 是的，而且包2餐哦。
1: 对，在迪士尼吃完的可真的好贵好贵。我们还会去上海博物馆，还会去逛外滩，看我们这次的研学多么的丰富。现在我们每一次推出这个路线，我发现都有大人直接来报名的。
2: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行程的价格呢，是6到14岁的话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再给您预告一下，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是有挪威4天看峡湾跟坐高山火车，加上北极游轮的时间，我们的全单呢是有额外的85折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7月29号到8月10号，是由我们包着火车带大家去火车研学，
2: 是
1: 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还有哪儿？
2: 成都
1: 、哇，真的，你想吧，这一路上有好多美景跟美食。
2: 没错，
1: 还有8月9号，我们会从广州双飞到新加坡，登上移动的迪士尼乐园，就是这个亚洲首艘的迪士尼游轮，还会去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去研学。怎样？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3: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 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我是高娜，
6: 我是马林，欢迎大家在一个阳光十分十分明媚的星期三中午来收听收看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们呢会在工作日的下午啊、中午啊，可以从中午开始啊，1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哈、一直呢跟大家在直播室里面聊天，大家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1: 没错，
6: 我们更欢迎呢您可以通过视频端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收看的感觉哈，跟这个单纯收听相比呢就更加丰富一些，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5: 那么除了在我们的官方号上面呢，你也可以呢在主持人高娜的个人的视角的这样子的一个直播的微信

0: 信号上面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三视角的新闻主播，那也在给正在主持人高娜的这个个人号上面观看我们今天这个第三视角直播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哈喽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有很多的朋友都关注啊，包括分享，然后呢也是预约了我们下一场的直播。其实我们的这个直播呢，在官方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官方号上面的直播呢，会从1点钟一直到3点钟这样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我和马林今天值班，将会围绕着一些生活热点、新闻的热点跟大家一起来聊。那当然在进行的过程当中，要诚挚的邀请大家赶紧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哈。刚才呢在电台节目还没开始之前呢，我们两个人先在这个抖音和视频号上啊在聊天，就是说今天的这个天气这个好到感觉我们直播间的光都好了很多
1: 亮了很多哈。
0: 对，不知道大家如果你今天在看直播的你们，或者是平时经常看我们今天直播，平常经常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我现在同样是我的这个号上，还有包括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看起来今天的光格外的好。就是大家有没有，还是因为我们的心情不一样了呢？
1: 哎，是，所以就大家也来纷纷的帮我们留言哈，是觉得今天我们比以前比每天哈这个画面亮了很多呢，还是因为只是因为我们心情明媚了很多呢？
0: 对呀啊，谢谢圆圆说主播好，然后那个054说这个在问说怎么样爆料的话，可以关注咱们刚刚结束的给个说法节目，还有呢民生热线节目。就是10点到12点的，然后我们现在呢是1点到3点钟的这个时段呢，我们的节目呢着重是以新闻资讯和经典好物的分享，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上面一个小时的时段的节目，好不好？也谢谢好多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到就是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来冒个泡好不好？就是让我们知道就是有多少人在看我们的直播，
1: 对，
0: 让我们感受一下大家的这个活人感，好不好？
1: 就是简单的方式，在直播室的这个对话框里发一个小表情，
0: 点赞也行
1: 的呀，
0: 对，
1: 或者说发个玫瑰花的呀，都可以哈。
0: 是的，你看像我这边呢，就是网关注了啊，那个冒泡，好的，看到了，然后还有 C 点赞了直播，赞了100次，那个就是那个谷点赞了100次，还有说娜姐快乐，快乐，欢迎大家哈，欢迎大家，
1: 对，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可以干的事儿，戳戳屏幕，点点赞最简单。然后如果说还没有关注咱们的账号呢，赶紧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也欢迎呢您预约咱们的直播节目哈，因为呢预约的话哈，咱们会及时的推送到咱们的手机上，然后我们节目开播呢，咱们就可以更方便的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遇到了，一起来聊聊天，在中午这个非常非常放松的时刻，我们聊聊
0: 开心的。这个积极向上，我刚说完，你又来问怎么爆料？不是刚说了前面一个小时的节目，因为我们1点钟开始呢，就变成资讯类的节目了。那1点钟到3点钟是由我们两个人值班。那刚刚值班的海默，是12点到1点钟，就这一个小时呢，是以法律咨询为主。那你要是还有再有更多的爆料呢，在早上的10点钟一直到12点钟，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然后来这两个平台上面来这两个节目来进行爆料。到时候他们这两个节目也会在我们的直播的同时也会进行。那你们到时候可以留言，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大家对于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信任。那来就是按照惯例，一开始还是说说天气吧。
1: 对
0: 啊，虽然说我俩说今天可能是不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显得我们直播室更亮了，
1: 显得心情更好了。
0: 对，显得心情更好了。但是呢，有一个就是不太好的消息，就是强对流天气今天到达。
1: 哎，是啊，
0: 一听这个强对流天气，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真讨厌啊，就是
1: 又来了。
0: 对，出行又要受阻啊，未来一周。亲爱的朋友们，整个一周的情况雷雨都是比较频繁的。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到明天广东呢会有一次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所以我一听到这个暴雨，我就想说我车还是不要洗了就虽然说它已经脏到不行了，但是我想说等到暴雨结束再洗吧。但是好像这又不是一个好的习惯，因为他们说就是你车上本身如果是有那个脏东西的话，在暴雨前不把它洗掉， 天气氛围晴朗了，但是呢一看手机下一周都是下雨的预报。对，我就很怀疑说最近咱们上空这个云是不是被那个大的那个雷雨云团给吸走了，然后就是BA波大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怀疑。那广东省三防办还有气象局也是提醒大家，未来一周的时间咱们广东的降水都是趋于频繁的，特别是局地这个雨势可能还会比较猛烈，所以说呢大家要密切的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如果说咱们要进行一些户外活动的话，一定要警惕雷电以及大风，然后呢不要在天气恶劣的时候在那种工棚啊铁皮屋啊等等不安全的地方停留，而且呢居住在山区或者说在山区旅游啊工作呀，要特别防范内涝山洪还有山体滑坡等等的自然灾害。
1: 嗯，没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广州的天气情况，因为咱们毕竟呢现在是在广州嘛，那广州呢
0: 受到南支槽和西南风的影响，广州呢将会有一次大暴雨，这个暴雨局部大暴雨的一个降水过程。那么同时呢，会伴有8到10级的短时大风和短时的强降雨等等的强对流天气。也就是说，同样还是在这个下班的高峰，有可能会有雨。
1: 对，
0: 就是即便是现在你看到可能阳光很好，但是呢，雨具别忘了，好不好？
1: 对，真是。昨天晚上6点多，我在接小孩的时候，突然我们走着走着，那会儿云特别厚嘛，
0: 开始
1: 我就
0: 滴滴答答了，是不是？
1: 先是听到了一阵，哎，真的是那种竹筒倒豆子哗哗声。我说赶紧，咱快点走。然后我儿子拿一个小本子遮在头上想跑，我说你不是有伞吗？赶紧把伞拿出来。我们慌慌张张拿伞打开，这个过程10秒钟左右，雨停了。
0: 是啊，
1: 10秒钟的雨，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天气的变化有点猝不及防啊。
0: 对，我昨天那会儿就是，应该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钟这个区间，也是遇到了跟你同样的情况，但是我因为我是开车，我开着车，它突然之间开始下雨了，然后也就是总共下了可能15秒。雨就没了，就、
1: 哎、真的瞬时雨。
0: 对对对，所以说你说现在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变化多端哈。那个我们有粉丝说午休听听挺好的。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名字改一改啊，虽然说是一个这个红旗的样子。这个星光无限也是来问说这个就是爆料怎么办？爆料呢，就是不在我们这里爆料了啊。我们现在的时段已经是转到了资讯的节目了，我们1点到3点钟是资讯节目。那如果大家呢对于想要爆料或者说有什么样子的问题，那你可以呢转到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也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品牌节目，而且呢这个也是包括主持人金亮，还有宇航，还有包括给个说法的主持人海默、小杨，他们也都会呢结合着一些大家所要投诉的问题，去找专业的律师，去找相关的职能部门帮大家去跟进解决。那么大家记住这个时间呢，是早上10点钟到1点钟，就整个这3个小时的时段。那从1点钟开始，到下午呢，我们就基本上都是以这个资讯类节目为主了。所以说呢，我们没有办法帮您来解决你们要投诉的问题，但是呢，你们可以呢这个关注一下，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收听和作息的时间，好不好？
1: 是。还有朋友说车机和手机的直播有所延迟，
0: 肯定会不一样啊，这还有什么问的呢？你在抖音看和在视频号看都会有延迟，你再更别说是这个收音机和那个什么了。
1: 对，不同渠道哈，你看咱们
0: 发射手段不一样。
1: 去北京坐高铁跟坐飞机，它时间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结果哈都是咱们能到咱们的直播间里一起来聊哈。感谢大家留言点赞。
0: 那你们如果要是再去到主持人高娜的那个就是个人号上面看，那就完全是两回事了。这声音的传播它都只是通过手机来收音了，对吧？又不一样了，所以它的手段不同。
1: 对，如果你设备多哈，然后每个都打开的话，就会发现好几重的回声。
0: 是的。 线到了高增站的 B 口出站，直接接驳空港二线支线， 最后呢就可以抵达 T3 交通中心了。嗯，很简单吧，对吧？地铁三号线、九号线到高增站 B 出口出站，就可以直接接驳到空港二线支线，最后抵达 T3 交通中心。那么接驳的公交班次呢，从6:35早上的会一直到晚上的10:40，也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时间，而且呢高峰期每5分钟会有一班。屏风期呢是10分钟一班，所以说大家根本都不用担心说，哎呀，是不是要长时间等车，这些都没有了。
1: 嗯，是，还有个省心优选哈，就是机场的直达巴士，其实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方式，因为就直接你上去，
0: 方便
1: 然后就下来嘛，像有的时候坐地铁还要转车，这个不用啊。然后现在是有8条专线哈，全覆盖各大主城区，票价19.9起，还便宜，而且又点对点，我觉得超级超级方便。喜欢的朋友还可以选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嗯，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跟大家要说的是呢，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呢会关注到的，就是这个那我们平时如果要是坐网约车、出租车，
1: 对，
0: 会有什么样子的提醒吗？因为大家现在好像很多人都会愿意选择网约车和出租车。机场的出发层呢是实行的是即停即走的规则。长时间停车呢一定要驶入停车场，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因为我在 T3 的时候就真的是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我自己去就都打好了车了，然后出那个网约车司机就说他还在外面，因为他就不想进那个停车场，
1: 好像
0: 或者说他在其他的地方，他要可能要绕一下才能进来。所以呢你最好呢就很清晰的跟那个网约车司机都约好了那个具体的时间点，就是然后你是在哪里上车，几号点上车，跟他做好一个交接和对接。而且呢近期呢 T3 航站楼的周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可能会出现周边道路拥堵、停车场爆满的情况，所以呢建议大家出行可以优先选择公共交通。
1: 是，这是关于怎么样去选择这个各种适合你的这个到达 T3 的方式。
0: 我们总结了一下一个口诀，
1: 对，那就是城际直达最稳快，地铁加接驳公交性价比最高，市区巴士很省心，
0: 好像不对整是吧？
1: 然后呢，网约车、出租车哈，灵活百搭也不错。这些都是这个前往 T3 哈，咱们最稳、最快、最友好的出行方式。那如果说咱们掌握了哈，可以彻底的告别这种拥堵的困扰，而且呢，准点率也是拉满的。因为坐飞机嘛，最怕就是晚了，是不是？
0: 对的，
1: 全程性价比这个最高的一个出行方案哈，就是低成本直达机场的，咱们刚刚也给大家说了哈，比较适合咱们日常通勤啊，还有普通的旅客呀，等等等等，大家掌握好。
0: 另外呢，如果要是一旦啊跑错了这个航站楼，结果咱也不用太着急。T 二到 T 三呢，它是有接驳的啊，中转很便捷。如果需要在航站楼之间中转，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比如说呢，是一个呢就是城际的快速互转，你可以坐城际 T2 白云机场的北站到 T3 白云机场东站，票价5块钱，5分钟就可以实现互通了，高效便捷。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个这个 T2 T3 的穿梭巴士，这个穿梭巴士高峰期的时候呢大概是8分钟每班，那么屏风的时候呢每班是15分钟左右，低峰期呢是在20分钟左右。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算好这个时间。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别跑错。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哈。就是有的时候你提前出发之前哈，我觉得多看两眼那个短信，看看到底是自己 T2 还是 T3。
0: 对，
1: 因为他说哎呀这个怎么能搞错呢，但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明明已经通知你 T2， 但是不知道脑子怎么搞的，我就记成了 T3， 或者 T3 就记成了 T2，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一个事情。
0: 很有可能啊，就像今年过年我从家里头回来的时候，我就明明，而且我甚至就是跟我的家里人讲，我说我是晚上就是下午5点钟的飞机，但是我自己的脑海里面想的是晚上的9点钟的飞机，就是我自己就然后最后是家里人反复确认之后才发现，我说那我再看一下，结果发现真的记错了，是下午5点钟的飞机。
1: 真的按照你记的那个，那飞机已经飞走好几个小时了，你才到。
0: 我当时已经是就是在去的已经是晚了，出发的时候。哎呀，所以
1: 还好还好还好哈，就是有家人的反复提醒，咱自己出行也真的是要反复的确认才
0: 行，就别糊里糊涂的当一个小小马大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好了，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中，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留言。 言点赞。然后看到那个俊胜说纸巾到了，那个土鸡哥说纸巾到了，到货挺快的，
1: 是挺快的
0: 啊！谢谢你的支持，
1: 可以使用纸巾，得到一个使用纸巾的自由，因为确实性价比又高。
0: 谢谢你下单了八号，八号是那个宾格，
1: 那个在那边，现在
0: 对那个宾格其实真的还是挺好用的。
1: 然后李下单了五号，然后刚才那位朋友欧阳浩泽他说成都今天也是大太阳啊，他说成都的天府机场哦。哎呦，你来了就知道了，远得很啊！
0: 谢谢好点赞了直播啊，谢谢大家。好的，时间来到了13:29，这一时段的节目呢，要先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大家别走开，因为稍后呢13:30，我们将会正式进入到广货行天下好货推荐环节。高娜和马琳呢将会变身这个好货推荐官，给大家推荐一些优质的好货，看看我们的这个在小黄车当中都会上架哪些优质的好产品。那么我们稍后的直播再见，
1: 是咱们线上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震动而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是目前人类还无法避免或控制的自然灾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当地震发生时要保持镇静，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避震应选择室内结实、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或室外开阔安全的地方。避震时蹲下或坐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抓住桌腿等牢固物体，用双手或衣服保护头颈、眼睛、眼珠口鼻。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这里是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此刻进入到的是广货行天下好货推荐环节，我是推荐官高娜，
5: 我是马林。我觉得此刻应该有掌声、欢呼声，并且撒下一些鲜花，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好的东西可以推荐给大家。
2: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刚才呢，已经有朋友下单了这个8号，所以呢，我们先
5: 五号，
2: 哎，我们先说一下8号吧。
5: 哎，是
2: 8号呢，就是这个冰格。这个冰格呢，其实我想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是夏天的必备了。而且呢，这个冰格呢，除了这个冰格之外，还有的就是它有一个冰球。那个就是在9号链接，是这个就是大冰球，就是平时喜欢喝些威士忌啊，或者说想要让自己的这个，就是喝一些很高级的那个豆子的时候，那你就要用上这个了。但是因为我们直播间没有它的这个冰球的模具，但是呢，这个是现在目前呢是在9号链接和8号链接这两个链接的东西是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叫做什么，就是夏季饮品必备双件套。
5: 哎，是，先来说一说这个8号哈，我觉得是解决了很传统冰格的那个痛点，因为夏天天热嘛，咱大家回家哈，如果说没有啥爽口清凉的东西哈，就感觉特别特别难受。这个冰格，咱们以前那个冰格都是说，一个冰格上面有个盖子，是不是？
2: 对。
5: 然后一就是你把它冻到冰箱里的时候晃来晃去哈，那个水容易洒了到处都是。第二呢，就是那个密封不太严实的话哈，冰箱其实也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无菌很干净的地方，你就会怀疑说这个冰冻的会不会不太干净。但是你看。
2: 等等啊，就我打断你一下，就你刚才说的这些呢，只有那个就是水会到处洒的到处都是我的一个痛点。我再补充一个痛点
5: 啊，
2: 就是我特别害怕那个冰冻出来有味道。
5: 对，
2: 这个是最可怕的，就是当你本身，因为其实我们平时，我为什么会愿意去买超市的那种它已经冻好的那种冰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那个制冰机制出来的那个冰没有额外的味道。那你喝咖啡也好，喝那个什么，就是你比如说要喝点就是高级点，咱喝点威士忌也好，或者说咱们要配着这个可乐呀，或者说配着这些饮品啊，果汁啊，就是当你把那个饮品喝完了之后再砸嘛那个冰块的时候，会有一股是吧，很可怕，对不对？
5: 不美好了呀，
2: 就是你不知道那是个肉的味道呢还是什么的味道呢，反正甚至可能都有点那种八角花椒的味道，
5: 就得看你的冰箱里有

0: 啥了，咱高老师可是从冰箱里拿出过鸡年包子
1: 僵尸包子哈、哎、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冰箱你说那个冰冻那层有肉啊有啥的，那确实有串味的可能哈。
1: 对对对、
0: 哎、但是这个咱们刚刚说的几大痛点哈，首先它是可以这样哈、嗯、就是把它竖过来，然后你通过这个注水口把水呢倒进去，然后呢、嗯、再把它哈给横过来，这样的话呢冰水它不会洒，就这样放到冰箱里它不会洒、
1: 嗯、对，
0: 然后呢因为它是一个密封的状态嘛，所以就不会出现说那种就是感觉这个密封
1: 串味啊，
0: 对，特别是串味啊那种，就这两大痛点解决了。这使用的时候冰冻好了底下它是有这个你可以这个去压的这个东西，可以把那个冰一下就给压出来，使用的特别特别方便，它是在一个很干净的环境里面把这个冰冻出来的。哎呀真的就是谁的小巧思发明出这么好的一个小冰格来。
1: 而且现在呢因为在市场上呢、嗯、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种冰格的产品、嗯、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样两款，一款呢是这种小冰块方块的、嗯、然后一个呢是这个圆的冰球的。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家里头很难冻出那个完整的那个冰球，而且那个冰球呢冻出来之后也不是很好看啊、嗯、就是如果是你是比较有生活的小情调的各位朋友的话，你可以呢、嗯、选择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8号链接和9号链接，这是一个套组、嗯、加一起其实也还比较划算，价格也很实惠，最主要的是呢安心的材质。你不管是给自己用，给孩子就是给他做一些冻一些这个趣味的，你比如说你弄点牛奶、嗯、啊配上就是这个什么什么就是果汁、嗯、啊给孩子做一些这个有趣的这种冷饮，夏天的冷饮、嗯、你害怕到外头咱们买随便买那些雪糕啊啥的、嗯、觉得孩子吃着不健康、嗯、你给他做自己动手，而且你自既增加了这个亲子的乐趣，互动的这种两个人的互动的体验，因为孩子他操作可能不是很好操作、嗯、那你这个我们这个就完全可以，
0: 不是撒的到处都是，他手不稳撒的到处都是，
1: 对，然后你倒完之后呢他就基本上呢就是你看着这个水、嗯、一定不要全部都没过它啊、嗯、就是有差不多就是一点，
0: 哎它有个线，
1: 哎它有一个线啊、嗯、就是你按照那个格，
0: 刚刚好的，嗯
1: 对，倒到这里、嗯、然后呢你把它一平铺开，这个水就基本上就平铺在这个格子当中了、
0: 哎、对对对、啊、因为以往那个冰格其实你很不好把握那个量啊、嗯、它在上面那个水还有点不太均衡，反正就是很难把握，但这个冰格就真的设计的感觉非常非常的人性化和方便。
1: 对，
0: 还有夏天真的有很多的东西咱们可以亲子制作或者自己制作，就比如说你买那个吉利丁粉、嗯、里面放西瓜汁也好果汁也好哈、啊，然后就是融了之后倒到这个冰格里，哎呀那就是天然的果冻啊，又健康、嗯、是吧是吧，真的给你增添了很多生活的小情绪在。
1: 是的，这个是目前主推的、嗯、今天在节目当中因为有听众下单了，所以我们也是把它说一说、嗯、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把九号链接一起下一下，嗯，
0: 哎，我特别喜欢那个大冰球
1: 啊、那个冰球，就是其实你就是不管是去喝点什么这个、嗯、小酒啊、嗯，或者说这个配点什么这个咖啡那种比较好的那些豆子、嗯、啊，用这个冰球去激活它本身的那个香味儿，嗯，它可是比因为冰球它为什么会用冰球的原因，就是一个是它的温度更低，嗯，就是在饮品冷饮里面啊，它那个冰球，还有呢就是它那个表面呢不是就是只能是微微的融化，它不像那个冰块、嗯、它很容易融化、嗯、所以它那个冰球就为什么很多人在品那个威士忌还有就是品一些好的咖啡的时候会愿意用冰球的原因、嗯、就它很难，而且但是它的那个冰度呢又够可以把它降得更低，嗯，所以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是会更专业的人士去使用它。
0: 哎，我是之前看到有一些照片是有这种大冰球哈、啊，我当时就感叹说，哎，这东西真好，我还以为那个时候我以为是那种专门的那种制冰的那种，比如说产品啊，才有这种大冰球。我今天才知道，原来还可以自己冻那个冰球。我觉得就算是你喝普通的东西，但是你在玻璃杯里加那么一大个冰球，感觉很不一样，会不会？
1: 是的，
0: 哎，就特别特别有那种你说仪式感也好啊，就立刻让你普通的饮品加那个大冰球，感觉立刻高级了许多。
1: 嗯，然后除此之外呢、嗯、还有就是我们节目的这个一号链接了。嗯，一号链接必须得要赶紧把它拿起
0: 道具。
1: 这个呢就是来自洁柔的这个套组24包、嗯、39.9块。嗯，这个其实我想对于洁柔的这个纸巾品牌大家应该一点都不会陌生了。
0: 对，
1: 那它本身呢自己呢又是含有非常就是能够有一个健康的保证、嗯、而且呢你看我现在这边呢也是有一个它的介绍，就相当于是它拒绝那种纸回收纸，拒绝纸壳纸，嗯，它 里面呢是保证是有100%的这个原生的木浆为大家产出的，而且呢植物纤维呢它够就是够能够给大家有保证，不含荧光剂，不含增白剂，没有色素，没有任何的化学的这些危害产品、危害的内容。那除此之外呢，它里头本身呢有这么多的优点，安全的特性，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套组24包39.9元，虽然说我们跟官方比起来好像感觉官方卖的是90多包，听起来好像更震撼，对不对？但是我跟马琳我们两个人有一个这个感受，就是咱们别住着好几百万的房子，房子里头放了一堆
0: 几万一平，
1: 对，房子里面放了一堆纸巾。我觉得纸巾咱们主打一个就是家里头够用一段时间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24包很合适，
0: 对，
1: 对不对？它不是那种让你囤到家里面，感觉一面墙，感觉一面墙都是纸巾，
0: 柜子装不下，一平方米几万块钱只能堆一个纸巾，多浪费呀！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希望大家理性购物和合理的去购买，按需购买，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别觉得说，哎呀，正好，因为现在正好呢，杰欧他在做这个官方的这个旗舰的就是这个品牌的品宣活动，所以呢，我们也是，而且。它又本身是咱们广东的优质的企业，那在节目当中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1号链接，来自洁柔的这个套组39.9元，可以拥有24包，
0: 这么多，
1: 对，每一包它的规格，
0: 光纳这一面墙，
1: 它的规格呢是100抽，每一抽呢是3层，那这一张纸呢，它是，你看大家可以看到是它是有这个蝴蝶的这个压纹，可以呢把这个纸呢就是压得更紧实。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也说它是100%的这个原生木的这个木浆，
0: 听这个韧性的声音，
1: 对，它的这个韧性，
0: 有韧性的声音，
1: 就是。我觉得其实还是挺靠谱的，
0: 对，
1: 而且很多朋友都特别就是尤其是像现在到了夏天，今天虽然说出太阳了，但是出汗很容易那个什么，就是你如果是把这个纸巾一擦到脸上，满脸都是那个纸屑，就会很痛苦。你看我在我们的直播间，我去把这个纸这样撕一下，你看它都没有那个纸的那个灰灰飘出来。
0: 尤其刚才你抖动的时候，这个韧性的声音其实可以感受得到哈，噔噔噔，感觉很紧实。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纸巾哈，它就掉不掉纸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对对对，因为满是纸屑的那个纸巾，你用起来哈，真的超级难受。
1: 而且它的韧性也很关键。
0: 对，
1: 就是它虽然说就是这个3层啊，它可能比起其他的纸，你会觉得说，哎，4层会不会更好啊？或者是5层会不会更好啊？其实那些呢，就是其实3层是一个更非常合理，而且呢很
0: 浪费的，
1: 对，它又很柔软，因为我们平常用这个纸巾用来干嘛？擦嘴啊，
0: 对
1: 吧？或者说擦一些这个私密部位，你拿一个那么厚的纸，那不是这拉得慌吗？
0: 还有就有些纸虽然说特别厚，质量特别好哈，我跟高娜经常开玩笑，那种纸我们用了之后觉得心里会有压力，就一张纸我们要撕成2半，我们各分一半才觉得没有浪费它，不然哎呀，那么4层那么厚的纸，你只用一次的话，好浪费，是不是？就啥玩意儿？
1: 谢谢下单哈，
0: 对，
1: 谢谢这么多朋友下单，
0: 对，咱都得找一个度哈，这个它既好用，就刚刚好到你用了比较舒服，又不至于浪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1: 对，
0: 然后平均一包大概1.66元左右哈、
1: 哎。我们现在说一下机制，其实这个机制呢，我们请各位朋友，因为我知道，目前呢，电台的各位朋友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可能会去到视频号，或者说去到抖音号，找到广东新闻广播，在这两个平台上面去下单。那建议呢，大家去对比一下，因为平台呢会有补贴券。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你有了，你比如说你可能是抖音的这个用户，你可能会有抖音的这个补贴券。那你如果是视频号的用户，你可能会有视频号的补贴券。那你要看一看哪个补贴券更多，更适合。那你就去在哪个平台下单，好不好？
0: 对对对，比如说我在某个平台上，我就领到了那个40减10的券。如果用上这个呢，当然这个如果说在这个平台上买的话，比如说我就会选择这个纸巾，然后再加一个刚才那个冰球，刚好就可以用上那个10块钱的券，就又省了不少，
1: 就拼到一起哈，一拼单，
0: 对对对，可以拼
1: 券，哎，聪明
0: 是。 对，我就是那种就是特别喜欢算的这种消费者啊。
1: 哎，去吧去吧，真的，
0: 怎样划算的话，我是特别特别喜欢算的。
1: 而且对于很多的就是宝爸宝妈们来说，
0: 对对对，
1: 洁柔的这个纸巾呢是很适合给孩子来用的。
0: 嗯，
1: 因为呢，首先它很亲肤，
0: 嗯，
1: 二一个呢，它可以当手帕纸。
0: 嗯，
1: 手帕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可以湿水。
0: 嗯，
1: 就湿完了之后呢，它就像是一个，它不会说遇水就马上就散了。
0: 遇水则溶，不是那种。
1: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因为它的纤维植物纤维够多，
0: 嗯，
1: 所以它可以那个什么，但是呢，它可以可降解哦，它可以冲马桶哦，它不是说就是啊，被你们说的好像，它是可以冲马桶的，
0: 嗯，
1: 啊，也是挺好的，而且它这个大小呢，在咱们车上面，
0: 嗯，
1: 就是它使用的场景非常多，
0: 嗯，
1: 你可以在车的那个侧门框放它，
0: 嗯，
1: 在车的中间的那个框里头放它，
0: 嗯，
1: 孩子的书包里头放了，孩子也不会有压力，
0: 嗯，
1: 咱们自己女生现在出门，我们背的包都可能都比较小，
0: 嗯，
1: 它其实也是可以放下的，
0: 嗯，
1: 当然就是你要是那种小背包那就放不下了，那只能是放那种小的，哎，后续我们如果要是就是大家这个反应好的话，我们后续可能也会有那种纸巾在节目当中来上架，
0: 嗯，
1: 到时候大家可以多多留意，
0: 嗯，
1: 好不好？
0: 但是性价比方面，我就首推咱们今天
1: 当然
0: 这
1: 个了，
0: 包的这个洁柔纸巾，它不太大，
1: 对，
0: 而且呢夏天又是咱们用纸巾用的非常多的一个时候，你擦擦汗也好，干个什么也好啊，尤其有这种有孩子的，就比较适合这种又不大，但是里面一次的量呢，肯定足够你这次出门用的，因为这小包纸巾，
1: 嗯，
0: 像我们家来讲的话，基本哈就一次小小的出汗，大概一包就全用完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会感觉特别特别的好一些哈。
1: 是的，是的，是的，嗯，啊，看到好多朋友们下单了8号，下单了9号，还有下单了4号，
0: 嗯，
1: 都是其他的一些产品，我们等一下稍后给大家再来详细的说哈。
0: 嗯，
1: 谢谢土鸡哥啊，土鸡哥说纸巾收到了，很好用，物美价廉。
0: 对对对，
1: 谢谢布下单了1号，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推荐的我们的这个洁柔的纸巾。洁柔的这个纸巾是24包，39.99。那你跟官方的比起来呢，我们就稍稍贵了。几分钱
0: 一包，平均
1: 它连
0: 一包大概是4分钱
1: 左右的价格。对对对，它连1毛钱都没有。但是重点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就是比较人性化。
0: 就是比较实用，不会占用你太多的空间，太大的压力。
1: 不能用实用说，那实用的话，人家官方更实用，人家给的多呀，这多的才实用啊。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我们是给大家，就是没有什么太多囤货的压力。
0: 哎，对对对，
1: 这个而且是很科学合理的一个安排的一个套组。
0: 嗯，
1: 就是你这么多，你放在那儿，就是因为它，我是看到它垒起来就这么大，就可能跟那个牛奶，对，跟牛奶盒两盒牛奶盒都还没那么大。
0: 嗯，
1: 所以就是。很合适，就是家里头，因为像说句老实话，咱们谁家的大别墅啊，
0: 哎，就是啊，是
1: 有谁家有一个大的置物间啊，
0: 嗯，
1: 你最多就是咱们在这个水池下面有一个小格子，咱放纸巾，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谁家里头那么豪气的说我为了放纸巾我能有一个屋子去把它放纸巾，
0: 就是你那个放纸巾的那一块小地方，
1: 谢谢小下单了1号，
0: 都价值几万了哈。其实如果说我来讲的话，买这种单价就差几分钱的东西，基本就可以，
1: 谢谢小月月，
0: 对，可以不计入咱们统计的，我就适中于买这个份数不是非常非常大的。首先单次消费嘛，没有那么贵。第二呢，就
1: 压力不大，
0: 没压力，
1: 真的是。
0: 对，
1: 就不是说咱们就是为了让大家在我们还有一个啊，就请大家一定要认准官方平台。
0: 啊，
1: 一个呢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这个是官方平台。其次呢，我们的这个洁柔的纸巾呢是官方旗舰店给大家发货，就是因为在市场上有很多的以次充好的，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的，然后咱就不说。说是什么直播间了，
0: 嗯，
1: 但是呢要跟大家讲的是一定要注意，就是一定要认准官方的平台以及官方媒体的背书，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选择了这样子的一个套组特别合适。
0: 嗯，
1: 24包39.99。
0: 嗯，
1: 而且本身这个洁柔的纸巾在商超里头，你去看四大品牌里头一定它是占据 C 位的，在一些什么就是中庭啊或者是什么里头，他就摆一个纸巾墙呢，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这就是洁柔，来自咱们广东的老品牌，40多年的历史，哎，好像几十年的历史，
0: 是，就好多朋友都很喜欢。前两天我们还是我们办公室哈，80个座位大概50个放了洁柔，另外那些是没怎么放的。
1: 再强调一下，
0: 常年是放洁柔的。
1: 再强调一下，洁柔的所有的产品啊，所有的产品不仅仅只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一款产品，它是不含 含荧光剂，杜绝在市场上回收纸。有一些纸巾它是用什么？用纸壳。
0: 嗯，
1: 平时咱们就是可能它回收的那些纸类的东西，
0: 纸类的
1: 废纸，它去给你增白，
0: 科技加工，荧光
1: 科技加工，然后去生产出来的那个纸巾。
0: 嗯，
1: 像那种纸巾啊，真的，你说你敢用吗？咱们天天是在擦嘴啊。
0: 对
1: 不对？就在嘴边上的这种安全，
0: 嗯，
1: 所以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嗯
1: 啊，你看它的一系列的这个都是没有的。
0: 嗯
1: 啊，
0: 有害物质啊，这种化学添加呀，是没有的。
1: 对对对，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它的安全特性。
0: 嗯，
1: 你看100%原生木浆。
0: 嗯，
1: 就光这一点，我觉得就够信任它。
0: 对，
1: 它又没有那些所有的什么所谓的什么荧光剂啊、色素啊，
0: 嗯，
1: 什么这个有害的化学物质，这都是经过检验的，不是说我们在这里空口白牙就这么告诉大家。大家说没有，它是有这个有检验的。
0: 嗯，对，因为这个抽纸哈，单价会比那个卷纸贵嘛。咱们卷纸一般桌子脏了我擦一擦，但这个抽纸一般都是咱们用来擦嘴啊，就是要求会比较高的一些场景，所以说这个安全性显得尤为重要哈。刚高娜说了，它不含荧光剂以及很多很多的这个添加剂，都是不含的，而且它的材质特别特别的好，性价比现在又特别的高。这么一小包100抽乘以这个因为每抽它是三层的嘛，然后均价这个单价大概是1.6毛6左右哈。
1: 对，
0: 就夏天哈，咱纸巾用量大，但是咱用起这个来哈没压力，因为确实相当的划算。
1: 嗯，小月月说买个试试用一下。
0: 嗯，
1: 很好用，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是对生活其实是有一些挺高品质要求的人。
0: 嗯，
1: 就是纸巾，就是你，但是像这种平时真正的在生活当中要用起来的一些纸巾，
0: 嗯，
1: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挑一些好一点的。
0: 嗯，
1: 那可能之前不是网上还有个段子吗？就是大家总是在选择这个纸巾上面说广东人一定要选某某品牌的，但是说句老实话，这个比广东人喜欢的那个品牌的可一点都不差。
0: 嗯
1: 啊，一点都不差，一点都不输啊，各个方面它的性价比来说也很高。而且我跟你说句老实话，其实我之前前段时间，我现在改成了洁柔的卷纸了。我们今天节目里主要是推这个面巾纸。
0: 嗯，
1: 我之前用的那个卷纸，
0: 嗯，
1: 那个就是 T 打头的那个，就是咱们广东人很喜欢的那个。
0: 嗯，
1: 它真的卷纸真的掉屑
0: 啊，
1: 真的掉，啊，就不是我在这里故意看那个什么，是它真的是掉。
0: 嗯，
1: 但是洁柔还是很不错的。
0: 我选洁柔的卷纸，我是从十几年前就一直买它的那个卷纸，就那个卷纸当时属于说这个超市里面卷纸不说最贵的，也算是相对来讲比较贵的，但是我还是一直坚持买那个，就是我觉得它质量太好了。
1: 谢谢。
0: 对，因为它刚开始出现之初给我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时候它的宣传语就是可以湿水的纸巾，可以当一个小手帕用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你遇水又不掉屑，然后呢用起来哈，又非常非常的这个感觉，就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感觉，很舒适的一个感觉，就相当好。今天能来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所以特别特别哈，又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特别特别的想推荐给大家。
1: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啊，特别感谢。好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目前呢除了这个洁柔的纸巾之外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就是这个沐浴液呢现在是在我们的26号链接。刚才呢马琳打开闻了一下，
0: 嗯，
1: 它呢是就是它现在是在这个套组里面呢，是这个特别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的是呢，在这个套组里面呢会有就是你现在买呢是买到的是这样一大瓶和一小瓶。
0: 嗯，
1: 那这个大瓶呢是
0: 720克，
1: 然后小瓶呢是380克。
0: 嗯，
1: 那加到一起呢是这两瓶69块钱。
0: 嗯，
1: 69块钱，但是这69块钱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你要是买的话呢还会有三瓶小东西送。那这个小东西里面呢就包含了有50克的沐浴乳，还有呢就是还有这个两袋儿，就是8克的沐浴露的这个袋装的，
0: 对，可以试用的。
1: 对，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呢是一个浴球，粉色的浴球。
0: 嗯，
1: 你呢就是试用装，你可以回去呢先把它，就是这两瓶呢先不要拆。
0: 嗯，
1: 先把那个试用装你先去试一试，洗一洗，感受一下。
0: 嗯，
1: 你觉得这个味道喜不喜欢。然后呢如果是喜欢了你留下，不喜欢了你再退掉。
0: 嗯，
1: 69块钱价格很实惠。
0: 嗯，是，而且我觉得 觉得夏天哈，咱们出汗比较多哈，大家都希望自己身上清清爽爽，味道香香的。为啥我说我买这种沐浴液啊、洗发水啊，我第一个可能还先都不是看价格、看品牌，我第一个就是把它拧开，
1: 先闻闻味道，
0: 闻一闻味儿，这个味儿我喜不喜欢？
1: 对，
0: 就是你夏天的时候有一种哈，这种你闻了就很喜欢的这个味道，你心情会特别特别好。刚才
1: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它的这个味道呢，前调呢是樱花加桃子加梨的味道，就是你初闻的时候有一种樱花夹着桃子加梨的味道，然后呢在中调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了紫罗兰的味道。
0: 嗯，
1: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在洗澡的时候先是呢把这个一泵挤两泵到手上的时候，哇，先闻到的是桃子加梨，哇，那种香香甜甜的，对不对？然后呢紧接着呢就是到中段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紫罗兰的味道。那洗完了之后呢它又有木质的本身的那个基调来去帮你做一个舒缓，所以整个的感觉体感会很舒服。我刚才闻，我说我闻到了一股我们家猫猫身上的味道，就是我们家猫猫洗完澡，我们家猫猫洗澡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说就是并不是说让大家觉得说我好像洗完澡跟猫的味道一样了，而是猫它本身呢它会散发一种让人舒适的，就是那种就是它有一个咕噜咕噜的那个声音，这是心理学家去研究过的。就是猫猫在咕噜咕噜的时候呢，它身上会散发出一种就是那种淡淡的那个味道，是可以让人有舒缓作用的。所以它的这个木质调呢就有点类似它的那种舒缓作用。
0: 明白了，就是你闻了这个味道你觉得心情愉悦，所以这个猫给你的感觉也是心情愉悦，感觉通感了一下哈。
1: 对对对，
0: 是，而且我就特别喜欢哈，说这个沐浴液它既有一些花香，又有一些果香，然后它又有一些檀香和龙胆香，这个味道就是你所喜欢的哈，好像都包含在里面。而且你看它的这个、
1: 那个是龙涎香吧？
0: 那个垂涎啊，对对，
1: 那个是。
0: 龙涎香，垂涎三尺
1: 啊！对对对对，这
0: 反正就是那种木香，而且你看它的这个看它的这个里面哈，不仅说有这个沐浴液，还有一点点这个花瓣的感觉，就这个花瓣的感觉，尤其是让你会觉得这个心情特别特别的这个舒畅。
1: 它里面是有花瓣吧？
0: 就对啊，这是花瓣。
1: 是啊，它里面是有花瓣哎。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让你在一个花瓣当中沐浴的一个感觉，会不会特别好？
1: 哦，它里面是突厥蔷薇哦，而且它是加了玫瑰精油在里面的。它是加精油在里面的，就是平常我们在洗澡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会洗完澡会觉得皮干干的？干就原因是因为它的那个皂角啊，它虽然说是有清洁的作用，但是皮肤呢、会让皮肤滑。但是呢它滑了之后呢它就自然会干。
0: 对，那层油脂带走了，洗掉了。
1: 尤其是像咱们广东的朋友天天要冲凉，就是天天冲，就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一天冲两次早晚。
0: 对 对, 对，夏天的时候汗多嘛。
1: 那你皮肤就自然就是。我觉得就是边洗澡边养肤，这个很关键。
0: 确实是，
1: 是不是？
0: 我记得好像几个月前哈，这个报道说，像广东这种天天洗澡，甚至每天洗个两三次的，还有每次都洗的特别特别狠的那种，其实对皮肤更不是那么好哈，把你本来好的油脂洗掉了。
1: 因为它皮肤本身是它其实是它分泌油脂，它是在保护啊，它是起到保护作用。但是因为咱们平时经常，如果要是像在广东，咱也没办法，你说你不洗，
0: 汗乎乎的你不洗，
1: 难受
0: 是吧？对
1: 对,
0: 对，
1: 所以你选择一个味道适宜，而且呢它又添加了精油的成分的在里面的，我觉得真的可以推荐给大家，
0: 就很有这个润肤的感觉。
1: 是啊，
0: 这个你看它外观也非常的赏心悦目，粉粉的，里面有花瓣，而且味道也特别好，而且功能它又含精油，又可以起到一个润肤的作用，超级适合夏天哈，感觉也是我们推荐的一个我们自己都非常喜欢的一种产品。
1: 沐浴露是69块钱，目前是
0: 一个套组啊，
1: 套组啊，是就这样。一大瓶，一个是700多克，一个是300多克，有两大瓶，而且呢会给你送一个50克的
0: 这种
1: 小样，
0: 对，旅行装
1: 啊，旅行装
0: 非常非常合适。
1: 而且呢还会给你再送两袋儿，还会再去送两袋儿这个试用装，你先用那个试用装，如果要是觉得合适，你就把它留下来；要是觉得这个味道你实在受不了，你就退货就好了。
0: 这个相当相当的贴心哈，给大家先试一试，而且那个浴球。 球也非常好。我觉得沐浴液有了那个浴球呢，出很多很多泡泡，让你洗澡的乐趣好像又多了一重。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它是现在目前来说呢是69块钱，
0: 嗯
1: 啊、两瓶，就是这样一大瓶、嗯、一小瓶，那同时呢还会再送一个小样，你就送两个小样，一个是50毫升的那个旅行装
0: 、
1: 哦、还有两袋呢是那个小装小包装、
0: 嗯、
1: 你就把那个小包装你就自己那个啥吧、
0: 嗯、
1: 就先去试一试，要觉得合适咱就用、
0: 嗯、
1: 要是觉得不合适咱就把它退了就可以了。
0: 对，非常非常的为大家着想哈、哦、先试一试。
1: 好了，时间来到13:59啊、这一时段的节目又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那么我们的这个好物推荐环节又要暂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本台记者谢欣报道，广州市招考办昨天明确，2026年广州市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按学校近3年统招首批次户籍生录取最低分平均值下降40分执行。今年广州符合名额分配报考资格的考生共115739人，全市名额分配计划31858个，约3.6名指标生竞争一个名额，名额分配志愿将于6月1号到5号与其他批次志愿同步填报。河源台报道，据河源市民政局透露，截至目前，河源5月20号结婚登记预约已经达到400多对，较日常登记量激增数十倍。河源婚姻登记机关当天将实行早开门、晚关门5不休模式，确保当天到场的新人都能顺利领证。云浮台报道，距离520还有1周多，云浮云城区5月20号结婚登记预约已有近100对，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其中20-30%来自外地。当天登记的新人将获得幸福云浮甜蜜大礼包卡，可在30多个商家景点消费。东莞台报道，先后攻克高温施工、台风影响等多重挑战，近日东莞跨江通道项目沉管预制任务全部完成，标志着东莞市首条沉江隧道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26年5月13号，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8431元，下调5个基点。联合国大会主席发言人12号宣布，安提瓜和巴布达已经提名厄瓜多尔前外交部长、前联大主席玛利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结束。乌干达当选总统约维里·穆萨维尼12号在首都坎帕拉宣誓就职，正式开启第7个总统任期。在就职演说中，穆萨维尼以乌干达人别再沉睡为主题，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政府实施的财富创造和就业支持计划，分享国家发展红利，提高生活水平。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

0: 味。
1: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节目的直播正在进行中，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开心和快乐。当然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社会热点新闻，那在每半个小时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进行一次广货新天下的好货推荐环节，所以说呢请大家呢多多的留意啦。
2: 嗯，是，无论说您想听点有趣的有用的，还是想买一点生活当中实用的哈，都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您可以通过收听的方式哈来收听，比如说呢在广播频率广东新闻广播当中，开车呢最合适不过了。但是我们更希望呢您可以走进咱们的视频直播间，看看两个主持人，看看我们推荐的非常有趣的非常有非常实用的一些小玩意儿。就是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到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咱们能看到的更多，感受的更多，感觉就会更好。
1: 目前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的主推产品。今天呢主推三款产品，一款呢是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搜索我们的这个沐浴液，沐浴液呢是在这个
2: 26号
1: 链接，26号链接，你可以呢直接去看一看。那这个26号链接呢是寇斯汀花瓣沐浴露组合，720克加380克泡沫留香香氛温和，69块钱有2瓶。那么除此之外还会送一个5克的，另外还有2袋呢是你可以自己去这个尝试
2: 试用
1: 的。要是觉得不好用的话就可以退掉都行，没有问题。
2: 对，
1: 你自己用吧。而且里面呢它又包含了那个叫什么那个精油啊，
2: 精油润肤的，
1: 又养肤，而且又有花瓣，就光看着那个花瓣心情都格外的好。
2: 哎，对，而且又有花香又有果香，夏天啊咱们出汗比较多，就非常希望咱身体非常非常的清新，然后这个沐浴液咱们一用的话哈，感觉哎呀这个生活的幸福感哈马上都上升了。
1: 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1号链接，我们两个人现在手里头拿的这个洁柔的这个面巾啊，这个叫做面巾纸吧，抽纸有100抽，每一抽呢是3层，而且呢它是有这个蝴蝶纹的这个压花，把这个纸巾呢压的其实挺紧实。很多朋友呢就是担心的那种会不会有这个纸屑呀、那纸巾里面有没有什么荧光剂啊增白剂啊，这些通通都没有，保证主打一个健康。而且呢一定是杜绝回收纸，杜绝那些什么回收来的那些纸巾，100%的原生木浆生产出来的这个纸巾，不管是你用孩子用啊，这个你特殊，比如说是什么就是特殊时期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什么情况，这个纸巾都是无忧使用的。
2: 对，而且上面写亲肤可湿水哈，就什么样的纸巾才能很自信的说我可以湿水呢？因为很多纸巾一湿水它就都是纸屑，感觉就要化开了，一定是那种韧性非常非常好，质量非常非常好的纸巾，它才可以说我亲肤可湿水。湿水咱用的场景就更多了，是不是？就是这种质量又好然后性价比又高的这个纸巾才值得咱们夏天哈在家里囤一囤。
1: 对，从价格方面来说呢39.9块24包，
2: 对，
1: 是一个非常合适科学的一个合理的配比一个套组。你要是就是可能你在它官方旗舰店，现在因为目前我看了一下它正在做活动，就是可能有90几包那种，你一堆就是一个纸巾墙。
2: 是，
1: 可能它价格上一包呢它也就是比咱们这个便宜了可能就几
2: 分
1: 钱。那你这样子的情况，你说你囤一个那么大，当然你就是从使用场景上来说，那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开饭馆的呀，或者说他对这个纸巾他确实是他家里很豪气，咱有能放一个就是有一个大别墅咱可以放
2: 啥都能放
1: 咱可以，那这个可以。但是对于咱们普通的小家庭来说，这个24包它的囤货也刚刚好，它的大小也刚刚好，这个也是我们特别特别推荐给大家。

0: 件套。
1: 哎呀，
0: 每到夏天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说，哎呀，这个
1: 瘦啊，
0: 要瘦呀、啊，穿裙子才好看呐、啊嗯。然后，但是呢，又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
1: 嗯，
0: 朝廷呢，现在正好呢，他组了一个叫做什么"青纸三件套"。
1: 嗯，
0: 这个"青纸三件套"呢，现在目前呢是在我们的链接的11号链接、
1: 嗯。
0: 我们工作人员置顶一下，弹弹窗哈。那这个朝廷其实老品牌，我想都根本不用多说了啊，咱们大家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年前我们在做这个牛肉丸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也都感受到了朝廷的它的这个品质。
1: 嗯，
0: 那其实当时呢，我们也去溯源，也在现场呢也吃过它的这个剪纸的三件套。这个三件套里头就包含了我超爱超爱的鱼面
1: 是吧？
0: 这个鱼面它一点都没有一点，就是没有一点的腥味。
1: 嗯，
0: 它的这个鱼，它的这个做法，它做下来，有一些家长啊，就是特别苦恼孩子不爱吃鱼，
1: 嗯，
0: 因为一吃鱼呢孩子觉得有腥味啊，怕
1: 有刺
0: 儿啊，
1: 对对对，
0: 什么的。
1: 嗯，
0: 那这个鱼面呢就完全解决，它是完全是靠鱼肉鱼糜来给它做成、
1: 嗯、
0: 做的这个面、
1: 嗯、
0: 而且这个鱼面我当时在那天就是溯源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
1: 嗯、
0: 那个鱼面能够煮了将近可能一下午吧、
1: 嗯、
0: 它也没化
1: 就是特别有弹性，很 Q 弹，
0: 而且它的吃法也非常多。
1: 嗯，
0: 你就是清汤煮、炒、
1: 拌
0: 、
1: 嗯、
0: 就而且又减脂又高蛋白。
1: 嗯，
0: 一个是还有一个鱼丸，还有一个虾滑。
1: 哎，对，
0: 哇，这个
1: 都是这个海鲜味的。夏天哈，咱吃东西本来也就不喜欢说，哎呀，我在厨房里那么热哈，做很久，就喜欢简单烹调。而咱们说的这个，无论说是鱼面还是鱼丸还是虾滑，其实你煮一煮、拌一拌就非常好吃，而且。那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热量哈，没有那么多的碳水在，这个也是很适合咱们夏天吃了，就是在体重方面就丝毫没有压力。
0: 谢谢真下单了8号，
1: 非常非常适合咱们夏天。对，就是特别我喜欢凉拌这个鱼面。其实可能大家说，哎呀，这个面怎么办啊？其实就是夏天你放点醋啊，然后再放点蒜啊，放点这个香油之类的，哎呀，就是又清爽，然后呢又不给身体造成一些压力。还有虾滑、还有这个鱼丸也是我超喜欢的一个东西。
0: 他下单的是那个冰格、特别感谢啊、
1: 这个
0: 对的。
1: 嗯，
0: 好啦，那说完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产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去我们小黄车看看吧。如果要是有什么疑问的话都可以那个这个继续打电话继续留言啊。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有趣的事情吧。
1: 嗯，
0: 那接下来呢要说到的这个事情呢，我想很多的朋友们都还挺关注的。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哪儿去了、在这
1: 嗯
0: 啊，就是嗯，一定要特别特别提示大家。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就是为了一时的这个开这个叫做什么
1: 解气吧，
0: 解气，
1: 嗯，
0: 就会导致一些很严重的这个事情。
1: 嗯，
0: 吵架真的能够气死人，这个不是比喻，是真事儿啊。在河南呢，一位55岁的大妈因为一件小事儿和邻居起了争执，回家之后啊就越想越气，情绪迟迟平复不下来。再加上呢几天前她就因为睡眠不好，身体一直是处于疲惫的状态，这次情绪的剧烈波动就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快她就出现了剧烈头痛、恶心、呕吐，被紧急送医。那 CT 检查显示呢脑干出血，医生全力抢救仍然未能够挽救回他的生命。
1: 嗯，医生说呢，情绪激动会导致人的血压在短时间之内飙升。对于本身疲惫或者是有高血压等等基础病的中老年来说，这种冲击呢，足以让脑干血管破裂。而脑干呢，是咱们的生命中枢，出血量一旦过大的话，那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呀。
0: 嗯，这个可不是个例哦。医生表示说呢，急诊科经常能够遇到因为吵架、打牌输赢、家庭矛盾等等情绪激动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例。很多人平时血压控制的还行，但是情绪一上来，血管说崩就崩。
1: 嗯，所以啊，别再把气死我了当口头禅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尤其是本身有高血压还有心脏病的人，那这个情绪稳定哈，可能呢它不是一个性格问题，更是一个生死的问题。如果说咱们突然间出现了头痛，还有头晕，还有四肢麻木、说话不清等等的情况，千万别扛着，别等着，赶紧去医院。
0: 再说一句，吵架赢了又如何，命没了什么都没了。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啊，
1: 对，
0: 尤其是对于很多的哎，不过其实我在网上总能看到一些这个年轻人在吐槽，
1: 嗯，
0: 就说哎呀，我可不敢跟那个

0: 这个大爷大妈吵架是不是、啊、
1: 说万一怎么怎么样了或者是什么什么呢，
0: 哎，
1: 就是哎呀，所以就有的时候我觉得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嗯、我自己也是就是可能因为我发现啊，就是、嗯、就是包括甚至就是我自己的父母年纪大了之后、嗯、我就发现他们就很容易
0: 倔强很多，
1: 对，很容易激动。
0: 嗯，
1: 谢谢这个林下单了26，谢谢佛下单了26。26号是、嗯、
0: 就刚才咱那个鲜花沐浴液、
1: 鲜花花瓣沐浴液，这个很好用，
0: 给人好心情。我觉得夏天心情好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天儿一热，本来人就容易情绪焦躁，怎么样能让自己冷静下来哈，心静下来，
1: 用一个舒适的
0: 对、嗯，然后闻闻花香、果香、木香，
1: 不一样了
0: 啊，
1: 对不对，
0: 世界清静了，美好了，又很香。
1: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要是在这个听我们的节目的各位朋友、嗯、你可以来到抖音平台看一看啊、嗯、那这个呢沐浴液呢是这个69块钱、
0: 嗯、
1: 有一大瓶，然后有一个
0: 中瓶，
1: 一个是700多克，720、
0: 嗯、
1: 然后一个呢是380，
0: 嗯，
1: 那加起来呢就是就很已经是挺适用了，家里适用、嗯、一个放在主卧，一个放在客卧、
0: 嗯、
1: 对吧，这不就可以了吗？另外呢他还会给你送一个5克的这个
0: 50克
1: 的试用装，旅行装，另外还有2包呢
0: 试用装，
1: 这个五十克和这两个呢咱先别动、
0: 嗯、
1: 咱先试那个就是小包装的那个，
0: 对，塑料包装，
1: 塑料包装的那个独立包装的、
0: 嗯、
1: 试完了你觉得说这个香味合适，
0: 嗯，
1: 你觉得挺好，然后就咱们再下单、
0: 嗯、
1: 而且本身这个品牌其实你在很多的商超你都能够看到，
0: 嗯
1: 啊，这个寇斯丁樱花花瓣沐浴露，就看它这个花瓣的样子都很舒服。
0: 这里面是有花瓣的，而且今天真的跟高老师的这个衣服颜色特别特别的衬。嗯、我觉得沐浴液摆在你面前，哎呀，这个画面好到啊，
1: 就很合适，
0: 是
1: 吗？是
0: 啊、
1: 就是我
0: 是、啊、真的很好，
1: 我来今天就是主推这个是吧？
0: 嗯，
1: 来这个请我们的这个
0: 切
1: 相同事，
0: 哎，你看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搭？你把那个黑色的手机架拿远一点。
1: 对啊，这个马老师说了半天了，哦、你在干啥？
0: 真的，你看
1: 这个
0: 春天的感觉。
1: 给个镜头，
0: 花香果香拂面的感觉，
1: 嗯，
0: 哇、哦，一下子这个夏天的美好，我觉得全来了。
1: 所以啊，就是我们跟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叔叔阿姨们说啊，嗯、就是咱不要说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
0: 太倔强。
1: 我感觉我爸妈呢，就是有点是什么感觉呢？嗯、就是反正我都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你就该让着我，
0: 嗯
1: 啊，或者说我反正就说什么就是什么。
0: 我这么大年纪，我怎么会有错？
1: 哎，对，反正他就是反正就挑话呢，就尽挑一些就是。能够扎你心窝子的话，那你又
0: 准得很，
1: 那你又，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年轻的朋友们啊，
0: 嗯、
1: 咱们可真的是，不管是你是邻居也好，还是谁也好，
0: 嗯，
1: 咱们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咱不要图那么一时的这个觉得说解气，哎呀，我一定要吵赢他，
0: 我啥事儿我不能输，
1: 对我一定要回他一嘴呀、啊，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这个时候，其实你想一想，咱们退一万步说。嗯，就是你就是回了那一嘴，你也没有长一斤肉，你也没有多10块钱，对吧、
0: 嗯、而且你可能还要负法律责任。我记得前几年有个新闻，就是说有个大爷在这个电梯里面抽烟，然后同电梯的人就劝阻他，结果他也是因为有
1: 前两天
0: 嘛，不是前几年的时候，
1: 而且前两天也有一个
0: 啊，对，而且他那个时候就心梗发作，真的就没救回来，结果跟他就是劝阻他吸烟的这个人要付出一定的法律责任。
1: 前两天也是有同样的一个信息、
0: 嗯、
1: 而且这个当时就是出来之后他在电梯里面就走了、
0: 嗯、
1: 两个人都分开走了、
0: 嗯、
1: 然后这个人呢是就是走了没两步，觉得说有点不舒服，
0: 嗯，
1: 就去了这个在类似于像是门卫啊还是保安，然后那个就是他就发现他是心梗发作、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医生就是跟他有争执的这个人还是个医生、
0: 嗯、
1: 又回去又救他，结果最后还是没救回来、
0: 嗯、对，就有的时候法律上面的一些规定可能跟咱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或者是想法它并不是一样的哈，就这种矛盾能不发生哈就不发生。对于这个吵架危害身体的这个大妈来讲的话哈，如果说没发生这个事儿，悲剧不至于发生。对于另一方来讲的话呢、
1: 嗯、
0: 那你也不用负日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法律责任，就真的忍一步风平浪静，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多给自己添一点小美好，遇到麻烦能躲就躲，能躲就躲。
1: 你说完了，
0: 对，能躲就躲，
1: 退一步海阔天空。
0: 对对对对对，
1: 退一步海阔天空。嗯，还有另外再来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就是大家有没有平时用耳机的习惯啊？像我们这种，
0: 咱俩正用着
1: 啊，用耳机的这种重灾区。
0: 嗯，
1: 因为每天呢，我们做直播，起码有2个小时的时间是一定是戴着耳机的。
0: 对，
1: 有以前呢是那种包耳式的，相对来说对耳朵可能还友好一点，像这种现在这种入耳式的，
0: 嗯，
1: 对耳朵格外的不友好。所以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声音都比别人大一点。
0: 对，因为我们来讲的话，
1: 听力已经有点损害了。
0: 就是你做节目的时候戴耳机，我觉得声一定要大，这个时候你的脑子才有被唤醒的感觉，你的精力才
1: 下单26号、啊、
0: 对，才集中。所以我们就是受耳机影响的一个重灾人士。
1: 对，所以我们呢就会特别关注这个耳机的它的这个它的就是健康用法。
0: 嗯，
1: 就在这两天呢，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相关话题是冲上了热搜。
0: 嗯，
1: 什么是降噪耳机呢？就是大家就是为了追求这种听感和这个整个的你听音乐的这种直接叫做什么环境感吧，就是希望呢自己的耳机呢有这个降噪功能。降噪功能一打开之后呢，你就会就是外界的声音就会被它很有效的给隔绝了起来。
0: 嗯，
1: 就是我后来就是杜绝了这个，就是我拒绝这个降噪耳机，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我突然发现，我只要一开启那个降噪模式的那一个瞬间，我会头晕
0: 啊，
1: 我会感觉轰一下，
0: 天哪！
1: 然后晕了之后啊，我要适应一下，觉得哎好像 OK 了，就可以接着听了。我一旦就是切换这个正常的这个界面，再切换回降噪耳机的时候，我又会
0: 症状又来了，是吧？
1: 真的是。所以就是现在目前呢，有网友发帖说呢，这个降噪耳机第一批受害者表示说自己因为经常使用这种降噪耳机，当在地铁开启降噪模式听歌，在医院检查之后呢，发现自己是这个轻度的听力损伤，对于1000赫兹左右的声音不敏感了，医生认为和使用降噪耳机存在关联。
0: 哎，是。有网友还表示呢，说这个听力下降呢，可能并不是说你降噪耳机的原因哈，主要是因为你使用耳机的时间太长了，还有你是不是耳机音量开太大了。还有网友称呢就是所有入耳式的耳机都会伤害咱们的耳膜。那保护耳朵的基本原则哈，就是呢尽可量就是在可以外放的环境当中听，尽可量不用耳机，可能对于耳朵的伤害才会小一些。
1: 但是你没办法，你现在有很多人可痛恨的一种行为，就是
0: 公共场合
1: 放着
0: 外
1: 放
0: 特别大
1: 啊，尤其是在那个，就是我还有试过，就好多叔叔阿姨在外头遛弯的时候，
0: 对，
1: 那他没事儿，他打开，你在那个外头遛弯嘛，反正也还好。
0: 你被迫接受了很多资讯，
1: 不是，可怕的点在哪儿？我还没说完，他可怕的点呢，就是他进了电梯之后，因为他在电梯里面嘛，他就觉得突然之间他有点就是人群恐惧和尴尬，所以他就默默地打开了自己的手机。这个时候就突然之间一个巨大的声音在电梯的轿厢里面响起来。你想想那个场景多可怕。
0: 确实确实，而且有些老人家可能本身听力他就没有那么敏感啊，就会把他所有的东西的音量都调得特别特别大，如果突然出现一定会被吓一跳。
1: 医生呢表示说呢，降噪耳机的它的工作原理其实就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
0: 啊，
1: 它去抵消这个噪音的，就它自己其实是有声波在
0: 又发出来了一些。
1: 对，但是呢如果长时间处于降噪模式而且音量较大的状态下的话，我真的说句老实话，我通常就是耳机一定是调到最大声。
0: 而且这个耳机如果说你在自己不注意的情况之下哈，你会觉得这个外界声很大，你会把它不自觉的越调声
1: 越
0: 大，越调声越大。就有的时候你下次再用这个耳机的时候，哎呦我的天哪，我这个耳机为啥声那么大？但我上次听的时候全然不觉，就是你的耳朵慢慢习惯了，
1: 就导致呢人容易呢听不清声音，休息之后才能够缓解。那么重者呢，就是耳内的听觉细胞和神经功能可能会受损。我们一点不是危言耸听，你像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听力要是跟其他的正常人比起来，我觉得我们的听力都会差一点。
0: 是，而且听力这个受损哈，大
1: 不能自行恢复，
0: 对，它是不可逆的。就是宁波市中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一位医生叫王家燕哈，他也表示，如果说咱们长时间的用耳机，再加上哈，就我刚刚说的那种哈，你的噪音环境之下，比如说你坐地铁的时候，因为周围声这个杂音很高嘛，你就不自觉的把这个音量会越调越高，越调越高。还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晚上听啊，你这个时候本来又很累呀，然后你又听耳机呀，那这个时候你听力损伤的风险会 更高。所以说呢，对于怎么样正确戴耳机哈，也是给大家一些建议的。
1: 嗯，当然首先呢就是控制佩戴的时长了。
0: 嗯
1: 啊，遵循这个
0: 六十
1: 的原则。什么叫六十呢？也就是说呢，每次戴耳机咱不超过60分钟，
0: 嗯，
1: 音量不超过音量的这个60%，
0: 嗯，
1: 佩戴一段时间之后呢，及时取下来让耳朵休息一下，避免在嘈杂环境当中使用。那嘈杂环境当中呢，人们会下意识的调高声音，那就像马琳说的一样，那这个时候其实听力损伤更明显。
0: 哎，对对对。第二就是咱得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哈，避免长时间的熬夜，还有。

0: 过度劳累，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维持咱们身体正常的免疫力，减少呢这个内耳微循环障碍的一个发生。因为耳朵是身体的一部分啊，你身体整体好它才会好，你身体整体出问题那它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另外呢还要警惕一些异常的信号，比如说你一旦出现耳鸣啊，或者耳闷，或者你都觉得自己听力下降了，或者你甚至出现了刚刚高娜说那种头晕的症状，一定不要拖延，然后呢及时到正规医院的耳鼻口科去就诊，然后做到呢早发现咱早点干预。
1: 其实我当时就是这样之后呢，我就因为正好我的那个耳机坏了嘛，咱们你记得不，咱们之前有做节目的时候还说过一次，就说就是某某水果手机他出的这个耳机降噪功能直接要直接翻多少，就是贵多少钱。我记得我当时去买的新的耳机900多块钱，
0: 好贵呢。
1: 他这还不贵，降噪的1300多。
0: 哦，好吧。
1: 然后我当时我说出于就是现在的这个薪资水平，我买一个非降噪的吧。但是从就是自己自身的这个使用的场景上面来说，我其实当时是真的觉得就是因为戴上那个降噪耳机的那一刻，就是轰一下，就是会头晕一下，很明显，非常明显。我当时我还问了我说身边的其他的朋友，我说你们有这种感觉吗？他们说他们都没有，
0: 就
1: 我是不是可能
0: 而异？
1: 对，我可能是，要不然就是一个是稍稍有点敏感。二一个呢，可能再加上因为本身你看咱们经常做节目啊，就是同样一个姿势对着这个话筒，颈椎也有点问题，所以会有这种情况。
0: 哎，对，就是这个内循环哈，可能那一片你身体里面的交通都不是特别畅通。而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有点症状是件好事儿，就提醒你这个事儿哈，以后就伤害自己身体健康的事儿以后别做了。就反而那种没有症状很适应的，这个长久以来的话可能有一些问题积累了你都没发现，那种反而才是比较危险的，
1: 是不是啊？谢谢 C 下单了5号啊。5号呢就是来是我们的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纯奶，
0: 对，没了就要囤的这种。
1: 到手价69.9元4箱，四大箱，到手有40小盒，
0: 对，
1: 一共是4箱，而且呢是一定是发的是最新鲜的日期，这个就是今天下单能够保证在明天或者是后天抵达。反正我这边在广州的话呢是显示是明日达，
0: 对，广州的话第二天就能收到，这速度相当快。
1: 对，赶紧去下单吧。
0: 还有朋友下单了23号哈，这个灭蟑螂药，这个对于咱广州家庭来说也是特别特别需要的，
1: 必备的，都是一些
0: 夏天
1: 必备好物。
0: 对，那个蟑螂哈，感觉又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活跃的一个季节哈，本来春夏就是这个蟑螂还有蚊子啊等等活跃的一个季节，如果家里这种东西多的话哈，不胜其烦。
1: 哎呦，对不起，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这个奶已经到了3天预售了
0: 啊！
1: 你看有现货的时候你们不拍，
0: 什么？
1: 现在是3天预售啊！就是现在这个奶呢，如果是下单的话是3天预售，就是表示说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好的消息，就是证明呢，咱们可以拿到最新鲜批次
0: 的
1: 牛奶，
0: 这个日期
1: 啊，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就所以就说，哎呀，因祸得福吧。
0: 对，而且我是有那个，刚不是说有那个40可以减10的券吗？如果你像我一样哈，在其中的一个这个
1: 房间组合购物一下好不好？
0: 这都不用组合，69.9元直接减10块，变59.9元吧。你就说划算不划算，有多划算吧？
1: 所以啊，
0: 60块钱买40盒，一盒大概1.5元左右。
1: 咱们当起一个精明的消费者吧，该算计的时候咱还是要算计算计。
0: 对，有优惠的时候赶紧，
1: 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吹来的。
0: 有优惠，而且特别还有券的时候，优惠再加券，这个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大馅饼呀！
1: 是的。那个谁，土鸡哥说，我从来没和别人吵过架，身边的人都说我没脾气。你确实是没脾气，你看我们在直播间里头各种阴阳你，有的时候都不理你，然后你也很积极的在我们的直播间互动，谢谢你的支持啊，感谢你、啊。
0: 是，咱看时间呢，好像马上又快到了一个报时的一个时间了哈。咱广播端的节目呢会进一段小小的新闻和宣传哈，但是咱们在线上平台上呢不会走开哈，我们就会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些好东西，然后跟大家闲聊，欢迎大家来转战线上，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

0: 说呢？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遇到地震发生，如果人在室内，要迅速关闭电源、燃气，选择空间小的地方躲避，如卫生间、厨房、储藏室，避开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件，用被子、枕头、坐垫等保护头部。如果人在室外，徒步选择空旷地带避难，远离电线杆、高大建筑物、大型广告牌。如果人被困在废墟中，应保持冷静，保存体力，保持呼吸通畅，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适时发出求救信号，如呼叫、敲击物体等。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谢谢用户下单了27号蟑螂屋，谢谢 C 下单了5号，就是我们的这个牛奶，优质奶源。再一次的再强调一下啊，现在我们风行的这个牛奶呢，69.9块的这个啊，这个套组有4箱40小罐，现在抓紧时间了，因为呢已经是预售3天了，这个最晚3天发货，也就是说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你这个预售就相当于是我们可以拿到最新鲜的生产日期。
4: 对
3: 啊，所以说囤奶的各位朋友，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好时机了。咱们拿到最新鲜的牛奶。
4: 是啊是啊，然后所以
3: 对，要赶紧行动。
4: 非常的感谢真下单了8号、9号，还有咱们23号哈，一口气下载了这么多，下了这么多单。
3: 8号和9号就是冰杯、
4: 冰球
3: 啊、这个真的，我们俩刚才就说，发自内心的表示，它打破了我以往对于冰杯的那种劣质质量的感觉，它一点都不输那个什么某扣，
4: 就真的是，
3: 就是有一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个在冰箱储物方面，很有发言权的那个叫什么乐什么乐什么，
4: 那个现在是倒闭了，都好
3: 没有，还在、
4: 啊、
3: 好吗？那人家他那个质量还是好的，对，就是他现在这个所有呢，就是这个呢，就是。我觉得一点都不输那个，而且价格又很实惠，因为毕竟这个是夏天咱们家里头必备的，一个是冰格，一个是冰球，一个8号链接，一个9号链接，这个就是你，这个以前我们就经常说人家专业的酒吧或者说是才能冻出冰球来，
4: 我以为人家那是专门采购的，我们普通人是得不到这种大冰球的，原来
3: 你现在就可以拥有，无忧拥有，
4: 而且你就喝
3: 里头不会有气泡，
4: 对，
3: 冻出来的那个冰球多好，
4: 你无论喝啥里边放一个冰球，你立刻感觉就不一样了，觉得你简简单单的一个橙汁变高级了，一个可乐变高级了，有没有？
3: 当然，而且你想的是可乐和那个啥，我告诉大家，人家这种冰球人家用的都是些啥的，人家去喝 whisky 呀、然后配一些高级的那个咖啡豆啊，因为这个冰球它可以更好的用它的这个表面以及它的冰的那个冰度啊、它的融化度，它没有像冰块那么容易化，那这个呢就为什么会在很多那些人品酒的那些人里头，它就会特别的高级呢，就是点在这儿。当然就是妈妈也可以啊，就是你可以在里头冻点什么牛奶球啊，把咱们风行的牛奶直接倒进去，
4: 我这种
3: 给孩子
4: 炖肠的，对，
3: 冻个牛奶球多好。
4: 就我
3: 对吧，
4: 我不喝威士忌，不喝那个啥，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适用于我们家这个，我一个妈妈俩孩子正好
3: 可以的，
4: 好适合，好适合我们家、而且食品级的嘛，你一闻你看这个塑料就感觉质量特别好，而且没有任何的异味。我就之前
3: 谢谢用户下单5号，谢谢。
4: 因为之前买个东西他赠送了一个加2块钱可以送一个那个什么蛋液的那个气，我拿回来直接扔了，那个异味很大，而且那个塑料很差，这种
3: 刚打开的
4: 入口的东西一定要选这种塑料。

0: 还有硅胶质量超好，没有什么味道
1: 的，我们没骗人，这个是刚刚打开的，
0: 没有任何的味道，刚闻了
1: 刚刚打开的。我建议大家买三个，不要买单独的，就是买这三个，因为这三个就是很，这真的就是，这个是不是让大家，你看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理性购物，对不对，没有说让大家疯狂购物，
0: 哎，但这三个也其实
1: 这三个就很合适，
0: 你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你请朋友来你不能就一个冰球吧，是不是，
1: 对呀、啊，你这个一定，你像这个的话，你一动，那这个我建议买两个，因为你这个冰块真的，说句老实话，你要是就是请朋友到家里来，那个冰块不够，不够用。
0: 但有没有新来的这个朋友哈，解决了咱们以往冰格的痛点哈，这个你可以直接这样加水进去，就免得说你以前那种冰格那个水洒晃来晃去啊，洒到冰箱里啊，洒到桌子上啊，这个你直接把它加到这个盒子里，然后这么再一把它给横过来，然后放到冰箱里，它是密封的吧，又不会串味儿，不会让你辛辛苦苦冻出来那个冰，你不知道是啥冰箱里的啥东西的味儿，
1: 我要把它拿走。
0: 你
1: 不行，我自己下单吧。
0: 太爱了是吧？
1: 哎，这个真的是打破了以往我对冰格和冰球的这个以往的这个，
0: 哎，其实
1: 以前真的我觉得就是这个质量不好。
0: 我刚刚在你说的时候，自己已经默默的下了，我已经给我们家仨人一人准备好了一个冰球杯。
1: 哎呦，高级，真的。
0: 我们周末的时候一起喝个啥，然后有这个冰球加入。
1: 我跟你说啊，你把牛奶炖到把牛奶冻进去，然后呢浇那个芒果汁在这个牛奶球上，
0: 是
1: 绝了。
0: 我还想拿它做果冻，就我家有很多那种吉利丁粉嘛，把它混了果汁或者自己榨的那个果汁，你放进去，然后就是一个圆形的一个球形的一个果冻。
1: 可以，
0: 哎，
1: 可以，
0: 想想
1: 来放到那边吧。
0: 都觉得很美好，很期待周末，很期待到。
1: 对，然后这个另外呢，还有就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一号链接，
0: 哎，
1: 洁柔，
0: 我们
1: 洁柔的纸巾
0: 超强道具要上场了。
1: 洁柔的这个纸巾24包，有这个就是100抽3层，而且呢这个。就是每一个纸巾的上面是有这个蝴蝶的压纹，来，然后让你的这个纸巾呢更加的紧实，它的柔韧度又很高，虽然说它是，可能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感觉摸起来好像有点薄，但是呢，这个可它的韧性可一点都不薄，它的韧性好，而且可清水，咱比如说擦嘴呀，然后擦一些私密部位啊，这个都比较合适，你要是再厚，说句老实话，真的辣得慌。对不对？
0: 而且它上面就写亲肤可湿水哈，比如像我们家这种孩子经常在那吃饭，哎，你不知道啥时候他脸上就沾了个东西，这个时候你沾了水给他一擦的话，擦得很干净很干净。
1: 对，
0: 所以说超级的实用，而且一抽100包，大一包100抽哈，3层的，均价1.66块左右，使用起来无压力，夏天咱纸巾自由，真的纸巾自由。
1: 那天笑死我了，那天是谁说啊？说要让刘伟说抽够100抽，
0: 不是他自己数了。
1: 不是，我说听众说要让他抽够100抽，抽完了之后就是他才买。就你说现在的咱们的这个听众啊，真是，你说人家刘伟那么帅，怎么能在那给你抽100抽？保足量，保证正品，这个是一定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官方直播间一定能够给大家做到的。
0: 哎，对，
1: 就是在市面上你可以看到可能很多乱七八糟的那个直播间他卖的那个纸巾，我们不能点名说哪个直播间，但是呢，一定要告诉大家，你要认准的是官方平台，旗舰店发货，然后呢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官方媒体来做背书，所以说这个产品的来源首先是很正的，其次呢就是价格上面39.9块，你跟官方比起来没有任何的差别，最多就是咱贵了四分钱，但是呢说句老实话，我们的这个套组比较适合咱们家庭用，你说你自己家庭里头囤个96包，那也太多了，
0: 对，一个柜子放不下呀，
1: 放不下，对不对，你不能，你说你的会发现你真的到处都是纸巾，我那天还见一个网友在吐槽他妈妈囤那个纸巾，说家里头他那个纸巾可能几辈子都用不完。
0: 你看我
1: 真的会这种情况，
0: 24包其实已经挺多了，当然它放到小箱子里的话呢，寄过来的话其实没有特别的占地方，但
1: 是就
0: 是
1: 一个牛奶盒，两盒牛奶盒就差不多了。
0: 对，然后还有朋友下单了27号还有23号这个蟑螂屋产品，这个夏天如果说咱们饱受这个家里饱受那个小强困扰的话哈，给自己家里添上这个懒橘的超好用的这个超级灵的这个蟑螂屋。
1: 我们有朋友有听众问说，主持人你手里头拿的是啥呀？口红。
0: 这个链接没有。
1: 这个真的好用。这是我，你看 我这个是来切一下我的丹镜、嗯、这个口红是你见过谁把口红用成这样的？
0: 对，如果说一支口红它能用到底儿了，那就证明这个用它的人真的对它很爱。
1: 真的很好用这个。
0: 嗯，
1: 我把这个压力给到我们运营的同事朋友们去找一下好不好、嗯、这个、嗯、这个我真的说句老实话啊、
0: 嗯、
1: 它因为它是带点颜色，但是它还有养唇，
0: 嗯，
1: 养肤色，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就是很少有口红能够让我用成这样的，就只剩一个铁管了。
0: 嗯，
1: 我们去把它找来，然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好不好。
0: 对，夏天哈，其实感觉咱们为了这个映衬这个天气哈，对女孩子来讲这个彩妆哈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因为接下来你看到520、嗯、我们要选什么礼物，
0: 嗯，
1: 面前的沐浴液就是很好的礼物、
0: 嗯、对，
1: 就是你如果要是说你觉得说沐浴液的这个味道我担心可能那个女朋友不喜欢。
0: 有不喜欢吗？好香的花香果香。
1: 不是，嗯、我的意思是就是你先把它买回去，你先让它试用那个试用装嘛、
0: 哦、对，无压力，
1: 不喜欢咱退了不就行了。
0: 是啊是啊，
1: 而且现在呢13号、
0: 嗯、
1: 离520还有点时间、
0: 嗯、
1: 你他要是不喜欢你还可以买别的、
0: 哦、对， 你又试用了，然后呢你还可以换，真的是无压力，给你好多好多的机会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新闻吧、嗯、这个有一个新闻我实在是想说的不行、嗯、太好笑了。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就是、嗯就是头发上长这个旋儿
0: 旋儿、嗯、
1: 啊，大家有没有过就是有什么？我有、嗯、我这儿有一个，我这儿有两个、
0: 啊、
1: 然后这儿还有一个，我有四个旋儿、
0: 啊。什么？
1: 我真的有四个旋儿。你看，所以就说这个新闻有点太孤陋寡闻了吧？他张嘴就是两个旋儿见过、嗯，三个旋儿少见。
0: 嗯，你这种
1: 我有四个
0: 少见。
1: 我真的有四个，这一个，这俩，这一个，
0: 还有比你更少见，
1: 还有比我更少见的，人家有人有九个圈儿、
0: 哦。哦，
1: 网友说：“天哪，这得多犟啊！”
0: 我感觉这孩子脑袋上就刮起了各个的龙卷风哈，这儿刮集团、哎，那儿刮集团。就近日呢，浙江有个宝妈在网上晒自家宝宝的小脑袋，这个头顶密密麻麻哈，
1: 苗苗说口红哪里下单？口红、哦、口红你先别急、
0: 嗯、
1: 我让运营去努力、
0: 嗯、
1: 好不好、
0: 嗯、
1: 大家可以表示一下，就是你如果是喜欢口红或者说喜欢什么的，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说一说。
0: 哎，对，或者发个口红的图像，或者发个口红排个队爱高老师口红。
1: 哎，这个真的是好用。
0: 嗯，
1: 你真的哪有见过说这
0: 一个人可以把口红用到这么少。
1: 我
0: 嗯，就已经好用到自己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了。
1: 而且它很好的就是呢，你不化妆，
0: 嗯，
1: 你就把它涂上，一点都不突兀。
0: 嗯，对，还有起到一个保健润唇的一个效果。其实这个嘴唇的防晒、嘴唇的保健也挺关键的。选一款好的这个口红哈、啊，对咱们的颜值的保护哈、啊、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1: 苗苗说，嗯，好的、嗯，好，你等着啊，等我们的那个，
0: 等，
1: 对对，等等啊、嗯，我们继续再说这个酱宝宝。
0: 这个九个发旋哈、啊，一共九个，所以网友一看这个发旋就说，哎呀，两个。据说这老人家老说你两个发旋酱，哎呀、嗯、三个非常酱，像高娜老师这种非常非常非常酱，
1: 我是四个了，
0: 对，你四个这种就非常非常非常酱，那九个就得是无敌酱酱酱酱酱酱酱酱酱、
1: 嗯、
0: 然后还想说，哎呀，这以后这宝宝的得有多有主意，他认准的事儿估计别人咋说都说不动。是吧，
1: 老一辈呢据说确实是有什么、嗯、一旋横、
0: 嗯、
1: 啊，就很横、
0: 嗯、
1: 啊，二旋呢是拧，就是、嗯、哎呀，就是犟的不行、嗯、
0: 对对对，
1: 那三旋就是打架不要命了。
0: 那你呢？
1: 我也不知道啊，你
0: 就又横又拧又不要命。
1: 我只能是说幸亏我的头发比较软、
0: 嗯、
1: 我要是头发硬的话、
0: 嗯、
1: 那我估计可能我的头发就得撕的都不成样了。
0: 嗯，对，
1: 但这些是完全是一个民间经验啊。没有任何的科学、
0: 嗯、
1: 专家解释了这个发旋的形成呢是胎儿期间大脑发育、
0: 嗯、
1: 还有头皮张力、毛囊定向生长、
0: 嗯、
1: 以及遗传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嗯、
1: 所以说长几个旋啊，旋转的这个朝哪个方向啊，跟孩子未来的脾性是一点都没关系的。
0: 嗯，是，就脑袋上有九个发旋的宝宝确实是比较罕见哈，咱大家看了可以乐一乐哈，调侃几句确实无伤大雅哈。哎，但是真的不要拿这个发旋论哈，咱刚刚说的一个两个三个的这种哈、
1: 啊、
0: 去判断谁家孩子犟不犟，脾气好不好，好不好带等等等等。毕竟孩子性格这个东西啊，真的不是说头皮决定的、
1: 嗯、
0: 而是家庭啊、教育啊、生活啊，一点一点一点的培养出来的。
1: 那可不呢，就是这样的哈、嗯、你说我，而且一个人这一辈子的这个性格、
0: 嗯、
1: 他都会随着年龄的变化，随着自己的经历的不同、
0: 嗯、
1: 都会有变化的。
0: 嗯，
1: 就像我昨天还 还跟朋友在那里聊天，我说以前的我遇到这种事情可能会什么样，你说你让我现在遇到这种事情我还能像以前那么就是跳起来或者说怎么样，好像已经不能了，对吧？随着人的见识长大都会不一样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为什么人家会说行万里路就是读万卷书嘛，就是咱们走万里路见过了更多的世面之后，你的格局打开了，状态都会不一样了，对吧？
0: 是。哦，还想到现在的这个小孩哈，咱说这个家庭教育嘛，就是刚刚那说的多经历嘛，就千万不要老是关在家里哈，有时间咱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多经历经历哈。
1: 对
0: 于他好性格的一个形成，智慧的增长非常非常有用。
1: 没关注我们的各位朋友赶紧关注一下，咱们关注走一波，点赞走一波，好不好？就是我看我这边就是像用户啊，还有何小潘，谢谢潘的关注，还有如散了直播，你别光赞直播，咱能这个关注一下，咱们就把主播关注一下，还有包括咱们广播新闻广播的粉丝啊，大家把这个关注起来，好不好？啊，我们的节目的直播正在进行中。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感谢冰又下单了咱们的五号产品哈，咱们的这个牛奶，
1: 牛奶
0: 能这个能囤的时候，家里不够不喝的时候，赶紧，
1: 牛奶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牛奶现在是预售3天，虽然说是预售。但是呢，这个风行的这个牛奶，首先它给大家保证的是最新鲜批次的发送，那如果是预售的话，那就表示说它的这个更新鲜了，对不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次日达好像更好，但是呢，如果是预售的话也不错，对吧？也是一个这个新的，换个角度，生活相对论嘛，对吧？
0: 是。等3天其实也还好哈，因为我这个一旦说有了货，给咱发货的速度是很快的。广州基本就是第二天就到了，
1: 而且也是最新鲜批次，
0: 这个就相当好了呀。
1: 5号链接啊，就我们工作人员已经弹窗了，5号链接来自风行的这样的一个套组牛奶，69.9块，在其他平台上都是79.9块，甚至更贵。
0: 是，如果你有10块钱的券，那你就更划算了。
1: 是的啊，所以啊，赶紧行动起来啊。
0: 土鸡哥说他没有用过化妆品，恭喜啊！如果我们的这个口红化上了，
1: 你可以送给太太，
0: 你有机会了。
1: 不是，你可以送给太太呀，对不对？因为你看这个，虽然说老夫老妻了，该送礼物的时候还是有，但是你也买不了，咱现在没有。我只是给大家，就是这是我自己的私物啊，就是我自己用的好用。我只是在今天在手里头，就是今天可能
0: 顺手就拿上来的
1: ，结果就有听众在问说你手里头拿的是啥？感觉好像有点。有点奇异，对不对？其实它这就是一个口红啊，很好用，非常好用。就是我突然之间就很想给大家分享，因为它真的很好用。就是你看，你能用到就是一个，
0: 蔡米高老师用都快用完了。
1: 来，让我把它，你看我真的是我自己用的，我都把它，你看用的都有点邋遢了。
0: 我就想到就是以前哈，我们上学的时候用那个圆珠笔，我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好写的笔，我才能把它写到那个墨水都写完了，其他有些笔就写了一半还不知道丢哪儿去了。真的就是你超喜欢，觉得非常非常好用，你才能写到底儿，感觉口红感觉很像，
1: 是的，是的，
0: 超喜欢才能用到底儿。
1: 对，你以为它没用啊？你以为他没用啊？哪个女生不爱美啊？哪个女生不爱美啊？就是你可真的，咱们的大老爷们儿们啊，该关注一下自己的太太了，该去理解一下她爱美之心了。你都喜欢看美女，你太太不喜欢把自己打扮美吗？你真的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是吧？就是很多大老爷们儿就说，哎呀，我老婆不用这个，哎呀，我老婆可粗了啊，我老婆怎么怎么样。
0: 怎么一说第二句话的时候听起来这么生气？哎呀，我老婆生活都可粗糙了，听着好生气，好生气！
1: 是不是有这种哪个女生不爱美？我就问，
0: 就是
1: 哪个女生不细腻？哪个女生她不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到了你家里都现在变成了一个老妈子，
0: 就是你想想，有的时候他不爱，就是有点显得没那么热爱生活的，就平常经历了什么，
1: 就很气，你不觉得吗？
0: 是
1: 不是？
0: 是不是被人气的才不太热爱生活了？
1: 你说哪个女生不是热爱生活的？哪个女生她在心里头不是一个小公主？她只不过是到你们家里头变成了孩子的妈之后，她要为母则刚起来了。对吧，对吧，就是嘛，你自己都说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你还说你老婆不用。
0: 好好好好回去想想啊，今天好好回去想想这个问题，好好的想一想。
1: 就是啊，
0: 对，
1: 那个要不再说一个新闻。这个也是让人觉得说挺无语的一件事儿。有一个小偷，那个就是在一个工地的宿舍，有11台的这个空调的外机 被偷了。
0: 嗯，
1: 那当时呢，工人已经放假了。生活区呢，四周呢是有2米高的围墙，仅仅一个大门，保安呢就是说是还养了7条狗在看门，
0: 那么多，
1: 丝毫没有察觉。路边监控也没有拍到可疑的车辆。
0: 嗯，

0: 是，然后警察来了就判断哈，说这个窃贼呢应该不是从大门进的，然后发现这个工地哈东侧围墙有攀爬的痕迹，然后呢就在这个侦查期间哈，与工地隔了两条马路的一家生态园也报案了，他说我们这儿三台空调还有旧电瓶还有这个旧手机都被偷了，这个贼他的兴趣爱好挺广泛，而且更让这个老板心疼的是呢，11盆的名贵的盆栽也没了。
1: 你别以为盆栽很便宜哦，
0: 这个、就是11盆价值6万多呢，其中一株最贵的哈是价值2万块钱2万以上的这个叫武真松这样的一种盆栽，看起来可能就是一盆盆栽，其实人家很贵。
1: 你就说这小偷还挺识货哈。警方呢就发现生态园旁边的这个铁丝的这个网栅栏啊，有人是给这个剪断了。那就是这个两个案件呢发案的时间又很相近，那监控呢均是无踪迹，那所以呢是并案调查，反复侦查之后呢，勘查之后呢，民警就注意到这个两个园区旁边有一个连通的小河，果然呢在距离生态园1公里外的这个河道监控当中就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船影，
0: 还是用船给运的。然后清晨的时候呢，这个警方也是借了一条渔船哈，准备进行水路侦查，然后呢在2-3公里之外一家人的后院发现了跟这个嫌疑船哈非常相似的一个小木船，然后经过走访呢，这个船是属于棋牌屋的老板钱某，然后这钱某的院中赫然就摆着那个丢失的盆栽，民警也是现场就把这个钱某给控制住了，然后呢那株珍贵的武真松已经呢被当成这个棋牌式的迎客松，可能他不觉得很贵，说我摆这儿哎也挺好哈，给我这环境美化美化。
1: 那当然他现在呢也是这个悉数啊盆栽呀、包括空调啊都是这个悉数归还了，他自己说是偷偷跑去偷那个什么空调的，结果呢就是顺手牵来的这个盆栽，说是情有独钟。那后来又独自划船，又跑到这个生态园去，又偷了7盆。
0: 哎呦，
1: 他本来是顺了1盆走的，结果后来呢觉得，哎呀，真好看呀，就特意做了个花架，说连造型都凹得很好，漂亮得不得了。
0: 据了解，现在这个盆栽已经悉数归还了，然后这两个人哈，因为涉嫌盗窃已经被依法批准逮捕了。这个钱某表示特别特别的后悔，你就觉得现在咱这是没监控，是抓不着你吗？
1: 那个土鸡哥。你别等着我拉黑你啊，我就把你永久禁言，你就永远进不了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了。
0: 他是懂怎么气人的，
1: 他又来说什么老太婆还用什么？
0: 翻了这一篇吧，
1: 翻不了。什么叫老太婆还用这个事情？你怎么总是干一些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很无语的事儿呢？啊？
0: 就
1: 是不是
0: 不说了不说了，真的是不说了。好吧，咱今天看这个时间哈，好像也快到了咱们闺蜜说的一个环节了哈。今天的闺蜜说呢，是我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两天呢也是上了热搜的一个备受大家关注的一个事儿哈，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在今天哈看了之后，如果说您还有一些感想的话呢，可以关注咱们的账号，然后在稍晚些的这个时候哈，可以在我们的账号看到我们相应的小视频的剪辑，也可以呢到时候留下您的一些观点。
1: 来吧，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

这两天呢，在广西曾经创下国内自然受孕最高年龄记录的田心菊出现在了社交媒体当中。74岁的她躺在床上，6岁半的小女儿小天赐正在照顾她喝奶粉，配文是母亲节快乐，早日康复。当初67岁生下了小天赐，田心菊曾经被网友骂自私和不负责任。如今7年过去了，这个曾经争议不断的决定结出了最朴实的果实，那就是一个愿意反哺的孩子。可能小天赐未必懂得什么是高龄产子的争议，他只知道妈妈病了，自己想要照顾她。这份本能的爱比任何的道理都有说服力。当然呢，我们要说这个家依然脆弱，希望社会保障的手能够伸得更加及时。但是与其反复追问值不值得，不如呢看看眼前这一幕的力量。爱其实从来不是完美决策的产物，而是日复一日的选择。咱们祝田心菊能够早日的康复，也希望这个家能够被温柔相待。

0: 是啊，世间哪有童话呀，还不是平凡的人一笔一画地书写出来的平凡的日子。这就是虽然说有很多的争议的一个人一件事儿，但是呢，我们却能够在这件事儿当中看到人性的光和人性的温暖。
1: 对，我就特别的喜欢说的这一句哈，爱它从来不是完美决策的产物，没有一件事情是完全的对，没有一件事情是完全的错，关键哈是你在面对这件事情的你的态度。
0: 嗯，土鸡哥，我说的就是你凭什么不尊重你老婆？不是你啊，你说你老婆，你说你老婆你就有理了呀，啊，是不是？就是真的是，我真的就是很无语啊，土鸡哥，你不难道不应该是尊重，最应该尊重的是你老婆吗？你虽然说在外面跑车很累，你老婆在家照顾人不累吗？照顾孩子不累吗？对不对？
1: 就是你觉得这个是我太太，哎，所以我怎么说都行。
0: 这是更什么的？你是什么理论啊？难道他不值得尊重吗？马林都已经眼头，
1: 算了算了，咱能不能有个光明的结尾？咱比如说看看天气，哎，啊，看看这个花香味的沐浴露，看看高老师这个好看的唇色，咱还是用这个比较阳光的这个心态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好不好？
0: 请大家把这个有温暖的爱的故事在今天的闺蜜说发布之后可以转发出去。
1: 对，
0: 就虽然说可能真的有很多的争议啊，也有很多人就说，哎呀，你这就年纪都这么大了，甚至包括他自己家里的亲人子女都在反对，都说你不能这样。确实从更科学，不是说科学吧，就是咱们从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常人的这种理论上面来说，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还是不应该。你想都63岁，
1: 六十七岁，
0: 也是最老的，就是年纪最年长的一位这个生当妈妈的人。当然他自己也是有子女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一个生命就是在这么不期而遇之间就来到了你的生命当中。
1: 对，
0: 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1: 对，他是个活生生的生命。因为当时看新闻说其实他也没有想过会有这种事儿发生，然后发现的时候其实这个孩子已经几个月了，就只能要么引产。就是你想想，他已经是一个生命了，你这个时候用这种强硬的手段让他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是对于很多来讲我真的是做不到。然后既然有了，我就用我的这个权利，能尽我的权利把他给养大，其实是一件挺可敬的事儿。
0: 尽我的能力啊，不是权利，尽我的能力。
1: 对对对，
0: 能够把他养
1: 全部的能力。
0: 对，然后现在呢他们在定居在广西。老两口呢也是留了200平的一个，租了一个二十年啊，200平的一个房子。就是长租啊，二十年，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孩子可能能够到成年，也算是一份比较安稳的一个交代吧。
1: 而且很多亲戚也是答应说会帮助，如果真的有一些什么意外发生啊，会帮助照顾他，我们还是希望他能成长得更好。
0: 好的，朋友们，今天时间来到14:58了，你看土鸡哥，你全都赖你，最后的这点时间我们本来是应该还要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货品的，就因为你导致我们这个很生气。
1: 咱还有个正能量哈，这个强的网友说你老婆永远是最漂亮的。
0: 对，强哥说
1: 为什么会老，是吧？
0: 还不是为什么会老，还不是为你家劳累而变老
1: 啊？为什么会老，是吧？好好想一想。
0: 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1: 对，
0: 拜拜。
1: 最后还说强说的这一句哈，我认为我老婆最可爱最漂亮。今天
0: 结尾给你点赞，
1: 你点赞，你让我们又有一个积极的结尾。
0: 是的，
1: 好了，感谢收听，
0: 点赞。
1: 对，咱们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根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广东进出口3.49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4%，其中出口2.06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43万亿元，增长30.1%，规模份额增量继续居全国各省市首位。云浮台报道，2026年中国民族民间龙舟公开赛广东新兴站将于5月30号到31号在云浮新兴县鸣锣开赛。本次赛事定位全国性龙舟盛会，设6大竞赛站点，各站点联动办赛，打造全年民族民间龙舟体育盛事。珠海台报道，据最新统计，今年一季度珠海桂山岛接待游客超12.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3%，跻身粤港澳大湾区海岛旅游热门目的地。当地既有餐厅与民宿联动经营，也有轻食轻吧填补夜间消费空白，还有网红咖啡甜品等慢生活场景。梅州台报道，梅州市旅游行业诚信经营自律公约近日正式发布。公约适用于梅州市旅游协会全体会员单位，倡导全市范围内非梅州市旅游协会会员单位的其他同业机构共同遵守。当地时间5月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林景珍涉嫌受贿一案，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林景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俄罗斯12号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普京当天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了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英国首相斯塔莫留任；有超80位工党议员呼吁斯塔莫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这次新闻编辑于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4: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

0: 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1: 是的。
0: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
1: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

0: 真的，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了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1: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
0: 哎，
1: 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0: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
1: 啊、
0: 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1: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0: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1: 约定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3: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心内科医生修建成。
3: 欢迎修诊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活出
5: 健康本期权威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修建成教授，他是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修建成主任深耕心血管及危重症救治领域，尤其在爆发性心肌炎、心裂衰竭的机械循环知识方面拥有极丰富的临床经验。他带领的团队构建了高效的重症心肌炎多学科救治体系，是许多危重患者绝境逢生的最后希望。
3: 好，我们再次欢迎修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啊。那么最近呢，一则40岁男子感冒之后突发爆发性心肌炎，依靠 ECMO 救回一命的新闻呢，冲上了热搜，让很多人再次关注到了心肌炎这个关键词哈。那么也让很多人心头一紧。那么心肌炎被称为是青壮年的隐形杀手啊，因为呢，他的这个可能起病啊特别的急，而且呢死亡率很高。一场看似普通的感冒，就可能让我们特别强健的心脏停摆了。那我们想问一下修主任，您是这么一个专家，那么您看来我们公众对于心肌炎的这个误区和盲区在哪里呢？
4: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哈，就是我们的一些年轻人他感冒了之后呢，他不太重视啊，这个就感冒几天没好啊，还是很疲劳啊，这个但是以为就是感冒没有恢复啊，那么就一拖的话，那么真的是心肌炎的话，那么如果再加上一个发展比较迅速啊，又没有得到很好休息呢，常常会让一个心肌炎的加重啊，导致一个不好的结果。同时呢，也就是说有些人就医过晚的话呢，让我们丧失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的时机啊，造成整个心肌的损伤呢比较严重。远期的这个预后呢就会受到一定影响。
3: 明白了。所以说呢，面对心肌炎，我们既不能过度的恐慌，也不能盲目的轻视。我们的节目呢不仅在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6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互动留言。那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乐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互动，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2: 医案故事呈现，
6: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3: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啊。那首先第一个问题，修主任啊，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人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啊，就是到底什么是心肌炎？一次感冒怎么就会把我们的心脏伤害到一个要命的程度呢？
4: 是的，因为心肌炎呢，常常是因为一些外部的一些刺激啊，比如一些病毒的感染呢，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外源刺激之后呢，造成我们整个的免疫系统的激活。本来这个免疫系统呢，是为了防御啊这个外来的这个入侵的啊，但是由于它过强啊，或者是对我们心肌呢实行了误识别啊，从而把我们的心肌也造成 认为是一个攻击的

0: 这样一个对象。
1: 特别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啊，可能就是杀红了眼，就是把这个健康的细胞识别成了这个有害的细胞，可以这么理解吗？是的，因为这个自身免疫系统的一个过度的激活之后啊，造成的这样一个误伤。好的，那第二个问题啊，也是关键问题啊，就是感冒之后出现了这个心慌啊、胸闷包括乏力啊，我们都知道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感冒的症状，所以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区分这个究竟是生病之后正常的虚弱，还是心肌炎发出的危险信号呢？是的，就特别是我们这些感冒了几天啊，那么感冒症状已经都比较缓解了啊，但是整个人呢依然是很疲乏呀，很疲劳，特别是出现一些心悸啊、心慌啊，然后出现一些这个特别有些甚至会出现一些头晕啊，眼花甚至有一点这个要衰倒的这种感觉，那么这些都要高度的这个警惕啊，那么需要到医院啊去做一些检
0: 验血过程中发现了有心肌的这个标志物的升高，损失标志物的升高，但是有一些呢，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种爆发性的心肌啊，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两天之内啊，病人的心脏就丧失了这种这个工作的功能，那么会危及到我们这个患者的生命啊，因此它的这个整个的疾病的临床表现啊，是这个差异比较大。所以这个也会造成我们临床上的一些这个患者呀，对这个事情的这个判断出现一些问题。
1: 嗯，那这个胸痛和体温会有变化吗？
0: 胸痛的话呢，这个并不是心肌炎的一个最常见的这个临床表现啊，但是呢，也会有一部分人，比如这人在心肌炎的同时合并了心包炎啊，那他会出现这个胸痛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好的，这个还是比较清晰的一个自我巡查的一些特点啊，请大家务必要记住。那么第三个问题也是，心肌炎是不是也分轻重症啊？如果是轻症、重症和我们刚才新闻里面提到的爆发性心肌炎，它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0: 对，刚才我们也提到它临床表现差异比较大，比较轻症来讲呢，就是已经发生了心肌的一些损伤但是整个它的这个功能呢并没有受到影响啊，那么一旦出现心功能的这个方面的影响，比如传的甚至出现一些心律失常呢，那么就可以到了一个重症的阶段。那么如果再严重啊，就是在短时间内的一个这个心功能的急剧的这种恶化啊，那就是在24-48小时之内啊，心肌呢就大量的水肿发生，心功能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衰竭，那么这种来讲呢，就是用爆发性的心肌炎。
1: 它的死亡率是不是特别高？
0: 爆发性心肌炎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来讲呢，如果不得到一个非常及时有效的这个治疗的话，那么几乎很多病人都会走掉。那么只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好的治疗手段啊，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得到这个休息之后，那个大多数患者可以得到一个存活。
1: 所以说它也被称之为是青壮年的隐形的杀手啊，
0: 是的，
1: 也是由此而来。那所以说呢，刚才我们也反复提到了说，心肌炎尤其是爆发性心肌炎更青睐青壮年的年轻人，这个是为什么？似乎是有违背了我们的常识。
0: 我们刚才提到了，它其实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自身免疫系统的一个过度的激活啊。那么对于这种免疫系统来讲呢，我们年轻人他整体的这种免疫能力是会更强的，反而老年人他免疫力会更弱一点。那如果就是让我们这种免疫力过度激活之后，那么他这种尽管他对这个外来入侵他的这种抵抗力的是增强，但同时他一旦对我们心肌进行误伤的话，那这种损伤也是更加的严重的。
1: 所以说呢，他
0: 这个心肌炎的恢复的延长。
1: 就准我插播一下，那你有没有给我们来大概讲一下，就是依靠这个 ECMO 这个救回生命的一个简单的案例。

0: 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啊，这是我刚在这个医院工作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是在中山啊地方来的一个小女孩，十几岁，那么当地已经诊断她是心肌炎了，出现了心肌的这样一个损伤，由于也有前驱的这些感冒的病史。 那么我们诊断之后呢，转到我们这里来，那么刚刚来的时候呢，整个的血压呀、心率的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我们在第二天呢，就会发现他整个的这个超声检查的时候，发现他整个的心室壁的运动呢，就会变得比前一天啊，就是加重了很多，同时呢，血压就有向下的趋势，这时候我们就赶紧要讨论啊，因为像他这种来讲是一个快速的进展啊，所以我们就赶紧要准备决定给他 上这种ECMO啊，我们家里这个沟通完之后，就是在我们上ECMO这个过程中啊，我们在床边上的，上的过程中啊，病人的整个的血压就急转直下啊，最后当我们上完机上完ECMO之后转起机的时候，我们再用超声看的时候，他整个的心脏的波动已经非常的微弱了啊，那么这个来讲呢，就是提示这个病的进展是非常的迅速的，非常迅速的，
1: 而且非常的凶险，
0: 对，包括我们在植入这种血液动脉支持啊，比如 ECMO 的这种时机的把握来讲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一旦出现这种病人的心脏功能急剧恶化之后，一旦出现阿斯了之后，这时候我们再去做这些操作来讲呢，常常会影响我们整个操作的这个质量和延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时间，那么在整个这过程中来讲呢，容易造成我们一些重要脏器的这些缺血的打击，会造成病人的这个疾病的话呢，雪上加霜，会造成一个
1: 不好的这样一个结果，明白啊，这就是ECMO，就是体外膜肺氧合。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IABP， 那这个又是什么呢？
0: IABP 来讲呢，我们更多的是在用冠心病的患者啊，它简单讲呢，就是让我们心脏少干活，然后还能够多一些氧供，那么它的支持的强度来讲呢，比 ECMO 呢要弱一些，那么这个来讲呢，这个可能在一些相对轻症的患者，或者在一些没有 ECMO 的这样的一些地方来讲呢，可以用一个临时的这样一个替代。能给我们也分享一个用这个
1: IABP 的案例吗？
0: IBP 我们倒是做重症心肌炎的病例倒不是特别多哈，因为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既然判断它是一个这个重症的这个爆发性心肌炎之后呢，基本上我们会决定就直接上 ECMO 了啊。那么因为像在我们医院来讲，我们整个的它是有完整的一个这个 ECMO 的团队的，那么包括我们的急诊呢，还有我们重症室啊呢，还包括我们心内科、心外科，它是一个整个是个 team。那么一旦有这样的一个 需求的患者，那我们就会把整个的团队来进行激活，那么可以在短时间内就提供这样一个服务啊。所以在我们医院来讲呢，我们像这样重症的爆发性心肌炎，我们还是用这个 ECMO
1: 抢救为主。修主任，那您的医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科室，包括您的坐诊时间呢？我坐诊时间是两个哈，一个是在这个周二的上午啊，另外一个是在周四的下午。 我们的医院呢，就是在这个白云区，在广州大道北的138号。我们也是既往呢，我们是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第一军医大学啊，在这个2004年整体移交到广东省，那么转名为这个南方医科大学啊。我们南方医院呢，是我们南方医科大学的这个第一附属医院啊。那么它的整个的这个综合实力呢，是非常强的。
0: 我也非常荣幸能够在这样一个平台来工作啊。
1: 也是我们的荣幸啊。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很多的高端的设备哈，就是一些能够治疗我们心肌炎或者是爆发性心肌炎的一些武器，比方说我们新闻里面提到的这个设备。那如果说很不幸这个病情到了重症的时候，那我们的患者和家庭应该做哪些配合治疗？包括我们治疗的关键期又是多久呢？
0: 是的，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疾病的早期啊，这种爆发性心肌炎的早期的进展是非常快的，所以呢，这个来讲就要求我们一个患者要及时就诊，另外一个呢，在就诊之后，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要更早的来判断啊，这个患者的这个病情的进展程度，因为刚才提的有些他是很轻的，那么你这个甚至是没有任何感觉啊，但是如果他的整个的这个心律失常， 比如这种传导阻滞发生的非常频繁，或者是这种室性心脏发生的非常多，特别是整个心肌的收缩力明显的减弱，那这时候来讲，那么我们就要这个非常的警惕，来尽早的考虑是不是进行血液动脉学支持啊。那么我们因为我们见到很多这种爆发心肌炎，真正是它在这个高峰期的时候，我们超声 做超声的时候，它整个的室壁运动有时候甚至都不是不动的，相当于这个心脏已经都。

0: 彻底罢工了啊，那想象来讲呢，像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及时救治的话，那么它的很多重要脏器都会受到一个严重的损伤。嗯，好的。那既然提到这个检查，我们想替很多的朋友问一下，就是当我们患者因为心框和气管道医院之后怀疑是心肌炎的时候，那我们的医生到底需要通过哪些硬核的检查来最终下诊断？除了我们常听到的一些，比方说抽血查心肌酶或者是做心电图等等，那这样的检查是不是必须的呢？
1: 这些都是必须的，特别是心肌酶呢，我们特别强调要查这个肌钙蛋白，它的特异性呢会更加的高，那么代表着我们心肌有一些少量的损伤就可以测出它的阳性。 而我们普通的这种 CKEMB 这些来讲，它的特异性相对会弱一点，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患者感冒之后拿到一个化验单说 CKEMB 高了，那我是不是心肌炎？ 这个来讲不一定，那我们会再进一步查这种特异性的心肌损伤的标注，肌钙蛋白I或肌钙蛋白 T，
0: 如果这个指标是高的，那我们要排除它是不是有些其他造成心肌损伤的这些原因。如果这些排除之后，那我们要考虑结合病史考虑它是不是一个心肌炎。那包括这个心脏核磁共振是不是来查心肌炎的一个王牌角色呢？
1: 是的，它是一个我们所谓的金标准。那么我们整个的心肌炎来讲，它主要的急性期的表现主要表现是一个心肌的这个水肿，因此呢它在整个的这个磁共振这个，因为它对水的这个成像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轻的成像，所以它的这个图像是 非常具有特异性。另外一个呢，就是进入一个慢性期。那么这个过了这个阶段，那么我们没有办法一定是肯定的当时曾经发生过心肌水肿或什么。那这时来讲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增强的磁共振。那它会比如说嘎子增强，晚期嘎增强的话，会提示这个
0: 病人的心肌有纤维化疤痕的这样表现，那么我们倒推病史结合病史考虑，它是一个造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冠心病造成的还是这个一些心肌病造成的，还是这个有心肌炎造成的，这个我们要结合我们的病史来再进一步
1: 综合来判断。
0: 但是磁共振来讲呢，会给我们提供非常确切的心肌是否受到了一个损伤，无论它的急性期还有它的慢性期，它都会比较特异的这样一些
1: 更清晰，所以被称之为是来诊断心肌炎的一个王牌角色，就是心脏核磁共振。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抖音土鸡哥他说，脊髓空洞症会引起心肌炎发生吗？
0: 这可能是两类病，我们这个心肌炎来讲，刚刚提到了它主要是一个自身免疫系统这样一个激活，那比如我们有病毒性的，包括一些这个以前这个风湿免疫系统激活，它的这个造成我们这个心肌的损伤。那么近期来讲呢，我们也会发现这个我们一些肿瘤的靶向的药物，那么特异性的损伤这个心肌，那么引起这种心肌炎的。
1: 那么这个总体来讲它的一个基本的这种病因呢是由于我们自身免疫系统的一个过度激活造成了心肌误伤所导致这样一大类疾病。好的，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心肌炎急性期是完全需要静养的，那康复期到底是多长？因为很多年轻人都很热爱运动嘛，那他们就会问，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能不能简单的跑个步啊，或者是打个球，这个恢复运动有没有一个科学的渐进式的时间表？比方说出院后第一个月能做什么，三个月之后又能做什么？
0: 这个还是要结合病人的这个心肌炎的情况，具体情况来判断。那么像刚才说的这种轻症的心肌炎，那么在急性期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然后我们通过一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随访，看一下他整个的心肌标志恢复到正常，然后心功能完全正常的话，那他就可以进行一个日常的这样的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那些 爆发性的重症的心肌炎的患者来讲，那可能我们要把这个休养期呢会放得更长一点。那么我们很担心在这个心肌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恢复康复的过程中，那么再次造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如劳累或者其他造成一个免疫的再次激活之后，会加重整个心肌的损伤。所以呢这个不是一概而论，还是要结合患者的具体的这个第一次发生的情况的轻重， 我们来再制定他的这个方案。那么一般来讲呢，现在我们一般都会选择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特别是前半年我们会随访的比较严密一点，看看他整个的

0: 超声的变化呀，心肌酶是不是始终是能够在阴性啊，那么这样来讲对他有个初步的一个判断啊，他的后未来的这个长期的预后会怎么样。那么有一些个别的患者呢，他的损伤是非常重的，那么他的整个心功能恢复的时间也会比较长，那么对这部患者来讲呢，那我们整个的这个运动的限制的时间呢会更长一些。
1: 嗯
0: 啊，那具体情况我们还是要跟我们客观的检查的指标来判定。
1: 嗯，那能不能大概说一下，比方说出院之后第一个月能做一些哪些运动，第三个月之后又能做哪些呢？
0: 我们像刚刚提到像这种轻症心肌炎的话，一个月之后呢正常的日常活动参加是没有问题的了。
1: 哦，
0: 那么这个3到6个月之后呢你进行一些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还是我们要这个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要进行监测，但是对这种重症爆发心肌炎来讲，那它的这种康复时间就会更长。我们会根据具体情况再定，而不是确定你3个月之后就一定可以参加运动了。
1: 好的，感谢修主任的分享。

0: 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路老化是家庭火灾的隐形杀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定期排查家中电路隐患，查看电线有无破损、老化、裸露。若发现绝缘层剥落或铜丝外露，应及时更换。检查插座是否松动、过载，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劣质电器和插座。尤其要关注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区域的电路安全，防止因水汽引发短路起火，守护家庭用电安全防线。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伊利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月。
8: 大家好，我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心内科医生修建成。主持人好，
7: 欢迎修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啊。那刚才呢，我们听您讲了非常多的关于心肌炎和爆发性心肌炎的一些知识哈，让我们懂得了很多被大家日常忽视的一些警觉的信号。那我们也想请您分享几个案例，让我们能够更加加深印象，可以吗？
8: 好的，这个对跟这个爆发性心肌炎战斗的过程中呢，我们有很多这样成功的案例啊，当然我们也有非常惨痛的这样一个教训啊。我最近有一个患者啊，我是在出门诊的时候，母女俩来的啊，母亲已经60几岁了啊，那么这个女儿呢是不到40岁啊，30几岁。妈妈进来呢就告诉我说，哦，这是你18年前这个救的一个，把我女儿救了。我当时还愣了半天啊，没有想起来。好的，
7: 后来他，18年前，
8: 对，后来他把那个原来的病历拿出来我看了一下呢，当时他女儿啊就是一个爆发性的心肌炎啊，当时我们给他很及时的上了这样的一个ECMO 之后，这个度过了这样的一个重症期，后来他恢复得非常好，他早期呢，我们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就像1个月、3个月、6个月，然后每年啊都进行这个随访，但是后来他会恢复得非常好之后呢，就没有，我们相当于就失访了啊，那在当地医院在就诊就，这个情况，那后来呢，他这个小女孩呢长大了，结婚又生了孩子，就过了10几年之后啊，然后到面前哈，那么确实还是非常的感慨哈，那么其实人有时候呢就是这个生死一线之间，他度过了那么一个啊非常重的一个阶段之后，心肌炎呢他的这个康复可以是非常好的啊，那么心肌水肿消失之后，他的心功能可以完全恢复到正常啊，所以呢对这个疾病来讲呢，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它啊，在他这个需要我们进行更强化的治疗的时候呢，一定不要犹豫啊，那么支持住之后呢，心肌呢得到一个完全的康复啊，患者可以恢复的非常非常的好的。
7: 那他当时18年前当时来就诊的时候大概是几岁呢？
8: 我印象中应该是16岁、17岁的样子，
7: 也就是青春期的时候。
8: 对的，对的，
7: 当时就是已经比较严重了，是吗？
8: 是的，这个来的时候呢，具体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啊。但是这种上了这个 ECMO 来讲呢，一定是非常重的啊。
7: 是的，
8: 他的血动血肯定是已经濒临崩溃的时候，我们选择这个治疗。对，
7: 所以由此可见啊，我们医生的这种妙手回春，让很多的患者可以重新获得一次生命。有重生的机会，那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刚才我也听您讲，也有失败的案例，是吗？
8: 是的，那个就是我们在我印象中大概也是20年前吧， 一个50岁左右的一个应该是个货车司机也是因为感冒之后，然后这种继续的疲劳驾驶啊，然后一到最后人都快不行了，晕厥来到我们医院的当时呢，我们判断他是个爆发性的这个心肌炎之后呢，也给他上了这样的一个当时还叫 PCPS 这样的一个系统给他进行支持。那这个支持之后呢，整个的这个患者血动血是稳定的，但是我们看他的这个超声的时候呢，整个的心脏就是不收缩的完全属于相对一个静止状态，所以当时，但是人大脑是这个
7: 清醒的，
8: 脑供血是好的，我们在镇静状态下它是有反应的，所以那一瞬间其实蛮怎么说呢，那种感觉就是人的心脏是不跳的但是他的大脑是存活的那么那个患者呢，因为当时的这些系统啊，整个的医保系统啊，它还是要由患者家里自己来支付所以费用还是相对比较高而且呢，这个患者呢很重，他的心肌的水肿的这种改善的速度非常慢，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呢，他这个心肌的功能恢复都很差就始终恢复不过来那么这个家里呢确实最后就没有能力再去做这样一个支持那所以在最后来撤这个 ECMO 的时候撤这个 PCPS 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心里都是非常非常的难过的
7: 是的。
8: 当然想现在如果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经济条件好啊，或者我们有条件来讲，像这种患者甚至可以考虑给他进行这种左心辅助或者心脏移植因为他的很长时间心脏功能不恢复了所以这个给我这个整个的从医道路来讲吧，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回忆就是在那样一个情况下我们没有战胜这样一个疾病病人患者非常年轻，而且他脑的这个保护还是不错的但就是整个的心肌始终是没有办法恢复到一个相对恢复过来所以支持不住另外一个呢，家里最后选择了放弃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这样一个遗憾
7: 对，我也相信我们的团队确实是已经尽力了很多时候也不能以医生的这个意志为转移，有很多的非常多的客观

0: 原因，那我想再问一下，比方说像这位货车司机他当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引起这么严重的心肌的疾病呢？
1: 他就是个感冒啊，感冒之后呢，因为他要跑长途啊，所以在整个的我印象中好像是从高原嘛下来，那整个他就没有一个很好的休息的时间，然后为了赶路啊，为了赶到广州啊，一直到广州之后，那人不行了，那就出现这种短暂的这种阿斯发作。
0: 然后到了，到我们医院啊，那我们虽然很快给他上来，可能脑保护也做得很好，但是他整个的心肌的这种进展是非常快的啊。我们在给他做超声的时候，刚才谈了整个的心脏就是不动的啊，所以这个来讲给我印象是非常非常的震撼的一种场景。
1: 就是因为长期的劳累啊，然后异常小感冒就会引起我们这个心肌比较严重的一个进程。
0: 对，心肌不就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啊，那么他这种来讲的这种心肌的水肿呢，还在不断的加重啊。
1: 刚才您反复提到一个词，我想替很多网友问一下，就是阿斯症状，那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太专业了。
0: 对，阿斯的话就是由于我们心脏的供血不足导供血障碍导致的这个脑的供血的这个缺断这个不好之后呢，引起脑供血的这个不足啊，出现一个意识的这个丧失啊，这个就心源性的脑供血啊造成的这样一 那么继续的还进行这种锻炼呢，那么在出现了这种劳累，病人已经坚持不住了，出现这种呼吸困难、心衰的表现，来了之后呢，我们发现他整个的心肌损伤是比较重的，然后呢，这样的一个一定要保证安静的休息，然后经过一个比较长的这个时间呢，他的心功能 就得到了一个完全的一个康复，所以现在一方面来讲呢，就是我们通过整个疫情之后，我们很多医院都有这种 ECMO
1: 都有这种ECMO的救治的这样的一个设备，而且有比较好的经验了，所以对这种突发性的这种包括一些急性心梗、心衰竭，包括一些急性心梗啊、心源性猝死，还有我们现在重症心肌炎呢，我们很多医院都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救治的这样一个手段，主要还是让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患者特别是我们比较年轻的这样感冒之后呢，要重视这个事情，早期呢就其实去医院查个血呀，看一下心肌没心肌这个标志物高不高，我们来初步的进行判断，然后通过超声来看一下整个心功能受损的情况，我们对着这个疾病呢来进行一个轻重这样的一个初步的判断之后，来决定我们下一步的治疗，但是一定要自己要重视这个事情。所以也提醒我们，心肌炎可能发生在任何脆弱的时期，那身心同志和家庭的支持都是康复不可或缺的一环。就说您刚才也反复的提到，就是您的团队能给我们的网友再重复介绍
0: 所以像这种复杂的疾病啊或者危重症的这种救治来讲呢，我们各个这个专业之间的这种协调能力啊和这种共同战斗能力是很强的。同时呢，我们是一个部队转制的 这样的一个医院啊，所以呢大家整个的像这种打硬仗啊打这种集仗啊这种能力呢是非常强的，具备硬核实力。对，整个队伍呢可以说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啊战之能胜这样一个队伍啊。对于我们整个的血管内科来讲呢，我们在华南的这个排名来讲一直也是排在前三的这样一个位置，我们也是全国的这样一个重点专科啊单位啊。因此呢无论我们的这个医教研啊
1: 各个方面来讲综合实力呢都是很强的。同时呢我们科呢整个的这个一批年轻医生也在不断的成长啊，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后备的力量也是非常雄厚。明白，能给我们再重复说一下您的坐诊时间吗？跟大家加深一下印象。
0: 谢谢。我的最准坐诊时间呢一个是每周二的上午啊，另外一个是在每周四的下午。好的，感谢
1: 谢我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那刚才的这三个案例啊，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坚韧和医学的温度啊，包括是可能是给很多的患者重新给了一次生命，有了一个重生的机会。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我们很多的患者毕竟大多数都是普通的轻症患者哈，包括有些是康复中的患者，那家庭的护理和日常的预防就至关重要了。我们请收留人给我们一些安心锦囊，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可以吗？比方说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感冒后的这个心脏的预警清单都分别是哪些呢？
0: 比如我们在两周内呢有这样的一个感冒或者腹泻的这样一个病史啊，然后呢出现了一些比如走路啊出现气短呐、胸闷呐、或者出现一些眼前发黑啊、黑蒙的感觉呀、还有一些这个心脏跳的感觉不规整啊、乱跳的这种情况，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个很疲劳啊，就是平时做点事情没事呢，做这种时候来讲呢，感觉做一点事情人就非常的疲劳，那么这种情况来讲，以上这些情况大家都要警惕啊，是不是啊这次感冒有没有损伤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心脏。
1: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感冒预警。那如果出现了胸痛或者是心跳过快，是不是也应该引起警惕呢？
0: 对的。那么胸痛来讲，我们会有一套整套的这个胸痛的鉴别诊断啊。那么尽管这个心肌炎不是这个胸痛，并不是心肌炎最主要的，但我们刚刚提到了，如果合并心肌心包炎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胸痛这样的一个表现。
1: 那心跳过快呢，修主任？
0: 心跳过快来讲呢，我们可以通过心电图来判断啊，这样一个心跳快，它是一个正常的节律还是个异常节律？那么这个我们心肌炎出现的心跳快呢，常常是由于我们整个的这种心肌的收缩力的降低之后，引起每波心波量的下降啊，这样代偿性的一个加快。当然我们也如果一旦出现一些室性的快速的心律失常，那我们就要非常非常的警惕了，那可能代表我们整个的心脏的损伤呢是比较严重的。
1: 是的。那如果说你感冒或者是发烧期间或者是之后的三周内哈，出现任意一个情况都需要引起警惕，那分别是比方说轻微活动的时候呢走路上厕所就感到心慌气短或者是胸闷，包括呢也会感到异常的这个疲惫啊，这个休息之后也无法缓解，也包括我们刚刚修主任所提到的可能心跳过快或者是胸痛都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有必要的时候呢请去医院及时就医。那心肌炎的康复的一个运动处方，就是能给我们再开一个运动处方吗？
0: 我们要结合这个心肌炎的严重程度那么像一般的轻症心肌炎来讲，一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日常的运动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三个月之后呢，可以完全进行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啊。那么当然在这过程中，我们要进行心肌酶跟这个肌钙蛋白以及这个超声的跟踪。那么对于重症的这种爆发心肌炎来讲呢，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来分析啊，看他这个出院时候的整个的心功能恢复情况，来决定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康复方案，可能还要跟你的这个主诊医生来具体的来联系，来定这样的一个方案。
1: 就是说急性期或者出院后的一个月内哈，就是室内的慢走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0: 日常的活动是没问题。
1: 日常活动。那三到六个月之后啊，如果说有些人想尝试一些竞技的运动，那这个是不是应该绝对的禁止？
0: 竞技的话呢，因为这个只能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的，但是我觉得像我们中等强度的，也就是像这个220减去你的年龄啊，这样的一个乘以80%啊，像一般50岁左右的人，那做130到140次心率这样的一个运动呢是没有问题。
1: 好的，一个非常清晰的指标哈。我们再来一起关注的是预后的管理和康复的时间表，那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表给我们作为很多的康复患者做一个简单的参照呢？
0: 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都是我们整个的心肌恢复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那么像大多数来讲，这个急性期的水肿啊，那么在一个月之内呢，就可以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好转了。那么在3到6个月呢，它整个的心肌的纤维化、斑化情况呢，也会相对的稳定。所以这几个两个时间点呢，都是我们一个心肌的急性康复和一个慢性相对康复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1: 明白了哈。那这些患者他的随访的话，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到 医院再定期复查呢？
0: 头一年我们觉得还是要更加的密切一点啊，比如我们像重患者来第一个月我们是一定要回来来查他的肌蛋白还有他心功能恢复情况。
1: 嗯，
0: 如果他心功能恢复了非常好了，那我们可能让他半年来。
1: 嗯，
0: 对，如果他恢复情况不好，那可能我们就要每个月这样观察，一直到他心功能整个恢复比较好了，我们才延长我们整个的随访时间。
1: 嗯，明白了。

0: 这个是一个康复的一些需要知道的一些知识。那如果是日常的护心的话，我们应该筑牢哪些免疫防线呢？对，一旦诊断心肌炎之后呢，一个是要充分的休息，这个心脏这时候来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休息，让它少工作，这样的话对它整个的这个康复帮助康复是有好处的。第二呢，保证我们整个的饮食呢清淡呢，这样的好吸收有营养就可以了。那么这个第三个来讲呢，就是 特别要注意不要再次的发生这种感冒啊，再次的诱发我们整个免疫系统再次激活的这样一个情况，这种情况一定要避免啊，以免造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再次的心肌的损伤。好的，感谢修主任。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
1: 好的，我们进入到最后的快问快答环节啊，总共有十几个说法，我们来一一的看一看哈。那首先呢，说法一就是感冒发烧多喝水，硬扛就能避免心肌炎。
0: 这是错的。因为我们说了，它是因为造成心肌的这样的一个损伤，它不是我们能够扛就扛得过去的啊，一定是要通过我们心脏充分的休息和有效的医疗治疗之后，心肌才能够得到康复。
1: 硬扛还可能会加重病情哈。来看一下说法二啊，
0: 心肌炎没有胸痛就代表病情轻微，这个对吗？
1: 错的。我们刚提到了，只有在合并了心肌心包炎的时候才会出现胸痛啊。那么有些心肌炎呢，就是以表现为心律失常或者是心功能的这样一个降低为单纯表现的。因此千万不要以有没有胸痛来判断是不是存在心肌炎。
0: 好的，来看一下说法三哈，说心肌炎治好就不用复查，不会留后遗症。
1: 错，绝大多数的心肌炎是没有后遗症的，但是呢，这需要我们在这康复期还是要密切它的随访来观察它整个的心功能的恢复的情况啊，避免再次的发生这种感染之后啊，再次出现它整个心脏损伤的加重。
0: 好的，再来看一下说法四哈，也是跟感冒相关的，感冒期间啊，包括发烧期间不要进行剧烈运动。
1: 这个是对的啊。那么我们感冒期间呢，无论是不是有心肌炎，我们都需要它能够更好的休息，那这样的人体的整个的这个感冒的康复也会更快。那么对于特别有心肌炎的这样患者，那尤其更要心肌呢得到更加充分的这样一个休息。这个我想展开跟修主任聊一下，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很自律的年轻人，他们以前就有一个误区，感冒了之后呢，反而去健身房健身啊，觉得这样可能会让自己的这个代谢或者是免疫会加强。
0: 那这个时候严重错误的一个认知，对吗？是的，就我们刚才提到了，那么心肌炎它本身就是由于我们的自身的免疫系统过度激活造成的，因此来讲呢，这时候来讲，我们还是要避免
1: 这个过度的这种心脏的做工。所以感冒的时候，这个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应该尽可能去休息，而不是去运动啊，加重我们身体的疲惫。好，我们来看一下说法五啊，心肌酶升高是判断心肌受损的重要指标。
0: 对的啊，但是也要注意哈，我们心肌酶有一些特异性的和心肌酶和非特异性的，特别像 CKMB 特别是不是那么高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鉴别啊，用一些更特异的我们刚才提到的基格蛋白来鉴别，来证明是不是有心肌的这样一个损伤。
1: 好的，再来看一下说法六啊，说只有儿童和青少年才会得心肌炎。
0: 错的，那么我们最近就有一个新疆来的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这个心肌炎的患者啊，那么这个并不是心肌炎，我们虽然说心肌炎年轻人更多见啊，但他并不是年轻人所独有的。那么一些老年人也是可以的。
1: 刚才我们也反复提到了这个青壮年可能会更受心肌炎的青睐啊，因为他的这个免疫系统可能会更加的强劲啊，然后所以说心肌炎也被称之为是这个隐形的杀手啊，因此要足够的警惕。来看一下说法七啊，说爆发性心肌炎必须做心脏移植才能存活。
0: 错的啊，大多数的爆发性心肌炎啊

0: 常规的选项，或者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治疗的流程所选择的。
1: 嗯，再来看一下一个网友的提问啊，他说得了心肌炎之后就是永远是一个不健康的人了吗？他非常的焦虑。
0: 我刚才提到了，因为他心肌炎主要是免疫激活之后造成我们整个心肌损伤，心肌的水肿。那么这种水肿来讲，大多数可以急性期的水肿它是可以恢复的。那么恢复程度呢，就看他整个心肌损伤的程度有它的纤维化程度和瘢痕化程度。那么像处理的比较早那么他恢复的好的话呢，绝大多数的现在目前来讲，我们这种心肌炎的患者，他的心功能都可以恢复到这个得病前的正常状态。
1: 嗯，就是可以恢复到我们日常的健康的生活状态、
0: 可以完全恢复到正常的一个心功能状态。
1: 嗯，所以不必过度恐慌。好，再来看一下关于这个保健品相关的，说预防心肌炎就要吃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品，那这个对吗？
0: 这个显然是不对的。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治疗心肌炎的时候呢，特别是暴性心肌炎的时候，我们还会用一些免疫的这个抑制啊，比如像激素啊这样来讲，来让我们整个的这个免疫情况呢又下调，然后让我们心肌的水肿得到改善。
1: 嗯，那有人提到说这个预防心肌炎还需要去接种疫苗，那这个对吗？
0: 疫苗它不是预防这个心肌炎，但是它可以预防我们一些病毒的感染啊。那么我们常说我们心肌炎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病因来讲是病毒性的心肌炎啊。那么它是由于病毒感染之后啊，自身免疫系统的过度激活所造成的。所以这种减少病毒的这种感染的机会来讲呢，对预防心肌炎它是有帮助的。
1: 嗯，明白啊。再来关注一个体检相关的，就是看自己的心电图。他说只要心电图正常就可以排除心肌炎。
0: 这个是不能的啊。那么像一些特别像一些轻症的这种心肌炎啊，那常常呢，我们只有通过膝盖蛋白的这样一个检查才能够发现啊，它的这个心电图可以是完全正常的。
1: 嗯，好的。再来关注一个很多人都喜欢的一个饮食习惯啊，就是聚会之后的喝酒。那说呢，喝酒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对心肌炎恢复有好处吗？
0: 这个肯定是没有好处的啊。本身酒精它对心肌它是一个刺激啊，那么在一个炎症水肿的这样的一个心肌，你再给它酒精的刺激来讲呢，显然是雪上加霜。
1: 嗯，好的。再来问一个关于康复的问题啊，有人就问说，心肌炎康复之后就能够立刻恢复以前的健身强度？
0: 我们还是不建议啊，那么还是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为像这种心肌损伤的免疫的恢复来讲呢，我们现在缺乏一个非常这个精准的这样一个评估。我们都是从心肌这个标志物啊，还有这种超声来进行这样的功能性的评估。那么它常常呢会有一些滞后，或者是没有那么灵敏啊。因此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心肌炎恢复过程来讲，我想运动还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让我们整个的心脏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啊，整个它的这种炎症水肿完全消失，然后这种个的纤维化斑化都很稳定之后，来进行再恢复我们的常规的这个既往的这样一个强度的运动。
1: 明白啊。邱主任，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这个之后的治愈之后的随访和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对吗？
0: 是的。
1: 嗯，如果是轻症的话，就是建议半年或者是一年可能回来随访一次啊。如果是
0: 第一个月就要回来
1: 哦，第一个月就要回来。
0: 对对，但到半年一年之后呢，可能就可以恢复正常的这样的这个体育锻炼都是没问题的。
1: 嗯，那如果是重症的话，您是建议每个月最好能够随访一次？
0: 我们要看他整个心功能的恢复情况。那么有些人的心肌的恢复的慢一些，那我们要看他整个的恢复情况，来
1: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嗯，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医的哈，有人说中医说发汗就能治感冒，所以感冒了去运动出汗就好得快，那这也是很多人的误区。
0: 嗯，这可能不光是中医无言，是个这个运动的误区哈。
1: 嗯，
0: 那么运动来讲呢，它一定是增加我们心脏的这个耗氧的。对这个一个受到急性损伤的一个心肌的这样一个状态下呢，肯定是不适合的。
1: 嗯，好的，感谢邱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邱建成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关于心肌炎，尤其是爆发性心肌炎相关的一些知识的科普，引起了我们足够的警惕。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请您用几句话为我们今天的心肌炎主题做一个总结，包括给我们的很多听众网友给一个最重要的忠告吗？
0: 小感冒也可能酿成大问题啊，所以大家要重视。第二来讲呢，大家不要害怕，因为绝大多数心肌炎啊，在我们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医疗条件下，只要你治得够早，够及时的话，它的恢复是非常好的啊，都可以恢复到这个发病以前的正常状态。
1: 所以说既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啊，但是也不能完全的轻视。我们感谢邱主任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陪伴。那朋友们，那明天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根据气象部门消息，今天湖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的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今天将对赣韶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的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者手机应用查询。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到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4.9%。东莞台报道，湾区数超广东省首届高质量数据及创新大赛第一期路演昨天在东莞开赛，共有77支精英团队晋级路演对决，覆盖能源、交通、工业、生物医药、教育创新等领域。江门台报道，防灾减灾宣传周之际，江门市将开展演练、科普、竞赛等一系列活动，其中应急演练设置防汛、防风、突发场景，采用双盲方式进行紧急调度，检验属地队伍的应急反应和技能水平。云浮台报道，云浮市近日开展防灾减灾宣传进校园活动，组织地震应急疏散演练，普及应急知识，传授避险技能。下一步，云浮市还将继续开展防灾减灾宣传进社区、进企业等系列宣传活动。水利部昨天介绍，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了96%。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以及相关的操作人员，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意大利网球公开赛12号继续进行，男单世界第一辛纳直落2盘赢得与佩莱格里诺的意大利德比，豪取大师赛31连胜，追平由焦科维奇保持的大师赛连胜纪录。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4: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主持人刘红。
4: 哎呀，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节目最近在忙什么。忙着除了五一要跟大家出去坐游轮去越南之外呢，我们后面七月份八月份有非常多的精彩的团要跟大家一块汇报一下。
10: 是的，那首先7月11号到16号，也就是一放暑假，我们就会出发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系列呢，会去到杭州加安吉再加上海迪士尼。
4: 哇，太精彩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会去到4天的挪威，加上环斯瓦尔巴群岛，就是去到了北极。那这也是一个绝对极致的挑战团。
10: 是的，
4: 非常难忘的团哈。
10: 没错，那接下来还有我们去年很成功的
4: 火
10: 车研学团哈，这一次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时间，我会去很多地方啊。
4: 比如说有这个西安啦，有兰州啦，还有
10: 敦煌。
4: 对，有还有成都啊，
10: 有三星堆啊，
4: 还有重庆回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团呢也是性价比满满呢。除此之外，我们八月份还有一个很多迪士尼迷都会期待的，因为咱们七月份会首先带大家去上海迪士尼嘛。除此之外，8月9号我们会去到亚洲唯一的一个迪士尼游轮，是在新加坡，从广州来回双飞新加坡，
10: 海上迪士尼啊。
4: 对，这是一个不排队的移动的迪士尼，它就在海上待着，因为以往的游轮呢，你看比如说我们五一

0: 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我们的评论员岳威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去关注很多的新闻热点话题啊，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搜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那我们视频直播间就是在这个两个平台上都有啊，那么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来和我们互动啊，和我们点赞呢 啊。那接下来的这接近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很多的新闻话题啊，比如说像这个宇树科技又推出了这个变形机甲，哎，这很多人点赞，而且它这个形式还真的跟之前还不太一样哈、啊。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说说。另外还有包括这个国际足联秘书长说，希望中国青少年能够出现在各级世界杯的赛场上。他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说这个话呢，就让人觉得好像
1: 对有点别的，
0: 有点你是不是想说点什么啊？因为昨天其实也有听众在问说世界杯的那个版权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消息，但是我们好像搜了一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新的进展啊，就现在还在这个拉锯过程当中。另外呢，我们还会关注这个中国拳手疑似赛前被下药，甚至还遭到这个就是双引号的软禁啊，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们待会儿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我看有朋友说我胖了啊，这一看这个留言我就有一种被暴击的感觉。最近已经这个吃，就是每一餐都想控制，但是反正从上秤来看的话，确实是瘦了一点点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好像脸还是有点圆，说明这瘦的还不够多啊。大家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去逛一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今天的新闻话题。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宇树科技发布的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叫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并且呢还公布了售价390万元起，看似好像挺贵，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就是他那个宣传片里啊，王星星他是直接坐到了这个机甲的里边，因为它是其实有点像现在人形机器人的放大版，就特别大的那种啊，它人可以，它有一个座舱在它的胸腔那个位置，就可以坐在里边，然后可以操纵那个机器人。有一个动作我让我发现它的这个使用场景啊，就是王星星拿那个就是操纵那个机器人推了一下那个墙，然后那个墙就哗就全倒了。这让我想起，那以后咱是不是就
1: 搞拆迁，
0: 搞拆迁直接人形机器人搞拆迁，这不就很方便了吗？是吧？然后这个而且呢它还可以用四足来行走，就是它本来是站立行走的嘛，它还可以这个变成有点像机器狗那种形态，
1: 机器人变成机器狗，
0: 然后人也可以坐进去，就是它变成倒的那种形态了啊，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而且最近我也在网上看到有宇树科技的那个直播间，我都惊呆了，他们就在视频直播间里卖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并且真的不贵，那个机器狗才卖多少钱？我看了一下，就是完全是我们能买回家
1: 的
0: 价格，
1: 啊、
0: 完全是能买回家的价格，
1: 几千块钱，好像我看着有几千块钱的。
0: 对对对，
1: 他那个各种级别的，
0: 嗯，
1: 那这次这个机甲，那完全就是科幻走进现实，
0: 嗯，
1: 是吧？就跟
0: 确实、啊，
1: 就跟这个前些年了，这么几十年前，咱们看的科幻片不是经常有这种，
0: 对，
1: 就是一个大机器人，咱们钻这里边，
0: 嗯，
1: 啊，钻到里边操纵它。
0: 那个《环太平洋》嘛，不是有那个科幻片？
1: 对，科幻
0: 是吧？
1: 以前很多科幻片都是这个，那现在它就直接。这次就真搬出来，那个样子都跟那个机器人，当然比那个稍微简单一点。
0: 嗯，
1: 因为它还可以赋予别的功能嘛。
0: 它没有头，我看那个机器人，但是它有个就是相当于中间那个舱嘛。
1: 嗯、
0: 哎，我当时看的第一感受就是它胆子真的挺大的，因为这个机器人，咱们就说跟我们人差不多高的那种机器人，就是它那个硬疙瘩，你感觉碰一下都不得了。它这个这么大一个，它还敢坐进去，我在想它万一不平衡呢？后来想想，好像那说明什么？说明它至少这个平衡能力它是一定能解决了，要不然
1: 它
0: 老板能敢坐上去不？对不对？它不是别人坐，是老板亲自坐上去。
1: 没错，没错，没错。它那个3米高，
0: 嗯，
1: 3米高，就是趴下，就是变成四足以后趴下都2米高。3米高就是咱们一层楼那么高、
0: 哎、
1: 咱们家一般现在的建筑讲一层、
0: 哦、
1: 层高就是3米嘛、
0: 嗯、
1: 就相当于你们家它一站起来就顶在天花板上，
0: 那真的是挺震撼、
1: 啊、非常高的、就是
0: 这
1: 个、这
0: 么大一个机器人
1: 在
0: 面前
1: 啊，他那个另外他自己也说了嘛，他这个主要的应用场景，
0: 嗯，
1: 一个是搞文旅啊，文旅宣传，你摆在那儿，
0: 嗯，
1: 然后你里面坐一个
0: 跳个舞是吧？
1: 跳舞，跳舞，那个他跳舞，他至少
0: 参加那个什么实景演出什么的。
1: 对，然后你可以，你小孩可以坐进去走几步吗？
0: 啊，
1: 是吧？走两步，对不对？
0: 哇，
1: 当个玩具走两步，那这个
0: 太有吸引力了，
1: 因为它本身它定位它叫交通工具嘛。
0: 嗯，
1: 那小孩比方坐进去，我坐进来，我带你在这个。这个、地方
0: 商场
1: 转
0: 一圈
1: 啊，转
0: 或者景区里面，
1: 哎、对
0: 吧？
1: 就那小孩爽死了、
0: 嗯，
1: 对不对？那这个是一个场景，
0: 对
1: 文旅，
0: 这
1: 文旅
0: 确实啊，
1: 对不对？另外一个呢，这是更重要的，就是它属于一个叫特殊救援，刚才你说的、
0: 嗯、
1: 特殊场景，比方说这个拆迁，咱不说拆迁了，
0: 嗯、
1: 比方说搞一些救援，
0: 嗯
1: 啊，是吧？它高，
0: 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大的那种大的什么东西压在上面，
1: 啊、
0: 我拿手把
1: 它
0: 抓起来，
1: 它力气又大啊，它力气又大，
0: 嗯、
1: 个儿又高。嗯，他很多事情是咱们人办不到，他能自己办。
0: 嗯，
1: 另外一个呢，他就是什么要搞收藏的，确实有些人喜欢搞收藏，有钱，
0: 嗯，
1: 收藏，哎，这个这是一个场景了。
0: 嗯，
1: 所以他主要是用在助人这一方面，所以呢卖的很贵。
0: 嗯，
1: 是因为他不是给老百姓用的
0: 啊，
1: 觉得绝大部分是这么几种场景。
0: 嗯，
1: 他这一次呢，我觉着他的目的，首先是一个就是秀肌肉。就是宇树在展示他自己现在的科研成果。
0: 嗯，
1: 我的这个科研在这个具身智能方面，
0: 嗯，
1: 已经做到什么程度了？
0: 嗯，
1: 那这个就像刚才你说的控制力啊，它的这个能源啊运用啊，
0: 嗯，
1: 包括它的这个电机啊等等等等方面，它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这是一个，就秀肌肉展示它的品牌嘛。因为宇树现在在这个具身机器人这个领域里，在国际上已经是属于头部的企业了。那他要维护住他自己这个地位，他就要不断的推陈出新，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也给我们展他的终极意义，我觉得是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什么呢？一个 说场景也好，或者说展示的一个赛道，
0: 嗯，
1: 是吧？原来咱们想的机器人都是，比方说或者是居家的消费品嘛，给大家能那个什么照顾老人呢，
0: 啊，
1: 能给你做家务事儿啊，另外一个就是在工厂里当搬运工啊，
0: 嗯，
1: 那现在人家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当成交通工具，
0: 嗯，
1: 这个想法，交通工具嘛，以前咱们都是讲智能汽车，新能源汽车，哎，他现在直接机器人给你当交通工具，
0: 啊，而且他如果是四足的话，就更快了
1: 呀，啊，对，四足跑能跑啊，
0: 嗯，
1: 所以他这个，哎，这个
0: 好炫酷啊，
1: 他这个定位
0: 以后还骑什么马呀？直接就骑着这个大机器狗，
1: 啊，这叫机甲，
0: 机甲，
1: 啊，
0: 哎呀，
1: 这个他
0: 太炫酷了，
1: 对，所以他这是给你展示了一个新的赛道，他，
0: 嗯，
1: 也就是同时给我们就是未来的发展所有的厂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
0: 嗯，
1: 是吧？开创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大家在这个巨人机器人这个领域呢，在我们竞争过程当中呢，不要都挤在一个赛道上，
0: 嗯，
1: 都挤在大家一说这干这个工厂的力气活的机器人，大家全干，实际上还有很多领域可以开拓，
0: 嗯，
1: 哎，所以它给我们这个意义是在这儿，在这些方面，
0: 啊，嗯，
1: 另外一个也确实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很骄傲，就是中国的这个机器人产业现在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
0: 嗯，
1: 啊，这个在因为这个本身在15规划当中，居身智能这个行业就是咱们重点发展的一个行业。
0: 对，
1: 这个也是在中国包括跟国际上西方国家尤其跟美国竞争过程当中一个主要赛道就在这儿。
0: 嗯，
1: 哎，那中国在这方面现在不敢说领先，但是一直肯定是不落后，
0: 嗯，
1: 啊，肯定是不落后，这方面挺鼓舞人心的。
0: 是是是。

0: 好，看到有朋友在听和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下单了牛肉丸啊。今天我们小黄车上有新鲜的东西啊，这个待会儿我们会跟大家详细介绍，大家也可以提前去看一看啊。这个一号二号链接有我们给大家上架的这个冰盒，它这冰盒特别神奇，是那个就是一按它就。 就是直接那个它是硅胶的，所以它一按就咵全部都掉下来的那种啊，而且呢它是你的手可以甚至不需要接触水不需要接触冰，它就可以直接在里面操作，特别神奇啊，这大家可以去看看详情啊，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去下单，然后还有那个大冰球，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冰球啊，这个6厘米，直径6厘米的冰球的一个 冰格啊，大家都可以去看看一号和二号链接，在我们的抖音视频号都给大家上架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体育方面的一些新闻啊，这个倒包括一些这个算是一些比较惊险的事情啊。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吧，就是中国队惊险晋级，说的是什么呢？ 在12号U17男足亚洲杯B组小组赛最后一轮的较量当中呢，之前两战 都输了的中国队以2-0战胜卡塔尔队，最终依靠净胜球的优势位列小组第二晋级八强。那这场比赛呢，也是打破了中国男足各级国字号队伍长达21年的世界大赛缺席魔咒，就也不容易。虽然说这个只是晋级八强，但是也不容易了。嗯，您怎么看这个比赛？
1: 他这个倒我觉得 像他这个意义主要在不在于进八强，就是进入下一轮了。他最关键是他出现了，就是今年咱们这个 U17呢世界杯，就是在今年年底搞的这个世界杯呢，出现权，就是给亚洲名额，就是8个，所以你进了前8名就等于进这个世界杯这个赛场了。这个是从2005年到现在，所以21年嘛，头一次。对于U17，因为2005年那次就是U17 最后一届参加世界杯比赛，那届像比方现在在赛场呢，还有谁？王大雷，王大雷山东那个守门员，也是国家队的，像现在很少进国家队了，但是是山东队还是在一线打呢。你看这都21年了，21年当时37岁，现在也就38了，就是现在好像在场上好像就是他一个了。就那届世界杯，当时是中国队是到目前为止最后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在
2: 总决这个决赛的赛场上，当时中国队是那一届是得了第七，我记得是小组出现一后，小组比赛是赢了2场，赢了一场，平了2场，没输。但是后来到了这个进入小组赛进入淘汰赛以后，是输给了好像大比分输给土耳其还是墨西哥呀，土耳其好像是，就是1-5，大比分输了。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一届是咱们进了第2轮，而且打到第七，这个也是U17这个年龄段里边 咱们成绩最好的一届，这个但是从当时大家还抱有很大希望，就说哎呦，你这有点遗憾，第七下届争取更好。结果没想这一下届就是20年过去了，从一个这个小伙子现在变成老人了。那很多这个当时的记者都是这种感触，所以昨天这出现以后， 很多当年采访的很多这个记者呢，都是当时跟我们一块儿，我当时也是还那个年代还对 这还跑体育呢嘛，跑体育的记者还在很感慨，转眼之间，当时以为下一届还会再有更好的成绩，结果没想到一转眼21年过去了，这届终于出现了，出现了就是再次能够在世界大赛的赛场上能出现，这已经是很不简单了。所以首先我们要祝贺。另外一个呢，当然还有 就是更大的希望，就是他们现在进入前8以后呢，马上后不是后天了，16号，16号凌晨，那也可以说是后天的晚上12点，就要对沙特，沙特这次比赛是在沙特打的，所以对东道主，然后就是8进4，争取看看能不能怎么样。为什么大家对首先一个是出现，咱们就值得祝贺。另外，为什么对这支球队寄予的希望还很大呢？这个也是咱们从 这个2000年以后吧，到现在青训，从青训这个角度讲，是很多业界人都觉得这支队，就目前这支叫09年的年龄段的队，09年以后出生的这个年龄段的队，这个年龄段是中国青训搞得最好的一届，人才辈出，是好多。因为本身这个是咱们足这个界里边有很多球员都是叫足球小将，都是从足球小将

0: 青训，然后他培养出这支球队里边的几乎就是骨干力量都是他培养出来的，叫足球小将队，带着这支球队走遍了全世界，成绩非常好。那所以呢，当这个在这支球队以后真正能代表国家参加正式比赛，这是第一次，大家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因为在这之前的很多这个热身赛呀、也好，友谊赛也好啊，这支球队的就是这波人啊，这足球小将为班底的这波青年队成绩一直不错，预赛当中就进了30多个球，好像没失一个球，就成绩非常好。但是这次呢，可能也是大家寄予太大希望，所以小组赛第一、第二场都输了。基于太大希望，然后这支球队可能压力也大，没发挥出水平。昨天是终于发挥出水平来了，赢了那个卡塔尔，出现了。那这支球队，所以呢，前八以后，大家仍然对他希望没有死，所以希望没有死，还就是认为他有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甚至得冠军都有可能。因为这支球队确实是现在目前在这个年龄段的亚洲来讲，他是能够跟任何强队一拼的球队，所以咱们还是对这些球队，继续鼓励吧。
1: 孙
0: 主席，那在后天这个凌晨这场比赛，咱们能够赢沙特，最后能走到决赛，甚至得冠军。因为这2005年那批最后一次这个参加世界大赛的，在那么之前，2004年参加就是亚洲这个U17这个比赛亚洲杯的时候，那支球队就是冠军，所以他们的这个前辈已经给他们立了一个好的榜样。他们这个，但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就今年以来啊，咱们中国足球呢可以说触底反弹了，这个捷报频传，因为就从年初那个 U23那支球队参加亚洲杯U23亚洲杯得了亚军嘛，当时大家很高兴。然后女足的世界杯和 U17 也是前天 U17 女足也获得了出线权，也在咱们是在杭州还是在哪儿的这个亚洲预选赛上赢了印度，3-0赢了印度，也进入了前四名，也能够参加今年的这个 U17 的女足的世界杯。女足世界杯、成人世界杯、女足世界杯都出现了，然后男足的 U23 又得了亚军，这支球队现在也出现了。所以今年的各支年龄段的足球队现在都完成了今年的任务。
1: 所以国际足联秘书长他正好在北京嘛，他就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希望中国青少年能够出现在各级世界杯的赛场上，就说到了这个中国U17 女足和中国 U17 男足
0: 啊。对，今年都是好，就是这个格拉夫
1: 成绩都相当不错，
0: 对，格拉夫斯特伦今年正好也目前就在北京，他这次来呢也主要是跟中国足协探讨的就是青少年的这个合作，青少年培训的合作，他
1: 就是说这个什么场地呀、这些，就是让更多孩子更小的年龄开始接触足球。
0: 现在国际足联也着急啊，为什么着急呢？他着急就是中国足球上不去，
1: 哎呀，
0: 就对国际足联的声誉影响很大呀。
1: 也是哈，这也是啊，
0: 就是说这
1: 都扩军都扩到48支了，您说说，
0: 对，
1: 咱还进不去，
0: 他着急。然后关键是一个是足球的影响力，这没有中国，他影响力会打折扣，另外一个还赚不着钱呢。
1: 是，
0: 中国这个市场太大了，
1: 简直痛心疾首。就是咱我们现在这个跟国际足联拉锯的这个版权的这个事情，就底下就有人说还好。这个咱们男足没进去，要不然的话这个价格估计谈不下来，就是那我们就没有谈判的筹码了，大家都希望能看见，那说不定能够再创这个版权新高呢。结果你看，所以就是另外一个角度讲，国际足联是多么希望我们能进去啊。
0: 是，所以这次格拉夫斯特伦来中国，我估计除了这个青少年足球的合作、培训的合作以外，也他也会跟上层来督促这个转播权是不是施加点压力给中国，或者说点好话啊，这个工作肯定要做。所以他这次也特意还提到，因为我记者问他了，这个现在避不开这个热点，问他了，他说三零年那次转播权和这个权益什么的，他们会考虑要进行一些改革
1: 啊。这一杆子又打到30年去了啊。好，我们这时段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稍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澎湃新闻那个报道啊，说中国拳手疑似赛前被下药啊。其实这种盘外招啊，就是在体育赛事当中屡见不鲜啊，这个应该岳伟老师也是深有体会啊。我们稍后跟大家来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也会跟大家延展的来讲一讲啊，就是在体育赛场上为什么就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国家队的队员为什么都是饮食上特别特别的小心啊，就是说明还是有一些风险在的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燃气泄漏危害大，排查隐患保平安。定期检查家中燃气管道、阀门和连接软管，查看软管是否老化、皲裂、松动，有无漏气现象。可用肥皂水涂抹在接口处，若有气泡冒出，说明存在泄漏，应立即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联系专业人员维修。安装燃气报警器，并确保其正常工作。使用燃气时保持通风良好，用后及时关闭阀门，切勿在燃气泄漏时使用明火或电器，从源头杜绝燃气事故发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伟老师。
1: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们刚刚在这个评论区啊，看到有朋友说四川能听见我们的节目，还有说江西能听见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发射的这么远吗？刚刚岳伟老师给我们科普了一下，说其实主要还是那个基站，如果当地能收到就能收到，是吧？要让你落地你就能收到。
1: 当地有基站，对，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叫卫星广播嘛，
0: 卫星广播，对对对，
1: 上卫星的，
0: 对，
1: 所以它这个你能不能收到近的距离，可能它直接就是信号就能传递。
0: 嗯。
1: 远的地方呢，关键看当地他那个基站接收没接收你这个频率。
0: 嗯，
1: 有些是他落地，就像电视是一样的嘛。
0: 啊、
1: 很多地方他电视就是让你落地了，有些地方不让你落地。
0: 啊，那这个还有说在湖北听的，不是您所谓的听，应该不是收音机的听吧？我们说的是那个收音机的听啊，收音机的话，还有朋友说可能是 AM， 就是有 FM 有 AM。
1: 哎。啊，这个
0: AM 就可以发声。
1: 这个 FM 是指这个什么那个，你肯定
0: 调频
1: 啊，调频你肯定听不着，
0: 嗯，
1: 调频传不远，它清晰，清晰度高，
0: 嗯，
1: 但是你传不远。AM 就是你可能能，它是中波嘛，
0: 嗯，
1: 它可能传得远，但是跟地形还有关系。有时候你正好你这个地这个那个地形没有山，山区你可能很近都听不着。
0: 嗯，
1: 这个频率它是有受地形有
0: 这确实在广州市区某一些这个角落，我都发现我就收不到我们台，都有这种情况。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想要这个保证比较好的去收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啊，一方面可以听广播，另外一方面也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就广东新闻广播的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账号，大家就可以在，因为我们都是融媒的直播嘛，大家就可以一边看一边听。另外呢，像我们的这个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这个乐听，粤语的乐听见的听啊，大家去搜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官方平台，就是上面可以回听可以回看的啊，这个也是我们给大家建的这么专门的一个东西啊。那我们还有听众这个在下单啊，大家也可以在听节目的同时去小黄车逛一逛啊，为大家精选了好物，而且今天还有上新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澎湃新闻的一个报道啊，说中国拳手疑似赛前被下药，这个在非洲经历了惊魂事件啊！最近中国的拳手哈斯远征非洲坦桑尼亚，结果八个回合的这个点数被判负，就是被判失败，这个
1: 点数判负，
0: 点数判负啊，就是判对方赢，
1: 就是
0: 这
1: 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打了八个回合，这个比赛是分八个回合比赛的，八个打完了以后没有。就是击倒，没有一方击倒另外一方，
0: 嗯，
1: 就是然后就是这个就是判点数，就是谁中的点数多谁就赢
0: 啊，
1: 就是点数判不就说明你的点数输了
0: 啊，
1: 这个他指的这个意思，它有它的含义，
0: 嗯，
1: 含义就是说一般点数判负的时候呢，经常有就是裁判的主观因素
0: 啊，
1: 点数的时候，因为你这个他的拳击是什么，你就是击中一点，这一点算不算有裁判说了算，
0: 嗯，
1: 因为裁判在判决这个的时候，就是你这一点非常部位得准，然后还得击中清晰。那裁判他认为你不清晰，或者你击打的不是什么有效点，他都可以不给你记这个点，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裁判主观因素是很大的
0: 啊。那这个呢，就是后面关键是什么呢？说比赛啊，过程当中拳手们都出现了反应迟钝啊，这个四肢绵软。的这种情况啊，然后这个哈斯呢是唯一一个打满比赛的拳手，其他人全部都被 KO 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让人觉得很就是耸人听闻的这个事情啊。那澎湃新闻的记者就找到了当事人之一的这个叫任洪宝，他呢是哈斯的教练啊，他也是这次事件的这个亲历者。然后他就回忆说，赛前大概两个半小时呢，主办方就给客场的选手统一安排了一顿餐食，说那几天呢伙食普遍都吃的比较差，然后大家一看哎有牛肉就想多吃一点但是呢。但是吃了第一口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说这个肉有点苦。然后哈斯呢就说应该是当地的一种调料啊，就没多想就吃了。反正他就是这个教练是说，没有吃太多，觉得味道不好啊。但是大家反正都吃了。然后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呢，大家来到赛场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应。像这个教练就觉得自己特别困啊，起初是以为几天舟车劳顿的原因啊，但是后来他发现这个情况。

0: 况没那么简单。给哈斯缠手的时候，他说双眼都已经开始不能聚焦了，后来站都有点站不稳了。然后呢，说是吃了这个槟榔啊，还有这个碳泵啊，想提提神，还是不行啊。就是可能是哈斯一直在热身啊，所以呢，这个哈斯出现的状况呢，比他稍微晚一点，就是他可能状态比较好，
1: 兴奋啊，
0: 兴奋，所以哈斯出现状况晚一点。但是在上场比赛的时候，整个人已经不在状态了。他说在场边看他出拳很慢，然后回合的间歇呢，已经。就是只能提醒他少出拳，抱好架好啊，就是这种情况，
2: 嗯，
0: 啊，就这个就但是他现在是什么呢？就是教练的单方面在说，
2: 嗯，
0: 所以咱们记者只能说是疑似。
1: 对，现在都是单方面，就是咱们这个教练回来说的，
0: 嗯，
1: 说他这次去就不光是这个，就是吃了这个疑似被下药的肉，他这次过程当中本身有很多疑点，一个是他们一到了以后呢就被接到了一个就是有什么有电网的一个院子里面。就周围墙上都有电网的
0: 啊，
1: 这意思
0: 就关起来了，
1: 他就给他软禁起来了
0: 啊，软禁起来了，
1: 软禁起来，
0: 不能随便出去，
1: 不能出门，
0: 嗯，
1: 不能出门，因为这个运动员呢，他有举重员，他分级别的嘛，体重多少呢是有严格要求的。你像这次哈斯呢，去的时候，比方说减重还没减到位，没减到位，你就还需要在赛前要需要通过锻炼呢，啊，需要节食啊，吃东西啊，来减重。那他这次去你给他软禁起来不让他出门，他既锻炼不上又买不到他想吃的东西，这方面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据说他们被软禁起来以后呢，还经常晚上经常这个莫名其妙的就被半夜警察就过来查户口，
0: 嗯，
1: 啊，查你什么护照啊，查你什么有没有带这个违禁品呢，晚上不让你休息好
0: 啊，
1: 啊，等等等等盘外招。然后呢最关键是什么他不讲了吗，在比赛过程当中所有那些客场的选手，所谓客场选手是外国人，
0: 嗯，
1: 外国来的这些选手，他们这次去的有什么巴基斯坦的、印度的呀，什么什么很多其他国家的选手，包括咱们中国选手，
0: 嗯，
1: 去这个和当地的选手比较起来呢，就所有的客场选手呢，最后都被 KO 了，除了哈斯打完了八个回合，然后记点输了，
0: 嗯，
1: 就是客场选手一个没赢，就是全被 KO 了，就是，然后一个没赢，这样不要紧，还。在比赛完了以后全部送进了医院，
0: 嗯，
1: 就是都大家都反应的不太正常，就是困啊什么的，后来一看情况不对全送到医院去
0: 啊。
1: 所以这个呢咱们这个教练还拍了视频，
0: 嗯，
1: 送到医院以后，但是后来这个医院也没给什么这个医学上的什么报告，
0: 嗯，
1: 所以现在告起来都没证据，你
0: 所以咱们就只能说疑似嘛，就是你又没有确切证据，只能说
1: 疑似对方使了一系列的盘外招，
0: 对，
1: 为了赢得这次比赛。
0: 哎，在这个比赛我看了一下，好像这个规格还挺高，说这个东非的覆盖率极高的一个 TV 是对他进行直播，而且坦桑尼亚的文化艺术和体育部长还来了现场，然后这个国家的女总统还通过电话为主队的选手加油助威。他这个比赛的这个就是其实是一个职业的这个赛事，
1: 对，他是职业的其中一个，都没听说个什么名叫什么妈妈什么什么玩意儿，
0: 对对对对对，这名字也怪怪的，
1: 很怪的，这在当地肯定影响很大的一个比赛，
0: 嗯，
1: 一个职业比赛，
0: 对，
1: 但是这个在国际上没什么大影响，
0: 嗯，因为
1: 级别不高，这个中国这个选手也是自己报名去参加，他也不是代表国家队，不是不到这个级别，
0: 嗯，
1: 是个职业比赛，就说当地很重视。正因为很重视，所以他才有可能使旁外招。
0: 哦，也是啊，这个逻辑上也通。
1: 对，
0: 啊，
1: 就是说，因为他实力不够嘛，坦桑尼亚的拳击水平是并不高的，在国际上。
0: 嗯，
1: 那而且他主办这场比赛的是一个，你听那个名字就怪，叫黑手党什么什么。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啊，
1: 叫什么黑手党什么什么公司？
0: 对对对，
1: 啊，你叫自己明目张胆的叫自己黑手党。就是黑社会是吧，所以他
0: 叫黑手党推广公司，
1: 黑手党推广公司，
0: 嗯，
1: 这个名字就不太正常，
0: 嗯，
1: 所以那个然后中国这个选手参加为什么参加呢，职业运动员呢都考虑积分的问题，
0: 嗯，
1: 我这个级别要打一场赢，我要考虑这场比赛我要去比方跟谁打，他是可以选择的，这次我参加这个比赛我的对手是谁是谁，那我首先一个我打他就是考虑性价比，
0: 嗯，
1: 一个是他水平比如说积分他不能太高，要跟我相当差不多，我赢了他以后我的积分才能上去。另外一个他积分跟我相当又不能实力明显比我强。有很多那种就是性价比差点好点的运动员是什么，积分跟我差不多，但是我又明显我能赢你。
0: 嗯，
1: 这种是最好的。所以这次哈斯为什么选择去呢，就因为他为什么选这次去这个看来路不明的这个比赛，
0: 嗯，
1: 这个 去，他就是因为他看到对手正好是一个积分挺好，但是呢水平他明显自己的水平能够克他的，90%以上能赢，他觉得这样这个是好机会，
0: 嗯，
1: 所以他们教练就带着去了
0: 啊，
1: 就这么一个因素。去了以后没想到让旁边要被叫命差点没了，别说分没拿着，
0: 就是都进医院了。而且我看还有还有一个这个拳手呢，就是说拳击是个世界性的运动，
1: 对
0: 啊，就是全球很多地方都会组织比赛，所以出去海外去征战是一个就是大家不可避免的一个事情。
1: 对，海外而且各种级别各种水平的比赛非常的多，
0: 嗯，
1: 也有到一些发达国家地区，比方到西方，一般它规则比较健全，国家这个也比较文明，这个水平比较高，这种比赛呢也很多。你比方到你像欧洲啊，你到美国这种比赛也很多，
0: 嗯，
1: 这些比赛，但是这种比赛呢，往往你刚才我说的，你这个运动员选择比赛不是考虑这个主办方他这个文明程度高不高，是吧？生活水平高不高？不是考虑这个，而是考虑对你自己的运动生涯，
0: 嗯，
1: 对你的运动成绩有没有好处？所以这次我就是说，他考虑的主要是这个，
0: 嗯，
1: 但是从这个也给我们运动员提了个醒，以后你还不得不考虑就是主办方的这个举办地的问题，
0: 嗯，
1: 举办地就是一个就是它得是一个相对这个治安啊什么各方面比较安全比较规范的地方，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像这种比较混乱，你像尤其像很多非洲地区，它这个治安非常混乱，
0: 嗯，
1: 经济水平也不高，而且那个这个咱们说这个执法呀什么这些方面都不是很规范的地方，确实很危险。
0: 嗯，
1: 咱们平时不是说这个参加比赛你去旅游都经常到那旅游被劫了，劫持人质的，这种事情都会经常发生的。
0: 有的这个进出什么就是关口的时候还得找你收小费呢，
1: 收小费呢
0: 啊，
1: 对对，
0: 没钱的话你就专门找一些理由把你扣下来嘛。
1: 对，这种就是它本身这个地方，那个地区不安全。
0: 嗯，
1: 所以这个体育比赛呢，以后我们的运动员、我们的教练员、我们的俱乐部的管理者，要考虑的除了你的对你的运动成绩对你的这些有好处没好处之外，你要首先要考虑的是安全问题。
0: 对，
1: 这一地区是不是有可能有隐患，
0: 嗯，
1: 有这个不安全的因素，这个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提醒。所以这次后来你到目前为止，那个俱乐部人这个哈斯去这个所在俱乐部是北京的一家俱乐部嘛，
0: 嗯，
1: 他俱乐部后来也出来反映这个问题，一个是对这次比赛的这个遇到的这个问题要反映，跟国际拳联去反映，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在反思，就是以后遇到这种比赛我们该考虑的因素可能比以前要更细致，更细致，
0: 嗯，所以他们也是出来就是找媒体去曝光这个事情，也是希望说大家出去要保护好自己，
1: 嗯，
0: 这要更谨慎一些啊。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种体育赛事当中啊，大家也就我记得之前有过报道说，比如说像咱们的这种国家队的选手出去比赛的话，
1: 嗯，
0: 吃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咱们自己要把关的，
1: 对，
0: 就是不能随便去吃当地
1: 的
0: 东西。
1: 对，那这个又牵扯到一些，就是你即使到一些比方比较规范的这个社会治安比较好的一些国家，
0: 嗯，
1: 它也有别的问题，所以别的问题，
0: 嗯，
1: 因为进比赛嘛，谁都希望谁都想赢的很多盘外招，就像刚才你讲的，
0: 嗯，
1: 很多盘外招，这种非洲国家有非洲国家的盘外招的办法，
0: 嗯，
1: 发达国家有发达国家的办法，是吧？有的
0: 都逃不掉，
1: 对，都跑不掉。
0: 我记得还有什么把你的宿舍安排的特别差的那种，让你休息不好的，
1: 啊，休息不好，
0: 嗯，
1: 所以给你安在街边，然后这酒店，
0: 哎，
1: 整个酒店不错，但是就给你的国家，
0: 嗯，
1: 给你的主要对手，给你安排在那个房间最靠边上，
0: 对，
1: 靠近电梯，
0: 嗯，
1: 啊，靠近什么锅炉房，
0: 嗯，
1: 让你轰隆轰隆响一晚上睡不着觉
0: 啊，
1: 这种都是盘外招，
0: 有
1: 啊，都有。然后最平时的就是什么？现在比方说这个尤其对运动员那个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是兴奋剂的问题。
0: 嗯，
1: 在国际上呢，对这个兴奋剂检查现在越来越严，他经常在你食物上做一些手脚，
0: 嗯，
1: 做一些手脚。所以运动员现在为什么在吃上特别要注意，尤其是出国以后，很多咱们像中国的运动员出国都可能都自带厨师，
0: 嗯，
1: 自带这个饭菜，这个米啊面啊菜啊都
0: 对，我看有的人还不理解说，
1: 嗯，
0: 哎呀这个是不是铺张浪费呀，
1: 啊，
0: 你们自己还带厨子呀，
1: 啊，
0: 这等等等等的都不带不干 不放心，
1: 对，
0: 你不知道人家会在里面放什么。
1: 对他有时候是故意的，
0: 嗯，
1: 有时候不是故意的，所以不是故意的，
0: 嗯，
1: 就是说什么，因为有些东西呢在有些国家呢是允许的，有些国家是不允许的，
0: 啊，
1: 比方说做最简单的在美国，
0: 嗯，
1: 像比方瘦肉精这个东西， 瘦肉精在美国是合法的，
0: 啊，
1: 是允许吃的，就是他吃的东西，
0: 嗯，
1: 比如在中国这个有瘦肉精的这个东西你是不准卖的，是国家标准就给它剔除掉的。
0: 嗯。嗯。

0: 但是在美国它是允许的，
1: 嗯，
0: 那所以呢，那你运动员可能你吃当地提供的食物，它里边可能就含有瘦肉精，
1: 嗯，
0: 那这个如果在这个，
1: 就人家也不是故意的，但是、
0: 但是他国家标准，
1: 但你吃了之后，如果你检那个兴奋剂有问题，
0: 一检查检查出来瘦肉精，瘦肉精是属于兴奋剂里边的一种，
1: 嗯，
0: 那你这个运动这个生涯可能就是蒙受很大的这个损失，
1: 对，就有可能拿的哪怕是拿到金牌都有可能被取消嘛，
0: 不是肯定被取消，
1: 啊、肯定被取消，
0: 如果验出来以后、
1: 就是、验出来，
0: 不光是取消你这个成绩的话，可能几年你都要被禁赛，
1: 嗯，
0: 这种咱们国家以前也遇着过，你比方说以前的排球运动员吴丹，记不记得那年参加奥运会，他就被检查出是瘦肉精
1: 啊，
0: 是当时后来就被禁赛了一年，
1: 嗯，
0: 为什么就实际排球运动员吃瘦肉，就他只故意吃瘦肉精也没有用啊，是吧？他那排球运动员
1: 就对这个运动不是没什么太大帮助，
0: 对没有帮助，但是。人家规则就是规则，
1: 嗯，
0: 那可能他就存在的就是误服的问题，
1: 嗯，
0: 啊、这个东西，所以运动员在饮食上，注意这些盘外招也好，故意的、不故意的这些盘外因素，都要小心，
1: 是。

0: 我们的节目正在抖音视频号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那么我们今天，我刚刚看到有朋友下单了那个蟑螂小屋啊，这个家里有大蟑螂抓不着的，就放个蟑螂小屋，就这种属于叫物理灭蟑，
1: 物理灭蟑很管用。
0: 嗯，
1: 我原来家里经常用这个小屋，
0: 是吧？
1: 每次密密麻麻的里面。
0: 嗯，但就是那个，其实这个东西它也有科技含量的，因为它那个胶啊，如果不好的话，它粘不住
1: 啊，跑了。你看它那个是粘得很牢。
0: 对，所以这个蟑螂小屋，我看到有朋友下单，可以，这大家可以往后翻一翻啊。这个蟑螂小屋是在20多号链接吧，大家去找一找啊。24号链接啊，超威的杀蟑小黑盒，而且这个小黑盒它就是，反正我觉得就是很适合放在那个，它不光是粘的，就这个小黑盒它是进去之后，它是就蟑螂它是有诱饵在里边，然后它进去之后它就啊，这大家去看吧啊。好，那接下来呢，还有朋友说这个在喜马拉雅听我们的节目啊，喜马拉雅呢。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啊，
1: 今天有新闻了啊，
0: 哎，就跟喜马拉雅有关。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喜马拉雅并没有拿我们广播的版权啊，这个所以不建议大家在上面听啊，而这个要听的话还是听正版的，好吧？就是他们可能是做了一个链接上去，因为广播我们是免费的这种发射的嘛，他可能做了一个链接上去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授权给他们啊。然后这个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这个收购啊，还不是说能够随随便便的去收购的，是有条件的去收购啊。那2026年5月12号呢？这个中国在线音频行业就是随着这个收购的获批啊，就进入到了叫做超级航母时代啊。这个是长达11个月的漫长的反垄断审查之后才给的一个结果，但是呢是有条件的啊。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它里面有一个这个就是
1: 五条
0: 啊，条件一，不得提高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的服务价格，降低服务水平，或者是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条件二，不得降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免费内容以及免费热门内容的比例。条件三，不得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版权方达成独家授权，并在规定期限内解除现有的独家授权的约定。条件四，不得向汽车厂商搭售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网络音乐播放平台，或者阻碍限制其采购竞争对手产品。条件五，不得限制主播在多个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入驻或者分发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啊。这个之前在音频平台上就是让你签这个独家呀，这个我们做主持人都见过，就是像我们，因为我们本身有很多的这个音频节目嘛，然后我们就会去上面去看，因为有相当于我有产品，我去看这个平台的规则，就发

0: 发现他是希望你能够跟他签独家，这样他会给你更多的优惠，但是我们都签不了，我们是台里人就签不了，就所以是，但是我知道是有这么一个，以前是有这么一个协议的，那现在是相当于要求他不能有这些东西，
1: 没错，
0: 然后在这些条件之下满足了才批准了这个收购案。
1: 是这个，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审查了，就是说将近一年，十一个月嘛，就是国家这个叫那个工商管理总局，主要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原来这个音频市场，它叫长音频啊，因为它除了这个，现在这个音频市场，大家知道，就除了这个一些娱乐呀、音乐，以外，还分这个长音频，长音频就是三十分钟以上的，像咱们这种节目，这肯定长音频了，三十分钟以上的一种，就是这种做这个谈心节目，就是这种说话为主的这种节目叫长音频节目。长音频节目以前呢，基本上就是喜马拉雅就算是一家比较大的，这个长音频好像市场上主要有几家嘛，这个喜马拉雅呀，什么蜻蜓啊，
0: 荔枝啊，
1: 对，
0: 最早还有企鹅，现在本来腾讯自己做了个企鹅，但是现在不做了
1: 啊，还有什么番茄呀、什么，就这乱七八糟。本身喜马拉雅就是比较大的一家，
0: 最大的一家。
1: 没有，大家想，现在他现在要收购以后呢，就可能一家独大。一家独大，这个是在这个咱们讲究这个在市场上，尤其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呢，是非常忌讳的。就很有可能他就违反了这个就反垄断法。他垄断以后，他就你看后来为什么制定这五条，就是为了就他垄断以后可能给消费者，可能给其他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0: 就是他垄断以后，他就可以有定价权。
1: 那他提价，
0: 对啊，他只有你只能在他那儿听到，那我就在
1: 垄断了以后
0: 收高价嘛。
1: 对对，所以为什么市场上现在就这几年咱们大家都有体会？你看这个不管是这个共享单车啊，共享当初的这个共享汽车等等行业，都是大家开始资本猛往里砸钱，砸钱以后就是为了形成一个垄断。
0: 对，
1: 形成垄断以后，定价权就归他了，他就随定。所以这一次咱们第一条，国家就给他限制的第一条就不能让你就不能涨价，价钱还得维持原来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那就是他就损害，他就一旦垄断以后，他有可能让你很多消费者的利益要损害，比方说原来免费的现在不免费了，以前我都免费的，那免费的时候为了垄断才免费，那现在这国家就规定你原来这个就是这个免费的比例你不能变，原来是免费，你现在还是免费。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垄断以后还造成一个什么？尤其那个什么东西，你一开机就是这个，你想换别的换不了，这次那个国家就考虑到了，所以在这次这个第四条里边就把你卡死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保护着咱们这个，就像这个很多这个中小的这种靠这个音频来吃饭的，是吧？这个 UP 主靠这些吃饭的 UP 主，现在你垄断以后，老跟我签排他协议，
0: 对
1: 啊，非得在我
0: 要求你必须只能在一个平台上发。
1: 这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要给你玩独家的。
0: 对，
1: 你在我这儿就在不能在别的家了。
0: 就你要是不跟他签独家呢，他就不推你，
1: 对，
0: 不推荐你。
1: 对，这就是
0: 因为他大了嘛，就是你他不缺主播嘛。
1: 对，他砸人饭碗。然后这次呢，他所以是在第五条里边就是规定不允许你签这种，你必须给大家放开，让大家能够也在别的平台上做，这五条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也就说明说，就是一个是国家反垄断的这个规则是这个坚定不移的，那是肯定要遵守的，那同时又要考虑它的灵活性，要灵活性，你不能一下子，那你本身现在它集中有集中的好处，就是这个通过这个腾讯一家把这个音频市场那个然后做大做强，这个是对整个经济对是有好处的，那你既要考虑它的好处，也要考虑它可能带来的问题。所以国家在这方面就是既有这个咱们这个规则啊严肃性，又有它的这个人性化的一面。

好，我们的节目呢稍后啊在五点钟之后跟大家来说一说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的这个减肥针啊，这个司美格鲁肽啊，这是非常著名的了。但是现在这个除了司美格鲁肽之外，我看还有很多各种肽，就各种这种减肥的啊，对对对。然后这个减肥神针说是这个司美格鲁。

0: 派就是其中的一个头衔，
1: 对对
0: 啊，那
1: 第一个，
0: 哎，
1: 第一个、
0: 嗯，那到底现在就是说，因为有很多人其实已经去尝试过了 啊，到底有没有减成功，有没有反弹，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呢？我看到这个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我们在五点钟这个广告之后啊，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那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在视频号的直播这个抖音视频号直播间啊，来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在这个就是稍后的广告时段呢，也会在融媒直播间里跟大家来去聊聊天啊。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就我看有不少朋友都买了那个诱导蟑螂的那个小黑盒，就是估计大家是不是开始家里蟑螂开始出现了，说这什么呢，一周蟑螂就可以锐减啊。它为什么是小黑盒呢？你就手就不会误碰，对吧？然后三个月持久杀蟑，我看了一下啊，说这个中间那个饵料啊特别多，可以足够180只小强能把它吃饱。这放料放得很，对，管够啊。而且它带回这个蟑螂巢穴之后呢，它还就是会
1: 传染、啊、
0: 哎，小强传小强，就是都嘎掉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超威也是著名品牌了啊，超威的杀蟑小黑盒，家用办公室强力面蟑啊，大家去看看我们这个小黄车的商品。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到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4.9%。其中出口2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37万亿元，增长30.4%。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根据气象部门的消息，今天湖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的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安全运行，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今天将对赣韶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者手机应用查询。珠海台报道，在近日举行的2026中国电动超轻型飞行器技术比武大赛中，珠海高新区一家高科技企业的智能超轻型单人飞行器系列斩获最佳创新奖。该系列专为体育竞赛、个人飞行体验等多元场景打造，支持快充与电池快换。汕头台报道，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粤产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口碑评分领跑档期，该片也将在5月15号亮相戛纳电影节。河源台报道，河源龙川县日前成功破获一宗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案件，当场查获大批假冒伪劣卷烟，共计370多万支，案值超285万元，当场抓获涉案货车司机一名，依法查扣

0: 涉案轻型厢式火车一辆。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将为相关任务新增 1.15 亿英镑，约合 10.57 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用于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瑙鲁政府12号说，该国议会当天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拟将国名由瑙鲁更改为瑙埃罗。该修正案还需经全民公投通过。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4: 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
4: 我们是
5: 红亮组合，
4: 耶、yeah, 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5: 是的，首先要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
4: 包着火车带您去看中国，真的太酷了、你看我们这13天呢，会去到四川，像有成都啦，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因为有兰州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4省5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5: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13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4: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5: 8000公里啊。
4: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
5: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您也可以报名啊。
4: 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5: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4: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
5: 是，
4: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5: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4: 是的，不论你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5: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13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4: 是的，
5: 舍不得回来。
4: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

0: 今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来到我们傍晚的5:0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伟老师，
1: 大家好
0: 啊！我们刚刚在这个融媒的，就是在广播的广告时段，在融媒端，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下怎么去灭蟑螂、灭老鼠的问题啊。这个岳伟老师建议我们这个听众啊，说这怎么对付老鼠没办法的。然后那个岳伟老师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拿那种超大的粘的那个纸啊，这老鼠粘掉之后，顺便连纸一起，对吧？就把它处理了啊。这个，哎呀，您知道吗？之前网上有个特别火的短视频，就说那老鼠聪明到什么程度？就是有一个那个博主呢，他就是有一个家里进老鼠的那个就是居民吧，然后他就在网上买了一溜，就是那个长条的那种粘鼠板，结果他在监控里，他说怎么老粘不住他呢？在监控里一看，发现那老鼠用手把它拨开，你知道吗？拨开之后又开了一条道出去了。所以就像您说的，这个得大面积的铺，
1: 对，这就是一大条，
0: 绕不过去，
1: 它根本绕不过去。
0: 这老鼠真的是非常厉害啊，老鼠特别聪明。我记得之前还有专门有纪录片去研究老鼠，说这个老鼠的智商极高，在某就是专家研究之后发现哈，就是比如说有的这个老鼠的习惯在这个全球范围之内哈，本来他们没有这个习惯的，但是在其中一个地方，这个老鼠他听见了人对他的一种什么这种传递的一种什么东西之后，全世界的老鼠都知道这个事儿了，就相当于就是他能听懂人类的语言，所以要灭鼠的时候，请大家不要告诉他们啊，就是小点声，偷偷的啊。这个老鼠可聪明，而且那个蟑螂也很厉害，就是咱们有听众下单了我们那个超威的蟑螂小屋是吧？啊，蟑螂的那个小黑盒，就是大蟑螂、小蟑螂都可以进去，就吃那个饵料的那个东西。有听众说家里的蟑螂总是灭不干净，就是咱们就。我觉得灭干净这个事儿吧，它有点
1: 你就不要想了，
0: 就别想了，你只能说在短期之内，对吧？咱们控制它的总数啊，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你目光所及看不见蟑螂，就我觉得就可以了。你说我一年四季是吧，就要求一次性给它灭光，那不可能，要不然蟑螂怎么叫小强呢？它是很强的啊，很强，古老物种啊。所以我们给大家上架的这个超威啊，跟大家说说这个就是16个蟑螂的那个小黑盒，里面有蟑螂的饵料，那个饵料很大一颗的啊，你看不见，因为它那个盒子是黑色的嘛，你是看不见里面，但实际上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饵料，就是蟑螂最爱吃的好东西啊。里面呢有能够足够180只蟑螂吃饱的这个饵料，一个大圆球在里面啊。然后这个饵料里面呢，就有把蟑螂放倒的东西，而且它是回到自己的这个家之后才被放倒的。然后其他蟑螂啃食它的这个就是啃食完它之后，就会就是叫什么小强传小强啊，你可以这么理解吧。反正就是它的这个。它的叫什么？3个月持久杀蟑啊，不沾手，也可以防误食，小孩也不担心是吧？这个宠物也不担心啊，一个盒子。

0: 的小的这个蟑螂都可以进去，都能钻得进去，因为它是加高的盒子啊。这个今天给大家在小黄车里下单的好物推荐给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的，就是有的呢是已经用了，有的人是还在观望，就是但是就很心动的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这个司美格鲁肽，这个被很多人奉为说是叫什么减重
1: 神针
0: 啊，说打一针就哎呀那个一下那个体重就能够明显下来了，是不是真的这么神呢？哎，这个人民日报有篇文章啊，说那些注射了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就是到底有没有减重成功，有没有反弹，有没有对身体造成伤害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啊。

0: 那我们看到这个里面说，临床数据显示呢，持续使用68周，这个使用者的平均体重下降 17% 腰围平均减少了15.8厘米，而且体重基数越大，减重的幅度就越突出。但是有大约 10% 的人属于原发性失效啊，这不知道啥意思，原发性失效，反正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反正就下降不明显，没啥用。我看到有评论也有人说说。
1: 感觉确实没什么用，
2: 因为它是什么呢？这个这个是我也挺关心。
0: 嗯，
2: 有点了解，为啥有查了很多资料，因为当时我也曾经就是在我当这个药刚在中国获批，中国获批是24年，24年在中国获批，获批以后呢，我当时就很震惊，因为还有这种药，因为我也老想减肥，来减肥这很关注它，很关注它，它的原理是什么原理呢？是说是
0: 打了不让不想吃饭是吧？
2: 对，它实际就是
0: 控制食欲，
2: 抑制你的这食欲，然后那个增长你的就是排空胃的排空的时间，
0: 嗯，
2: 使你老你就是排空时间长，你胃里老有东西嘛，然后节食，就等于是节食了，起到这个作用。
0: 就少吃，
2: 所以为什么有10%这个对这个事情不敏感呢？就因为很多人呢。 就咱们说，喝凉水它都胖，就是它的胖跟吃没关系。
0: 哦，
2: 他可能别的习惯，比方说熬夜呀，或者内分泌它比较混乱呐什么的，这些原因造成的。但是绝大部分是有用的。
0: 而且说这个就是停药之后，这个反弹呢，其实它核心原因不是说什么药物依赖，是恢复不了，就是它恢复，它是恢复了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就是又忍不住了，又得吃。
2: 就是因为跟这个原理有关系，它这个药本身就是让你。 就是达到节食的目的。那现在你停了药以后，你又这个欲望又来了，又想吃了。有些这个离不开美食爱好者，很爱吃的嘛。那他又开始吃多了，那这个自然反弹了。所以呢，这个药呢，当初为什么这个我关注它，我还查了查国外的资料。它这个药呢，17年就在美国就开始就是这个。
0: 上市了，
2: 上市以后，他刚开始是治疗糖尿病的，
0: 嗯，
2: 这糖尿病的药，后来发现医生就发现怎么治糖尿病这个开这种药的人个个都瘦了，
0: 嗯，
2: 哎，发现这个特点了，然后就开始跟药厂反映，药厂就把这个列入到临床研究当中了，开始临床做实验，哎，就发现真有效果，打多少剂量的以后，然后能达到，后来就证明就是你如果长期服用，就比方打针，如果打针的话。
0: 68周就能瘦15%，
2: 这个真有效果，真有效果。所以后来到了17到21年，美国又把它当成减重型的药，原来是治糖尿病的嘛，是一种。然后另外叫减重型，又给它批了，批了可以用于减肥。然后到进入咱们中国呢，是以减重的名义来进来的。25年就是减重的一个量，和治糖尿病这个量是不一样的，用法是不一样的。进来以后呢。
0: 在美国呢，这个药是属于这种网红药，买的人特别多，
2: 那美国的肥胖人数也很多，然后而且这个药呢，但是它这个药唯一有个什么问题呢？它在美国是属于，在中国也一样，属于处方药，不是你随便就能买的，非得开处方以后才能买的，就是什么，它有一定的副作用，副作用就是什么，就是主要是肠胃的，肠胃有些不太好的人就是吃了以后。 可能肠胃不舒服，另外一个呢，据说他的，比方近近期症里边还有什么，比方说什么胰腺呐、肝呐什么这些有点毛病的，你还经常要尊重医嘱。这个是一个。另外呢，就是我后来研究才发现呢，咱们中国25年不是批了它以后的吗？后来连续有两个肽，就是它这里叫什么四氯吡啶肽嘛，肽的这含肽的这种药又被批了，也是减肥的。 一个叫
0: 有竞品了，属于是
2: 继尔博肽，然后咱们国产的还有一种叫马氏度。

0: 马之杜肽，这两种肽呢都效果减肥的效果而言啊比它还要好。那就是因为什么更新的产品嘛、
1: 嗯、
0: 更新的产品都是去年批下来的、
1: 嗯、
0: 去年国家批下来的。批下来了以后呢那两种药呢机制上就比它要跟它不太一样、
1: 嗯、
0: 它不是刚才说减这个减结石嘛，那两种药呢就是从这种药都叫生化药，
1: 嗯，
0: 那个就是生物制药，生物制药呢它叫靶点，那个这个速度格鲁肽呢是属于叫单靶点药，后边出这两种呢都是双靶点药，
1: 嗯，
0: 就它除了那个靶点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靶点，所以呢就不光是这个抑制这个结石的问题了，它还在别的方面能起作用。起作用那两种药呢，其中这个替尔伯肽，替尔伯肽药呢是它的减肥效果是最好的，
1: 嗯，
0: 它据说能够减%，就是同样你吃68周能减肥20%以上，刚才说那个是15%嘛，
1: 嗯，
0: 它能达20%以上，而且呢但是它那个用法，这三种用法呢略有区别，所以略有区别在哪儿呢？这个速度格鲁肽呢，一个它用时间长，从2021年开始在美国就开始用了吧，它呢这个疗效是很明显的，而且它的医生用它也最熟练的，它有什么毛病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1: 嗯、
0: 这两种药呢，后边这两种药都是新药，所以数据上没有它丰富。
1: 嗯。
0: 所以很多这个可能很多隐患不知道，
1: 像这个司美格鲁它有什么隐患现在是就是很明确的，比如说有可能增加这个急性胰腺炎的发生风险，尤其是有胰腺炎、胆囊炎、胆道结石、胆道梗阻病史的患者，这个是明确的啊。还有就是什么恶心、呕吐、腹泻、腹胀、便秘这些肠道反应，这都是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还有这个有人说啊，就是网上很多人说、嗯、说这个打了之后呢会有叫什么撕美脸、
0: 嗯、
1: 就是这个叫什么，就是类似于脸垮掉了、
0: 嗯、
1: 这个问题，这个呢说是因为什么呢，说是因为肌肉和脂肪流失之后造成的，
0: 就是你减肥造成结果、
1: 对对对、
0: 啊、就是你吃多了，这就是瘦多了，减的
1: 瘦太多了这个导致的。
0: 就说这三种药呢，我仔细对比过，它有什么这个吃这个斯鲁格鲁肽呢，它有什么好处呢？
1: 嗯，
0: 尽管在这个就是减肥，在这三种药里边，可能这个速度是最慢的，
1: 嗯，
0: 它是十五嘛，比例是最小。但是你如果有这种就心脑血管病，
1: 嗯，
0: 它能同时治你的心脑血管病。
1: 哦，
0: 你心脑血管不好，吃这个药，哎，它就效果就是比较理想。
1: 嗯，
0: 另外那两种呢，像那个替尔伯肽，替尔伯肽是什么呢？你如果比方说你打呼噜，
1: 嗯，
0: 晚上睡觉打呼噜，胖的人都打呼噜吗？
1: 嗯，
0: 甚至于到那种什么才叫什么睡眠呼吸障碍，你像我就有点睡眠呼吸障碍。如果有睡眠呼吸障碍的话呢，这个替尔伯肽除了减肥以外，对你这个病还有点好处。
1: 嗯，
0: 哎，这个是它的用处。另外，咱们国产那个马氏杜肽是对什么有好处呢？就是对那个脂肪肝。
1: 嗯，
0: 哎，如果你又要减肥减重。啊，挺胖，然后呢，你这个又有脂肪肝，哎，你就吃国产这个，它效果是最好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药是用处不一样，
1: 但总体来说还是得去医院找医生。
0: 对，它都是处方药，
1: 都是处方药，
0: 要一定要找医生，
1: 要评估，
0: 要评给你评估。
1: 嗯、
0: 它因为它牵扯到一个什么 BMI 的那个值，
1: 嗯
0: ，BMI 大家都知道，咱们经常用的。咱们通常叫的什么什么这个肥胖指数，实际不叫肥胖指数，叫人体质量指数，
1: 嗯
0: ，BMI 嘛。咱们中国这为什么现在这个药这么火呢？就是因为现在胖人太多嘛。
1: 这对
0: BMI
1: 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0: 对 BMI 那个值呢，国际上是超过30就是肥胖，
1: 嗯，
0: 超过20，国际上超过28就叫超重，
1: 嗯，
0: 国际上你知道多少吗？这样将近一半，就40%以60%，40%以上都肥胖。
1: 嗯，
0: 中国呢，如果按国际这个值，如果按中国自己，中国是28这个以上就算肥胖
1: 啊。
0: 中国有将近一半人肥胖
1: 啊，
0: 就这么多人都有吃这个药的这个需求，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药为什么大家都聚集在这儿？就是肥胖人太多了，
1: 嗯，
0: 这个偏就是你吃这个那个 BMI 的，你超过在中国来讲超过28就算肥胖了，超过28的就人呢就。有必要去到医院找医生看看能不能吃这三种药其中一种，
1: 嗯，
0: 医生认为你适合那种吃这个药。它而且呢国际上就是国际上有一个什么为什么是处方药呢，就是很多地方呢把它滥吃，
1: 嗯，
0: 滥吃就是在于哪呢，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快药，所以快药就是我这两天我就要减肥
1: 啊，
0: 然后多吃点 一吃以后对身体很损害很大，
1: 嗯，
0: 很，所以现在很多地方很多国家不是很多了，你比方像泰国什么的都把它列入了就是管制药类，跟很多什么吗啡类的药一样，管制类的，
1: 哦，
0: 因为很多人就
1: 太过量了，是吧？
0: 不是过量，你想来快速减肥嘛，
1: 嗯，
0: 但国际上认为这三种药呢实际都属于那种慢速减肥的药，需要长期服用的，
1: 嗯，
0: 一般来说都是什么68周、72周这种
1: 啊，
0: 所以68周、72周一年多呀，
1: 嗯，
0: 就说你要吃连续吃一年多，这慢慢吃，慢慢减肥，它的效果，只要你是按照这个医嘱来，比方吃68周，它都能，除非极少数刚才咱们说的那种原发性的，
1: 嗯，
0: 绝大部分人都会有效果。
1: 就是减重方面是有效果的，但是我反正看到网上这个评论的有一些网友啊，说自己去这个打了这针之后，这不舒服那不舒服，就是他还是，
0: 有一些副作用，
1: 对，就是同时带来了一些就是可能大家始料未及的一些，或者是你自己其实承受不了的一些东西，
0: 一些药物反应，那就是根据个人的个体情况了，
1: 是
0: 是
1: 是，但是
0: 却不管怎么说，就刚才陈那一点说的非常对的，你只要减肥不要乱吃，
1: 嗯，
0: 你现在这人药的，它网上就有卖的，这个晚上很多地方你随便就可以买，而且价钱可能还比医院的甚至还便宜，
1: 嗯，
0: 不知道他们通过什么渠道得到的，
1: 嗯，
0: 但这种药就不能乱吃，牵扯到身体健康的问题，
1: 对，
0: 大家要千万主动去到医院去，在医嘱情况下，在医生的指导下去服用，
1: 嗯，
0: 而且因为有三种药呢，根据各种不同情况要选择的，
1: 嗯，
0: 哪种药可能更适合你，
1: 是。
2: 回忆组成风，欲望组成梦，一个古老的形容凝视着镜中

0: 有听众说这个晨晨的这口红色号是啥色号啊？不要着急啊，我们现在已经啊有个好消息，已经在这个选品了，就是在这个美妆这方面啊，大家好好期待一下吧啊，都是大品牌啊，大品牌。好，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僵尸车这个话题啊，就是啥是僵尸车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在一些地方能看到那种明显废弃了的车，但是它又不挪走啊，有的这个轮胎都瘪了，然后上面全是灰。但是呢，为什么不挪走呢？像我这个家里附近就有个僵尸车，就而且不止一个，就是在那个桥底下停了一溜。
1: 嗯，
0: 为什么不挪走呢？说这个车也不知道，就是他也交了费。说这个有的是车主交了费，有的是找不到车主，但是又不敢随便挪的。
1: 对，
0: 而且那个位置呢，它又属于一个就是不知道谁管，反正公共的这种区域，像这种公共区域停僵尸车，哎，这种情况就时有发生。那现在呢，就是连这个我看到央视网的这个报道啊，也关注了这个事情。
1: 对，是个老大难的问题。
0: 老大难问题。
1: 老大难，难主要难在什么呢？刚才你说的就是两个原因了，一个他这个来源很复杂，有的是可能那人就停那儿以后他出国了，
0: 哎，
1: 或者有的进监狱了，是吧？被抓起来了，他那车停那没人管。
0: 是。
1: 然后是可能有的，或者是有的人，比方他那个出了什么事故，或者是什么这个车被罚款什么的，他那资不抵债了
0: 啊，
1: 他是放那不管了，不要了。
0: 反正有各种各样原因
1: 吧，就不要了。各种原因很复杂，原因很复杂呢。这是这个，所以你处理起来可能就可能你很多需要很多渠道。这是第一。第二呢，一个就是他停的地方呢，他有很多头，有的是停路上，有的停在你家小院里头。反正是就是，既可能是公安局管，也可能是交管管，也可能是你的小区物业管，但是都管，但是又都不管，就是你这差别的地方
0: 啊，
1: 就是它多头管理的一个地方。
0: 是。
1: 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它属于一个法律的一个空白。
0: 嗯。
1: 你说它是僵尸车，你怎么衡量它是僵尸车？咱们法律上没规定什么叫僵尸车。
0: 嗯。
1: 你几个月？
0: 就是它没有一个标准。
1: 就没
0: 一
1: 个标准。
0: 啥叫僵尸车？
1: 我停几个月是僵尸车？
0: 嗯。
1: 我坏到什么程度叫僵尸车？
0: 咱有听众说是为了保留车牌。
1: 对。
0: 反正各种原因吧。
1: 对，各种原因，就是它有这么多种原因。正因为这么多种原因，

0: 所以呢，它就复杂，复杂以后就是长期以来就是哪个头，它在哪边都是擦边，在哪儿都擦着点边。
1: 所以您知道，就是像我们这种找车位又难的，一看那停着僵尸车一溜，哎呀，就特别糟心，
0: 对，
1: 就觉得这怎么就不能移走呢？我们这转了好几圈了，没找着车位。
0: 对，所以呢，现在也就成为什么这现在咱们各媒体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本来停车就难，现在你看，你像我们家旁边呢，现在确实也想了很多办法。我们家旁边那个路呢，以前是不让停车的，但是经常有乱停车的。后来想了什么办法呢？现在我觉得现在人性化很多，所以他就竖了个牌子规定，比方说晚上几点9点以后，到第二天早上7点可以停车了，哎，这个就很人性化。咱们现在城市停车多难呢？晚上你给大家留点停车的地方，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有效的一个手段。那现在就是各地方，比方说北京啊、深圳，据说都对这个僵尸车都采取了办法，采取了各种办法。但是不管你采，其实办法好想，你怎么给他处罚，怎么甚至把他牵扯到这个信用这个人的信用这上面来，怎么界定，这个都好办法。但是去根儿的办法还是要用咱们这个市场的办法，用这个社会的办法去根儿，就是让大家。真正的有地方有地方停车，然后长期想扔的车你也有地方扔。有的人可能他比方说他想扔这个车都不知道扔哪去
1: 啊，
0: 他就停到不
1: 管了。扔可能又得用笔钱，他又不想出。
0: 有钱可能又手续又很复杂。那就是你就在市场上，你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这是我们去根儿的办法，就要用市场的办法去解决
1: 的。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啊。稍后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呢，晨晨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大家不要走开。也感谢岳威老师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次见。
0: 下次见。

0: 北京时间17: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阳台堆物看似平常，实则隐患重重。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示，定期排查阳台安全隐患，清理堆积的杂物，如纸箱、木板、塑料瓶等易燃物品，防止火灾发生时火势迅速蔓延。检查阳台栏杆是否牢固，有无松动、断裂情况，避免因大风、地震等灾害导致人员坠落。对于高层住户，勿在阳台外沿放置花盆、重物等，防止高空坠物伤人。保持阳台畅通无阻，为生命安全留出绿色通道。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好，各位朋友们，现在来到了傍晚的5:33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接下来的时间啊，由晨晨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啊。我在刚刚这个拆了一下我们这个给大家上架的这个超威的小屋啊，我自己闻了一下还挺香的，就是里面有一种饼干的香味儿。然后这个是就我现在拿在手上的这个是八盒，就是一袋儿里面，一袋儿里面有八盒，然后我们给大家上的是两袋儿啊。然后这个有朋友问说，超威没有喷雾瓶装的那种灭蟑的吗？那个有啊，大家到那个抖音就有，那个不是超威的，是懒菊的，懒菊给大家上了那个喷的，有喷的，然后还有那个杀蟑的耳剂等等等等啊，就是不同品牌的我们都有啊，但是就是两边都有的是超威的这个蟑螂小黑屋啊，蟑螂快乐屋啊，吃了之后可快乐了，就开始晕晕乎乎了哈、啊。就这个蟑螂快乐屋啊，这蟑螂小黑屋呢，它是什么呢？谁是有一个评论跟我说让我吃一下看，我吃不了啊，这个是很安全的，人没法吃，为什么？它有盒子啊，就为什么要放在盒子里呢？哇，我真的能看见里面好大一个饵料哈、啊，就是能让180只小强吃饱的饵料。这个饵料啊，在中间就是能看得见的啊，而且它这个就是它是加高的设计，这个洞啊，四面都有洞啊，它就是大蟑螂、小蟑螂都能够钻进去。都能够钻进去啊！是谁说让我吃一下看？没有这个兴趣爱好啊。然后这个超威的蟑螂小屋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我们的24号链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去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好物啊，因为已经只剩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了，所以大家有的朋友是把我们这儿当成那个家里的超市在用啊，我就知道这个里面就是有很多好物大家很喜欢的，所以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就要开始说新闻了啊，大家就自主去下单就好了啊。另外还有一个简单介绍一下的这个东西，其实可以详细介绍，但是我今天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是我们早班的主持人精选的，早班主持人精选啊，我相信他们的选品。后来我去看了一下，这个东西非常的神奇啊，这个是一个拿来做冰块的东西啊，有可以做小的方格小冰块的，然后还有做6厘米直径的那种大冰球的啊，大冰球，圆圆的大冰球。这个它高科技在哪儿呢？这也是我们的广东的企业啊，进入到入选了广交会的广东的企业啊，大企业。这个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它你一按，它是可以那个冰唰就全下来了，它里面有一层硅胶。然后这里有个口，就是它那个盒子上是就是有一边是透明的那种塑料的盒子啊，有一个口，你的手是完全不用接触冰块的，明白吗？就是它是你把那个水倒进去之后，然后这样平躺着就可以制冰了嘛，对吧？在里面放一些小水果呀，用牛奶加在里面呀等等都是 OK 的哈。然后呢要取冰的时候，这个黄它上面黄色的这一部分是硅胶的，然后在上面呢它有一个按往下按的设计，你一按那个硅胶里所有的冰块咵就下去了，哇，那个声音非常治愈，咵咵咵的声音啊，我都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给大家这个现场展示啊，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它我也没办法在直播间里装水嘛，对不对？所以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啊，弄点冰制品啊，这个

质量非常好的硅胶，加上这个上面还有盖的啊，这种食品级的这个小冰格，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今天在一号链接、二号链接是做那个大冰球的啊，做大冰球的，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都是很好的商品，我们的这个广东的创新的这个企业哈、啊，给大家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就是好到什么程度呢？可以。就是我感觉它是完全出口没有问题啊，就是卖到欧美去的那个标准没有问题啊，大家去看啊。还有听众反馈说懒菊的电蚊香液效果是真的很好，开玩笑，咱们这个懒菊啊、超威啊，这都是多少年的老品牌了，对不对？

好，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啊，这个最近的一段，交警和被处罚的，看着像是外卖员的啊，这么一个对话。这段对话的点赞啊，都过了百万哈、啊。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多人觉得，这段对话值得点赞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外卖小哥和交警的这一段对话。

在这个视频里呢，外卖小哥啊就问交警啊，说这个关于这个红绿灯啊，我有一点自己的小理解啊，我认为这个红绿灯本身就是维系交通用的，那假如说两边都没有车，我又能确保我没有危险的时候，那这个红绿灯应该是可以走的啊。说实在的，我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外卖小哥说的也有道理，是吧？周围都没有车，我为什么不能走啊？就是他觉得说这个本身红绿灯就是为了维系交通的，那我在判断说没有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走呢？哎，是吧，这个外卖小哥的这个提问还是提得很有水平的啊，说明了他还是这个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交警的回答是什么呢？交警居然从四个专业的角度去解释了这个问题啊，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哈，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要在四下没有人没有车的这个判断之后还要遵守红绿灯的规则。交警从第一点是这样说的啊，他说从法律角度来讲呢，规则是不具备选择性遵守的，如果允许你确认安全为理由可以闯红绿灯，那么就等于是赋予了每个人自由解释安全的权利了，对吧？那么法律的统一性不就被破坏了吗？是吧，就意思就是你认为的安全是不是真的就是安全呢？那每个人对安全的这种解释权，那就对吧，他是不能够说让每个人去按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安全这件事情的啊。然后第二点，他说从安全的角度讲，你觉得安全它并不代表就是一定安全，因为大家都是视觉系的动物，在没有意外的情况之下，闯红灯的你就是别人的意外啊，就是说你看到的是吧，难道就是真实的吗？不一定啊，有时候我们的眼睛也是会骗人的，我们眼睛也有可能会有死角，也有可能会判断失误。而且他说了，在没有意外的情况下，闯红灯的你就是别人的意外，就是别人默认啥，就是车默认啥，绿灯那我就过呀，对不对？我怎么知道你会突然冲过来嘞，对吧？这所以就会有可能是成为别人的意外嘛。第三点哈，就是从行为学的角度上来讲，人的自利偏差会导致你的标准滑坡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第一次确保了足够的观察，觉得没有问题，那么第二次就会变成你大概看一下就好了。就人呢是会过度自信的啊，这个是说到的第三点啊，就你觉得好像要不就是这一次可能往左看一看，右边看一看啊，前看看后看看，你第二次你可能觉得哎呀好像没事，大概扫一眼，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啊？那是完全有可能的。那最后从交通工程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路口的绿灯多少秒，它黄灯间隔时间全部是基于流量数据和车辆制动距离，就是车辆刹车的距离啊来去算的，在安全距离安全范围之内有一定的保障，这个在安全范围之内是有一定的安全保障的啊。但是如果说脱离了这个范围，那么这一切都是未知的，不能够把自己变成那个不可控的因素。怎么样，这个交警同志是不是解释的非常好，是不是值得这个一个100万的点赞。

有朋友说这个终于刷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啦，大家可以去抖音视频号搜索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啊，来找到我们。那我们的这个今天小黄车里给大家上架了很多的好物啊，除了刚刚介绍的这个宾格呀，啊，这个宾格这个企业哈，就是获了很多奖，而且大家知道吗？就是进入到广交会的企业都是质量很有保证的，就是它是经过了我们的这个商务部门的一个肯定才会让它进的。就是广交会不是所有企业都能进的啊，所以这家企业呢，它是进入了广交会的名单里的，大家就知道它是非常的靠谱，也是我们广东的企业啊。大家可以去就是制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日常用的这个冰块，你要喝到嘴里去的啊，这个还是要找靠谱的牌子啊。我们给大家上架的是大品牌。那另外呢，还有这个。我都说的不好意思了，本人同款洗发水沐浴露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或者说这个还没考虑好的啊，你可以加入到这个小黄车是吧，这个稍微去逛一逛啊，还有这个牛奶呀、这个牛肉丸呐、等等等等，还有之前有朋友说买酸奶也在我们这儿下的单啊，很好，酸奶也是大家也是可以去下的啊，还有这个纸巾今天是在25号链接啊，洁柔的纸巾在25号链接。还有下单这个绿豆饼的啊，这些朋友们大家去逛一逛啊，我们的节目还有不到15分钟就要结束啦，所以大家如果是想下单的话就抓紧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直播当中啊，为什么说大家就是比如说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在其他的直播间到底区别在哪儿，我觉得就看了这篇报道之后，我突然觉得我们的直播间的含金量就很高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作为这个新闻频率的主持人是不敢信口开河的，对吧？就我们说的话一定是基于事实基础才敢说的。但是你会发现啊，在网上啊，很多的这个主播他们都是啥呢？身份都是自己给的，随便想到哪句说哪句，梦到哪句说哪句啊，就之前我会觉得说也许他还对我们这个消费者会有点怎么讲呢，就是他你一口一个宝宝的叫着，对吧？这个你像我之前买那个女装啊，哎呀宝宝们你们看这个裙子可漂亮，多好多好多好，而且那个主播长得又可好看了，我就觉得我就相信他，我就下了一单，结果收到货我一看，我就瞬间就有想把他拉黑的心了，就这质量你敢卖给我们，而且那个价格又这么贵，这不是把我们当

当水鱼呢吗？是不是？你叫宝宝又怎么样？你也不能这么对待我们消费者吧？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人他怎么就能够把一些谎话说得如此的没有心理门槛啊？这个事情我其实一直不是很理解啊。今天呢，这个广州日报啊有这么一个新闻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主播呢谎称自己考上了公务员，当过警察，辞职之后做电商，月入过万，只为直播卖4980元的课，结果现在啊罚公司罚30万啊，我只能说拍手称快，罚得好啊，这个怎么能随便讲呢？而且现在你随便讲，也就是你编造一些自己的这个人生经历啊，大家可能还无法核实。现在你是怎么着？他现在是说自己考上过公务员，还当过警察，那这些身份其实都是给他加分的啊，大家发现没有，是给他的信用加分的啊。然后说这个现在是辞职之后，然后辞职也是个关键词啊，大家发现没有，在网上关于辞职啊这些相关的这个视频的流量是很高的啊，辞职也是一个关键词，也是一个流量密码啊，辞职之后做电商，这个主播完全是就是在打造逆袭网红的人设，完全是骗人的，诱骗消费者购买高价的产品和服务。那么日前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第六批直播电商领域的典型案例啊，佛山就有一家企业因为私域直播虚假宣传，被市场监管部门处以30万元的罚款。

我昨天还在这个某一些啊网红的直播间，就那个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大数据老推一些这个类似的主播给我啊，就是那种长得特漂亮的，然后呢卖一些这个比如说什么化妆品啊、美容护肤啊，类似这样的哈。但是呢他们又各自有自己的人设，就是他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个卖货的主播啊，他还给你一些这个比如说解答情感问题呀， 比如说什么什么帮你做什么职业规划呀，类似这样的啊，就把人包装的非常好，长得又漂亮，又是那种好像认知很高的这种人设啊。结果说着说着就开始卖他的这么什么各种各样的护肤品。关键什么呢，我仔细的听了一下哈，不同的，我至少昨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老密集的推给我啊，至少推了有三个主播吧。我居然发现其中两个主播讲的故事非常的雷同，哎呀，就被我发现了。我现在严重怀疑他们是不是有组织的啊，是不是这个话术是训练过还是怎么的啊。而且他们在就是在讲的时候啊，一方面就是讲什么呢，讲自己过往遇到的这个什么遇人不淑的这个经历，就是遇到了一些什么这个情感骗子呀，这个自己在婚姻生活当中各种不幸啦，后面这个自己变成了大女主啦，等等等等啊，都是这种套路。然后等到要卖货的时候呢，就开始说姐妹们相信我，就这句话反复说啊，你要相信我。这个相信这个词儿啊，其实就是我觉得是他们的一个核心，就是什么呢，这些所谓的人设最终都是为了让大家相信。你都很难猜到啊，在网上这些为了打造人设的这些主播，这个背后的这些公司，他们能做到什么程度？他可以做到100%都没有一个细节是真的。之前都已经有这个博主揭露过这个事情，就说你在网上看到的这些剧情啊，听到的这些故事啊，99%都是编的啊，没有真的啊，没有真的。就是他可能比你他说的非常真诚，是吧，说的好像就是自己的故事，说的这个痛哭流涕恨不得，但实际上最终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让骗取你的信任啊，这是他的最终的目的啊。让你快乐吗，有太多想对你说的话。这个有听众说晨晨也是太保守了，叫个宝宝算什么。哎呀，咱们还是个新闻主播，我反正是叫不出口啊，就是不好意思啊，各位。我觉得我要是真能改口的话啊，这销量还能翻倍啊，你信不信？

所以不能这么干啊，咱们还是要坚守底线，对不对？你像之前有一些那种什么各种乌烟瘴气的团播出来以后，咱们现在不是已经有一些这个正规军叫什么歌舞团啊，各省啊各市的歌舞团，哎，人家也团播，他播得很好啊，也没有什么各种这个不好的内容，是吧？这个看的人也很多呀，对不对？那你像咱们这个直播间不是也挺正常的吗？看的人也不少啊，下单的朋友也不少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不能说因为想多挣点钱然后丧失了底线啊，这个是不行的，最终肯定是就是会有相应的这个处罚结果。你只能说现在可能在监管缺失的这个或者说平台它铤而走险的这种情况之下，部分人能够通过一些不正常的手段挣到钱，但是你长远来看的话，这些最终都会成为他们的污点，最终这条线就是最终这个挣钱的这种方式啊，它是不可长久的，并且挣到这些钱你觉得他就心安吗？啊，我们昨天还在说呢，说这个是吧，这个诈骗犯罪的在家天天得听洗衣机洗衣服才能睡得着啊，他内心也不安呢。有朋友说这个我们卖的东西是不是经过严格考察厂家的，我们选的都是大牌，朋友们，就是我们广货行天下哈，选的都是优质的广货，像什么风行啊这种都是几十年的大厂啊，还有那个给大家上架的各种什么懒菊啊、超威啊啊，包括这个冰格，就连一个冻冰块的这个东西，我们都专门选的大品牌，叫易可可啊，这个牌子叫易可可啊，还有这个寇斯汀也是大品牌，线下商超都在卖的。啊，就这都是我们真的是在选品上就是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啊。那个有就是而且我们是直接跟厂家对接的，直接跟厂家对接的啊，不是在网上随便找的什么小的那些以便宜作为它的唯一标准的这些小的商铺，因为有的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拿的货啊，这个货源我们肯定是要保证的。而且你觉得这些企业的商务就是我们跟他对接，你觉得他没有压力吗？对不对啊？这个我们上了媒体的这些企业，他们对于自己的质量，他们难道没有一点点的这个心理压力吗？也是有的啊，说明他们对自己的产品也是有信心的嘛，要不然怎么敢在这里卖呢？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直播间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大家可以相信我们的这个品牌啊，去逛一逛小黄车，里面有很多我们为大家一件一件一件精选的好物啊。为什么我们上架上的很慢？大家会发现我们的品其实更新的很慢，就是因为每一家都要我们选好了之后去谈，每一家都要去跟品牌方去到底给大家怎么去上什么样的货品，对吧？然后这个价格应该怎么去定，这些都是需要时间，需要时间成本的，需要一个一个的去把关的。我们也说实在的，我们也很怕呀，就真的就是如果选到不好的东西，我们也很怕，所以我们的这些商品是一再筛选过的啊。大家这个还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朋友们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去在小黄车里逛一逛你喜欢的东西吧。那今天我们最后再给大家放一首这个岳薇老师很喜欢的歌啊，乌兰巴托的夜，这个是大头针 official 版啊，就是 AI 版本的，但是真的很好听啊。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然后大家可以在荣媒直播间来去看看好物。我们明天4点到6点继续来和大家聊聊天儿。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本台记者杨真报道。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珠三角中南部地区局部可能有特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局部有小冰雹和龙卷。后天中北部市县降水减弱，南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16号到18号，中南部市县仍有明显的降水，局部雨势强烈，注意防御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根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广东进出口3.49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4%，其中出口2.06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43万亿元，增长30.1%，规模份额增量继续居全国各省市首位。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到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率达24.9%，其中出口2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37万亿元，增长30.4%。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根据气象部门消息，今天湖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的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今天将对赣韶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者手机应用查询。广州市公安局日前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248名，今天到15号报名开启，期间9点半到11点半、14点半到17点均可到广州市公安局机动训练支队现场报名。本台记者谢欣报道，由广东省林业局牵头制定的自然教育径建设规范地方标准将于今年8月9号起实施。该标准是国内首个针对自然教育径建设的地方性技术规范，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发布12项自然教育标准。近日，一位来自美国西雅图的软件工程师因为不想切除胆囊，不远万里飞到中国东莞，在南城医院成功接受了保胆取石手术。这段跨洋寻医的故事最终画上了温暖的句号。东莞台报道，美国工程师谢尔文2年前因为右上腹疼痛被查出胆囊内有一颗近3厘米的结石，按照美国的常规方案需要切除整个胆囊，但谢尔文并不想这样做。2026年4月，借助人工智能，他终于找到了南城医院党总支书记王三桂倡导的保胆取石术。我到达的那一刻起，整个医院的工作人员，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让我感到安全和受欢迎，这让我的整个过程非常顺利。南城医院东莞市肝胆医院党总支书记王三桂：
6: 难度系数其实并不大，保胆取石是一种理念，就大家都是遵循那个过去的一些老的一些观念和观点去做干这个活。随着这个社会技术的进步，我们一直不断的创新这个观念，胆和胃啊，胃可以切可以补，胆也没问题啊，这是观念的进步。
5: 5月2号，王三桂主刀为谢尔文实施了微创保胆取石术，同时处理了胆囊息肉和疝气，整个手术过程非常顺利。我真心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享受到这种水平的医疗服务和先进技术。再次感谢所有为我付出的医院工作人员。 从远隔重阳线上问诊到落地东莞安心就医，这场跨国求医之旅让海外友人看到了中国医术的实力，也感到了东莞城市的温情与底蕴。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0: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10: 嗨，我是亮亮，
12: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9: 你好，我是刘红，
12: 亮亮加刘红，
11: 一个超级乐天派，
12: 一个斯文有点帅，
11: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13: 自由自在。
1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洪。
10: 哎呀，最近我们俩这忙得四脚朝天的。
9: 是，我们一说话就是哎呀，就好累啊，体现出了我们的情绪。
10: 但是你知道吗？每一次见到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

0: 来咨询和报名啊。那其实今年呢，暑假的一开始真的是我们一天都没耽误，
1: 一天都没
0: 一放假就走，
1: 就而且你知道今年我们都一天都没耽误，从元旦咱就开始带着大小朋友出去玩，
0: 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团。
1: 是的，那你还对我们还有一个夜宿海洋馆跟我们孤独症的孩子，
0: 对，还有来我们电台研学的团，
1: 对，这是我们从化的一些乡村的孩子啊，一些留守儿童来到我们台里去做一次的广播研学。总之我们每一次的出发都希望给大家满满的回忆，然后也是我们珍贵的回忆哈。
0: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群当中已经有很多的家长在蹲守了，在准备给孩子报名哈。
1: 主要还选择困难。
0: 是的，因为我们暑假就有啊，目前知道就四个团啊，已经上线了。
1: 是的，那现在第一个团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有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呢是挪威4天去看峡湾跟坐贝尔根的最美高山火车，加上我们的北极的斯瓦尔巴群岛环游的这么一个团，
0: 对，
1: 群岛环游的这么一个团，
0: 对。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的重磅火车研学团，
1: 哎，
0: 这一次是自由自在
1: 大湾区
0: 研学专列。
1: 哎呀，包着火车呀，
0: 给自己掌声鼓励啊，
1: 真是很不容易啊。我们这是第二年出发了，
0: 对，
1: 去年没想到那么的火爆，
0: 是去年
1: 包了3节车厢都不够，
0: 四省五市，今年同样也是四省五市，我们会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成都、三星堆等等啊。
1: 去年是5000多公里，今年
0: 是8000多公里
1: 的云和月哈。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今年你看，红红跟亮亮我们一起去长白山，赶上了大雪，那都要封山封高速了，
0: 对，
1: 这是让我们跟孩子们共同经历的风雪哟。去年我们是共同经历的
0: 风雨
1: 在内蒙也是滞留了，
0: 今年可能会经历一些风沙，因为我们要会去沙漠吗？
1: 对，我们要去敦煌，人家说要骑那个骆驼，特别像要去打仗的那种
0: 匈奴是吧？
1: 对，打匈奴的感觉。那你看8月9号呢，我们会从广州出发到新加坡，所以可以说那是5天4晚去坐亚洲首艘的迪士尼游轮哈。你可以跟疯狂动物城的谁呀，跟漫威的谁呀，跟米奇的谁呀，或者雪宝跟艾莎呀，随时见面。你看我们这个暑假太丰富了，有没有？
0: 简直就是无缝链接，
1: 无缝链接。
0: 您可以把孩子整个暑假交给我们都没有问题啊。
1: 对，甚至有的朋友就说：“亮亮姐，我很想先去那个火车，然后再跳着跟你们再去那个新加坡游轮。”我也是在咱们研学火车倒数第二天的时候，从成都飞广州，然后从广州再飞新加坡。所以如果大家
0: 直接成都飞新加坡得了，
1: 但是我们包的机位嘛，是从广州出发的哈。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请大家，如果你愿意，也是可以既有又有的，既选这个项又选那个。也可以先7月11号就跟我们先去出发，从杭州安吉到上海迪士尼，
0: 对，
1: 再到火车研学，然后再跳一个跟着我们去新加坡迪士尼。其实很多种方，甚至你还可以跟着我们去趟北极，去一个最极致的雪国，冰天雪地啊，并不冷，大家要留意，并不冷。
0: 是的，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价格方面哈。我们的第一团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杭州、安吉、上海的这个行程呢，包往返的大交通，也就是高铁哈。
1: 对，
0: 这个高铁呢，有家长就说啊，不是坐飞机，是坐高铁啊。其实你想一想，你从家去机场，然后还要托运行李，然后就是从这个上海的机场再早点去，是吧？这个时间其实都耽误掉了。高铁就是你随到随走，是吧？
1: 对。
0: 而且在这个高铁上也就5个多小时，不到6个小时的时间，特别的方便了哈。这个价格呢，14岁以下是6888元每个人，14周岁以上呢是7888元每个人。当然，您也可以自己来买这个大交通，因为有些朋友说我想在上海再多玩两天啊，你可以不跟我们的这个回程的行程，
1: 不是，你直接跟我们杭州到西湖边集合呀。
0: 反正我们在这个杭州的高铁站就是有大巴会拉着我们就走了啊。
1: 对，你可以跟我们在，
0: 你可以等，也可以自己去。
1: 对，你可以到西湖，我们到那个飞花令那个地方，你换好汉服在湖边等着我们。
0: 是，不含大交通的话呢是5958元啊，这个是14岁以下啊，如果14周岁以上呢就是608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
1: 对，那么除此之外的第二团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这个国内的第二团呢，它是一个研学专列，那它呢是9880全包，你要知道它是8000公里啊。现在呢，大家都知道什么燃油各方面还是有点贵的，因为各种原因，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哈。
0: 是的，而且我们这次行程呢也是一价全包，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啊。去到了那些地方是很难买票的，比如说一些
1: 敦煌
0: 博物馆啊，敦煌啊，
1: 兵马俑。
0: 三星堆啊，是吧？
1: 这些都是很难买票的，
0: 很

0: 难买票，
1: 是，
0: 而且我们会有这个绿色通道，所以家长也不用担心说你们这么多人，因为家长就在问你们一列火车那得多少人呢？
1: 我们
0: 500个人左右啊。
1: 对，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对我们这种研学都是特别
0: 有绿色通道，
1: 他就很欢迎我们大家能够从大湾区的孩子去到那边，所以都会有一些非常好的支持对我们。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是坐着火车游遍中国，而且呢，我们是有几晚上是住一晚上，
0: 五晚在这个专列上住，
1: 对，
0: 那么另外的都是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这个研学营地啊，沙漠星空帐篷这样子，
1: 所以大家就说啊，那在火车上怎么去洗澡呢？其实呢，因为是全程空调嘛，
0: 对，火车上不会出什么汗，
1: 你也可以这个擦一下。我们去年也是这样的，然后第二天到
0: 都是这么干的，
1: 到那儿再去洗澡都是没问题的。
0: 是的，
1: 其实孩子们比你们想象的要有韧性的多，而且他们会很喜欢这样，大家一起就像那种学生那种出外郊游的这种感觉哈，
0: 对啊，
1: 特别的开心。
0: 有些家长就觉得我的小朋友可能有点内向啊，这完全不用。
1: 不用担心，
0: 你丢进人群当中他就不内向了。
1: 而且我去年看到所有单独来的都找到了好朋友。
0: 对啊，
1: 你知道我们每一次，比如说今年像我们去迪士尼，上海迪士尼，这个团，可以想象最后一晚上有好多房都有可能是空的。
0: 对啊，
1: 为什么呢？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仨小姑娘玩得特别好，哎，今晚你来我房间吧，
0: 住一起去了，
1: 然后他们就一起，但当然是在我们老师允许的范围内，因为就是也是要有担心各种的安全隐患，我们还要去查房什么的，比如说他在我们老师允许的情况下，他们有的适度的去换屋子，比如这个跟这个搭伴都是可以的，就是因为他们交到了好朋友。
0: 是的，而且有家长就在询问说，这个手机啊、电话、手表能不能带，又担心孩子会成天玩手机啊。这个手机我们晚上肯定是会收走的，而且白天你是新白娘子吗？就是这个手机有的时候它是学习的工具哈，不一定是玩游戏的工具。
1: 而且他要拍照，
0: 对，
1: 还要去到这种
0: 要记录。
1: 你看像去敦煌，它跟其他地方风景都不一样，去看那莫高窟，当然莫高窟里面是不让拍照，只能拍外景哈。就这种我们让它变成一个工具的话，其实善用手机它可以比如说去查一些资料什么的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这个假期暑假呢又推出了第二次的北极团。去年呢亮主播也是一考完试就出发了，7月4号，我印象很深刻。今年呢我们是7月17号出发，那么这个团呢是一个去年的迭代版，价钱几乎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额外赠送了大交通，额外赠送了4天的挪威深度游，去看峡湾，去坐贝尔根的小火车，一价全包是18000元，带交通带签证，这些去年都不包的哈。然后呢还有我们节目专属的8五折，18000的专属8五折，大家想一下，那是真的很香啊。好多朋友说，哇，亮主播，现在的这个人去北极的多吗？比你想象的要多。这去年我也没有想到我们也可以招了那么多的伙伴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北极，而且回来孩子们都终身难忘，最重要的是给他们心底里埋下了一颗种子，爱自然，敬畏自然。就去到北极你真的会有一种由衷的敬畏自然，因为你很难得像我们去年会见到一个北极熊站在一个死了的抹香鲸巨大的这么一个身体上面在那干饭，就是而且它是在北极冰原上，就是那一刻的震撼，我相信是你看无数次的这种什么国家地理杂志啊或者什么动物世界是感受不到的，因为那是现场大自然给予你的震撼，包括那些一年的冰川在你眼前轰然塌下那种震耳欲聋的声音，总之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让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勇敢者先享受这个世界。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大家想给孩子种下一颗难忘的种，今年北极团也是可以单独来的，7岁以上，所以大家可以评估一下。
0: 是的，
1: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0: 对，那8月9号到8月13号的这个迪士尼游轮团啊，会广州往返新加坡，这个价格呢是11999元起每人，不过现在报名呢有优惠啊，每间这个仓房啊，现在是什么仓会有1000块钱的优惠？
1: 是内
0: 仓房，
1: 所有的仓房其实都有1000块钱，
0: 都有。
1: 531之前报名的
0: 啊，
1: 所以大家要
0: 5月31号
1: 赶紧趁着这个早鸟价还在的时候啊，
0: 对，
1: 后面可能就要恢复了。这个可能我们要跟邮轮方，因为邮轮方会有通知的，它的调价是每一段时间就会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密切留意我们的节目。
0: 是的，
1: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先进群咨询吧。我是觉得早点报名，因为到晚报名仓房就没了。你知道那个迪士尼邮轮堪比春运吗？就是很多它现在的档期，你现在打上去看都已经没有了，而且这次我们是包新加坡、广州双飞的大 交通的飞机票的。
0: 没错没错，现在优惠1000块钱，大家赶紧来锁定席位哈！这个该省省，该花花，这1000块钱省下来吃好吃的不香吗？而且我们还会去这个南洋理工大学啊，和咱们中国的这个留学生啊来进行一个交流。哎，这个学校我也挺想去的啊，毕竟是冷门歌手孙燕姿的母校。这个是不是小朋友不能单独来？
1: 目前是因为你知道，邮轮它都有它的官方规定，毕竟在大海上
0: 啊，
1: 所以但是北极这次是允许，是因为我们有专门的带队的这些领队会陪着这些小朋友，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因为你单独来的小朋友是屈指可数的，去北极这个地方一般都是亲子出行的，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想法的话，你们也可以先来咨询吧，
0: 进群吧，
1: 到时候对，先进群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个两个字，进群吧，等着你哦。哎呀，每一次的研学，亮亮跟刘红都留下了太美好太美好的印象啦。
0: 是的，那我们此前呢是进行了我们夜宿海洋馆第九团的活动，而这次活动呢，我们有一个深蓝拥抱的主题，就是和孤独症的家庭一起来旅行。
1: 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很多人因为不了解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矮板的偏见，因为不了解所以甚至还有点惧怕，比如说跟他们一起旅行好不好玩。这一次我觉得我们普通孩子家庭小朋友跟特殊孩子的家长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温暖的瞬间。
0: 是的，我们很多孤独症的小朋友在我们那天晚上的晚会上也进行了节目的表演啊，我们普通家庭的小朋友还表示特别的对他们
1: 太厉害了
0: 啊，好厉害啊，给他们热烈的掌声。
1: 而且那天我们海底还有特殊孩子，来自杨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小朋友画的画，他们都觉得孩子们画的可太好了。
0: 对啊，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生命教育哈。
1: 对，那我们未来呢，很多家长都在问，哎，咱们这个自由自在第十团呢，夜宿海洋馆什么时候开呢？大家留意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我们夜宿海洋馆行程当中啊对大家的采访吧。
1: 好，
2: 来，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钟俊胜。
2: 啊，你今年几岁？
3: 15了。
2: 哇，你15岁了，可能是我们这一次年龄倒数第二大的小朋友，因为有一个不算小朋友了，26岁了。看到你是有学过街舞是吗？
3: 对，是的。
2: 啊，学多少年了？
3: 5年。
2: 5年，你的这个街舞有没有什么类型啊？比如什么 popping 啊，什么 breaking？是什么样的这个机缘让你要去学街舞的？是爸爸妈妈让你去吗？
3: 就自己想跳的，觉得很帅。
2: 觉得很帅是吧？哇，你这个昨天这个街舞一跳，全场一片惊呼啊！你是不是自己也觉得特别开心？
3: 还行。
2: 昨天是这个动作叫什么呀？
3: 一个是叫 Nike， 因为那个脚就跟耐克的标志的姿势一样，所以这个叫 Nike。另一个是托马斯全旋。
2: 哦，托马斯全旋要练多久才能完成托马斯全旋的这个动作？
3: 2-3个月吧，2-3个月是只能是一旋，而且是靠一点点技巧的。要接旋的话，那就得练1-2年。
2: 你现在可以打多少拳？
3: 2拳。
2: 哇，太厉害了！平时有没有在其他的场合表演过？
3: 有学校还有外面比赛。
2: 参加过比赛，拿过什么名次吗？
3: 一个是32强，然后还有一个基本都是那个俱乐部内的。
2: 牛人啊，你昨天参加的是我们哪条线路？
3: 雨林。
2: 雨林线是吧？那整个过程下来，你觉得哪个部分最好玩？
3: 卡皮巴拉吧，因为挺可爱的。
2: 昨天我问了好多小朋友，都说喜欢蛇。你喜欢蛇吗？
3: 喜欢，还行，因为我妈怕蛇嘛，我也没怎么见过蛇，但我觉得蛇还挺好玩的。
1: 我说顺顺是母乳爱的公益志愿服务的小小志愿者。昨天我专门问了他对特殊孩子的感受，让顺顺说说。
3: 我认为嘛，那些特殊的孩子，其实呢，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不应该把他们当另一类人来对待。但是呢，他们的行为我也有看到，他们可能会遇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例如说，我看到一个孩子在看到北极熊的时候，在那学狼叫，想跟他们玩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的动作就特别纯真，就算是十几岁了，也像6-7岁的小孩子一样。然后我们呢就要关爱他们，不能打骂他们。如果他们有哪里东西或者对你不利的话，你要用你可以说话来跟他们说，但不要动手或者骂他们。
2: 那顺顺作为一个小小的公益人哈，在这里有没有一些小呼吁想跟社会大众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关爱这个特殊群体呢？
3: 我想说的话就是我们大家不要，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不要对其他人有偏见。对，
2: 谢谢，太厉害了。那你呢？你昨天看到我们的这些特殊的小朋友他们的表演之后，你心里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呀？
4: 就是，这些特殊小朋友，我觉得他和普通的小朋友是差不多的，但是有时候他们会那个胆子很小，然后呢，就在昨天的时候，就是我们鼓掌去鼓励那些特殊的孩子，然后就有勇气了。
2: 啊，对，就是你们的掌声是可以给他们勇气的。你愿不愿意跟他们做好朋友？
4: 愿意。
2: 我昨天看你在看他们表演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认真哈。有没有想要上台表演个节目啥的？
4: 没有，
2: 没有是吧？低调的小朋友，谢谢你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小朋友。我昨天采访过你了，但是我想问一问你，对于昨天看了这些特殊的小朋友的表演之后，你有些什么样的感受能分享一下吗？
3: 我觉得他们就是特别有感，要勇敢。然后呢，他跟普通人就差不多相同，但是就是说心理上面会有些缺陷，或者说缺少一些关爱。而我们呢，就需要去关爱他们，去帮助他们，去爱护他们。比如说，昨天就要拍大合照的时候，有个小朋友就上台表演了，就他口齿不清，但是呢，他就。怎么说很色牛啊，就说我们是好朋友，但是说的就说不清。我就觉得他们是很脆弱的，我们要去爱护他们，但是呢他们也是坚强的，他勇敢的，他愿意去找我们交朋友，但我们也要去同样去爱护他们，关爱他们，去跟他们交朋友，去他都对我们抱有那么大期望，想跟我们交朋友，那我们不能让他再失望了。
2: 所以你也是很愿意跟他们来做好朋友的对吧？
3: 是，我也很愿意跟他们好朋友，所以吗？最近我就因为昨天那件事之后，我就将去找他聊天了。
2: 那如果你在外面看到有人就是不太理解这些特殊的小朋友，可能对他们有一些言语上的不友好啊，那你会怎么做呢？
3: 我会去我去跟他去辩论吧，就是说跟他们讲那些这些特殊小朋友的那些身体缺陷，然后什么我们以及我们要怎么对他们，以及他们对我们的感受。
2: 好，这是一个特别有爱的小勇士，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王家乐。
2: 啊，谢谢家乐。这两个也来说一说吧，你们昨天看到这些特殊小朋友的表演之后有什么感受啊？你们觉得他们厉不厉害？
5: 厉害。
6: 你们其实自己有没有觉得他们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不一样？
5: 对呀、
6: 啊、是吗？所以未来如果人家问你，你跟特殊的，就比如说有这种孤独症的小朋友一起旅行，你推不推荐他们一起来？
7: 都可以
6: 了。都可以。
2: 害羞了。李木硕，来，我问问你，你昨天看了这些我们孤独症的小朋友带来的节目之后，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呀？跟我们说一说，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挺牛的？
7: 人怎么比寻常人还能好一点？怎么感觉孤独症的同学和会很多才艺，然后比一般的人有可能还没有孤独症的人才艺多？
2: 啊，对，你看我们有很多这个普通的小朋友可能还没有上台表演是吧，他们都很勇敢对吗？都敢于在舞台上秀自己哈。那你愿意跟他们做好朋友吗？
7: 愿意。
2: 好，你昨天看的这个表演之后有什么感受吗？你觉得他们厉不厉害？
7: 厉害。
2: 哪个节目你印象最深刻？
7: 不知道
2: 啊。不知道。你看我给你回忆一下，有这个龙的传人，对，还有弹电子琴的
7: 龙的传人
2: 啊。龙的传人啊。哎，如果就假如说你在外边看到别人对于这些特殊的小朋友有一些不友好的行为，你会怎么样跟他们说呢？
7: 阻止他们。
2: 阻止他们。
7: 对。
2: 太棒了，谢谢。
8: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9: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5: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4: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6: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7: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4: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9: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4: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10: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4: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1: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

0: 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八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十二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足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6: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5: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7: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8: 中远车险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7: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9: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马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1: 油条包马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0: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 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一万人次。商户贾思龙：
12: 现在每天都在两三千，有的时候好时候四五千。
10: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0: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4: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又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13: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15: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16: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17: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珠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18: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我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17: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个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个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20: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个铁矿体，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
19: 我国是全球个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个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个铁矿同样亮眼。
20: 全球的个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4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个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个铁矿找矿了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19: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个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2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个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个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0: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0: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1: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7: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3: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 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3: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

0: 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0: 汽配用品哪里有？
11: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2: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9: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4: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5: 大家好，我是刘红。
14: 哎，有人问我说，亮亮姐，你去年都去过一次北极了，今年为什么还去呢？上瘾。真的上瘾。
15: 北极肯定是每一次去都有每一次的不一样的感受啊，
14: 绝对。
15: 而且北极去要趁早，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全球变暖这个趋势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有一些冰川啊，或者说有一些动植物，你可能就看不到了。
14: 对，所以今年的7月17号到8月1号，在我们中国的暑假的时候，我又会带着大家去到一个是挪威的深度游，一个是北极，这两个地儿呢，这次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因为你看它含了大交通，还含了挪威到北极朗伊尔城这个登船的这个地方，一共是18000元起。最重要的是还有节目额外的85折的优惠哦。
15: 嗯，所以赶紧报名来锁定席位吧。我们这一次在挪威呢，也会有4天的这个行程，可以搭乘高山小火车游览 Flim 小镇，还有看到挪威的2大经典的峡湾啊。
14: 哇，
15: 这个可是非常壮美的哦。
14: 你知道吗？每次去北极呢，大家看到景色是不一样的，看到野生动物也不一样。去年我就真的就看到10头北极熊在你游轮周边走来走去，包括打猎，还有就是几十头的白鲸在搬家。然后一幅的这个白色在你的游轮边上，海豹啦、海象啊、北极驯鹿啊，还有在北极冻土上穿过那么多冻土层，千年亿年这些冻土层长出来的这种苔原，跟小小艳丽的花朵，都让我

0: 终身难忘啊！所以今年我又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没有？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北极吧！怎么去呢？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有一个研学这样的一个按钮，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1: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乐天 APP、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2: 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3: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3: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5: 各位大家注意，往中环对列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07，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李爽和杨浩啊带给大家的悦享生活派。
1: 这格式有点不一样，一下没跟上。
0: 因为平时自己单播的时候都说是由李爽带给大家的悦享生活派。
1: 不是说我是谁吗？
0: 对，
1: 我干了一个我是啊，
0: 忘了、
1: 这个、没搞
0: 完全忘记我搭档的存在了、久违的双播。
1: 那你还记得旁边有个男的不？
0: 啊，记得有个男的。李爽旁边的男的。哎，今天这个人气还是蛮高的。
1: 不错。
0: 是因为双播的日子吗？
1: 是。

0: 今晚双直播间很是热闹。对，两个人直播的时候就是互相聊天呐、啊
1: 嗯，
0: 然后就会轻松一些。
1: 哎，
0: 嗯，当然还有朋友在反映情况的，你看像这个说镇政府拖欠工程款3年之久求助。求助的话可以去搜索广东民生热线的小程序啊，官方小程序去里面
1: 市民的名声音的声
0: 去里面进行你的爆料投诉也好、
1: 哎、
0: 然后后台如果主持人看到了的话会来及时的给你回复的。
1: 晚上好聆听广东，晚上好王哥啊，丹丹们，还有靓女你好个王
0: 啊，靓女你好啊，靓仔你好，
1: 直接就奔你来的、啊嗯、OK 晚上好，晚上好，哎呀感谢大家、
0: 啊、
1: 还有人问你呢，这个亮有没有偷偷的直播，
0: 亮嘛，金亮嘛，
1: 嗯，
0: 金亮回来敲摸上班没，暂时还没看到他，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作时间老是凑不到一起去
1: 啊、
0: 之前他不是总在我们节目的这个时段在楼下直播吗、
1: 哎、
0: 然后就会有很多的粉丝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说那个金亮已经在直播了，你怎么还不过去啊现在已经没那个啥了，已经没播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是休假了吗，应该是
1: 有可能你俩这个组合已经在很多人心里已经深入人心了
0: 啊、
1: 嗯，都觉得有亮哥的地方就有爽姐
0: 啊、
1: 哎、可能
0: 上次还有一个粉丝朋友来直播间说哦、
1: 嗯，
0: 这不是金亮的绯闻女友吗，
1: 啊这
0: 啊这
1: 啊，
0: 绯闻行啊、
1: 嗯、
0: 绯闻是可以的，
1: 绯闻是可以的，
0: 嗯，炒点绯闻可以，
1: 没问题，你看咱们这个情侣装穿的这么多期都没人穿过咱们绯闻有些东西就不
0: 对，今天也是很默契的我跟杨浩两个人提前也没有互相那个通气，然后结果 哎今天都穿了藏蓝色，
1: 从不会通气这种、
0: 嗯、
1: 啊，不会通
0: 气的，很默契啊，又说有一段时间没见到金亮直播了，嗯，他前一段时间直播的比较猛，每天直播大概要播个、
1: 嗯、
0: 白天他的那个民生热线播2个小时，然后晚上的时候他又会自己再去播3-4个小时，
1: 哎呀
0: 哎呀，前一段时间播的确实有点狠了，
1: 直播劳模，
0: 嗯，最近休息休息吧，正好他也放放假，
1: 嗯。
0: 然后看这个抖音这边呢，有朋友说啊、那个问我吃药了吗，哎呀好关心我呀，
1: 我今天也问了，他说他啥都不用吃了，他已经痊愈了，
0: 我已经痊愈了，就是还会有点咳嗽，多喝点水就可以了
1: 啊。
0: 嗯，啊，来了别走说点赞1000了，小区看看杨梅还有不、嗯、啥意思啊，
1: 杨梅我们有没有杨梅的车，
0: 没上过杨梅啊，
1: 对
0: 对，没上过杨梅啊，
1: 不过我们晚点这个生鲜还是会回归的哈，包括我们榴莲呢、啊、还有相对的橙子还是会有的、
0: 嗯、
1: 因为大家反响还是很热烈，
0: 嗯
1: 嗯，不过现在的话大家先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牛奶啊，但我们还是有新品啊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新品跟大家上一上的哦，
0: 是的，
1: 嗯，
0: 你看人家有粉丝说我是来看靓仔的，
1: 哦，都是来看靓仔
0: 啊，都是来看靓仔的，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0: 好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的节目开的比较早啊，中那个整点的时候还说哎这个整点新闻哪儿去了，可能有这个朋友没有听到，来吧咱们直接就上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天气吧，可能大家关心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这个天气相关的内容了，一直说要下大暴雨了
1: 啊，
0: 那今天其实感觉天气还可以啊，
1: 你知道你快成咱们悦享生活派的天气姐了，你知道吗，
0: 啊，
1: 就只要有你的地方别人就会问爽姐今天没播天气呀、
0: 啊啊啊、
1: 爽姐今天爽姐不播应该没有天气听了、
0: 啊、是吗，大家都会这么说吗，
1: 对，看见你就得说天气
0: 啊
1: OK
0: 对呀、
1: 啊、okay,
0: 因为这个、
1: 嗯、
0: 人家不是说不知道聊什么的时候就跟大家来聊天气吗，
1: 好、啊啊、这坐下来第一句话今天天气挺好 啊,
0: 啊对呀、啊、今天天气不错
1: 啊, 啊天气不错、啊、
0: 今天还出太阳了呢
1: 对，然后那雨夸夸的下
0: 是
1: 有尬聊
0: 不，没有尬聊、嗯、没有雨夸夸下，今天外面没下雨，
1: 嗯，迟早的事，
0: 天气还是很好的、
1: 嗯、
0: 而且今天上午的太阳还是很充足的，
1: 嗯，
0: 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反正
0: 早上没出门吧，
1: 我今早还跟家人说我说今晚睡觉开始开空调了
0: 啊，也
1: 我已经出痱子了，
0: 啊，热出痱子、
1: 啊。我已经热出痱子了。
0: 就是你之前是不开空调睡觉？
1: 能不开就能撑撑一撑
0: 啊、
1: 就那种，但实在不行，顶不住了。
0: 嗯，是有一点开始。

0: 是闷热了，
1: 嗯，
0: 来吧，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今天的午后呢，肇庆还有茂名、梅州局部呢已经是有红色的降水回波冒出了。截止到下午的3:05，封开淮济县冰雹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
1: 其实东北冰雹多吗？
0: 多呀，
1: 东北经常下冰雹。
0: 当然了，
1: 我只要雪倒是不小。
0: 啊，当然，但也不是说经常会下冰雹吧，但是每年都会有冰雹。但是我们那边就是下雪呀、下冰雹，就是会习以为常，不会觉得橙色预警啊、红色预警会有什么意外的情况，就不会觉得很震惊了。
1: 我还记得第一年广东下雪的时候，就是广州还是什么深圳。飘了点点的雪，哇，那时候朋友圈炸了都。
0: 啊、哦，那肯定啊，
1: 那点点的雪花。
0: 是啊，那你这个东西就相当于在我们黑龙江有回南天一样。
1: 啊、对。
0: 那大家也都在直播间炸了。
1: 啊，是，真的，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就是那时候第一场雪，广东的第一场雪。
0: 什么时候呀？
1: 忘记了，
0: 是零几年吗？
1: 一几年还是零几年，反正已经至少10年前了、
0: 哦、
1: 啊，怎么着有10年前，
0: 隔的时间有点远了。
1: 嗯，就飘飘的、粉粉的那种啊，一开始还以为看错，眼花还是什么飘絮
0: 啊、
1: 想
0: 想？是天空变成红色了吗？
1: 也没变红色、
0: 哦，
1: 只是一个普通的白天，但是发现漫天飘着很微弱的那种白色小冰晶，
0: 嗯
1: 啊，已经不错了。但是证明这个气候真的开始乱套了啊！全球的这个气候这不是好事儿。
0: 就是从广州下雪来看、啊、就是全球气候开始乱套了，
1: 真的是
0: 这个是他杨浩个人的发言、
1: 啊、什么厄尔尼诺现象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啊，
0: 我不知道，
1: 这词儿你都不知道。
0: 嗯，
1: 就是全球气候变暖
0: 啊，
1: 然后有些、
0: 这个、我知道
1: 啊，不该暖的地方就很暖，然后有些不该冷的地方它又很冷、
0: 哦、
1: 啊，就变成一种气候异常。
0: 那你不是说已经是几年前了吗？现在都正常了吧、
1: 现在只会越来越差，厄尔尼诺现象越来越差，因为就是人类的工业啊发展越来越多，反正整个地球的空气质量越来越差。
0: 你是看了什么报告？你还是在这随口在这胡诌呢、
1: 啊、我没、哎、这是
0: 你在我们一个新闻的直播间你这样说。
1: 不是，这真的是一个大家起码一般随便一搜都有的资讯呢、啊。像北极的冰山一直在融化，水平线一直在涨高，这个是不可逆的呀。
0: 啊
1: 啊，我没有在危言耸听，朋友们。
0: 啊，好的，那我们扯远了。
1: 我说的是实话。
0: 我们扯回来。
1: OK OK。
0: 扯回来，我们广州的天气。
1: 好的。
0: 啊，扯回来，我们广州就是从，明天开始吧。广东啊、广东大部分先后会有大雨到暴雨，然后局部有大暴雨，并且是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会有特大暴雨，
1: 反正雨雨雨啊
0: 啊，雨
1: 哪都是雨，
0: 对，
1: 有雨有风有雷电，
0: 是的，
1: 就是没有太阳，嗨，
0: 就是开始变潮了，

0: 你看刚才评论区有朋友就说了，你说的那个广州下雪的时候是在2015年的时候。
1: 哦，
0: 15,说
1: 11年了都。
0: 2010年的时候，10年前广州在飘雪，那就是2015年。
2: 对。
0: 然后说现在呢，花都已经开始滴滴滴的下雨了。
2: 啊，开始了。
0: 也想问问各位在哪里，现在的天气怎么样啦，有没有已经开始在下雨了呢？

0: 丹丹说2016年也下过雪。
1: 嗯嗯，2015、2016年那两年，反正就特别奇怪。特别恶劣那会儿天气。嗯，爽主播感冒好了，我跟你说他是真的快好了，因为他现在咳嗽很厉害啊，就是咳嗽，我昨天跟大家科普，前天跟大家科普过，就是咳嗽就是感冒的后末期。哦，末期就是通过最后把你身体一些废气啊脏东西通过咳嗽把它给喷出来。哦，你现在已经感冒的病毒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就剩下这样一个症状，
0: 那就是咳嗽就是要好了。
1: 对，咳嗽就是快好了，尾巴就会疯狂咳嗽。
0: 嗯，看有朋友说今天很闷热，应该会下雨。嗯，是，所以晚上啊，我来那个台里之前特意把家里面的空调给开开了。哦，嗯，我就想说正好回家了，就这样不会很闷热。嗯，要不然回家之后就很闷很潮。
1: 是的，
0: 对吧？
1: 有人说早圈很好吃。哎，早圈是我们今天的新品哈。嗯，小老鼠是亲自吃过的，他真的自己说好吃的。
0: 在几号链接？
1: 哎，在几号链接来着，我得看一看。几号链接？OK， 几号链接，我们反正把这个成品带到这里了，来看一下。
0: 先给大家看一下样品，一包。
1: 这是一包，但我们呢整一个这一个东西是什么呢，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吧。嗯嗯，它呢叫新疆枣圈。嗯，纯它的配料有且仅有一个，就是红枣。
0: 红枣
1: 就是新疆红枣，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0: 啥都不添加。嗯，
1: 那么它的味道是怎么样呢？它是脆脆的，就像我们吃那种薯片啊，吃那种薯条一样，咔咔脆。那么这种就是纯用红枣烤成的，脆脆的，一小颗颗的。那么它
0: 切成一片一片的，
1: 对，一小片一小片的脆的，所以它作为零食，首先它是一个很健康的零食。比起我们其他一些油炸食品、膨化食品，健康非常多。而且红枣大家都知道啊，它有什么功效，有什么好处，我就不言而喻了。这个不用多说，只是意思就是平常来上这么一口，这个吃了会停不下来。没事的来上那么一小包，那么其实手上这一包里面有8小包。嗯，有8小包。那么我们的这个
0: 可以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吧。
1: 打开看一下，打开看一下。
0: 这个里面还是有这个密封条的。
1: 对。
0: 嗯，然后每打开之后就是每个里面有这样的一小包。
1: 一号链接哈，一号链接，19块8，19块8里面是8小，三大包。3大包里面分别有8小包。嗯啊，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
0: 那相当于9块9这样的一包。
1: 对，相当于。然后呢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下单还多送2小包。
0: 啊，外里面的那个2小包。
1: 对对对对对。其他是没有的，其他链接没有的。只有在咱们这下才会送额外赠送2小包。
0: 这个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专属福利。
1: 专属福利，专属福利。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很多人进去吃了就很好吃。19块8嘛，反正大家试一试。
0: 19块8，3包。
1: 3大包。
0: 哦，那就不是9块9，7块9。哎，
1: 对啊，
0: 是吧，
1: 19块8，3大包，然后再送2小包。哦，每一大包里面有8小包。
0: 合适的，合适的。因为你正常如果要是去买点什么其他的零食，又不健康的，也很贵。然后这个呢里面又一小包一小包的，很好控制，
1: 又便携啊，随时随地一两包这样吃一吃，很健康。反正是一个很健康的小零食吧。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好吧。
0: 倩倩怎么知道早圈很好吃？你也给他寄了是吗？
1: 应该是。应该是之前抽奖中的。能不能点个关注，倩倩？
0: 你人家没给你点关注，你都给他，你就抽上奖了。
1: 那是很多的。爱听让哥多说点的。那不行，我再说多了他又说我扯远了。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我们说为什么要讲天气，因为正好是这几天广东的天气就是这么下大雨。而且呢我们的节目正好时间都是大家下班的时间。也就是会跟这个雨亲密接触的时间。所以真的我们会有很多一些关于恶劣天气的一些提醒啊，大家怎么去预防，或者我们提早做好什么样的应对。那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也好，直播也好啊，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是吧。
0: 你看有朋友说在中山市现在好热，就是下雨之前的那种闷热应该是。
1: 真的。
0: 还有朋友说在长沙已经开始下雨了。看来这一波的这个雨水啊会波及到我们长沙那边。就是很大的范围啊，广东省内都会有覆盖。
1: 飞蛾满天，就可能那种白蚁呀，飞蚁呀。
0: 啥意思？
1: 就是那种会飞的软软坨坨的那种一小只那种的。水蚁还是叫什么？我们这边叫水蚁，
0: 就是飞蛾满天是怎么了呢？
1: 不是飞蛾，其实就是那种水蚁满天。嗯，你一旦看到这种在广东这种天气，一定是有非常大的雨要下。
0: 哦，
1: 就类似于蜻蜓低飞。
0: 哦，
1: 你看到蜻蜓
0: 低飞，
1: 对，就飞得很低，就是很大的雨
0: 啊。这个有什么谚语吗？
1: 它就是一个自然现象，让人类可以就是

0: 通过自然界的动植物昆虫来反映到天气的情况。
1: 哦，
0: 对，就像你说地震那些也会有很多人动物啊开始窜嘛，
1: 嗯，
0: 啊，它的蛇虫鼠蚁开始跑来跑去。
1: 哦，
0: 你不知道广东的这个水蚁吗？
1: 我不知道哎。
0: 这会在啲光光管嗰度啊，就一光管就是哎。你知道光管吗？
1: 我知道，就是在那个灯管上面，
0: 灯管上面经常飞，而且家里如果你只有那么一盏灯，那种水蚁就会超级多围着它飞。
1: 我知道它是趋光性的嘛，但是我不知道下雨之后它会飞低呀。
0: 而且它通常是直接粘到你衣服上，它的翅膀会掉，会脱落
1: 啊，
0: 它会到处去爬，它就不会再飞走了。啊，它降落到你桌子上啊，降落到你裤腿上，它就不会再飞走了。
1: 好麻蝇人呢。
0: 对，所以有些人会很。就是会打它，
1: 要很抗拒，
0: 对
1: 吧？
0: 会泼开，很抗拒。但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
1: 嗯，
0: 放一盆水，就去拿那个洗脚盆，
1: 嗯，
0: 把一盆水放在灯光下面，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会全部扎到那个水里面，就泡着就没得了。
1: 哦，
0: 啊，这是一个驱水蚁的一个小小的办法
1: 啊。有朋友说就叫飞蚁，
0: 嗯，哦，飞蚁、水蚁，反正我们的广东叫水蚁、飞蚁都一样，嗯，就这个意思。只要就是一到看到广东看到这些东西就知道下雨了，
1: 嗯，
0: 要下很大很大的雨，还不是小雨哈，
1: 嗯，
0: 一般的雨都不会看到这些的。
1: 哦，所以啊，我们来看这个昨天晚上啊，也召开了广东省的这个防总也召开了视频会议，然后就说了本轮降雨的覆盖范围呢是很广的，单点雨的这个势头很猛啊，可能是今年以来最强的一次降雨过程，并且要伴有这个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所以呢，也给大家出了一些这个防淋雨的指南
0: 啊，都说是提醒一下大家嘛，我们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样的大雨的时候可以健康的安全的出行回家。
1: 是的，
0: 很重要。
1: 来吧，来看一下这个雨淋到打工人算是淋到了
0: 这句话好像
1: 这句话
0: 说了等于说了很多话，
1: 听君一席话，
0: 胜似一席话，
1: 如一席话。
0: OK OK，
1: 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吧。5月13号白天，韶关、清远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南部市县多云，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清远、韶关27到29度，其余市县30到34度。5月13号夜间到14号，珠三角、粤北、阳江、粤东、茂名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珠三角可能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粤西、云浮市县29到31度，其余市县25到29度。
0: 咁喺5月15号咧，南部嘅市县系阴天嘅，有大雨嘅局部暴雨或者系大暴雨，其余嘅市县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粤北市县29到32度，其余嘅市县系26到29度嘅。到5月16号，粤东、粤西嘅沿海咧，珠三角大部分嘅市县阴天间多云，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嘅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粤东市县23到26度，其余嘅市县系27到30度嘅。
1: 所以从具体的天气上来看，哈。从明天开始，今天晚上开始吧，就是全都要下雨了。那你出门在外一定要千万要记得这个拖鞋可以穿上了。你的雨伞可以准备好了。
0: 为什么？其实为什么广东人都喜欢人字拖加短裤？
1: 就是方便呀。
0: 不一定是他是包租公，不一定是他腰间挂的钥匙啊，可能真的是天天要下雨，
1: 真的就是很方便。
0: 对，你不觉得长裤长裙去趟水很难受吗？
1: 当然当然，就是粘在身上。
0: 对啊，
1: 你那
0: 裤脚的位置，
1: 如果你要是在吹空调啊，还会变感冒，对不对？
0: 就冷的那脚踝冰冰的。
1: 对啊，是啊，
0: 风湿什么的关节的位置。
1: 好的，那看时间呢，也来到了7:28，很快啊，半个小时聊着聊着就过去了。
0: 必须的，
1: 我们广播端的朋友可以暂时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来啊，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聊天互动，点歌都是可以的。那半点报时之后，我们来继续跟大家聊。我是李爽，稍后见。

0: 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19: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老旧房屋历经岁月洗礼，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定期对老旧房屋进行全面排查，查看墙体有无裂缝倾斜，屋顶是否漏水，瓦片松动，地基是否下沉，检查房屋结构是否受损，如梁柱、楼板有无变形、腐朽。若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评估和加固维修。同时，清理房屋周边的排水沟，确保排水畅通，防止积水浸泡房屋基础，造成房屋倒塌风险。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7: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8: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7: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晚上的7:36，欢迎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豪豪
0: 啊。刚才有朋友说，听着这么欢快的周杰伦的歌，你们两个煞气挺重啊。我就说不应该穿深色衣服吧。
1: 怎么这煞气都来了？我们这俩衣服叫显瘦。
0: 对，就是深色显瘦。
1: 对，懂啥了？
0: 因为我们这个晚上的时间段就是胖与胖的组合。
1: 组合反正李爽是我的三分之二。
0: 三分之一行吧。
1: 三分之一那你就不用显瘦了。
0: OK，确实是有一点那个显得好像煞气挺重。
1: 我觉得挺好看的呀。
0: 哪有？
1: 还行吧。都这么认为吗？还是第一次来看的新朋友的第一印象啊？
0: 可能是新朋友吧，之前没有看我们的那个节目。
1: 那我们什么衣服都穿过，你可以多看几次啊，多蹲几次直播，然后跟我们每天不同的衣服对比一下，最后你再告诉我们这套衣服煞还是不煞好吗？okay, 有对比才有。
0: 搞得好像我们服装很多一样，其实每天就那么几件。
1: 再不行，爽姐又掏出她的冲锋衣了。
0: 对呀、
1: 一言不合的冲锋衣，
0: 全都蒙起来，说。说我今天格外漂亮，
1: 格外漂亮。
0: 我只能看到这些好看的评论。
1: 爽姐天天都漂亮，
0: 谢谢你。就是你要不行，就是上直播间给我当当假粉丝儿。
1: 假那不假不了一点啊，
0: 就是全是真情实感。
1: 主要也是那个什么舆论导向，那必须的，
0: 带带节奏啥的。我说现在什么栏目？
1: 悦享生活派。
0: 对，悦享生活派啊，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00-9:00，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悦享生活派，然后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天啊，互动互动。然后当然啦，我们也会给大家带带货啊。刚才应该有个朋友已经下单了你介绍的那个早餐
1: 啊，我看到了，感谢。
0: 19.8是吧？回去尝一尝，然后记得好不好吃的回来给我们反馈、
1: 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因为其实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还是众口难调。
1: 是，
0: 每个人的这种对食品品质的要求也不一样。如果你觉得好吃啊。再回来回购，但是回购的话，记得要在我们的时间段来，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00-9:00啊，来我们这个时间段来那个回购啊。那如果你要觉得不好吃的话，你就去别的直播间去说不好吃，别的实在时候去说不好吃啊。
1: 你这算盘打得我半米距离都听见了，
0: 算盘都崩大家脸上了，算盘珠子崩大家脸上了。
1: 卖衣服卖不了一点，卖衣服咱俩就不是坐着了，就直接站着，我站到后面在那吆喝了。
0: 关键是。我们两个这身材穿上衣服有什么可卖的吗？
1: 那你别说，你要是站前面走两圈，指不定还流量会挺高。
0: 你说我卖女装给我们的女粉丝、是吗？
1: 对对对对对、那必须的。谁让你卖男装啊、你搞笑。
0: 不是，现在不是有很多直播间就是女生穿男士的衣服？
1: 有，当然也有。不过他那种就是因为女生她的身材跟男生还是有区别，有骨架呀、肩膀啊各方面。你很难说一个女士的整一个体型身形1:1的跟男人一模一样，
0: 那肯定
1: 不存在啊。所以的话，
0: 那我觉得这种用女生去卖男生的衣服，存在一点擦边的嫌疑，有没有？
1: 啊，穿男生衣服都擦边吗？
0: 美女啊，就大哥会为了美女下单吗？会不会？
1: 那当然是为了一个吸引眼球了。擦边会不会严重一点？
0: 擦边
1: 这个指控严重了。
0: 那可能我说，那你如果要是下面就穿丝袜呢？
1: 那就擦了。
0: 对，你是没有刷到过这种直播间，是不是？
1: 你要这么说就擦了哈。
0: 那看来杨浩这个直播刷的抖音还是比较那个正经的，
1: 正常绿色一点。
0: 对，绿色一
1: 点。
0: 那我都平时刷的是什么直播间？
1: 我要是但凡有那种大数据，我会第一时间啊，对对对对对，
0: 我是
1: 开团秒跟。
0: 我是那个什么，我是紧贴这个市场的需求。对，我要看看市场到底现在风向是什么。
1: 风向是什么？
0: 好吧，只能给自己这样找补了。有朋友说这个新鲜的早圈脆，很脆，很甜，好好吃。
1: 好吃就好呀。
0: 对呀，对呀。
1: 就多多支持，好吧。
0: 然后如果记得好吃回来可以给我们一个好评哦。刚才有朋友还说了，说主播那么苗条。说你呢，夸你苗条呢？
1: 怎么这主播那么苗条？哪个字提的是我呢？不是你再捋捋这句话，怎么突然就夸我了？
0: 就是你要想这些好听的话都是跟你说的，
1: 好听的跟我说，
0: 难听的我来承受。我的内心强大一些，
1: 有点反过来了啊。
0: 曾经大师说还没有开始下雨呢。现在刚才也说了，在茂名那一带。 粤西那一带可能已经开始伶仃的开始下雨了，然后花都呢已经有点点的这种雨滴滴了。
1: 咁啊，趁而家未落雨啊，记得收衫啦。
0: 啊，记得收衫啦。
1: 知道啥意思不？
0: 记得收衣服啦。
1: 哎、厉害了啊！
0: 这个包租婆的片段还是看过的。
1: 点解霎时间冇水嘅？
0: 冇水嘅，没有水啊？
1: 霎时间，
0: 一瞬间。
1: 哎呦，哎呦，厉害！
0: 可以啊，
1: 可以，可以，可以。果然哈，先从听开始啊、听懂了，自然说就不难了。
0: 当然当然。
1: 嗯，好，那我们继续再过一过这个天气吧，因为刚才已经讲过就是这么恶劣的天气，那我们平常的普通市民啊该做哪些预防啊，我们自己可以力所能及的做哪些事情去应对这样的天气，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老天爷啊，这种天有不测的风云他们下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自己可以尽量做到一些什么呢，比方说哈，面对强对流的一些天气呢，哎，我们一定要警惕一些触电的情况，或者是有些陷阱啊，尤其是像我们地上汪了一汪水啊，很多的一些那种沙井盖呢，佢系冇盖嘅，
0: 那个下水井盖
1: 啊，对对对，
0: 是没有盖子的，
1: 哎，没错，所以呢个时候个水如果浸咗出嚟之后咧，会汪咗成个路面，有时系睇唔到，
0: 看不见，
1: 系啦，跟住水再浑浊少少咧，好容易你以为前面系路，其实系个井盖嚟嘅。
0: 啊，这句有点太复杂，
1: 终于不行了吗？
0: 少少好听懂了，
1: 即系有时啲水浑浊咗。
0: 浑浊浊就是淹盖住了它，是吗？
1: 水变浑浊了。
0: 哦，水变浑浊了。
1: 咁我哋行嘅时候咧，会睇唔到嗰个，以为系有路嘅。
0: 哦，以为是有路的。
1: 但其实系井盖嚟嘅。
0: 啊，但是其实是井盖
1: 来的。冇错啦，尤其是很多小孩什么都喜欢一下咚就进去了。
0: 哦，咚一下就进去了。
1: 啊，对，像这种情况就很严重了，下去基本上是上不来的。
0: 嗯，
1: 啊，
0: 尤其是要大大的暴雨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像这些就是陷阱啊，很严重的陷阱。更别提呢，如果下了雨的话，汪起一滩水，水下面可能有一些杂物，有些利器啊，有些东西会硌到。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喜欢穿拖鞋，也不全是好事。就是穿拖鞋的话，他以为那个水已经汪到脚踝处了，他万一真的冲到什么利器啊冲到什么硬物啊，很容易会受伤，这也是一点哈。所以呢，我们在户外行走的时候呢，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很重要，
0: 当然当然，
1: 防止掉进什么窑井啊、地坑啊等等地方，同时避开电线杆等金属物体，因为我们说了大雨还有大风天气，那些风很容易会直接把电线给吹断，电线一旦沾到那个水上，那就是巴巴巴巴巴撒油拉拉，
0: 巴巴巴撒
1: 油拉，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的。
0: 什么语言系统全部混乱，
1: 你懂这意思？
0: 夯不啷全部混乱，
1: 夯不啷，
0: 夯不啷，
1: 夯不啷撒油拉拉，那不是就这个意思吗？
0: 反正就是拿不准，你没有把握的事情，咱们就不要去试
1: 啊。对，
0: 安全还是很重要的。
1: 是的，而且车辆如果在低的地方熄火的时候呢，不要在车上停留啊，赶紧下车啊，不行从窗户爬出去都行。如果稍微淹住你的车啊，就你现在看它可能才到车轮，可能你过一两分钟就到你的引擎了。再过一两分钟已经到车窗了，所以这种很可怕哈，千万不能小看。之前也因为这样出了很多事故，也就做了很多人命损失，下大雨的时候，之前是什么城市下大雨？
0: 郑州。
1: 对，郑州，你看这些就是雨灾呀，
0: 对，
1: 一场雨都能成为灾难。
0: 而且我觉得下雨天哈，可能尤其是出行要搭乘这种地铁的朋友们要格外注意一下安全。你像郑州的那一次呢，其实也给大众提了一个醒，就是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安全依托在其他的方面上面，就是自己是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对，就你要注意，你自己要小心，你把自己能做的所有预防和规避全都做完了。
0: 与其说下雨天我还要去打工，我不如说我请一天假。
1: 命要紧啊，你打个电话说
0: 可以啊，
1: 老板我去公司的路上有什么山体滑坡，有泥石流，
0: 我给我自己休一天。
1: 我不敢来，我怕我这以后都没法为您效劳了。你要这么跟他想，
0: 老板你给我放一天假。
1: 对，这假我能还你，命没了我还不了。
0: 要不然我后面我窜那个补班，我给补回来。
1: 对，
0: 但是如果今天要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你看看你得损失多些吧。
1: 那是今天是 goodbye， 以后就撒油拉拉，这不一样哈。
0: 对
1: ，OK， 反正也要注意一下。那么如果是一些雷电天气，
0: 刚才有个朋友说在花都还有在打很闪的雷，很响的 那个很响的雷，很闪的雷电。
1: 嗯
0: 所以现在咱们说到这个雷电了。
1: 我以为你在讲绕口令，很响的雷，很闪的电。OK，差点把自己舌头绕进去了。
0: 雷电用粤语怎么说？
1: 雷电。
0: 雷电。
1: 我哋一般会亲切咁称佢为雷公。
0: 雷公电母。
1: 好在我差点懂你意思，我明白你意思。
0: 雷公电母吗？
1: 对，我知道，但是这个发音还是差点意思
0: 啊。那你们怎么说？
1: 雷公电母。
0: 雷公电母。
1: 雷不是雷，雷。
0: 雷。
1: 是啦。
0: 雷公。
1: 是啦。
0: 电母。
1: 哎，不错。
0: 标准。
1: 不用翘舌，不用翘舌。
0: 标准。
1: 哎 ,OK,OK。就这个意思啊。那在天上雷公，地下口公。
0: 天上雷公，地下什么公？
1: 口公。
0: 求公。
1: 口。
0: 口。
1: 啊。
0: 口是什么？
1: 口公。就是在我们广东的一句方言。
0: 嗯。
1: 这个话呢，就是这句话在北方有一个类似的说法，叫娘亲舅大。你听过吗？
0: 知道啊。
1: 就一个家里面妈妈是很大，但是舅舅其实在很多习俗里面辈分也是特别大的。就一个家里面呢，除了什么爷爷和父亲，舅舅在他们村里面呢什么辈分很大。所以我得说天上雷公就地下舅公。
0: 但就普通话翻译过来是什么？
1: 天上雷公，地下舅公。
0: 舅公。
1: 舅公。
0: 舅公读口供，
1: 口供，系啦，
0: 口供，
1: 就是有点类似把舅舅的地位比上天上雷公这么厉害，类似这个的口供发威，就好似雷公劈雷咁样感觉。
0: 哇，我又学到了。
1: 对，就是
0: 你刚才说口供，我就觉得像那个口三，口三，
1: 口同口嘛，它是一个同音不同调啊，口
0: 口，
1: 系啦，一样嘅。你讲到口系啱嘅，即系佢嘅发音完全一样嘅，但系佢调唔同。一个
0: 调不同，
1: 口啊 ，OK。好，那么说到雷电哈，就穿插了一些粤语的小知识，
0: 就给我自己一个人科普的粤语小知识，
1: 纯粹是福利啊，福利，
0: 福利啊，课外辅导，课内辅导。
1: 对，那么这个雷电呢，肯定是门窗和电源一定要，尤其是电源，因为雷电天气最容易就是引起火灾，漏电火灾，就是它一个雷打过来，电箱会短路啊。它以前如果是这个老旧的电。或者本身就是已经脱落的一些电线了，
0: 老旧的电
1: 啊，老旧不是那个旧了啊，不是楼口，是楼高，
0: 我救不出来了，
1: 已经出不来了啊，已经被口供冧实咗。OK， 然后呢，远离制高点，这个肯定也是要的啊，太高的地方不要成为避雷针呐，人形都是避雷针。
0: 我记得那年打闪的时候，我们广州塔接了好几个那个闪电，你有没有刷到那条视频？
1: 接了好几个闪电，
0: 就是。一时间好几个闪电，然后打到广州塔上面，然后广州塔它是一个那个倒到地下嘛，然后它就接了好几个上面，滋啦滋啦滋啦，你没有刷到那个视频？
1: 我没刷到，
0: 你回去刷。
1: 但我感觉照片应该挺好看，
0: 很厉害，对对对，
1: 挺壮观的。因为闪电它就要用那种延时摄影，还是用什么那种反正一个拍摄技术吧，一定要把它。

0: 给捕捉闪电是很难的，因为它一瞬间的事情，
1: 是，
0: 所以特别好看哈。感谢点赞，感谢关注啊，感谢各位。好，另外还是手机就不要在这个山顶上啊或者外面打电话了哈，雷雨天气。大风天气又点算呢？好，遇到大风天气呢，就尽量就不要在高楼下面走了，尽量能不出去能不出去，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吹个板下来啊，吹台东西下来一砸就说抹油就抹油的了哈，这种东西很严重。包括现在很多的小区啊，哦，看到了，而且这种雷电一般是紫色的，紫雷。
1: 但可能是因为广州塔是紫色的吧？
0: 这样吗？这个跟云层啊、光什么的，很多紫电或者橙电都有。
1: 嗯
0: 啊，这种看情况。反正大风天气，带什么广告牌啊啊，大树我就小心点。
1: 嗯，
0: 你别说，现在连一些树叶、大树叶下来都能打死人。
1: 当然，
0: 有一种树，那个叶子贼大片，
1: 棕榈树，
0: 哦，类似那种，那种叶子，而且又高，下来有个七八米的，要真下来什么老人家、小孩啊，打到什么重要部位，真的没说没就没啊，真不跟你开玩笑，所以就很注意啊，包括一些什么吊装作业啊，这个水上活动啊，就不要去做了。那么冰雹呢？你看你那里冰雹就比较多，
1: 嗯，
0: 啊，你提醒一下大家，
1: 我提醒一下大家吗？因为冰雹的时候，一般都会在室内啊，也不会出去说我没有见过冰雹，我就特意出去接冰雹。可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你躲在屋子里面看，就是看窗外，其实也是一样的，你就能看到一颗一颗冰雹砸下来，砸到那个窗边。然后当然啊，就是如果在开车的时候，那如果你已经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这个冰雹就已经落下来的话，那你就尽量能找到一个桥下躲，就找到桥下躲。但如果实在是找不到的话，那你就躲在车里。你可千万别说，哎呀，我的车被砸了，该怎么样？没事，咱不是有买保险吗？但是这个下冰雹的时候，就是大家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再去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就是如果你没有开车行驶的话，可以去把车子提前防护一下。但如果已经开车了的话，就坐在车里，千万不要再走出来。
0: 而且那些冰雹真的就像是石头，它基本跟石头是一模一样的。
1: 其实我觉得如果广东下冰雹的话，应该不会很厉害吧，应该不会很大颗吧。
0: 我反正没见过，我到现在没亲眼见过。
1: 前两天好像下雨的时候还是下了一阵小冰雹呢。
0: 广州吗？
1: 对，正好我是在路上。噼里啪啦的砸下来。
0: 我一次没见过，
1: 前一个月左右吧。
0: 我看那些照片看新闻，那大块像石头一样的大大颗，那些就整个车玻璃全碎全凹掉的那种。
1: 倒也不会，我觉得
0: 房屋砸穿的那种。
1: 我觉得南方应该暂时不会有这种暴这个冰雹的情况。
0: 反正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吧，大家注意一下，反正人命关天，先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再说。龙卷风，我觉得我们国家倒是不多吧。
1: 台风啊，会伴随着这个台风嘛？
0: 不是台风，龙卷风。感觉就是美国西部什么的比较多。我们国家多发龙卷风是什么地方啊？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广东基本上可能真的不会有龙卷风吧？可能最多在北方的或者粤北的一些山区。什么地方？反正在我们广东，我个人是很少听到有什么龙卷风的新闻，说席卷了哪里，席卷了哪里。这一般是这样的
1: 一般会在这种平原啊，比如像河北省啊、河南省啊，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0: 中原地区，
1: 中
0: 原地区，华北啊什么的。
1: 然后如果广东沿海一带的话，可能它刮的这个。就是之前不是也有台风嘛，台风过来的时候，其实也就是龙卷风的一种。
0: 是吗？
1: 对，你以为台风只是刮风啊？
0: 我这台风是一个云，它两边对流，
1: 对啊，
0: 形成了一个旋。
1: 是啊是
0: 啊空，
1: 那不就是龙卷风吗？
0: 但龙卷风是长条的。
1: 你说的这种是小型的
0: 啊？
1: 就是它还达不成台风的级别，都已经是台风，它已经对流都已经很大了。
0: 它是那种它从地上开始卷到天上的那种，叫龙卷风。
1: 就是台风啊。
0: 啊，这个是台风吗？
1: 是啊。
0: 啊，我怎么感觉台风和龙卷风是两个东西啊？
1: 就是我的印象里啊，小的没有形成台风的才能叫做龙卷风。我的印象里是这样。
0: 没有形成台风的叫飓风。
1: 是吗？
0: 对。还没有在这个飓风在之前叫 强对流空气。
1: 哦，
0: 一般来说是这样子。
1: 哦，
0: 龙卷风是另一种天气现象。
1: 确实是龙卷风好像多发于在外国。
0: 对，
1: 我们国内好像见到报道的不多。
0: 哎，而且龙卷风分两种，陆地龙卷风和水上龙卷风，有一种叫水龙卷。
1: 评论区有个朋友说，有龙卷风，有我们的爱，爱像
0: 一阵风吹完
1: 龙卷风。
0: 可以，很有梗啊，这位朋友
1: 很有梗。
0: 可以啊 ，OK 的，
1: 好尬听。
0: 我还真想，我还那会儿认真了两秒钟，我想哪个地方我学习一下。你跟我说爱像，突然就爱出来了哈。
1: 来吧，这个放一首龙卷风，
0: 没毛病。OK， 晚上好，晚上好。
1: 太抽象，
0: 太抽象了，太抽象。你先开始有我们的这个性质了哈，聊着聊着有点抽象，走向抽象派。反正就是不管有没有，刚才讲的，你哪怕没有龙卷风，你总有什么雷电吧，总有大风天气吧，是吧？总会下冰雹吧？啊，像这些东西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啊，能尽量在家是最好的啊，能不出门是。但如果实在是我们正好在外面，突然来一阵雷暴，突然来一阵冰雹，怎么办？那肯定就像爽姐说，要么躲在桥底下啊，躲冰雹哈。啊，车里面其实也不是特别安全，说实话。有一些车它车顶特别薄的，然后万一那个车那个冰雹特别厚的，真打穿你的玻璃砸到你了，也不是没可能。啊，尽量反正就是小心点，尤其是其他东西都不常见，汪水是最常见的。就尤其是在我们南方啊，一到什么台风天下大暴雨的时候，整个珠江可能都漫上来，整个沿江路可能都是水，像那种情况下就很危险啊。我们有些还下去抓鱼的嘞，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江里的一些鱼啊，还会因为大雨啊什么直接飘到那些居民，可开心了下去啊，各种各样抓鱼的。但其实开心归开心，但是危险一直潜藏在这个身边，可能抓了抓就摸到电线啊，抓了抓就掉进什么坑里了。
1: 来吧，你看我给你搜了一下这个科普，说龙卷风和台风都是剧烈的天气现象，台风是大型的热带气旋，龙卷风则是小尺度强对流的漩涡。所以它就是没有形成台风就是才是龙卷风嘛。而且这个台风是生成于热带海洋，依赖温暖的海水，龙卷风呢是多发生于陆地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暴。所以我理解的是对的吧。
0: 你刚才说意思是龙卷风变成了台风？
1: 哦，不是龙卷风会变成台风。
0: 嗯，
1: 我的意思是就是没有形成台风的那种小型的
0: 那种
1: 才叫龙卷风。
0: 反正台风前身叫飓风。
1: 哦，
0: 知道飓风吗？
1: 等会儿啊、
0: okay.
1: 来吧，中间给大家这个整点报时的时候给大家放一首这龙卷风啊，然后我们这个再 battle 一下，整点报时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
0: 好的，好的。

0: 今天讲生活派，换季不换好皮肤，春夏一交替，脸是不是开始闹脾气了？ T 区油的能炒菜，两颊却干到起皮，这就是典型的外油内干。很多人犯的第一个错就是拼命用强力洗面奶去油，结果越洗越油。一分钟公益提醒，请记牢：第一，换成温和的氨基酸洁面，早晚各一次就够了；第二，别用磨砂膏暴力去角质，屏障坏了出油更凶；第三，清爽的保湿乳液比面霜更适合现在，锁水不闷痘。广州南苑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悦享生活派，帮你稳住春夏油水平衡。
1: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苑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珠三角中南部地区局部可能有特大暴雨，雷雨时部分视线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局部有小冰雹和龙卷。后天中北部视线降水减弱，南部视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16到18号，中南部视线仍有明显的降水，局部雨势强烈，注意防御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广州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雷电、局地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天降水区减弱，中到大雨转阵雨。16到17号，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余多云有雷阵雨。汕头台报道，汕头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再获省级认证。汕头市南澳县朝阳区古饶镇近日分别跻身省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与省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清远台报道，清远港区飞来峡作业区公用码头进境中转粮食首船作业成功靠泊，标志着飞来峡码头正式具备专业化、规范化全流程进境粮食作业能力。清远内河港口功能实现升级，北疆生态经济带建设再添标志性成果。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今天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其中实际创收收入13308.13亿元，同比增长5.0%。截至2025年底，全国广播和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9.76%和99.83%。据最新统计，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第79届戛纳电影节当地时间12号开幕。本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由韩国导演朴赞玉担任，影星巩俐在开幕典礼上致辞，并以中文宣布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没有华语影片入围。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

0: 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2: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4: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8:08，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浩浩
0: 啊。刚才我已经把麦推上去了，本来想说这个评论啊，结果那个这个音乐没拉下来，说了句啥呢？有个粉丝说杨浩不只是人黑啊，不只是黑人，还是粗人。
1: 我哪儿粗了？
0: 说可能说心宽体胖吧，是这个粗吧？
1: 但那你用了粗，是不是很礼貌显得你？你不用胖。

0: 我还是换个颜色，这是跟风的，你同学，这是跟风。说换成白色，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直播间不穿白色的衣服啊，因为本身就是打光嘛，光就是很足了，那如果你要穿白色的衣服呢，它又会吸光，就会过曝，相机里面我们就会，白色的衣服就会过曝。
1: 你们看到两个闪闪发光的白炽灯，
0: 在这个直播间就是衣服上全都爆掉了，脸还很暗，就会有这种效果，所以大家上直播的时候都会穿颜色深一点的衣服，或者说是带点颜色的会好很多。就是不穿纯白色的，
1: 反正纯白显胖。
0: 啊，你是因为纯白显胖你才不穿吗？
1: 我一穿纯白，我家里人说我显胖，好胖。哦，好吧，那原来是这个原因呢。但是老实说，我对你那件红色的 T 恤真的印象深刻。哦，
0: 喜庆，大红的。对，如果是有什么特殊节日啊，或者说我今天心情贼好啊，我就会穿这个红色来应景。限定款，限定款，限定我心情好与不好，
1: 对，不常见的。还有个朋友说，来了，看帅哥美女，喜欢你们双播。
0: 喜欢我们双播，记得要每个礼拜三的晚上7点到9点啊，基本上可以固定。如果没有人出差的话啊，没有人出差需要顶班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固定了。
1: 让我们都身体健康好吗？
0: 我们都不要倒下，不用说咱们两个身体健康，就只希望我身体健康就完事儿了。
1: 说不定的，
0: 说我的身体老是太脆弱了。

0: 来吧，刚才跟前一个小时跟大家聊了这个广州、广东啊，包括我们广东省都要准备开始下雨了。
1: 嗯，
0: 那既然这个下雨啊，对很多朋友来说就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些户外的。你想，我这个礼拜六日，我本来想说可以去爬一座山了，因为我感冒好了，
1: 啊、
0: 可以去爬山了、
1: 嗯。
0: 但是下雨的话，爬山还是挺危险的，那就算了。
1: 有时候很滑，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主要还是怕那种山体滑坡，
0: 玩户外就比较危险。
1: 嗯
0: 所以这个周末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些这个商场、
1: 哎、
0: 啊，大家可以去逛逛商场。嗯、我们也给大家盘点了一下广州的这个商场排名前十，是按照去年一整年啊、这个人气指数还有客流量以及综合评估啊、
1: 哎、
0: 来给大家盘点的、
1: 嗯、
0: 首先呢这个榜单第一，想都不用想的肯定是厕所都镶金边的，
1: 哎呦，
0: 太古汇
1: 啊，对不对？这个名称我倒是第一次听
0: 你不知道吗？
1: 谁有这个说法？
0: 就人家不是说去太古汇，我不去逛别的，我就是纯去上个厕所。
1: 他真镶金边吗？
0: 他不镶金边，只不过镶金边带引号的，这是个意思、
1: 就意思是他很豪华很舒服。
0: 你没去逛过太古汇？
1: 我去太古汇没上过厕所
0: 啊，没去上过厕所，就是
1: 我没上过太古汇的厕所，
0: 就是厕所做得很好嘛。
1: 哦，
0: 嗯，整个商场的基调它都是那种奢侈品的基调嘛，
1: 啊、
0: 所以你人家厕所也不能太次嘛。
1: 嗯
0: 嗯，还是不错的，哦、不是说镶金边啊，镶金边是打了个引号
1: 的
0: 这个意思。
1: 好的好
0: 的，
1: 主要是这个是有很新奇，对我来说这个称呼我之前一直都不知道。
0: 你们不会说镶金边的这种话是吧？
1: 也会，但是你说，因为我会第一时间反应想那个地方可能真像什么地方，有点类似金色什么点缀啊，装饰一下你、
0: 啊。那倒不会。
1: OK，
0: 只不过就是形容它很豪华。
1: 好，
0: 嗯。嗯，啊，那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太古汇啊，顶奢品牌云集，爱马仕啦、LV 啊、香奈儿啊、
1: 哎呦，
0: 啊，都在这个商场里面，
1: 没少逛。
0: 啊，这还顶奢吗？
1: 没少逛，
0: 这不是一打眼就能看见的吗？
1: 嗯、
0: 啊，买不起还逛不起吗？
1: 哎、
0: 融合了艺术展览和米其林餐厅，2024年的时候呢，销售额就占到了差不多110亿元呀、啊，是由太古地产开发、建设并运营管理的，里面呢又有这个休闲的娱乐，休闲娱乐，然后也有商贸活动，
1: 嗯，
0: 还有文化艺术，因为他经常会办一些展呀，
1: 哦、
0: 啊，办一些这个活动啊，就比较有氛围的啊，
1: 嗯、
0: 它是一个综合的商业中心，而且我觉得呢。之前刷网上的一种各种各样的鸡汤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就是说为什么要去逛这种贵的商场，
1: 嗯，
0: 逛贵的商场的时候你吸进来的都是贵气。
1: 哦这种感觉。
0: 对，我要去沾沾它的贵气。
1: 哦，就是
0: 然后提升一下你自己的这种心理的这种
1: 预设
0: 强，对，
1: 暗示，
0: 对，
1: 嗯。

0: 就是这种给自己打了一个强心剂的
1: 这种感觉。我也是能从这些贵气商场经过而又不屑于进去的人了，是吧？我也是抹了一眼，但是不想，并不打算买的人了。
0: 进与不进，咱们再另说。主要就是看一看，人家也有就是超市啊，也有优衣库啊，对吧？咱们也可以去这里面逛一逛嘛。
1: OK，
0: 对。如果他万一再赶上他办活动啊，如果有活动有这个艺术展啊，那就很合适嘛。
1: 哦，这意思哈。好的，反正就是各种，很多时候商场我们去逛不一定要买，可能买真的是已经不知道是排到很后很后，主要就是走一走。什么叫逛？就是这种感觉啊。你说像爽姐说的沾贵气，这个贵气，所谓这个意思就感受一种氛围，
0: 就是它的价格贵，
1: 对，一种轻奢的氛围，
0: 纯是价格上面的贵。
1: 我哪怕我就进去问一下这多少钱啊，
0: 我也不问，反正我就是纯去吸气。
1: 10万9800，然后我就切，才109800，然后转身就走，留在店员一脸懵。
0: 你这有点太那个啥了吧？
1: 啊，就这种感觉，走了一圈都进去问了一圈，啊，反正开个玩笑，意思就是这个，反正是一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走一走还是挺不错的，适合打发一些时间，感受一下那种高端的氛围嘛。跟我们平常的肯定是有点区别的。好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正佳广场了，
0: 对，
1: 都是在隔壁啊，过条马路就是。
0: 虽然说这个太古汇不太适合 shopping，不太适合我们这样去买什么东西啊，但正佳广场就比较适合我们去买东西啦。
1: 因为它是一个虽然日均每次都是每天10万人左右是杠杠的了，而且这个去正佳听劝一定不要开车去，谁开谁知道。真的是，它包括它整个正佳外围那一圈啊。
0: 就是我开车去到正佳呢，我不会停在正佳里面，我会停在正佳，往东面，正佳东面的一个过道的停车场里。
1: 正佳东面就是体育东路那一块小区的了。
0: 对，停在那边小区，就是离得稍微有点远，但是这样走的时候就不会很堵。然后来的时候也不用去排队抢车位嘛。
1: 但是我还是选择直接地铁吧。
0: 对对对，那当然
1: 还是地铁好一点哈。反正那一块尽量不要开车去，
0: 因为正佳广场应该也是唯一的一个4A级景区商场吧。
1: 对，
0: 就是它是一个商场，但是它可以定到一个4A级，
1: 它成了个景区，
0: 对，你就可想而知。
1: 所以应该基本都知道，我们近期也有很多的活动，包括自由自在也是跟正佳有很多的合作，包括什么夜宿海洋馆啦，这那的，就是全都在正佳广场。应该都知道它是一个体验式的主题购物乐园，所谓的体验式就是你买不买东西不重要，你有所体验，你能够感受到一些什么包括零售、休闲、娱乐、餐饮、会展，什么旅游都有。那为什么叫四 A 呢？因为它里面有几个可以去逛和玩的地方，
0: 对，可以带孩子去玩的，
1: 合家的或者是亲子的都很适合。什么正佳极地海洋世界呀，雨林馆呐，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冰雪那个企鹅馆呐，这个都有。
0: 还有一些，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还有动物的标本展
1: 都有。反正就热带雨林的那边也有嘛。它有一些什么活的卡皮巴拉，我是第一次见第一次见卡皮巴拉就在那儿。
0: 活的卡皮巴拉，现实版
1: 啊，现实版
0: 追星成功。
1: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么多展馆，就逛的话一两天肯定是逛不完。而且是孩子应该挺喜欢这种地方。
0: 我第一次来广州去逛正佳的时候，我就迷路了。我在正佳里面借了一个充电宝，然后我就找不到还充电宝的地方了。就是他那个充电宝好像正佳里面只有一个，只有一个能还。他不是那种就像美团他们连。有很多个地方可以还哈，我记得那个好像挺嘎咕的一个充电宝的品牌。
1: 嘎咕是个什么什么？
0: 就是一个挺
1: 是东北话吗？
0: 嘎咕应该算是东北话。
1: 嘎咕好有意思哦，
0: 就是一个挺
1: 就很一般般，很不起眼的。
0: 不是
1: 不出名的，
0: 就是特例。
1: 特例。
0: 就是它不是普通常常见的，就是很。
1: 他用什么词可以代替嘎咕？
0: 特例。
1: 特例独行。
0: 另外。
1: 另类奇葩？还是
0: 不是不是。 就是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词能来形容它。
1: 嘎咕，
0: 嗯，嘎咕，一个挺嘎咕的一个这样的充电宝的品牌。
1: OK，
0: 然后我就是找不到它的这个环充电宝的位置。
1: 嗯，流浪有没有得起
0: 啊？独特，对，独特。
1: 哦，独特 ，OK。嗯，
0: 但是，
1: 继续，
0: 可以，可以。我正在想用另一个东北话解释这个，
1: 你都找不到平替的词儿呢，
0: 找不到，
1: 很严重啊，这很方言呐、啊，这个
0: 独特的话，它是有一点就是夸他了。我这个嘎咕呢，还有一点在，就是贬损他的意思。
1: 哦，
0: 就是、
1: 嘎咕是带点贬义的。
0: 不是骂人的话，
1: 嗯，
0: 但是他就是，我
1: 是个形容词嘛，
0: 你太另类了，就是你跟大家都不一样，你太
1: 大家都吃饭，你一个人喝粥，你太嘎咕了，可以这么说他吗？
0: 你这人咋这么嘎咕呢？
1: 就比方说，我就不吃饭，我就要喝粥，
0: 对，
1: 全班人都喝都吃饭，
0: 对对对，
1: 你说你这人好嘎咕啊。
0: 嗯，好嘎咕，没有这么说话，
1: 没有人说
0: 太嘎咕了
1: 啊、你太嘎咕、就是一个
0: 很这人嘎咕
1: 哦，形容词、
0: 对，形容词。好，咱们这篇就翻过去了。
1: OK。
0: 然后那个就是说找不到还充电宝的地方，结果这个充电宝就在我手里面硬生生待了两三个小时
1: 哦，
0: 两三个小时，然后也没还回去，
1: 老烧钱了，
0: 老烧钱了，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个正佳广场哈，我就是不是很想去，
1: 给你不好的印象。
0: 对，给我不好
1: 的印象，一个嘎咕的广场，岂有此理？
0: 不是嘎咕的广场，
1: 好，
0: 对，哎，翻译的很对啊，嘎咕特别少数，另类。
1: 哦，
0: 嗯，
1: 特别，它属于少数，
0: 嗯，
1: 少数又带点另类，因为少数和另类是两种意思，它既少数又另类。
0: 对。就是包含嘎咕这个词儿，就是包含了特别
1: 少数的，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以前我们高中的时候，全校到冬天都穿那种棉裤大棉袄，突然有一个孩子他就短衣短袖，就站在中间，然后告诉大家我不冷。
0: 那这
1: 他算不算好嘎咕？
0: 不算，
1: 不算。
0: 这种就不会说他嘎咕，就纯
1: 嘚呵，
0: 嘚儿嘚儿，纯嘚儿，
1: 纯嘚儿是吧 ？OK OK， 行啊，反正我就微学不学了。但我感觉以后我去东北不一定用得上这词儿
0: 啊，应该是用不上，大概率是用不上。但你知道别人如果是这么说你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好词儿。
1: OK
0: 啊，
1: 我怎么嘎咕了？
0: 对，可以这么反驳。
1: 啊、好。
0: 太可爱了，我怎么嘎咕了？好像跟人家撒娇一样。
1: 对，你知道这个咕，
0: 它是叫。咕往下嘎咕
1: 哦，嘎咕
0: 啊，对，嘎咕。
1: 我以为
0: 咋这么嘎咕？
1: 我以为有一种昂咕咕的咕哦，昂咕咕就好好探细路，叫昂咕咕。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咁样嘅嘎咕。
0: 嘎咕就是往下荡一点啊。
1: OK， 好。
0: 好，说完这个正佳了，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天河城。
1: OK，
0: 离着
1: 都在一块
0: 儿，对，都在一块儿，还有这个天河广场。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下雨的话，真的是一把伞，你就可以把这一片都逛完。
1: 此言差矣
0: 啊！
1: 这几个地方地底都是通的
0: 哦，
1: 都压根不用打伞，
0: 可以走地下，
1: 你直接开坐地铁，然后从这个流行前线，你那里就可以逛，就是不用淋雨。然后呢，坐一个站到了那个体育中心或者体育西，它下面就直接是地底，就通到这个正佳广场地底
0: 哦，
1: 就整栋逛完之后再地铁走，一点雨一滴雨不用淋
0: 哦。
1: 嗯，
0: 但是你去到万灵会再去太古汇不是？
1: 太古汇就要了。太古汇和万灵汇就得一定要到路边，但反正你是天环和这个正佳那天河城那一块，天河南那一块，是直接地底就可以走了。
0: 哦，那先来跟大家说天河城吧，啊，老牌地标了。25年呢就启动了无感改造，从 B1 层引入了34家首店，日均客流35万人次
1: 呀，比刚才又多了。
0: 那这个
1: 刚才是10万呢、哎？
0: 对呀、
1: 这个一下35万了。
0: 这个很厉害呀、我说成立于1996年，是中国内地最早运营的大型购物中心，上面有7层，地下有3层，有购物、美食、娱乐、休闲、商务于一体，还有天河城百货、永旺超市、电影院等等200多家店铺，有中国第一商城的美誉。
1: 你知道天河城是我的童年回忆，
0: 为什么？
1: 以前我考试考得稍微好一点，我妈妈就会带我去天河城7楼打那个电动
0: 哦，
1: 因为那会儿只有那里有电动
0: 哦
1: 啊，我太记得了，那会儿玩什么坦克大战这那的
0: 哦，
1: 我一去到天河城就很开心啊，奔上7楼，然后后面到流行前线有一个，就是近一点，没那么远啊，这都是童年那时候小学， 啊，都是小学的记忆了。
0: 哇哦，
1: 那会儿真特别多人。
0: 你小学2000年？
1: 我小学2000年左右。
0: 嗯，那怪不得呢，因为这个商场开设于1996年。

0: 嘛。
1: 啊，是，嗯，反正也比较新一点点。
0: 嗯，
1: 但那会儿真的广州能逛的大型商超真不多。
0: 嗯，
1: 天河城真的已经很热闹了，
0: 而且它可以一直火到现在，说明它没有被时代淘汰。
1: 嗯，是的，它也经过了很多的翻新改造啊，这种各种装修的，以前它还很小，也很旧一点，现在全都新了。
0: 嗯
1: 嗯，各方面。
0: 所以以前也叫天河城吗？
1: 一直叫天河城。
0: 哦，
1: 嗯，叫个天河城广场。
0: 哦，
1: 嗯，好，那么旁边就是天环了。天环呢，就更多给现在的感觉啊。天环广场更多网红的感觉，
0: 嗯，
1: 就像一个网红广场，
0: 嗯，
1: 尤其是它中间的那个下沉的那个东西，它不是之前那个大雪玻璃球不是火了一阵吗？那个圣诞节那段时间，
0: 哦，
1: 你记不记得那个去拍照打卡的、那个？
0: 圣诞节人真太多了，我真的不想往那边挤。
1: 而且它那个广场也容纳去倒数，一堆人也会在那搞凑热闹，
0: 哦，
1: 反正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过年，它那会儿也会很多的装饰，因为它是一半是下沉的，
0: 嗯，
1: 然后呢，很适合很多的空间可以给你去摆设、去装饰，
0: 嗯，
1: 去营造这样的一个氛围，
0: 嗯，
1: 所以那会儿就特别多人啊，很多喜欢拍照打卡的，所以天环更多的网红感会更强。而且它整应该是这种公园式的设计嘛，包括还有华南最大的苹果旗舰店也是一个地方，
0: 嗯，
1: 知道了哈，那个大家苹果的歌曲，还有轻奢品牌，这个跟那个太古汇的一个区别就是这里主打轻奢，
0: 哦，
1: 那边就是高奢，
0: 对，
1: 啊，这里一个有点小小的区别，包括我们说的负一层的水幕墙，很多人去拍照，
0: 嗯，
1: 而且包括那里很多的网红店呢，啊。就什么卖蛋糕的，卖那些小下午茶都排队排塞全龙。
0: 是的，
1: 啊，
0: 我还去排过。
1: 啊，又去排过，是卖那个蛋糕是吧？
0: 对，蛋糕的。
1: 啊，对，那就是那家，就专门就设了排队区。反正这种地方一看就是比较哎适合年轻人。
0: 他不光是买蛋糕需要排队，买个喜茶那里也要排队。
1: 啊，要。
0: 就是人流量很大，所以大家去了都点，你只要点的话就都要排队。
1: 而且明明隔壁就有其他喜茶，非要在那排，我也是想不通。
0: 对啊，难道这家店的喜茶做的会不一样吗？
1: 也可能是做这个的那个
0: 营销啊。
1: 不是，排队的帅哥美女多。
0: 哦。
1: 就是颜值。
0: 哦，
1: 有时候不一定是为了，
0: 也可能是大家正好逛累了，
1: 嗯，
0: 逛累了就是说正好，
1: 嗯，
0: 正好就在这个地方，点一杯吧，
1: 那点一杯吧，OK， 啊，反正一个纯商业的项目哈，然后也是非凡时尚加多元的一个购物理念，
0: 嗯，
1: 也是众多的什么知名品牌啊、人气美食啊都有，它那有个特色就是 LUXE 影院，这也是个特殊的技术。
0: 哦，这个是什么？
1: 这个在我们广州是不多的这种技术的影院，
0: 哦，
1: 可能看起来反正是不管是听还是视觉的会有点区别，
0: 嗯，
1: looks 啊 ，LUXE， 反正就是这种时尚感特别强吧。
0: 嗯，对，可以这么说，
1: 啊，可以这么去说，嗯，上次讲是你去的比我还多，
0: 什么呀？商场？
1: 对，这个天环，
0: 就是你说的这些基本上都逛了，主要是人太多太堵了，就不愿意往那边走。
1: 啊，但是天环的电影院有点贵，跟大家提个醒，
0: 嗯，
1: 相对会贵一些。比方就可能因为这个技术问题。
0: K11贵还是它贵啊
1: ？K11也比较贵。
0: 对呀，啊，
1: 嗯，哎，不好意思，
0: 都挺贵的，
1: 都挺贵的。嗯，正佳还行，
0: 正佳还可以，
1: 因为它是 IMAX， 而且它是个老影院。嗯，
0: 对，嗯，
1: 好，
0: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对这些方面的追求吧。啊，就是说我要看看电影，一定要有这种环境啊，这种声音呐，啊，
1: 嗯，
0: 那就花钱，你这钱花得也值。
1: 对。
0: 那如果你觉得我就是为了看这个剧情，然后
1: 能看就不错了。
0: 对，能看就不错了。咱们就是19.99块抢一张票也可以。
1: 但太差也不行，因为太差的那种椅子嘎吱响的，坐得贼难受那种。
0: 哦，
1: 两个多小时那椅子都摇摇晃晃的，
0: 是的，
1: 而且还很臭，
0: 是的，
1: 啊，有一些那种发霉
0: 的
1: 老电影院很臭，还有老鼠在下面听过。
0: 啊，还有老鼠？
1: 我真见过，但具体电影院我就不说了哈，
0: 哦，
1: 这个有点那个，但反正真的太差的是这样，广州不缺这种老旧电影院啊，跟你们说，真的。
0: 好吧，那看时间啊，也要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来进行聊天互动啊，
1: 哎，
0: 那半点报时之后来继续跟大家聊，我是李爽，稍后见，
1: 我是浩浩。

0: 为您报道。
1: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梯作为日常出行工具，安全检查不能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教您留意电梯运行状况，若发现电梯门开关异常、运行有异响、抖动或停层不准确等问题，应及时向物业或相关部门报告，切勿强行乘坐。检查电梯内的紧急呼叫按钮、报警装置是否有效，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求救。乘坐电梯时遵守安全规定，不超载、不蹦跳、不强行扒门，同时维护电梯安全运行环境。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5: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4: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4: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5: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4: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哪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7: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间来到晚上的8:34，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浩浩
0: 啊，欢迎大家回来啊！刚才有评论区的朋友说，这个机场到港岛南区坐巴士90分钟，还挺快的啊，
1: 挺快啊，
0: 挺快，
1: 本身就是一路畅通的话，
0: 怪不得现在都是这个一小时大湾区，
1: 那是
0: 啊，一小时大湾区生活圈儿，去哪儿都一个小时，很方便。
1: 反正早上吃完早餐出发，中午就可以在香港、澳门去吃饭了
0: 啊，
1: 基本都是这样子，
0: 就是很方便呐。

0: 来吧，最后的这个20多分钟啊，给大家推荐完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广场。接下来呢就是 IGC 广场了，这个是我们列德村附近的一个豪华广场啊，可以说是高端商场，
1: 这个也高端。
0: 有六楼呢有天际的游泳池，可以俯瞰到广州塔，然后还有8家米其林餐厅，有这个香港新鸿基地产、富力地产、河景泰富地产联合打造的一站式国际时尚购物中心，有休闲消费呀、还有国际商务啊、城市旅游啊、文化艺术啊、高尚人居等等多元功能，地理位置就在这个珠江新城啊，位置是很优越的。
1: 这个跟那个太古汇有点类似，就是你想感受高奢华气质，就去走一圈。
0: 但是它又没有那些奢侈品牌，
1: 没有那些奢侈品牌，反正就感觉整个环境走一走吧，就是换这种哎。给自己平常
0: 可以去里面吃一些米其林餐厅，
1: 漂亮饭
0: 在楼上
1: 啊，就我们上次说的漂亮饭，
0: 不是漂亮饭，人家是米其林，人家不是漂亮饭，
1: 就是
0: 有
1: 高端
0: 又好吃，然后又贵，然后又好看。
1: 请说出你吃过的。
0: 我没吃过，我只是看见过。
1: 你形容的这么仔细，我感觉你又吃过哪一家？
0: 我只是看见过，我想去吃，但是很贵。
1: 啊，这样子吗？
0: 对啊。
1: 其实挂了一个米其林，它就一定会卖很贵吗？
0: 不是，你是评上，你是因为这个评上了米其林嘛，
1: 所以才卖的贵，就有这个斗，
0: 也不是吧？
1: 其实当然我也不知道米其林的标准是啥，
0: 我也不知道
1: 什么四星五星的，我吃我感觉也就那样。
0: 但是确实好吃啊，跟那个没评上星的茶点，跟你起码跟头头居你能比出来吧？
1: 那我没吃过，我咋比？那证明你吃过吗？
0: 等你去吃一吃。
1: 你这给我感觉你很像吃过，吃过好几家的。
0: 我没有啊，我只是觉得它应该的价格在那摆着呢。
1: OK，
0: 你吃一顿米其林是不是可以吃两三顿陶陶居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那除了这个商场，还有花城汇。花城汇这个就可以坐 APM 线到花城大道站，然后它有地下的艺术长廊。
1: 花城汇也是，基本上逛完一滴雨不用淋。全都在室内地底的。
0: 然后有1.5公里的全影透析。
1: OK，
0: 1.5米，看什么啦？
1: 咱俩比咱俩还宽，还窄一个。
0: 还有800多家的餐饮店啊。工作日的时候呢，午市的套餐25块钱起就可以吃到一顿午饭了。
1: 因为花城汇基本是附近所有白领的一个饭堂。就是周围这个 ICG 那一块啊，整一个海心沙那附近的工作的人都会直接去到花城汇，去很多的快餐，吃个拉面，吃个什么饭，大大小小都有，大的也有，小的也有，所以你会发现中午特别多人，都要等位。所以的话也是25块钱左右的一个套餐起吧。也是比较十几年吧，开了2011年左右，也是比较年轻的了，比起天河城那肯定还是嫩多了。
0: 当然
1: 它就是一个活力潮流动感咯。你知道它整一个花城汇，它除了是吃的比较多之外，它更承载了很多其他的，比方说什么酒吧 Life House， 就年轻人的夜生活也有不少在花城汇那块。包括一些咖啡厅，什么日咖夜酒
0: 日咖夜酒
1: 都在那块。大部分你要去，包括它在上面走两步就到那个什么珠江道，那块也是酒吧的聚集区。
0: 我只知道那边不是有很多高端的绿所然后写字楼也是很大气的那种感觉。
1: 反正肯定写字楼啊各方面就多了，因为那块是高德置地嘛。
0: 是的，
1: 高德置地附近那些楼款人多的。而且呢那边更多人是去打卡，因为那一上去就是海心沙公园，一上去就是广州塔，所以很多人经过不自然的，你在那个海心沙公园走累了，拍广州塔拍累了，你就会下花城汇去吃点东西。
0: 好吃的还是挺多的
1: 啊，就是一定会去经过一下啊。反正就是几个潮流的一个体验吧。当然万灵汇也是哈，万灵汇呢也是一个高端的一个地方，不过那一块呢，因为它靠近港顶，靠近那个石牌桥那块，石牌桥港顶那块，所以它更多呢是集中在广东的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喜欢过去玩。就本地人很少会专门跑到那边去。
0: 那本地人会去哪里的商
1: 场？本地人一般就是商场的话可能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正佳天环那几个地方。就是天环喜欢去打卡。 因为那块的话，它除了还有很多的，就是租的一些地方，租房子。
0: 哦，
1: 啊，就那块区域比较多，而且它还靠近那个叫电脑城，港顶电脑城那块也是很多达工人的，所以他们基本上就会去万林汇那附近。
0: 哦，
1: 再走多几步才是太古汇。啊，是这样的一个顺序过来的。
0: 哦，
1: 自东往西这样走过来，它也是一个休闲中心吧，包括写字楼啊、住宅啊，很多的一些酒店式公寓啊，你看就是公寓多，住宅多，所以就是那边就比较生活气息会更重一点点，所以为什么那边的商场也好，那边的饮料、吃饭也好，就比这些就便宜很多了，没有任何什么米其林。啊，一般就是我们连锁的什么那个什么巴赫里呀， 什么我们吃的，包括反正我们想到的一些相对没那么高端的一些餐饮品牌，就美团都能用券的。你刚才说的那些米其林是用不了券的
0: 啊？是吗？米其林用不了券啊？
1: 一般是吧。
0: 我现在就来搜搜，
1: 可以搜一搜咯。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可能就消费的这个力度啊，相对会低一点点啊，这个意思。当然停车该贵还是贵哈。
0: 对，一般都是16块钱一个小时吧。
1: 对，这个是一视同仁，众生平等。好，那么还有是我们的 K11 呢，这个地方呢有点特别
0: 啊。怎么说？
1: 怎么说呢？它这一块呢也是一个商业场，但是它这个 K11 的购物广场，它更多以一种就是观光性比较强。
0: 哦，
1: 就你去拍照
0: 好看，
1: 好看，就是它整一个环境是更加的艺术性。它整个人你会发现，包括高德置地东广场啊，连通的 K11 那个地方，就你去高德置地东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整一个设计啊，包括你从那个楼梯下去啊，整一个楼层啊，这空间感呢、都是经过很严密的设计的，但是它人流真的很差，就很少人去走。就你基本上看到那些商场现在都没怎么开完的，就它整一个人流非常的低，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年轻的什么街舞群体啊包括一些歌唱群体在下面搞一些小活动，会经常有哦。但是你说商场的热闹性 K11 真的很不多，相对刚才我们说的那几个人是少很多很多，就是更多去拍拍照啊。
0: 但其实你购物的体验感是很好的，因为人少。
1: 就是反正少的不行，反正你想象那种，
0: 对
1: 啊，很少。
0: 因为本身出去逛街的时候就是害怕人挤人，
1: 反正就是这样的吧。啊，当然它是更多这种艺术性比较强啊，包括一些文创啊一些定期会举办很多的展览啊，还有一些艺术主题的商场，就所以它更多是在一种艺术的气质上啊，观赏上去打这样一个亮点的，所以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需求去选择相应的商场就总是没错的，包括不同年龄段啊，不同的你跟孩子去、跟情人去啊，或者跟家人去，都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可能你会按序的去选择吧，但我们说的一个前提是什么？下大雨的时候，你可以尽量一些能够不用出去淋雨也能逛的一些好的地方，像刚才的花城汇，其实就是真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啊，郑家什么的去玩一玩也可以，
0: 是
1: 啊，这也能回到你家，但前提是你回家的那个地铁如果也能连通到家里最好了，不然的话要是太大雨的话尽量还是在家蹲吧。
0: 是的
1: 啊，说到底还是在家舒服一点啊。
0: 那除了以上给大家推的这几个商场之外呢，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临展购物广场啊，还有百姓广场啊。你看像这个临展购物广场啊，就是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在地铁一号线的黄沙站 F 口就可以直接到达的，这个广场的应该是 B2 吧，B1。反正就是能直接到广场里面，它是一个文旅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商场，然后 B2 层呢有广府的骑楼街，就挨着那个沙面岛。所以
1: 临展一般就是去沙面的人，就去沙面拍照打卡的人会去临展吃饭去临展，像刚才去广州塔拍照的人会去花城汇吃饭，明白这个意思吧？它是有承载的，旁边的一个著名景点旁边再加一个商超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而且临展的一些餐馆呢相对也比较平民一点点，什么香辣辣你听过了？
0: 听过，连锁店嘛，
1: 太二啊那些就相对会正常一点点，没那么轻奢哈，没那么高奢。
0: 是啊，刚才说到的这个百姓广场呢，是在地铁二号线白云文化广场站，它也是很大的有这个亲子娱乐呀，然后还有一些网红打卡地呀。百姓广场你去逛过没？
1: 百姓广场就在白云区吧？
0: 对
1: 啊，我也去过，它也挺大的，
0: 也挺大的，好像分 南北区两个区，好像是
1: 东西区
0: 啊、哦，东西区啊、
1: 东区和西区，也是停车场也是巨大，那块人流也不少。但那边呢，同样也是非常多的一些新广州人。
0: 是的，
1: 新广州人基本上主要会在那里，
0: 嗯，
1: 因为他们白云区本身就是新广人的一个工作、务工、居住的地方嘛，那、相对承载的这个人口比例会比较多，
0: 嗯，
1: 本地人一般可能就比较少一点了。包括你说的这个百姓广场，比白云万达人流还高，
0: 哦，
1: 还旺。白云明明是有万达的，但是白云的万达人流和人气，
0: 我觉得这两年万达广场好像上的榜单就不多，尤其是在我们广州，因为有很多本地的这种像天河城啊、
1: 对，就反正、
0: 广百啊、这种商场
1: 越来越多选择了嘛、商场之间也越来越卷了，其实
0: 是的、
1: 真的是这个意思。反正大家看看自己的情况咯啊，这个按需选择，能有地方好逛的就逛，今天只是给大家捋一捋啊，我们广州一些值得去逛的一些商圈啊，之前一直没有跟大家好好的正儿八经的讲过，今天算是给大家捋清楚了
0: 啊，盘点了一下，得有十个
1: 了
0: 吧？
1: 对对对，就是十个嘛。那当然，我们讲的这些就是以一些大概的一个数据啊，包括它的人流量啊，啊，包括它的一些热度啊等等。但是你自己心里肯定是有你自己的一个排名的啊，有你自己的一个排位，或者我平常我就习惯去这个地方，我就爱这个地方，就不爱那个地方，无所谓。啊，无所谓，只是我们广东地方多嘛，啊，随随便便都可以。
0: 对呀、你像我们这个越秀离得近的，肯定就是北京路这一带，但是北京路的这一带呢，没有办法直接地铁直达，
1: 没办法，
0: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几个广场也都是比较方便，如果你这个礼拜六日又正好下雨，然后我又想出去逛一逛，就不想闷在家里面。然后大家就可以选择地铁出行啊，就可以去到这几个商场来逛。那你看，像离我们单位比较近的北京路的这几个广场，你有没有去逛过？广百呀，还有这个公园前呐，有很多二次元的小朋友们在那边拍照。
1: 我对二次元行区不是恨达
0: 啊、但是你会路过会看到吧？
1: 我路过，因为我去那地方干嘛，你知道吧？
0: 吃好
1: 吃
0: 的，
1: 对，吃东西，所以我如果吃东西我就不会专门去经过那些商店了、也不会跟人一起去，除非是有个女伴或者有个其他的伴侣说想去那里逛一逛，我才会说经过一下，自己没事是不会走那里的。
0: 对，然后一般在那边会路过地铁不是，就是在那边导站啊，地铁导线的时候会看到。当然还有最近新进的一个网红太古仓，你有没有去逛啊？
1: 太古仓，我
0: 太古里，太古仓那边
1: 啊，太古里是芳村吗？巨龙湾太古里，
0: 对呀、对呀、
1: 那块我去过一两回吧，那
0: 块
1: 那里适合慢生活去散步，
0: 最近很火哎、
1: 休闲散步的，
0: 而且那个地方很年轻化，
1: 对，
0: 嗯，
1: 因为那里的店都是手店，都是那些你没怎么听过的品牌，
0: 是的，
1: 首家入驻，
0: 是的，
1: 而且那边因为它是在江边，有一个江景，所以你有时候日落的时候。稍微黄昏呢、就天色好一点过去拍照很出片，非常出片。
0: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也是比较热门的几个商场啊，盘点了一下我们广州这些热门的商场。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出来，大家平时在广州逛的商场最多的是哪一个？你觉得你心中的这个宝藏商场？因为每个人去逛商场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是的。
0: 就是出行方便呀，或者停车方便呀，或者说是超市，比如说有打折的，我觉得很合适。每个人选择商场的这个这个定位都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来推荐一下。
1: 是的，王哥想听为你而来
0: 哦，可以啊，
1: 我记得。

0: 给他播过，
1: 来搜索一下，
0: 搜一搜。嗯，与此同时大家也别忘了，我看一下我们的链接哈，我们的一号链接是我们的新品哈，是我们的枣圈啊，来自纯新疆红枣的一个枣圈，
1: 嗯，
0: 它是没有任何其他添加，就只有红枣，那么做成了我们片状的脆脆的一个算是一个干果类吧，啊，也是一个非常休闲健康的小零食啊。现在我们也是专门的广东新闻广播才有的一个福利，是19.8元有三大包再送两小包，所以呢每一大包里面有八小包哈，拿回去我们全家一起吃一吃试一试啊，你会发现嗯，值得相信啊！吃完之后你就可以回来复购了，
1: 还不错，
0: 真的好吃的，
1: 感觉还不错。
0: 嗯
1: 嗯，
0: 同时的二号，我们的牛奶啊，以及各种其他，如果对我们的品有任何的想法，有任何的问题，也随时随地问到我们啊。我们也有专业的啊后台的小助理，也会给大家细心的、耐心的解答。
1: 是的。
0: 嗯

0: 不知道大家现在外面有没有开始在下雨啊？刚才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已经开始有滴滴点点的雨滴落下来了。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这个雨季啊，
1: 龙舟水
0: 是龙舟水
1: 啊，龙舟水，因为就地到端午啦，端午就要爬龙船 所以爬龙船咧，通常就会落大雨，跟住雨越大咧，啲人就爬得越嗨越过瘾，明唔明？
0: 所以其实大家是越下雨越兴奋，是吧？
1: 因为你爬滑下雨的话，整个水位就会上涨
0: 哦，
1: 它整个爬起来这个水就会水肯定是越满，它滑起来这个船会更好一点的。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水太干的话，它滑起来不舒服的。OK。
0: 看有朋友说啊，我在花都17年，算不算新广州？
1: 基本就看它多大嘛。如果你34，那你人生的一半你都在花都了，你肯定已经算了。你要是60，对，你才14年呢，还算少一点点了。不过也14年足以习惯听懂粤语，甚至会说，甚至是完全适应广东的气候和这个饮食文化，绝对够了。一两年都够了，别说14年，绝对够了。
0: 一两年都够吗？我都4年了，我还不会说。
1: 你没用心感受而已。
0: 我用心感受了。
1: 或者你也有个人在带着你好好的吃一吃广东很广东的东西。
0: 因为本身我们就是一个普语频道，其实大家平时都说普通话。杨浩也是我们部门唯一一个说粤语，用粤语来直播的这样的一个主持。
1: 甘尹忠。
0: 谁？
1: 甘尹忠。
0: 甘尹忠。
1: 甘尹忠。
0: 不知道。
1: 间言中就偶尔
0: 啊，偶尔啊，
1: 我哋唔会讲偶尔，我哋讲间言中
0: 啊，
1: 时不
0: 时，
1: 时不时，
0: 时不时
1: 啊，时不时，
0: 时不时的。
1: 但哎呀，我用少少粤语啦。
0: 好好好，希望你自己单播的时候也能用小小粤语啊，
1: 小小勇敢勇敢。
0: 好，那今天啊，也谢谢大家陪伴了我们2个小时的时间啊，马上到节目的尾声了。最后呢，给大家放上一首李健的《为你而来》，好吧，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同时感谢我们西部的支持，我们的早圈哈，谢谢，还有我们王哥的点赞哈，感谢各位，
0: 谢谢大家的陪伴。
1: 还没预约的预约一下，明天约一下我好不好？
0: 啊，来吧，给大家推送一下你的预约
1: 啊，明天你是我个人单播哈
0: 啊，
1: 想要来的。那就约起来喽。
0: 我说下雨了，河源是河源，现在开始下雨了。好的，那明天晚上杨浩自己的单播啊，大家到时候再跟杨浩不见不散喽。
1: OK，
0: 今天拜拜喽，
1: 拜拜，谢谢关注，谢谢。

0: 分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0: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10: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11: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安娜、雪宝等等，
10: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在专属的米奇见面会与你亲密合影，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11: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10: 我们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11: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10: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11: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10: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11: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10: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12: 童话假期。
10: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洪。
10: 在这儿又要邀请您了，今年的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到挪威加上北极之行。你知道吗，我去年去过这次北极，我觉得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旅程。首先呢，这次我们又争取到了一个特别难得的包船啊。那我们找到了一艘新船，它呢90%呢都是阳台房，比我们去年这个船又升级了，
11: 所以观景非常的棒
10: 棒。而且你分分钟在这个你的船上就能看到北极熊在你边上走来走去啊，
11: 是的，
10: 或者海豹或者海象什么的。还有呢，就是我们首先也照顾到大家的中国胃，会有中餐在游轮上，还会有中文的探险队员陪同，这样你就会沟通无障碍了。
11: 是的，那么我们也会去到非常多美景的地方啊，比如说呢会去阿尔克山，可以仰望住满了数万只海鸟的这样的一个壮观景象啊，还可以探访慵懒的海象海滩，
10: 还会去到我们中国的骄傲，就是黄河站。而且呢我们这次呢真的很有性价比，18000元起，节目会有一个特别的8.5折，先到先得。而且呢我们包了大交通，还有包了我们挪威 再去四天的深度游，以及挪威去到朗伊尔城，就是北极游轮边上的这个国外段的飞机，来回有四成的飞机都全包了。嗯、还有就是，哎呀，总之有各种隐形福利在我们的这一次的游轮之旅当中。最重要的是，你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或者看到研学这两个字，你一按就有个按钮，就会有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跟我们解锁这一次的北极熊王国之旅，加上挪威四天的深度游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首先要给大家暗头安利一下我们广东广电的好物啊。刚才呢，我们的同事早安广东的两位主播聪聪和刘伟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很多近期我们刚刚开始上的一些好物，但是呢，这款经典呢风行纯牛奶目前呢还是我们最为畅销的好货品了。你看啊，玉子呢刚才也是打开了一瓶，哇，喝入口的这个当时啊，我就在想，我怎么会这么划算的价格会有这么好喝的牛奶。它的口感真的是清清甜甜，非常润的那种感觉。而且呢，我们广东人呢会比较喜欢，就是口感不要那么腻，就不要有那种太明显的奶膻味儿的。那如果说你是喜欢我刚才说的这种比较清淡的口味的，哎，清清甜甜，然后呢又不要有什么奶膻味的，你入这一款风行纯牛奶那就是没有错了。而且我们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友好，69.9块大家可以拿到四提，每一提呢会有10盒的纯牛奶，那四提在一起呢就是40盒，40盒69.9块，平均一盒呢才是1.7块不到的价格。这个价格您要去超市小市多买一点这个纯牛奶，还有同品质的，我觉得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困难的。所以大家如果是已经把之前买的这个牛奶喝完了，那现在呢就赶紧上车又囤一些啊。如果说您是新进来的听众，之前没有看过我们的节目也没有听过我们的推荐呢，放心大胆把这款风行纯牛奶带回家。那风行呢也是咱们广州越秀集团旗下的老品牌啊，老乳业品牌，可以说是无数老广陪伴他们长大的这一款牛奶品牌，算起来呀、啊、就是150多年的品牌历史了。那么风行的纯牛奶，尤其是它鲜牛奶那一款，是很多人从小到大的奶香记忆。而现在呢，风行也成了一个非常多系列的牛奶的专业厂商，那他推广的这款纯牛奶品质上面真的是大厂厂供，杠杠的，没有问题，营养价值也很高，价格也非常划算，口味也是清清甜甜纯纯，没有奶膻味的。想要拿下赶紧啊，直接到咱们的小黄车也好还有我们的购物车也好我们购物车或者是这个购物袋也好，去点击然后呢找到咱们的这个风行纯牛奶链接。如果你喜欢这个酸奶口味的，还可以拿下咱们的风行的这个至臻的酸奶，两种口味哦，多种口味啊，多种形式任大家选择。那如果说呢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期间大家有什么对我们的这个节目内容有疑问啊，或者说有好物想要讲解的，你都可以敲在公屏上，一会儿有时间呢玉子就来和大家讲解。那今天呢还是先开始我们正式的节目，那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上家具和装修的干货。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6: 好的，首先呢，欢迎我们的嘉宾，我们的资深设计师阿生同学。
12: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6: 阿生同学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呀，很多都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都认识他了，甚至呢，还有人说，哎呀。

0: 能够更多一点。第二个的话呢，确实之前的这个房间结构它不太合理，比如说卫生间和厨房在一起啊，或者就是说这个房间和动静分区啊这方面做得不够好，所以呢大家都是想要改变自己的这个房间结构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究竟这个房间结构咱们能不能改，如果能改的话，那么怎么样去改可能会更加的合理一些呢？
1: 对的，确实是，如果遇到就是两房改三房这个案例的话呢，其实要遇到的情况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突然间家里又来了一个小朋友啦，甚至是呢以前比如说是姐姐和妹妹或者是哥哥和弟弟的话呢，可能未必需要马上去改这个格局。但是到了如果说哥哥和妹妹或者说姐姐和弟弟到了一定的青春期之前的话，可能就要着手去改动了。毕竟呢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叫做男女授受不亲嘛，就算是哥哥和妹妹，我们也要有相对应的隐私的空间，把相对应成熟的阶段呢我们去做一个相对应的间隔会比较多一些。其实呢我们看到很多比较成熟的案例，就是说爸爸妈妈把我们的套房最大的那个房间一分为二，然后呢爸爸妈妈就去住那个小房间会看的比较多一些，然后把大的房间一分为二会看的比较多。然后呢还有一些方式，就是在客厅去找寻另外一个空间，或者阳台找寻另外一个空间，去增加多一个房间，也是比较成熟的改变的模式。
0: 是的，你看啊，就是我们首先呢要厘清自己的一个生活需求，之后的话呢再做改造就会有点有的放矢的这个感觉啊。我这几天其实也在看很多的这种改造节目啊，就看看人家究竟是怎么去改造这个空间。我就发现现在的网络其实有一个趋势，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就是大家会去炒作那些爆改的房子。当然就是爆改真的是很有噱头，很吸睛。你像我自己，我也采访过爆改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说实话是很惊艳的。但是呢当抓眼球变成了博主在拍摄或者选材时候他的第一个要素的时候，会显得就是拍摄那些房子不一定接地气。因为我看了好几位博主，比较受欢迎博主，他拍摄的这个视频就越拍越离奇，越拍越离奇，真的就有些房子真的是没爆改的地方硬改，就让人觉得这个是不是在使用功能上大家反而是越来越追求花哨，越来越追求复杂，但是对于家居的一个实用性来讲就有点忽略掉了。我举个例子啊，就那天我看了一个也是咱们广州的业主，他只买了个学位房，大概呢套内是50多个方，那就把这个50多个方竟然可以改造出4个房间。对，真的是4个房间。然后我当时看到了之后，我就觉得一方面呢确实人家也改得挺好的，但是呢就是他用了太多的这个装饰品在他整个家里边了。我不知道是为了拍摄而准备这么多装饰，还是说就这个业主真的是喜欢。那你要知道，其实我们带过小孩的会有个感觉，家里边的东西其实对小孩学习而言有些时候是种注意力负担。
1: 确实是
0: 有些是小孩，尤其是这个小孩子他专注力不集中的啊。你家里东西越多，你这个家越好玩，他越不想学习。
1: 确实是
0: 就是那个业主他改四个空间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但是他家真的东西太多了，就这儿一个装饰，那里一个花哨的什么机关，其实小孩子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他是很难学习的。就光说一点，他女儿的那个房间它是用移门的方式做出来的，这是在客厅里边用一个
1: 趟门，
0: 对，趟门的方式给它隔出来的。那这个趟门本身就是可以玩的。我一看那个在拍摄的时候，那小孩子就一直在玩这个门，一直在玩这个门。我当时就想，我觉得其实上它不如做成是真的墙比较好一点，因为小孩子的房间务必是要简单一点的。那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反过来的了，就也是在东山口那边，那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去改的一个房子啊。那他就是做了软格也做了硬格，那小孩子的房间就规规正正就是一间房间，
1: 就是硬格段的。
0: 对，他的软格呢是放置在大人的工作区间和生活区间之间的，
1: 这个肯定没问题。
0: 对，这个其实作为大人而言他是比较好掌控自己的，可是对于孩子的房间真的是越简单越好。就我们说大白墙都是没有问题的，相反就是现在有一些博主可能为了 让自己符合这个网红风，真的是我觉得啊，是有点被带偏了。
1: 玉子，你讲到这个点呢、啊，我想起来我们年轻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年轻的时候，
0: 你不还挺年轻的？
1: 听众朋友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出社会之前，会跟一帮的朋友、同学去到。

0: 一些陌生的城市，可能你的旅游预算不足的时候呢，就会投身到一些青年的旅社当中。
1: 对，青年旅社。
0: 青年旅社当中，虽然它的面积不大，但是它的房间是特别多的。哎，大家都觉得哎，那时候去会觉得很刺激，甚至是它的网红属性也非常好，很多不同的装饰品，但是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隔音太差，睡眠质量太差，每房间是硬凿出来的，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好。好像
1: 我还真的做过青旅，就是真正确实是年轻的时候做的事情。
0: 对对对，因为呢，你想一下，如果说你的房间是通过软隔断做出来的话呢，哎，可能旁边那个人说话大声一点，打呼噜的，哎，你都听得特别清楚一些。
1: 对对对，
0: 所有的隐私你是包不住的。然后呢，如果说你一个房子里面本来你的套利面积是50到70平。你做硬隔断，就是我们俗称的砌墙，就是面临着你的房子越住越小。
1: 对，
0: 而且你的砌墙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人工费、砌墙费，到时候可能你还要还原给它砸掉等等的一个情况，是不划算的。
1: 对，
0: 所以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看清楚这个房子咱们是用来出租的，还是用来给我们做一个短暂的投资功能的，还是说为了我们日后，对，还是还为了拍片的。然后呢，现在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的规划，规划就是我们这个房子的用途是怎么样。哎，我要生多少个小孩啊，因为我在我身边太多了，就是说
1: 这个好规划吗？
0: 真的真的好规划。就是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就是说，哎，我要生两个孩子，
1: 两个，
0: 就是我，因为就是我说，我做了爸爸妈妈，你先生一个看看什么情况，
1: 对，
0: 再说。很多朋友生了第一个就打退堂鼓了。
1: 你说的是不是你？
0: 就我已经是目标明确了，因为呢，在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生孩子不是说加双筷子这么简单，
1: 对 对, 对。
0: 现在的教育的是投身的精力，投身的成本，要培育他做一个普通人吧，就已经是很费心费力的一件事。
1: 真是啊，你看啊，因为就我发现养孩子就是这样的，你越负责你会越累。
0: 哎，对
1: 不对？
0: 肯定是，
1: 因为你越负责任，你就会越想着，哎呀，我要给到小孩一些好的教育啊，然后好的条件呢、然后一想了之后，这玩意儿就开始会把自己捆绑上，就变得会比较累了。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包括我看这么多的改造，很多都是改造老破小的学位房。就这个父母是好用心，好用心，就你能看到。在这些改造当中真的是用心用情用力用钱啊，都在里边。但是改完了之后，它可能更多的就是变成一个游乐室了，它变成一个 playground， 就小孩在里边，哇，真的是 having fun everywhere， 就是变成了就是到处都在有乐趣这种了。但是真的就是你的学习，其实它需要的东西很简单，你需要一张相对干净一点的书桌，
0: 哎，对，
1: 需要几本能放教科书的地方，然后你需要一个就最好是光照，光照有自然光的地方，如果没有，那么给到一盏就是充足的这个台灯，然后周围是白的就 OK 了，就这样，我觉得就是对于小孩来讲学习就差不多就够了，那但是我们父母其实想的很多的，他会想着首先我要有一个学位房，我要给他一个好的这个所谓的学位，然后这个学位房还得要装的网红风，而且装呢还要父母会很喜欢面面俱到，你发现没有，为什么要这么多房间，就是因为会考虑到小孩子他要有空间，大人要有空间，
0: 哎，
1: 老人还要有空间，
0: 哎，
1: 还像你刚才说的，万一要多一个多一两个小孩，你是不是还得多一个空间？
0: 哎呀，这个
1: 哇，这真的，我真的个人会感觉到，就是说能够看到这些房子是用心用钱用力的，但是就是它是不是能够落地，它落地了之后它能不能够效果好，其实有些时候也许你会觉得当时不用那么多钱，
0: 哎，
1: 也是可以的。所以我给大家一个改造的建议是这样，就是说你不要一开始就去做的很复杂，真的不要一开始就去做的很复杂，你就宁肯就是房间可以多，但这种房间的话，咱们不一定是软隔，反正就是能多多少个房间就硬房间，就多多少个硬房间，不要没有空间咱去硬拽。
0: 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的模式，就是利用家里的休闲阳台或者我们的生活阳台去进行直接的改造，就是方法就是我们先以封阳台加断桥铝的一个模式，
1: 对对，
0: 然后铺一些，
1: 这个是可以的，
0: 对，瓷砖啊，或者是一个榻榻米的一个卧室，这样会比较省空间，然后呢我们会占用一些 室内的面积多出一个房间里面来，然后大家可以考虑这个模式会比较好。但是缺点就在于呢，哎，可能需要做一些隐形的晾衣的地方，或者牺牲掉家里其他的一些地方去做一些我们衣物的一个收纳的空间，哎，大家可以考虑到。但是做榻榻米的好处就是我们下面睡的地方呢还是可以摆放不同的一些杂物，还有一些衣物的产品的，
1: 一定是那个榻榻米不能够放常用的东西。
0: 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如果是南向的阳台采光比较好的话呢，确实这么做儿童房或者做书房的话还是可以值得考虑一下的，
1: 还是可以的。其实刚才阿生说的这个方式我是很赞同的，就是封阳台。封阳台如果大家的这个阳台是那个就是说结构型的比较好的这样阳台啊，比如说你的这个阳台它不是外飘式的，
0: 是
1: 它是两边，就你进去之后左右两边的这个墙对着它是连着建筑的，这种阳台你去封它妥妥的没有问题。
0: 对，
1: 而且基本上就可以把当时你花一半钱买的这个房子，这个阳台就变成一个房间。
0: 对，
1: 我在旧改当中我看了有不少的业主就是对这个阳台做的是很巧妙的，他可能首先把这个阳台封了，然后呢再把这个空间隔成比如说按这个按一定的比例，比如37或者46去隔开，那在保留60%做阳台的同时，那40%可能会把它优拓成一个房间，这个方式其实也是比较好的。
0: 是的，
1: 而且呢这里你看啊，我们的粉丝我们的福星影门说呢，由木板隔断的午休间对面的动静听得清清楚楚，这就是过来人就会明白这些问题啊。前段时间的话我也去看白云区咱们民航小区有一处旧改的房子，那它也是把它改好了。那之前呢这个业主一直都有个痛点，他当时的这个福利分房因为房间太小了，他们家呢又住了5口人，分别是夫妻俩，还有一对双胞胎男孩，还有这个业主的妈妈，就外婆住在那个地方。那因为房间不够呢，他就想着我多多少少我一定要扣点空间出来，他就在两个房间的中间那个墙他把它敲掉了，就原来的时候敲掉了，敲掉了他就拿衣柜去做了隔断，当时想的是可以多一个墙的面积可以用，但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哇那个衣柜真的是一丁点都不隔音，所以就搞得就是这个夫妻也没有隐私了，小孩其实也没有隐私，所以他这一次新装修的时候他首当其冲的这个要求就是我这个衣柜拆掉恢复成墙。
0: 对，
1: 他恢复成墙就特别开心，他还带我去那个就是这个墙新砌的这堵墙这里看，他说你看就是这堵墙，所以我个人会觉得就是大家在做软隔的时候一定是要留多一个心眼。
0: 还有一个事情啊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我相信肯定有家庭是这么做的，就是2000年以后呢广东是流行大家买家电的欲望越来越足了，购入家庭的空调越来越多了，然后大家会发现以前哎我们家里也买一台空调吧，也想照顾到大家睡觉可以吹空调，然后大家会发现以前有一些旧的房子呢中间那个隔断呢是没有做那么足，中间敲一个洞把一个空调塞在那个墙的中间。
1: 你是说那种就是窗式的空调
0: 吗？也不是窗式，就正常的空调
1: 啊，然后
0: 一分为二两个房间都能够用得掉。
1: 还有这种
0: 在广州特别特别多
1: 哦，那岂不是这个两个房间也不隔音了、
0: 就
1: 是、
0: 对所以说以前会照顾到哎买一台空调安装啊购买太贵了，然后两个房间都能够吹得到、其实还是很多这一种的单位的，然后大家会发现中间
1: 的
0: 那个地方呢会墙体发霉或者木板发霉的很严重很厉害。
1: 对
0: 所以说现在我们的条件或者购买家电的那个预算也越来越多了，那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大胆的去尝试一些新的装修的方式了。
1: 对真的就是老房子它有各种各样的由于当时那个条件的束缚啊，大家就会在装修也好啊或者是在购买家电啊安装的时候它会有很多当时的那些时代性的做法，但现在回头一看我们如果说有条件你把家里边改善一下对吧，像这个墙封好空调一边一台，既能够改善这个双方制冷的问题，又能够把这个墙可能发霉呀、这些问题给它断根了，我个人会觉得很值得，因为你知道那个霉菌啊，就霉菌，它其实是一个公认的一个致癌物，而且是一级致癌物，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是有标准的。那么这样一个致癌物长期活跃在家里边，对家庭成员的这个健康，它是很大影响的。可能有些朋友听完了之后说，哎，你要不要这样制造焦虑？其实我跟大家说，就是不是制造焦虑，而是当教大家怎么去 解决问题。
0: 嗯，
1: 比如说你家真的现在有些地方它就是开始发霉了，你也不用说我重新全部把它翻新了，你可以去买一些那个去霉剂，
0: 嗯，
1: 或者拿一些八四，这八四兑水了之后，
0: 嗯，对，
1: 擦在那个就是这个发霉的地方，
0: 嗯，
1: 还可以用一个小喷壶给它喷在那儿，让它作用时间久一点点。
0: 嗯，
1: 如果真的霉的太厉害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除霉剂也好，或者八四这个兑水也好，你拿那个纸巾，就一定是拿那个餐巾纸，
0: 嗯，
1: 然后呢把它吸一些这个消毒水，敷。

0: 在这个墙根啊也好，或者发霉的地方也好，
1: 嗯，
0: 让它作用时间要20分钟以上，
1: 嗯，
0: 基本上这个就是效果会好一些。
1: 但如果说你的发霉的地方可能在天花或者在一些墙体当中呢，
0: 嗯，
1: 可能就是有一些水管的渗漏了，就一定要检查清楚。
0: 对，一定要检查清楚。
1: 然后呢，还有一些下水位，比如说我们的橱柜等等的板块，嗯，大家会发现，哎，我们的五金件旁边的一些门的地方越来越掉，就是那个锁开始松动的情况下呢，嗯，可能也有一些渗水的情况。那还有一些甚至是白蚁的情况，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了。那家居来说的话呢，哎，我们有人住的地方，如果说我们每天维护的特别好，那就肯定这个家会越住越好，
0: 嗯，
1: 因为我们广东人就最怕这个房子没有人住。
0: 哎呀，那个房子没人住真的会
1: 很
0: 坏的，
1: 很恐怖的，就是老鼠蟑螂都会在广东的家庭，
0: 嗯，对对，就我们说那个就是一个屋子一定要有人气，
1: 嗯，
0: 一定要有人住，
1: 对，
0: 要不然就是你刚才说的像大湾区这个天气啊，就是我们的小强还有，
1: 嗯，对，
0: 我们的这个老鼠，哎呀，那个就纷纷都会出来
1: 了。其实政府也想到这一块的，大家会感觉到家里现在用电这么多，嗯，用煤气这么多，好像现在的燃气公司呢，就之前的那个案例，就是有一个法拍房，它的燃气管道渗漏了，但是那个房子已经封锁，被法院封锁一两年的时间，哎，突然就发生了火灾。所以说有这一例的案例出现之后呢，哎，现在的燃气公司就针对，如果你3到5天没有通过火，没有开过燃气的话，
0: 嗯，
1: 它就自动会断
0: 气，
1: 那这样也会保障到咱们和街坊朋友们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最近我还有一个话题想跟大家聊，最近有一个新闻，嗯，不是说
0: 要不这样吧，我们现在时间呢也是正好可以休息一下啊，
1: 嗯，
0: 我们给大家放一首歌，稍微听听歌，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们下半时回来，就是我们9点半到10点之间，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究竟阿生刚才说看了一则怎样的新闻，
1: 嗯，
0: 能给到我们的一些旧感啊，家装啊，给到一些启示。好嘞，先听歌吧。

0: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震动而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是目前人类还无法避免或控制的自然灾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当地震发生时要保持镇静，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避震应选择室内结实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或室外开阔安全的地方。避震时蹲下或坐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抓住桌腿等牢固物体，用双手或衣服保护头颈、眼睛、眼珠、口鼻。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10,8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3: 我们要回来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您现在收听的大湾区生活家呢，是我们专业的旧改类的节目啊。那我们专门呢会在大湾区研究怎么做旧装改造这件事情。嗯，我天天都在刷旧改，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和战略合作伙伴我们的吴优美家，他开通了很多的这个视频号也好啊，还有这个就是像抖音号也好，他记录的都是这个旧改的案例啊。
4: 是的，
3: 包括呢我们作为主持人，我们自己其实也会去探访各种各样的听众和观众的家，我是特别喜欢去看的，因为在一个家里边呢，它有一个家的故事，每个家为什么会改造成这个样子，然后改造完了之后对他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就那种变化是立竿见影，真的这4个字是立竿见影，比那个药到病除我觉得还更快一点，因为每个人改完了之后他都是会表态说，哇，我之前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然后我改完了，哇，我这个痛点消失了。就像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那个业主他曾经是用衣柜去做了房间的一个分隔，就想着房间小嘛，面积小，偷点面积出来，但实际上是造成了大人和小孩生活的不方便，这一忍就是20多年呢，你想想，这真是从青丝到白发。
4: 对，
3: 那现在呢就是恢复到有墙的这么一个状态了，真的就是恢复成非常完整的房间，甚至业主都会想说，以后我的儿子两个儿子有一个儿子结婚了，那么谁先结婚，这个房子就让他们先住这里。所以你看得出，这老百姓对于老百姓而言，中国老百姓而言，房子啊那个东西都不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居所这么简单了，它是我们就真的是心心记挂的这么一个 我觉得就说是关键性的核心财务，这个可不可以
4: 啊？可以。
3: 阿胜有没有这种感觉？
4: 有这种感觉、嗯、啥事情都跟咱们的房子挂钩、嗯、对对对，你想一下嘛，就是我经常说的一个点，就是很多外来的一些同事可能来到广州、嗯、来到深圳，来到北京去干活，他总是在出租房子里面呢就找不到他自己的一个归属。
3: 对，
4: 甚至是说哎，叫上几个同事一起加班、嗯、一起吃饭，就是务求在公司里面多聚一些人气，多有一些自己的痕迹、嗯、因为回到自己冰冷的那个出租房的话，可能就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感。
3: 哎，真的、
4: 这是很关键的。
3: 哎，中国人就是对这个居者有其屋简直是一种执念。
4: 嗯，
3: 虽然我们现在就是楼市啊，肯定整个房地产市场它需求没有那么旺盛了、嗯、大家都在观望，但是你看啊，最近
4: 趁低入手嘛。
3: 对对，我是看到就是琶洲有一个盘
4: 对对开了之后，
3: 对，保利也是咱们的国企哈、嗯、瞬间就秒掉了。
4: 嗯，
3: 就大家对于这种改善型的这些房屋，价格又到位的这些房屋、嗯、它还是非常热衷的。
4: 嗯，
3: 哎，刚才呢上半段阿生留了个话头、哎、说有一个新闻。
4: 对，
3: 什么新闻呢？
4: 有一个新闻就是前两天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手机都收到一个短信，就是说哎，那个关于地震预警的短信、
3: 哦、
4: 大家收到了吗？
3: 科普短信。
4: 对对对，其实我虽然说啊，地震这个事情呢，在我们的广东街坊里面来说，可能还算比较遥远，因为广东很少发生地震嘛。但是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大家可以进来我们直播间或者来我们社群聊一下。如果说一旦发生地震了，刚好您又在家，你觉得躲在哪个地方最安全？
3: 桌子底下吗？
4: 哎，其实桌子底下我们以前看电视剧是特别多一些的。
3: 对对。
4: 然后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大家可以看呢，比如说在一些墙角的位置，或者是在一些定制柜的位置的下方、嗯嗯、还是会比较安全。因为呢、
3: 哦、
4: 在承重墙墙角方面呢，是整个房子里面最最牢固的地方、
3: 嗯、
4: 然后以前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新闻说有一些业主想打掉那个承重墙。
3: 哇、哎、这不可以的。
4: 我跟你说啊，我虽然说打掉承重墙这五个字听起来比较轻松，但是一般人是不可能能够打掉承重墙的。承重墙的那个厚度是非常夸张非常惊人的，如果说你没有一些专业的设备的话、
3: 嗯、
4: 你是打不掉的。所以说遇到了一些灾难困难的时候，往往看到一些大的地震啊，外地的一些地震，哎，其实它的承重墙的那个位置还是会比较牢固一些的。哎、
3: 嗯，
4: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然后甚至是说您家有一些大型的实木的红木中式家具的话，你躲在下面会比较好一些。然后我们说为什么电视剧里面经常是躲在桌子底下呢，就是为了如果说有一些坍塌掉下来的等等的一些风险的话、
3: 嗯、
4: 它可以保护到咱们的头部。
3: 对对。
4: 然后呢，在一个专家里面去认证的话呢，如果说确实你家没有什么特别多可以躲的地方，其实也可以考虑您家的卫生间。
3: 对，卫生间就是它会比较小。
4: 对， 对，而且墙体特别多。
3: 对，墙体会比较多。
4: 但是呢，有一些家庭的卫生间呢，它会有淋浴隔断啦、
3: 嗯、
4: 有各方面的大的玻璃镜子啦、嗯、就一定要远离这一块的东西、
3: 嗯、
4: 所以说还是要保证到咱们的居家安全，把家里的杂物定期的清理一下会比较好一些。
3: 哎，你说的这个太对了，因为今天我们都在讲嘛、
4: 嗯、
3: 老房子你这个建筑结构要怎么去改，可能会更符合大家的一个需要。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老房子最大最大的一个居住问题，我们就说居住问题、
4: 嗯、
3: 就除了我们说的那些硬性的，比如说发霉啊漏水啊、
4: 嗯、
3: 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杂物太多。
4: 嗯，
3: 真的，我之前去拍片的时候就去参观我们这些听众他们改造前的家，无一每一所给我的感觉都是杂物就没有地方放了，
4: 嗯，
3: 就堆到外面来了。
4: 嗯，
3: 就这个日子越过杂物越多，似乎是一个生活的定律。
4: 嗯，
3: 所以等到下一次装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等装修完之后前后对比，
4: 嗯，
3: 其实很直接一个对比就是他们的东西全部上墙了。
4: 哎，对，
3: 这个上墙是什么概念？
4: 上墙上柜子。
3: 对，就上墙上柜子，定制柜嘛，你可能满墙都会做定制柜。
4: 嗯，
3: 然后就把那些杂物给收进去了。
4: 嗯，
3: 因为我们也没有想过说哎生活可能会过成今天这个样子。
4: 嗯，
3: 大家都是从那种物质不太丰富的里面过来的、
4: 哎、
3: 有什么都不爱丢，
4: 以前就一年穿一两箱一双鞋。
3: 对， 对， 对，
4: 可能现在就半年就买五六双鞋了。
3: 对，
4: 对，
3: 就是这种感觉哈。那我也觉得就是现在这种定制柜的一个定制也好，还是收纳功能的一个设定也好、
4: 嗯、
3: 其实是在老房改造里边一定是要去就重新设计的、
4: 嗯、
3: 否则的话你会发现之前的那些 可能成品贵，还有一些老人家想保留那个老家具的，其实有的，就我去过一处。

0: 一户业主家，他们之前是想保留他的家具的，然后还专门找了一个地方去存放他的家具，但是后来改着改着他就不想要了，就觉得那些家具还
1: 占地方了，
0: 对，占地方，另外就是在色彩上好像和他新的这个家不是特别搭，所以他后来真的搬回来的也就是一部分吧，一部分，然后还有一些他之前想要保留的他就还是很大胆的把它丢弃掉了。
1: 其实现在咱们家里面如果通过一次新的装修呢，其实一般来说家里有一些地方就是家在它还在呢，就可能下一次装修的时候才会摒弃掉呢，比如说您家的门呢，您家的定制柜啊，其实定制柜是很耐用的，
0: 很耐用，
1: 比一般的成品柜耐用太多了，而且它会比较安全一些，
0: 对，
1: 然后放的东西比较多一些，然后呢可能现在人员比较换的比较多，就是您家的沙发，
0: 对，
1: 您家的一些家电会换的比较多一些了，然后呢大家可以针对我们的布局的情况之下呢找一些哪一些物品是比较轻盈一些的，哎，你看以前的一些大的三连位四连位的沙发可能它是一体式的，就意味着你搬进去之后呢你想换的话就整个给丢掉了，甚至是说你想移动的空间都没有，但是现在很多
0: 我刚才说的那户业主家他就是想保留沙发，
1: 对，
0: 最后那沙发就没有保留，
1: 现在很多沙发基本上是比如说三连位都是一加二的存在，
0: 对，
1: 甚至是一加一加一，
0: 哎，真是啊，就是这样，现在的沙发好像这种大连排的有是有，但是大家会更倾向于选择就像你说的一加一加一或者是二加一或者就是一，变成单人座的沙发，这个确实是目前装修设计很主要的一个风潮。
1: 以前咱们的就七零八零后在网上呢很多时候喜欢买沙发，那时候西式风格受港产片的影响，哎，有一个贵妃位还是比较流行的。
0: 哎呦喂，可不就是吗？
1: 现在可能年轻人就不太喜欢了，
0: 我们家
1: 因为待在客厅太少了。
0: 对，我们家当时就是也是，就当时那个潮流都是这样嘛，就买个三加一，那个音就是
1: 燃出来，
0: 就是那个贵妃位。其实当时想着贵妃是啥，就贵妃躺呗，其实就葛优瘫呐，就瘫那儿。但是你会发现，真的住进去之后这么多年。你就不要说贵妃躺了，就葛优躺都不多，确实那个位置非常尴尬。
1: 我觉得
0: 坐又不好坐，躺又不好躺，
1: 对，真是坐都不好坐躺。但是我就是两边都差一点点。
0: 对，你睡觉吧，好像又对人的这个身高是有要求的。
1: 其实我觉得买个普通的三连位就足够了。然后如果说你想在家里有一个个人的享受模式，再买一个太空舱的一人位的沙发，这个是太舒服了。
0: 哎呦，真不错！
1: 其实也就千把块钱嘛，
0: 对，
1: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毕竟呢，很多，但是千万不要买，比如说我们去泰国旅游坐的那些船，那些懒人沙发，就一放上去像一个糯米糍一样
0: 啊！你坐进去那第一秒舒服，时间久了之后，
1: 对我们的腰椎、颈椎受伤太大了。
0: 对的。
1: 所以说，大家针对我们的家居品牌，还是要买一些实用性和大品牌会比较好一些。
0: 哎，你看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懒人沙发为例，真的就是家居当中啊，我们有很多东西可能你在第一印象当中是很好的，像懒人沙发刚躺上去的时候哇好舒服啊，但是它的功能性它实用性真的不强，因为你稍微躺久一点你就会发现你的腰背会不舒服，
1: 对，
0: 然后时间再躺久一点起来之后会痛，我就亲自验证过，因为就发现躺完了之后怎么这个半边身子很疼呢，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个懒人沙发它这个痘痘其实对人体的这个脊椎，对你的颈椎，对你的这个髋关节，它几乎是没有形成有力的支撑的，所以它一直是在你的这个整个关节都是在不断的变换受力位置状况之下，你人就很累，最后躺完了以后你就会觉得腰腿都是比较疼的，这个就跟咱们的家居其实做装修很类似，有些东西你第一眼哎看着它很美，哎好像装完了拍出片也挺出花的，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它真的是不实用。我们刚才说那个学习空间的设定吧，你看我就觉得那个博主他做的这个软隔断的学习空间不是很理想。你第一，你小孩会把那个烫门当成是一个玩具，他会不停玩。第二个就是他长大了，小孩子也有隐私了呀。他也不希望被大人天天这样子去，就是能够很容易看得到，他可能也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希望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但结果呢你就这个就软隔断是不隔音的，
1: 因为
0: 更何况那家还做了一个开放式厨房，那你炒菜的声音不直接传到这个小孩隔出来的房间？
1: 你想一下嘛，其实我也有时候想不通。

0: 就是包括自己做了父母之后，我们八零九零后呢，以前都是上学都是靠自己走出来，坐车坐出来的，现在各种都是包接送包配饭。
1: 哎，你那时候上学要走
0: 多长时间？我上学是很艰难的，我上学是我从一年级开始就是自己去读寄宿学校，我在沙面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是寄宿的。
1: 沙面小学那时是可以寄宿的。
0: 对对对，然后呢我就初中在广州市第一中学都是自己坐公交车，你知道我小学的时候啊，就是有空调的那些巴士是1块钱、没有空调的是5毛钱。
1: 哎呦
0: 我跟你说，那时候大家都不舍得坐那个空调车，空调车的人很少，都是坐那个5毛钱的那个公交车，很热很闷，
1: 哎呀
0: 都是那样走过来的。
1: 那要坐多长时间？
0: 那时候要坐1个多小时。
1: 哇，这么久啊。
0: 好久啊。然后想一下，然后到了我高中的时候，我高中那个学校呢是没有寄宿的，所以说我每天6点多钟就要转车等等就去上学了。
1: 六点多钟
0: 就出门了。所以说哎，这么走过来，哎，一晃就10几年了。然后现在回头看，回到咱们的学校去看，哎呀，都是奔驰宝马，都是豪车包接送，真是受不了了。但是呢，现在我们又想给下一代呈现更好的条件，您看您想一下吧。哎，刚才你说到的那个案例就是，哎，咱们都老夫老妻了，我们给房子腾一个空间做柜子就好了。
1: 其
0: 实严格上来说，你这么看呢就是等于中看不中用。
1: 对，
0: 你看看啊，做了个隔断，又不费太多的钱，又可以放更多的东西，但是对于啊两夫妻的隐私啊，对于孩子们的休息还是不太好的。
1: 哎呀，是啊，就是所以我在说做老房改造的时候，真的很多时候就是看到每一户人家的这种故事和他的选择，有太多家是装这个学位房了，因为我们的像广州而言啊，好的学位它基本上就是传统上来讲，集中在老三区，
0: 老三区
1: 海珠、荔湾、越秀啊，就越秀包括原来老东山，这个基本上好的学区集中在这儿，但是这一部分恰恰它的这个楼房的年纪普遍都是很大的，最后就是大家要去做旧改，旧改的时候呢，如果就像我刚才举那个博主的例子，你如果没改好，你这个学位房它的这个意图有可能会背道而驰，你不就是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吗？那这学习环境其实横竖来讲就是要安静，要简单，不要让他做别的事儿，但是现在呢，这个小孩子他可以选择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就不像当年我们生活的环境是很单纯的，所以我觉得在家里边你如果要去做这个老旧学位房的一个改造，真的核心就是要够用，差不多就可以了，尽量咱们去留白它。那如果说是养老房的话，有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办法，
0: 另外一个维度了。
1: 对，我觉得养老房首先是要健康和安全，像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你房子有漏水有发霉，有或者就是什么地板这个原来是那种瓷砖地板比较容易滑倒的，那这个咱们就是要改，要改得更安全，发霉的地方全部都要铲掉，然后地板要换成是防滑的，另外如果是洗手间位置不当的，或者是厨房有那种要上一个台阶的，这些其实咱们都是要去做处理的，否则的话呢，过着过着有可能在家里摔倒，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风险，不同的年龄段它会有不同的一些设计方式，不是说简单的我们把一些格局就好像把它小变大，或者是少变多就可以的，其实还是要回归到那个最底层的逻辑，就这个房子它是住给谁用的，那么这个房子的整个设计它的核心功能就要围绕着这一代人去进行一个相应的设计。
0: 我觉得最底层的逻辑，我们中国人或者说我们人类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我们的吃饭还有睡觉。
1: 对，说如果说要休息好，
0: 如果说您的房间休息不好，哎呀，太吵了，太昏暗了，太多蚊子了，哎，各种房间的太压抑了啊，导致着你睡不好，这个是整个人整个工作状态旅游状态都不会好。然后如果说您家的厨房油烟很大很窄，摆放的杂物很多，你每天就不想煮饭，我下去吃个碟头饭10几块钱对付了，或者说我每天煮饭我的心情都不好的，那大家如果说这两点你觉得家里是很有条件很有必要去改善一下的话，就一定要找装修公司找设计师去帮你改了。有些时候呢你自己去改动的话会带着一些自己对这个行业对这个理解的误差去改， 会有可能越改越糟。
1: 对， 对，尤其是二三十年没改过房子的朋友们，
0: 对对对，
1: 我是建议大家真的一个是要多刷实际的案例，第二个你去看看邻居家可能什么改，找找灵感，另外一个真的要找装修公司，不要再该就是自己已经很劳累的情况之下再去劳累到自己，这个事儿太麻烦了，因为装修它环节特别多，
0: 而且更新的东西新产品也很多，
1: 对对对，如果说你样样都要自己去负责，样样都要自己去省钱，我就会建议说大家有没有这个时间，你有没有这种精力去进行一个管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二三十年前也是自己装的呀，那我现在再来一次没有问题，其实真的是要对这个事情感兴趣我觉得才能做，
0: 哎对，
1: 否则的话你会发现哇这么多事儿要你去协调，这脑袋都痛了，物业那儿你得亲自去，然后找这个装修队你得亲自来
0: 搬运啊，
1: 跟邻居协调你得自己来，
0: 对对对，
1: 找搬运工你得自己来，就这个一手一脚的感觉，除非你喜欢，否则我是真心不建议。
0: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在装修里面或者大家最近在住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难题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到社群，
1: 对，
0: 跟我们的粉丝跟我们的同事们嘉宾们呢聊聊天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是的，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啊。要加入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呢非常的简单，咱们只要微信公众号关注搜索关注大湾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关注起来了之后呢，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家境的家，那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社群当中来了。我们呢也会给大家提供除了就是我们的一些家居信息啊之外呢，我们也会提供到一些在地的信息，本地化的一些资讯，因为确实我觉得现在来大湾区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0: 太多了，
1: 前段时间你看
0: 破纪录了
1: 1900万，就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市委发布会上是给了这么一个数字啊，广州市的常住人口达到了1900万，就实际管理人口达到1900万，哇，这个真是，我刚来广州的时候是多少？1200万吧。
0: 对，
1: 你看啊，这么就几十年的时间，二十年的时间，它已经增加了700-800万的人。
0: 而且现在我看那个数据了，比如说黄埔啊。南沙呀或者白云一些近郊的地方也越来越多投资的机会，越来越多新的房子新的楼盘，哎，以前呢、啊、大家会看到比如说一些近一些老城区上下九啊北京路啊这附近的一些老房子特别受外来人员的一个喜爱，那现在大家为了比如说我们在天河上班，我在白云区的同和金溪永泰啊里面租房子住，可能去天河也就5到6个地铁站附近的事情，然后身边呢也有很多大的商超大的电影院，其实很受外地人的一个欢迎，
1: 对，
0: 所以说现在哎，毕竟来说我们广州对比北上广北上深这方面租房子的条件还是比较就是房子比较多，
1: 对，
0: 租金比较便宜一些，
1: 比较这个就是广州的房地产市场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比如说租房这个事儿，它的真的是风俭由人的，
0: 对，
1: 你要是说你高你也可以租着就是去珠江新城啊或者金融城啊或者琶洲这样的房子，但是你说如果我要租个便宜点的，其实一层一层往下包括在城中村，就150块钱你也可以租个小单间住也是有可能的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我就觉得在住房市场它供给这么丰富的情况之下，如果说你还想买房这个事儿，你也可以来和我们大湾区生活家去聊一聊，
0: 你想一下
1: 不同地区不同板块还是很不一样的，
0: 还有很多新的楼盘呢现在也引入了一些大的教学集团的分校，
1: 对，
0: 都在那边办新学校了，大家都是看着哎，我没有必要去市区跟大家去跟大家 old money 去挤了，
1: 对，
0: 我去一个次近郊的住得更加大交通其实也不差的一个情况，也然后呢各方面开车啊上学啊也比较方便，其实我觉得吧现在以前我们那一代人呢都是挤破头为了去上名校，
1: 对，名校，
0: 对、啊、
1: 东山是最集中的，
0: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说哎，咱们的可能生的人不是特别多了，还是要近一些方便一些省一些会比较好一些，
1: 而且我觉得但凡大家要买房子啊考量就一般就说外地人要在这里落下来，新广州人要落地下来，他最大最大的一个趋势就是小孩要上学，
0: 对，
1: 这小孩要上学，这一点是很实际的一个用途。
0: 现在有惠民政策啦，
1: 对
0: 我们的社保啊，各方面，如果你到了一定的时间，还有居住证的，到了一定的时间都是可以置业啦。置业了就代表你有户口啦。
1: 啊，我前段时间我看了一则新闻，挺有意思的，说是咱们就是花都区是有一个政策，说你如果是现在签约买房的话。那因为四五月份是这个就是入学的一个登记季嘛，那只要是凭这个合同。

0: 甚至就是购房意向书，那都可以去，这就是让孩子去入学。
1: 哎，甚至是租赁同权，其实也很早之前就有了。
0: 嗯，
1: 比如说我是一个本地有个宅基地的单位，然后呢，我把房子租给你了，
0: 嗯，
1: 你可以使用我这一边的学籍，让你的孩子
0: 宅基地可以入读吗？
1: 宅基地也可以，
0: 哦，
1: 也
0: 是
1: 可
0: 以的，
1: 只要你有户口就可以了。
0: 哦，
1: 甚至是说，哎，这个就您跟，但是你整一个流程要跟我们的房东，要跟政府的合同相挂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所以大家对这方面如果政策不是很了解的，其实你可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里边来啊。我们的这个大湾区生活家其实更多的是要让大家先在大湾区能够居住下来，能够有自己小小的一份生活，然后我们再越过越好。而且你买房子也好，你说你选这个什么样的房子，这个区位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优势劣势啊等等，其实真的是需要有人去帮你参谋，因为广州太大了。
1: 嗯，
0: 广州太大了，广州在这个技术意义上来讲，我觉得相当于它是几个城市的组合体。
1: 那肯定啊，那肯定啊，
0: 对，真的是几个城市的一个组合体啊。这个如果是从小地方来到广州，你要熟悉它的一个门门道道，你会发现确实是它是一本书，你要慢慢去阅读。那我们呢就可以帮大家加速去阅读和理解广州这本书，当然也包括佛山，因为确实广佛在地理上几乎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在佛山读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没问题的。
0: 对对对，啊，那么如果想获得相关的资讯呢，就欢迎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广东新闻广播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呢，首先要搜索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这个号，然后呢在对话框当中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注意啊，是家庭的家，它不是加减的家，然后入群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来了，聊聊您在广州的安家置业，聊聊您的生活，聊聊您的这个旧居改造想怎么去做，其实呢都是我们的一个话题范畴啊。入群的途径不要忘记啊，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先搜索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当中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那么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了。玉子还有阿胜还有我们的佳慧老师呢，都会在群里面一起等着大家。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声笑啊。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
4: 你听，
3: 它不在别处，
4: 它不在别处，
3: 就在这里，
4: 就在这里，
3: 此时此刻，
4: 此时此刻。
3: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今天的广州呢，似乎在一种预期当中呢，去迎接一场风雨的到来。不知道我们听节目的伙伴们有没有白云区的小伙伴举个手啊？啊，据说今天傍晚的时候呢，在这个白云区那边呢，这个哇，拍到那些云呢，还有那个下的那个雨啊，好像蛮壮观的样子啊。轻轻的呼吸，心还是感觉痛，没有你。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欢迎我们直播间里面已经上线打招呼的小万啊 ,Flower 啊，还有昨天不见的情歌小女神啊，还有肉肉啊。思念的空气该怎么去摆脱天灰的好寂寞。还有刚打招呼的珍宝猫咪阿阳，以及我们接下来会打招呼的各位伙伴们。
1: 我爱你也都还不够，就这样。
0: 此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通过广东新闻广播，以及我的抖音账号 FM 零四二四开始为大家进行今晚的直播。毕业，他说我在收音机旁边呢听节目听蛮久了，现在有视频直播呢就看到你了，好帅啊！你是希望用自己叫毕业这个昵称来纪念自己的这个非常隆重的毕业时刻吗？资深快乐小狗说，十几年前呢，在夏夜的收音机前互相陪伴的声音，谢谢你让我今天晚上可以知道我们在十几年前有如此深厚的缘分和陪伴哦。就算轻轻的呼，包括今天的我们可能也会在这个拐角呢遇到很多找回来的伙伴以及新认识的新朋友，希望大家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待得很开心啊，但是不只是今天晚上，我想这是一个开始好吗？当做我们续写下一个阶段我们人生共同经历共同前行的一个很好的开端。谢谢静静的热水啊。

希望小万呢可以给我多一点的关于你自己个人特征的提示啊，比如说我们在什么时候相遇的，比如说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比如说你在哪个城市的。Swift 他说，现在呢我在开着车听着收音机啊，然后呢我特别想要跟你说话，我就在这个直播间跟你打打字啊，你别嘻嘻啊，我跟你说 Swift，如果你正在开车的话呢，还是要注意这个驾驶安全，好吧？你要确保你在路边一个安全的区域停好车，你再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打字互动哦。

谢谢唐先生的花。静静就说呢，今天晚上呢北京感觉好热啊。我跟你说呢，就是在我们广东啊，可能现在有蛮多的城市，尤其我所在的这个广州，今天从下午一直到现在这一刻，我就是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就是感觉这个低气压哇，造就了一种非常非常闷热的这种怎么说呢，一种干蒸的感觉啊。就是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体验呢？就是你预感啊，接下来可能很快就会有一场，甚至有可能会超出预期的这个风雨就会到来，对吧？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趁着这个机会呢，聊一聊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没有过一些你察觉到好像，哎，这件事情我好像自己的这个预测蛮准的，可能是第六感很准。啊，一种隐约的猜测啊，有的时候是这个理由好像说不太清楚，但有的时候呢，有些理由可能又说得清楚啊。不管是这种说得清楚的预测，还是说不清楚的这种预感啊，我相信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可能都会有。我记得我自己在多年之前呢，有一次看一个足球比赛，就那场比赛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时可能也熬夜熬得蛮晚呢，就是很焦灼，那一场踢得很焦灼，就踢来踢去的半天也不进球啊，但是就突然一个发角球的机会，我不知道，心中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觉得哇哦，得进球了，哇，我这个想法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砰一声这角球发进来了，咣，进球了就是这么神奇，对吧？有的时候包括我们生活当中对某些事情的察觉也很奇妙。特别是提醒一下正在听节目或者说正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伙伴们啊，这个尤其是男性朋友啊，少在你亲密的女性朋友面前撒谎。就我不知道这个女人她们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特异功能，就是她们到底为什么会有一种奇妙的这个第六感。总之男人在女人面前撒谎呢，十有八九是会被戳穿的。不要觉得你的谎言有多么的高明。就这个事情啊，男同学们啊，在女同学的面前真的是屡试不爽。所以今天晚上呢，趁这个机会，我很想问一下现在已经在公屏上互动的女性朋友们，就是通常男人在你们面前撒谎的时候，你们到底是如何识破的？我们的逻辑没有闭环，还是说我们那个神色有点慌张，还是我们那个眼神有点飘忽，还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不知道的某些细节吗？可不可以就是为我们以后在撒谎的时候提供一些但问题为什么要提供，是吧？你们想啊，在雨中思念想念挂念惦念留念怀念不停的念你的名字。你看像静啊，像这个坤坤猪啊，他说这就是一种感觉啊，这就是来自这个女生的第六感啊，你让我们咋说啊。小许说最近感觉真的有点累啊，遇到什么事情了累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想的，如果生活当中我们对于未来将要这个人生行进的轨迹有一些很准确的预测那就好了，对吧？有的时候心累可能是因为感觉哇，前路好困惑，前路好迷茫啊，就是我的方向到底在哪里啊，接下来这个事情会不会扭转啊，如果不会扭转，眼前这个困局我到底要去用多长的时间去消耗，去抗衡，是吧？可惜没有任何的这种参考啊，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在原地，在这个当下你会觉得很困扰。橱窗静静看着雨中人来人。是阿胡胡啊，他说Hello 你好，我呢每天晚上开车过程当中呢都会听你的节目的啊。胡胡你好啊，希望你也是每天在这个路途当中呢，在我们的陪伴之下都能够得到你这个归家的快乐啊，应该是归家吧啊，你不可能是这个时候去上班吧啊。艾文宝的坤坤猪说，我预测到湖人可能会被雷霆横扫啊，真的假的？是我

小许说呢，我是在石家庄啊，目前这个天气在这边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小万说，主播，我们今天话题聊点什么好呢？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有点意思啊，聊聊你过去啊有没有经历过某件事情，在这个事情上面你觉得自己的预测或者这个预感很准有没有这种事情啊？小十五说，你怎么不用直播间的相机？感觉手机播的会有点糊啊，为什么今天会有点糊吗？可能是因为这个风雨就要来了，影响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线路，对不对？阿如说在泉州啊，现在下雨了。泉州下雨了啊，我在想说广州这场雨待会儿会不会下班的时候就会给我淋得乱七八糟。其实我今天完全已经做好了这个心理上的建设，我就想着说今天下班的时候我应该可能会碰到一场不小的雨啊，当然了，就是希望它是可以尽量的避开我这个下班的时间哪怕是只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一首歌的时间也许就可以让我下班途中这个身体和心情都更加的干爽一些，是吧 Flower 啊，希望如你所愿啊，希望能够顺利的避开

不要，他说能够出几篇这几年来电台节目当中出的不同的这个开场白吗？感觉里面有好多的句子都好美啊，想要摘录一些啊。曾其实我们曾经有一个想法呢，就说到这个今年接近年底的时候，我们星空夜话15周年的时候，其中一个想法呢，也有计划过，就说要不要把过往的我们节目一些，大家过往很喜欢的片花，把它以某种形式集结在一个地方啊，然后通过某种形式让一些喜欢想收藏的朋友可以收藏到他们，希望到时候我们一起出出主意啊，看看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方式把它留下来。南志说，我觉得我的预感就是说你下班的时候应该是不会下雨的是吧，坤坤猪你也好善良啊。仅仅说到这个预测预感呢，在好多年前呢，下班路上换车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总是会遇到一个外国的帅哥，然后就几乎每天都是跟他在同一个车站上车。这是预感吗？这是巧合吧，简简？还是说这不是巧合，而是你每一次都已经预感到他就会坐这个5:10的这一趟车，所以呢就每一次都赶着这个时间去巧遇他，是这么回事啊？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就服了啊。

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正在上班为你直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开播，一直陪你到晚上的0点10分。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更多的交集。点击一下关注啊，我们开始我们睡前的陪伴。情歌小女神就说了，她在东北的话呢，这昨天的时候雨下的就特别的大啊，但是我相信呢，今天广州下的这个即将要下的这个雨啊，可能跟你在东北昨天下的这个雨呢关系不大，毕竟这个距离相差太远了。红叶嘛，红叶说，主持人你之前主持什么节目啊？我以前呢会用收音机听你们的电台节目，后面自己到深圳工作之后就没再听过收音机。就过去的十几年来呢，可能最为人知的一档节目就是这个星空夜话了。如果以前你没怎么听过的话呢，希望从这个时候开始，你有机会可以

多感受一下我们深夜档的这一个电台节目《星空夜话》。用户风轻云淡，他说：“我在江苏啊，这边呢已经好一阵子没有下雨了，感觉都快渴死了。”你看，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啊，有的地方就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是吧？今天你们有没有刷这个动态？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呢拍到这个，好像在番禺那边，番禺还是白云那边，就是有一些朋友拍到的那个降雨的那个云呢，就那个气旋呢，看起来还是蛮壮观的，有点像那种大片的这种 CG 做出来的样式，我就觉得哇，如果这个东西飘到了我要下班的这一片天空，那可能今天这个下班过程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狼狈一点啊。细心的朋友会发现说我这个外套呢跟昨天是一样的啊，为什么呢？其实今天有稍微的想了一下，就说哎，要不然换一件吧。但是后来我预感呢，万一我这下班的时候要狼狈的多少零点呢，还是不要换新衣服了，就是用这个旧的装备去迎接就好了，不好说这个事情，我不像我们正在听节目或者看直播的一些朋友，就是你们的这个预测啊或者预感会这么的准啊。

黑夜如花他说，我想说我曾经做过一个梦啊，这个算不算一种预测呢？以前呢，我做梦梦到了我的一个朋友呢会生孩子，结果呢第二天呢，电话就听说他在这个产房里面，这个手机呢他婆婆拿着，哇，我就感觉哇，怎么会那么神奇？我怎么会就预感到他要生孩子了呢？哇，你这个应该算啊，挺神奇的哦。哎，其实我听过一个很玄乎的说法。就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你能够做的记住的梦啊，好像就是他们说有可能就是你梦中经历的那些事情，其实就是你在另一个平行时空当中真实的经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要不要给另外一个时空的自己多一点点的时间，就是拉长一下自己的睡眠时间。那些睡眠很少的人，比如说我是吧，我其实每一天平均下来睡的时间不是很长，这几年我想我基本上满足这个我的这个生命体征需求的话呢，就至少要保证5个小时以上，那我基本上第二天的这个生物机能的运转呢就比较正常一点。我试过啊，就是少5分钟都不行，你比如说这个4小时55分都不行，就真的得5个小时。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心理作用。所以呢，像我睡这么少的人呢，那我在我的平行时空那边的经历的时间就会比较少一点，可能他就睡得比较多。雨落惊鸿说，你是不是一天只需要工作2个小时，真是太好了。你是说我是吗？我觉得这是对这个我们广播电台主持人工作时间方面最大的误解。这个已经不是现在才这么误解了，从我20年前入行的时候就已经有朋友说，哦，你真是找了一份特别好的工作啊，你每天只需要上1个小时节目，上2个小时节目，你就每天工作时间也太短了啊，你这时薪也太高了啊。真不是啊朋友们啊，这个节目之外多着呢，事儿多着呢。

坤坤猪说，睡眠的话呢，他测算过他自己啊，每天至少需要6.5个小时，是吧？你这个算是，就是在对比我来说，你这个算的算，就是我如果每天能够有6.5个小时，那我基本上就算是达标了啊。晨晨说我在河南啊，最近我们这边呢气温是32摄氏度左右，真的是热坏了啊，河南已经30多度了啊。Sunrise 他说，其实你就可以把它当作是晚上出去玩了一会儿，这么调皮的吗？啊，当然如果以这种游戏人间的心态面对生活当中很多突发状况的话。

云淡风轻说，小弟啊，你的声音好有磁性啊，真的就是很好听，人也很帅气啊。这位小哥啊，就是我，当然我也不会占你便宜了。我只能非常诚恳的告诉你呢，其实我做广播也很多年的了，是不是你小弟呢？这个还另当别论，我跟你讲，不一定的啊。虽然经常跑到街上去问路的时候，还是很不理智的，想要冲对方喊说：“哎，警察叔叔啊，你能告诉我某某路口怎么去吗？”但是，对吧？理智一点想，好像太不理智了，真的啊。南智说，有的时候自己晚上十点睡啊，然后早上九点起啊，这样子就能歇过来了。这是一种什么表达？我有点没读懂啊。有的时候晚上十点睡啊，然后早上九点起，你就能缓过来了。那你睡了多少个小时？九，再加二，你睡了十一个小时啊。睡十一个小时，当然能缓过来了。你这个，你太能睡了啊，非常好啊，真的很羡慕这种年轻特别能睡的朋友。就在我以前特别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但凡放假啊，你千万别让我放假，但凡放假我就能给你直接睡到中午十二点啊，十二点半一点啊起来直接午饭。但是我发现人体呢，就是睡眠这个东西，后来我理解了，就是为什么那手机呢用个几年它电池就是越来越充不进去电。后来我发现的人体也是这样，睡觉可能就是一个充电的过程，对吗？然后越到后期呢，哎，你有没有发现那些老人家是吧？睡的当然可能会比你早啊，但起的就比你更早了，哇塞，早上四五点钟哇，精神百倍的就已经起来了啊，在这各种公园啊开始撞树啊，拍手操、哈哈操啊，就各种耍起来了啊。所以可能真的是人生到了后期的时候，这个睡眠可能就是较少了，真的。就睡得就少了，跟用了很久的这个手机电池是一样的。当然这个手机呢，你忍痛咬咬牙花点钱还可以换个电池，可是人体不行啊。所以朋友们，一定要答应我好好照顾你自己好吗？

0: 小刘刘你好，他说星空夜话呀。
1: 2011年我在广州的时候经常呢去听节目，今天晚上居然在这里看到了，真是久违了。那个时候用的还是手机上面的收音机功能啊。小刘刘啊，那你现在不在广州了，你在哪个城市生活呀？小十五说，哇，就现在这首歌起码已经有快20年没有听到了。奖杯说，感谢你啊，带给我们这么好的电台哦。当然呢，我希望今天晚上呢，不管是找回来的老朋友，还是今天晚上刚刚认识我们的新伙伴啊，戳一下左上角的关注，我们是非常诚恳非常认真的在做这个深夜档的睡前节目，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成为你调整心情梳理生活的一个每天晚上睡前很好的去处，好吗？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以及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进行直播，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开播啊。

是的，不只是你们的青春，星空夜话也记录了我的青春，以及我们共同交织出来的无与伦比的共同的青春。是不是楚楚、熟悉的声音，熟悉的感觉。昨天呢是第一次刷到了真人，今天第二次了。那你为什么昨天不跟我打招呼啊，楚楚啊？昨天憋了一下吧，想要说哇、终于找回来了，让我先暗爽一下。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再告诉主持人说：“嗨，第二天重逢了，让你也爽一下。”好的，你昨天是暗爽，今天又体验明爽，真的是生活当中有各种爽。我还是希望我们有更多爽快的这种经历和相遇吧。虽然这个世界非常的善变，我们永远搞不清楚。今天上午还在广州看到的阳光灿烂，是不是到了今天接近零点的时候就会有一场风雨？有些朋友呢说自己的这个预测很准，或者说自己的第六感的预感很准。那今天晚上一起来说到说到这个事情，到底过去的哪一件事情你真的觉得自己很准？云淡风轻说，我呢二十几岁的时候呢在深圳工作，当时已经学会了溜冰啊游泳啊，那现在呢我都退休了，时间是真的过得好快啊。失敬失敬啊、那您要这么说的话呢，你叫我小弟就没错了啊，你都已经退休了，那至少我距离我的退休时光呢还得稍微熬一熬。不说实话啊，我真的发自内心的羡慕你啊。就跟现在很多还在工作的朋友们一样，就是发自内心的很羡慕现在已经退休的伙伴。但我想星空夜话很多的伙伴他们不会同意的，他们可能非但会阻止我现在退休，也会阻止我将来退休。没事啊，我们将来一起到公园的一角啊，然后我们去办一个什么夕阳傍晚的话什么之类的哈、熬夜以后我想我们七老八十了应该是熬不动的了啊，但是我们可以早睡早起啊，或者来一个什么充满希望的晨间早话什么这种都可以哈、情歌小女神说，那韦少你对预感是怎么看的呢？其实我觉得预感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呢说起来好像很玄乎很神奇，对吧？但有的时候呢这个预感这个东西呢，你猜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就近些年呢有一个虽然还没被科学证实的说法，就是说这个时间概念，对不对？那是我们人类创造出来的，那我们创造出这个时间的概念是为了线性的去描述这个事物的动态变化啊，那我们就可以搞清楚一个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但是又有人提出一种这个假说，就是说其实时间是不存在的啊，存在的只是这个熵增的一个宇宙动态的变化，那么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同时发生的啊，它不是线性发生的，而是同时发生的。这就是吧，这就很奇妙了，是吧？就现在这一刻的我们自己啊、可能可以通过一种很奇妙的方式，哎，同时的跟过去正在发生的过去啊、那个自己啊、那个电波啊，脑电波有瞬间的连接啊，或者说这一刻我们跟将来生活的自己有瞬间的连接啊，然后那个人就那个状态，你突然隐约的感受到了一下，是吧？你就感觉哇，十年之后我可能在一个很美丽的地方，然后拥有一个美丽的房子，身边还有一个美丽的人，哇真的是很好的这个体验哈，就和未来这个美好的生活呢迎面相撞了一下下，但是你又说不清楚这个到底是怎么撞上的，你知道吗？这个是玄乎的说法啊。当然还有一种比较科学更科学一点的说法呢，可能是就是因为你过去经历了很多的一些开始各种各样的碎片化的生活，对不对？然后各种各样的状况导致你对于很多的事情呢，你的潜意识当中会有一些可能很科学的判断，然后到眼下呢突然这个一些状况出现，但是它具体信息呢又没有完全明了的情况下，尤其是它的下一步发生的状况还没有明了的状况下，就透过已知现存的这个一些很微妙的元素，比如说什么空气的味道啊，然后

眼前出现的人啊，某一个人的姿态啊，或者是某件事情现在隐约出现的苗头啊，你可能潜意识当中你就自己的做了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就是根据你过往的经历、你的经验，是吧？合理的做了一个奇妙的推测啊，然后你把这个推测当作是自己那一瞬间的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一个强烈的第六感啊，好像在告诉你，接下来这个球要进了，接下来这场大雨要来了，嗯、啊。接下来有一个人要请我吃饭，是不是这种啊？我还预测到刚刚有个叫刘刘的朋友，他就要关注我，是吧？就是这个，只要你认真做节目，是吧？那接下来肯定还会有下一个朋友在关注我，是吧？就是这种啊。所以呢，这个今天晚上呢，我们也很有意思，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聊看，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觉得自己在某个事情上面这种预测啊？或者预感呢，是很强烈、很准确的，你说今天晚上这场雨会来吗？你说很快就有人跟你表白吗？

刘六说呢，以前都是听着声音的广播节目啊，现在用这样的方式看到了啊，有没有一种新的体验跟很奇妙的靠近呢？觉得好像我们有一种更真实的感觉，坐在对方的身边了，对不对？

伦敦说，感觉在直播间听到的声音比在收音机端口的声音还要有磁性哦，真的假的？晚秋说，哇哦，我的青春。是的，很多的朋友都在记录在我们的星空夜哈，记录在我的声音里面。所以也许慢慢的我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哇，我经历的过往这么长久的这个广播生涯当中，我到底做了什么，我到底积累了什么东西。我后来发现，原来我的工作去承载了不仅仅是我自己的生活的经历，或许真的承载了很多朋友的这个成长过程，记录到了可能是关于你的青春，对吗？所以用声音跟你表个白吧。向阳说，嘿，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听你广播节目哦。那我们找回来的这些好朋友以及今天刚认识的伙伴有没有关注啊？关注一下啊，抖音账号 FM0424， 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在这里开播，跟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频率呢一起进行直播。现在呢，在直播间你能够看到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在我们广播端现在正在播出的内容啊。当然现在此时此刻呢，也要特意的跟我们广播端的伙伴们打个招呼了。现在呢，还有一些朋友在驾驶车辆，或者说在自己的归家途中塞着耳机，或者听着车载的广播。这边呢，是在自己的住处呢，用自己的 MP3、MP4 或者什么46级听力耳机，或者什么无线电接收终端。总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法，各显神通，是吧？听广播的朋友们呢，都有一种奇妙的这个经历，就是拿着自己的装置在自己的住处转来转去的找信号啊。这个我们的很多过往听广播节目的老朋友们大概都经历过这个。We'll see you in a couple of nights.其实时至今日呢，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并没有好好的感受过广播的感觉，他们并没有在过往的时间当中呢很好的去深入一档电台节目去了解，去接触啊。所以也许在很长的时间里面，他们对这个世界并不太了解，他们不太清楚在我们广播的世界里面到底存在一个怎样奇妙的一个小时空啊。当然今天晚上呢，希望在这里有遇到更多的伙伴们了解我们的广播节目。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呢是正在上晚班的广播主持人草头黄经纬的伟，我是黄伟啊。当然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呢，这个电台节目有点 old school 啊。不知道，当然对于有些喜欢文艺喜欢这个有质感的伙伴们来说啊，我们的节目呢在夜间的出现真的恰到好处，是吧？希望你关注一下啊，我们将来会把更多的精彩带给你。

0: Chance 说，哇哦，草头黄经纬的纬好熟悉啊，好像自己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听过节目了，是不是啊？有的时候一个自我介绍居然可以唤醒一些朋友们沉睡的记忆啊，希望你重新找到你读大学的时候的感觉好吗？芳华说，特别想要你肩膀上的小可爱哦。没有办法了，因为他是我们集体的团宠啊，他是陪我们星空夜话夜聊的其中一个真实的小伙伴，嗯，所以你没有办法独占他 ，I'm sorry。好哇塞说，直播到什么时候呢？好哇塞，我们今天多聊点好不好？距离今天下播还早，我们周一到周五都是晚上十点开播，一直播到零点啊。关自在他说，嗨，我来了，已经听了一段的这个收音机节目了，然后被主持人的声音吸引了，上来发现人也很帅啊，所以自在同学啊，多来聊聊天吧，这么会聊天。
1: What do you want from
0: me? 圆圆我觉得635个赞啊，这才刚刚热身啊，你一定可以的，加油啊。今天晚上3000个不是问题吧？啊，圆圆，小手指戳起来，戳戳戳啊！

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洛晨你好，是你熟悉的声音吗？希望这个夜晚我们在电波大气当中的相遇，可以找回你生活当中曾经的乐趣和意义。包括很多今天晚上呢，可能会在这个广州即将迎来风雨的时刻相遇。这边的今天的整个天气状况呢，可能接下来会逐渐的不太稳定，但是我想人跟人之间有一种很奇妙的共振，在我们这片星空之下可以稳定的持续下去。希望你从一个关注开始。
1: 一杯咖啡打翻了整个深夜，都不能入睡，怎么会
0: 爷爷你来了啊，
1: 某一首歌就以为那是对的安慰，我很想却盖着我的。
0: 唐先生说呢，我记得我之前呢有一次在逛街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感觉自己就会中，所以我就进去刮了一张，结果我真的中了。你真棒是吧，你下一次觉得自己会中个大的是什么时候呢？
1: 怎么会是一种罪，彻底将回忆关。
0: 圆圆说今天晚上如果要下雨的话呢，我得去收一下我的天线啊。这是个什么神奇的装置？这年头还是有些朋友用天线的嘛。我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以前呢有一阵子呢住过这个一排平房，那个时候的生活。其实想起来我非常留恋那两年的平房生活。我记得我是在幼儿园毕业的时候搬到那个平房去的，然后一年级二年级在那边住了两年。刚搬进去的时候很骄傲的跟平房来来往往的这些邻居们分享我的骄傲，我都跟他们说，嗨，你知道吗，我幼儿园毕业了，我可厉害了，我幼儿园毕业咯。也就是在当时住平房的时候呢，我记得外面是有一根属于自己家里面的这个电视天线的。如果家里面电视这个信号不是太好的时候呢，我就会承担这个去挪天线的这个重要的任务。我爸就会在屋子里面遥控我。用他的声音遥控我。说再转一点，再挪一点。停，哦，现在哇，可以了啊，好清晰啊，停啊，这样。所以呢也是非常有趣的经历啊。天哪，我这个年纪的人真的是好奇妙，我到底什么样子的媒体的这个装置好像都接触过，真的是很有意思我觉得。
1: 曾经我是你的那个最挚爱的那个最。
0: 我们这里有没有朋友住过平房呢？或者说有没有用过那种什么电视天线呢？有些朋友可能没有电视天线，但是呢可能以前小的时候看电视知道有一招是什么呢，就是当自己的那个老式电视啊，我当然现在你那些很薄的电视是没有办法这样去操作的我觉得。但我们小的时候那种很厚的电视有没有，就通常信号不好的时候它糊了，或者说有什么这个电波信号不清晰的时候啊，你就会看到大人会过去啪啪拍他几下。很奇妙的是拍他几下他居然好了，我也不知道这是啥原理啊。好像以前家用电器都是可以这样子的啊，什么洗衣机啊电视机啊，就是发现它不好使的时候你就不咣叽咣叽拍它几下居然就可以好。也不知道以前的电器为什么是这种原理啊，但是但是现在的你就真的没有办法去拍是吧，现在的没有办法去拍啊，现在一拍就完蛋了真的。一抹淡淡清香说，哦，刚说过的这些还真的就自己去试过是吧。静静说我刚说拍完结果就是你也说了这事儿啊。英瑞说哦，这些事情都经历过真的是啊。唐先生也有，圆圆也说最近突然很喜欢玩这个收音机的天线。哦是吗。春春说前些天呢跟大家分享说我办了这个港澳通行证了，然后这两天呢终于实现了这个行程去了一趟这个澳门回来了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开心，感觉这个行程非常的好玩其实每一次呢当自己踏上行程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是跟自己的熟悉的生活轨迹的一次短暂的告别，就很想跟自己生活圈子里面熟悉的朋友说嗨，等我回来。就这首歌。
2: 当你不快乐
0: 有家姑娘说，记得在2010年啊，当时在手机上呢，特别喜欢听你的电台节目。2010年，那也已经16年了。哇塞，这都已经超过了2次7年之痒了，啊。泥巴捏泥，他说：“哇哦，我居然刷到了草头黄经纬的纬啊，是吧？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

0: 爷爷说以前呢，就是经常看电视呢，喜欢看《爱情公寓》啊，然后就看着天天傻笑了。啊，你是喜欢看那个？欢迎收听《你的月亮我的心》，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我，我不是曾小贤那个是吧？当然不是曾小贤啊，我是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伟啊。如果我把夜间节目做成曾小贤那个样子是吧，然后我在现场呢安插几个这个水枪装置，或者说安插一个这个可以喷蛋糕的装置啊，我就给你们玩啊，那你们会不会很兴奋啊？就比如说像静静这种特别喜欢刷礼物的啊，喜欢互动的啊，每次刷一个大的啊，这里就有坨这个蛋糕吧唧就喷我脸上啊，会不会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就当时这个情景剧的这个有一些内容的设定真的是思维很超前，就可惜我们没有这样子装饰，我不知道怎么样实现这种远程的这个是吧。
1: 你在身边是多好的感觉，不能和你 say goodbye。
0: 他哭说其实我们卡车司机呢都认为曾小贤根本不如黄伟。你可怎么不能说了，不能这么说啊，曾小贤还是这个是吧，至少在理论上还是我们的前辈啊。
1: Oh my love， 你在等待，我也等待，和你 say goodbye。
0: 其实每一个夜晚呢都是心存期待的，我在想说虽然我没有办法预测，但是也许接下来可能会有我们的好朋友会蹦回来是吧，就是突然一个瞬间蹦出来。最奇妙的是我都不知道这个以前我跟他的关系这么好啊，就是突然蹦出来，然后突然感觉说哇哦，我们是熟人是吧，左撇子就说我的青春是吧。以前每天晚上必听的星空夜话，好喜欢声音，刷到马上关注起来了啊，我喜欢你的行动力对吧，就是好不容易找到的重逢必须要立马关注啊，不能再丢是吧。所以像这个比如说左撇子啊，还有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右撇子呀，上撇子下撇子前撇子后撇子，就你没有办法预料啊，但是可能人生最奇妙的很多时候呢也正因此你觉得哇、有点意思啊，你就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吧，坚持把一个节目做很久很久，久到说有些朋友呢绕了很几个很大的弯，然后出去了很多个莫名其妙的路口，你依然可以久到等到他们回来是不是。阿丽说你都这个是吧，20年前就入行了，应该你是前辈是不是，所以我是曾小贤的前辈对不对啊、好的。所以就是欢迎收听你的月亮我的心，这里是星空夜话，我不是曾小贤，但我是曾小贤的前辈，我是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真正呢听过我们广播世界这个深夜档节目的朋友啊，应该就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一个叫曾小贤的电视剧里的广播主持人呢，现实生活当中呢还有我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上夜班的广播主持人是吧，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啊。

Cyrus 说应该在直播间给你装一个飞椅，然后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给你刷一个大礼物，然后你就可以直接飞到水池里面，这么狠。然后呢我再拼命的游回来啊，游回来，然后再来一个出狱主持人啊，这种啊。我跟你说，哇，好奇迹啊！真的是刷到主播的星空夜话节目了。记得在13年前偶然间听到了你的节目，那一阵子呢，正是自己人生的低谷，当时呢还给你打进过电话啊。真的吗，阿温？我没有聊过电话是吗？哇哦！所以当时我们聊的是什么话题呢？姜老说，为什么这个停这么久，今天晚上又开始播了？停了很久吗？也没有吧，就一个五一假期而已的。Smile 他说还是那个声音啊，一件事情可以坚持这么多年，真的你得继续加油。往后回忆起来呢，还得说你就是那个草头黄经纬的纬啊。Smile 欢迎回来好吗？你很棒。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张晨晨说，韦少，后面的这个图片，感觉你像是抠图一样，看起来有点晃眼睛。你说哪个图片？你说我们这个背景啊？这可不是一个图片啊，这是 3D 立体直播间。为什么它会看起来很像一个图片呢？是吧？

0: 看起来就很像是一个抠图，是吗？新奇说自己这个最近考完试了，感觉这个分数不太高，怎么办啊？我觉得考过的这个事情呢，就不要因为这个无法改变的一些状况去太为难自己，因为我们更需要去做的事情呢是这个当下以及接下来我们可以改变的事情和掌控的事情，好不好？我们永远不要过于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已经做过的事情去懊恼，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我们可以掌控的当下，好吧？静静说感觉剑哥的声音和黄同学的声音是两个风格，但是都好喜欢。两个风格嘛，其实有的时候感觉也不一定很两个风格，是吧？有的时候也可以是都很文艺的风格，是吧？你八年年说，我记得十几年前呢，就听你说过你是25岁之后呢，就不太去记自己的年纪了。确实这十几年都已经过去了，我觉得现在的你呢，看起来依旧是非常的年轻，非常的感谢你，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这个抖音平台啊。让他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让我适当的打开这个滤镜和美颜功能啊。其实现在你看到的我的这个脸呢，不是我现在生活当中的脸啊，我生活当中的脸呢可能是现在的5倍大，就是好吧，自黑一下也挺快乐有的时候，真的啊。我觉得保持年轻还是一个在生活当中对于每个朋友都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有些人他就是可以看起来比自己的这个同龄人状态好像显得更好一些，好像就是被生活的这个伤害更小一点。我觉得这个心态真的是很重要。所以朋友们啊，我不知道你喜欢自己的哪个岁数啊，就是你的那个，你觉得自己哪一年特好，是吧？那你就像我一样不断的跟自己说，你过了那年之后我就不记自己的年纪了，那我可能就有可能永远的留在那个时候。当然在生活当中的有些事情它会提醒你说你的身体的机能是不可能永远留在那个时候的，但至少心态可以，或者说呈现出来的某些状态可以，对吗？比如说我曾经在工作许多年之后，有一次呢就是跟朋友们邀约，就说好久没有打球了。当年我们几个很要好的中学同学，我们说真的，当年我们一起是吧？这个纵横球场啊，就我们这几个人呢，当年真的是球打得特别好啊，至少在我们那个城市里面啊，你知道我们当年拿过什么荣誉吗？就打篮球这一块啊，我们这几个人组的那队啊，我们除了就是蝉联了3年的这个。我们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年级班级的这个篮球赛的冠军是吧？我们还是我们这个当地城市啊，当时举办的第一届和第二届头两届的这个3人篮球赛的冠军啊。所以我们还是挺牛的是吧？听起来啊，所以就印象当中觉得自己当年作为一个出道比库里还早的射手呢。还是在当地小有名气，就觉得自己应该打得还可以啊。但是后来呢，你就发现这个岁月不饶人嘛。后来我们那天去打球，发生了一些很好笑的事情啊。就是当然，可能你们听起来很好笑，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有点心酸啊。就是开场之后啊，这个我就特活跃啊，我就觉得哇，我的一个转身后撤步，然后再来个投篮是吧？再加点后仰的弧度啊，这个肯定会很帅啊，想象中很帅，但是身体做出来的动作跟我想的不一样。反正不是打铁就是三不沾了。而且空中的姿态特别难看。我这个还好，但是我的另外两个朋友，有一个呢就是不服气啊，反正在这个野球场上跟一些年轻人打嘛，不服气啊，非要跟人争那个篮板啊，结果落地的时候不小心踩了别人的球鞋一脚，喂，哇，就脚崴了啊，下去一个啊，打了没10分钟下去一个。后来另外一个朋友一看这场面，哇，输人不能输了这个气势是吧？也很拼啊，然后又疯狂的又各种拦截，各种 各种防守，全场飞奔了5分钟，最后哇，把早餐吐了一地。朋友们，这个，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服老不行啊。但是呢，希望大家这个心态可以很好。嗯，不是你们笑什么？你们以为我在开玩笑是吗？人都会有这一天的啊，小七，画面感很强啊，可以说这是真的非常有生活了啊。所以当时呢，我们三个人非常的懊恼，就觉得我们今天要重出江湖大干一场，结果呢，不到20分钟，我们三个人就以各种狼狈的姿态草草收场。那天呢。真的是演了一场真实版的绅士的品格啊，就没有办法。最后剩我自己啊，我也没有办法留在球场上面了，是吧？我要一边呢这个搀扶着这位已经崴脚的朋友啊，另外一方面呢想要弥补一下这个把自己的早餐哕出去的这位朋友的受伤的心灵，所以我也挺难的那天。我得善后啊，我得善后。然后还得去跟人家这个场馆的这个管理人员交涉一下，说虽然我们租了3个小时，但是你看我们就打了20分钟，能不能给我们打个折啊？你看我这个朋友脚都崴成这样了，那位朋友早餐都哕完了，脸都绿了，我们给我们退点这个医药费吧，啊，心理安理费吧，是吧？啊，这个售后安置费，我挺忙的那天，是一个尴尬的画面啊。好的，但是生活处处充满惊喜。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让我们休息几个片花的时间，很快回来。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它的关系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8: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9: 我是张信哲。
10: 我是光良。
11: 你好，我是蔡康永。
12: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3: 大家好，我是景甜。
14: 我是许茹芸。
15: 我是张涵予。
16: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7: 我是王峥。
18: 大家好，我是玄子。
19: 我是蔡淳佳。
20: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21: 大家好，我是周慧。
22: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23: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24: 大家好，我是许飞。
10: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1: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25: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5: 支持黄伟的节目，
14: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7: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5: 星空夜话，
13: 星空夜话，
1: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7: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0: 不只是聆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你可以充分的表达你自己，希望你在这里可以找到自己的快乐。想起那些年，我们的脚步很轻快，每一天的日子只要早上第一束阳光照进来就开始变好。后来我们经历了很多成长的经历，是不是？可能某一天开始你发现好像生活当中开始多了很多沉重的负担，但是我们的这个夜间节目存在的意义，我们星空夜话存在的这个坚持呢，可能就是在于说我们想守护很多人睡前时光的希望要的这一份心安，这一份安稳。如果你今天确实有些心事呢，我们一起吐吐槽啊，把它倒出来。如果你有些困惑呢，我们尝试一起去解决一下。如果你有些快乐，希望在这里被放大。

0: you happy。
1: 有一谈论说一直都在听你的声音，怎么那么有魅力？今天呢，终于在直播间看到你的真人了，原来是一个白面书生啊！啊，是这个类型对吧？
0: 结婚后你想住？
1: 其实说起来，我这个书生气还是有一些的，对。为了对得起这个书生气的脸啊，你提醒我了，我今年还得多读书。还在努力想名字的说，天哪，2020年的时候我读高三，当时很困惑，时常听你的电台节目，我现在已经工作了，在旅行，在追星，在健身，也有在努力做快乐的自己。哦，那你很棒啊，那你能不能先努力把你的名字想出来啊，不要随便取一个叫还在努力想名字。你在哪个城市啊？在哪个城市努力呢？我听你刚刚描述的自己的生活状态非常好啊。冰之星说，哇，相当熟悉的感觉。熟悉呢肯定就对了。情歌小女神说，我发现韦少有很多自己的亲身经历的故事都很好笑啊。啥意思啊？其实有的时候呢，生活本身可能没有那么有趣，但是当你从一个奇妙的角度去看待它，也许描述出来就很有意思，对吗？
0: 我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到底，就算它是最笨最肤浅的歌词，还不够形容。
1: 这首歌喜欢吗？这个副歌就是我在表达我对你的心声啊。

0: 小十五说，你这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你起码说话都已经讲了45分钟了，哇，真的好像一个脱口秀啊。我们星空夜话本来就是脱口秀啊，当然跟你理解的那个就是笑点频密的脱口秀呢，它又有点点不一样啊。你没有看到我们这个 logo 上面的英文吗？啊，就是 talk show 啊，对吧？从它诞生那天开始，它就是个 talk show。希望今天的刚认识我们的伙伴们可以左上角戳一下主播的关注啊。嗯，那广播端的伙伴们当然也可以找到我了，我这个抖音账号是 FM0424 啊，抖音账号 FM0424，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今天呢，除了分享大家今天的这种感受啊、见闻啊，其实呢，今天还有一个小小的话题在跟大家互动，就是你有在过往生活当中经历过那种感觉自己某件事情，这个预测或者预感很强烈、很对的那一次吗？有那个事情吗？
1: 多经典的歌喉，一霎眼已走，前面着青葱的山丘。
0: 我希望呢，跟大家一起呢，可以把《星空夜话》这档节目呢做到很久很久以后。不管是将来发生什么样子的波折，故事总会以我们期望中的某一种状态延续下去啊。咁呢一首《夕阳无限好》啊，我系希望呢，比如说将来我们真的七老八十的时候，我们年迈的时候，对吧？到时候我们做夕阳早化的时候，希望到时有机会可以唱呢首歌俾你听啦、啊，即系《夕阳无限好》啊，到时吓、啊。

神马啊，他说我在高中毕业之后呢就很忙了，那之后呢就断开了，希望今天你重新回来的时候呢，重新找回你曾经快乐的时光，可以吗？我觉得老朋友相遇的意义呢，就在于复刻自己的青春，找回曾经的自己。新朋友的开端呢，就在于我们有一个新的经历和新的清代正在酝酿，是吧？所以呢，感谢新朋友的到来，也感谢欢迎老朋友的回归哦。Sorry 说，看到大家都知道呢一首系麦当当嘅《无限好》，就放心啦。点解呢？小叔我说，主播请多说一点普通话。那肯定的。一秒变废土，长存在心底的倾慕。一秒够。但是红豆就说，哇，粤语也好不好听啊，好中意啊。冰之星说，我也是听不懂粤语的哦。啊，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这个广东外省的朋友，对不对？哎，你们是哪里的朋友呢？阿放说，其实你的粤语也蛮准的哦。

各位好啊，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广播主持人王伟啊，草头王经纬嘅伟。泰噶好啊，卡噶嘅朋友泰噶好，我系王伟啊，草头王经纬嘅伟啊。乐后啊，我该伟啊，就是那个啊，伟就是那个伟啊。阿丽说主播呢一定是广州人，长得就很像。哦，你可以说我是新广州人哦。我是过来读大学的时候才刚刚来到广州，然后就一直待在这边的啊。冰之心说我是客家的朋友啊。我们这里可能会有很多的。Sunrise 说主播能来几句新的潮汕话吗？新的潮汕话，我会的词就那么多了。新的潮汕话，我爱了。这算吗？哎，我发现呢，不是用自己熟悉的语言来讲话呢，尤其是那种道听途说只会几句的语言讲呢，就是你完全没有那种羞耻感，就是你可以随便表达你自己啊。红豆，你居然说卖，那你走开。我懂，我

你又是谁？你在哪个城市？以怎样的身份过着最近怎样的生活呢？希望进来之后可以戳一下左上角先关注一下留下来哦，让我们以后有更多在工作日晚上10点到12点相遇的可能，不要错过了彼此这么美好的一份陪伴跟这个共同向前走的机会啊。情歌小女神，如果你真的很想唱一下你的粤语歌呢，你是可以通过这个好的，我的普通话为什么会突然跑掉了你可以通过啊，就是这个抖音视频直播间啊，你是可以发语音的，你发上来大家都可以听到的，好吧，你可以发上来给大家听听看，虽然我现在没有办法点开啊，但是大家都可以听得到啊。

小润子说，哎，发现主播今天晚上嘴瓢了好几次啊。小师傅你不要瞎起哄啊，明明就是今天风太大了，我跟你说。

说到今晚的这个互动话题啊，曾经一次很准的预测或者预感，私信里面有个朋友说呢，记得有一次在期末考之前，我把重点复习三遍，唯独跳过了最后一章，因为老师说了了解即可以，但是我在考前的前一天晚上，我已经躺下了，当时我躺在床上，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明天可能真的就会考这个。当时呢，我挣扎了一下，爬起来把那个章节看了一遍。第二天这个卷子发下来，最后一道大题30分，啊，就是这个内容。我当时你都不知道那个场景，我差点在考场里面笑出了声儿。哇，那一次成绩出来，我考了班上啊第3名。如果当时我没有听从自己的第六感，可能就是第30名。所以呢，从此以后我在考试前我都会问问自己，哎，亲爱的自己，你预感接下来会考哪个部分呢？哇，这个，那你押题怎么厉害的嘛？押到了一道大题，哇！

金野星辰说，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不能戴小耳机的，你们应该戴那种黑色的套在脑袋上的大耳机。嗯，为什么？谁说的？谁规定的？你不要欺负我，你以为我没有吗？啊，真的有，我跟你说，真有啊，真有啊。但为什么现在就是为什么现在不戴那个呢？啊，因为现在开视频直播了嘛。啊，如果戴那个大馒头耳机戴下来，没有十分钟呢，像我们这种头发细软塌的朋友，那头发就塌的完全没有办法看了啊，看起来就像一颗卤蛋戴着一个黑色的大馒头耳机，嗯，很影响这个画面。

等等的云烟，等你愿意向我们靠近的时候，也许需要一点小小的过程，但是我希望呢，围观的朋友们也都可以戳进我们的直播间来感受一下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大家温暖的互动，奇妙的同频啊。小十五说，反正都五十了，可以不要什么偶像包袱，你给我出去，谁跟你说我五十了？小十五，我给你个机会，你重新说。你要这么开玩笑的话，有些不明真相的朋友真会以为是的啊。红豆说，这可能是四舍五入。什么四舍五入？这没见过这么霸道的四舍五入，是吧？这四舍五入除完了之后，反正也只能是二十五。圆圆说，给我鼓掌一下，因为已经连赞了1019个，破了自己的记录。给你鼓个掌。黄总说，在我们这里计算年纪的应该是满40减2。我觉得应该像我们广州的天气吧，有的时候就是满35减15。

0: 新奇说，其实我们永远当自己心目当中那个三岁的小孩也不错哦。
1: 却更妥协。
0: 红豆希望自己年年十八是吗？三十岁说，如果你突然就计算成五十的话，这是抢到什么膨胀的神券吗？哦，你说那个满四十减十五是吧？

刚看到静静说，感觉今天韦少心情应该不错啊。其实这个微妙的不错呢，我自己大概想了想，可能是因为我今天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虽然之前呢不是又去经历了一个五一假期，然后还跑到外面胡吃海喝了几天，然后今天我确信的发现这个过程对自己好像影响不是很大，所以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小惊喜啊。所以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虽然难以预测，但是如果你足够自律的话，还是可以在某一个时期里面找那种掌控自己生活的小快乐和小满足，对吗？是的，木木，这就是我们耳机里面的那个星空夜话。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啊。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到12点，这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在今年陪伴你的一个相当长的一个时段，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这里呢找到自己想要的曾经现在或者将来。圆圆说，其实在其他的直播间呢，我通常就是叫别人主播，但是我在星空夜话的直播间我可以叫主播韦少，这是唯一一个我不叫主播直接叫你的称呼的谢谢你圆圆，你要这么说我觉得真的还挺暖心的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人之所以可以在生活当中感知到一种很奇妙的幸福感，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你在某一个小小的事情上面察觉到了某个人对你的偏爱，我感受到了你的偏爱圆圆，谢谢你啊。

Swift 他说，伟少，等你有空的时候呢，欢迎你到汕头来，特别想要带你去吃好吃的东西，然后再给你好好培训一下你的潮汕话。这个时候我才记起来，原来我有加过你的聊天泡泡哦，是吗？那就是神奇了。我觉得这个加上没加上，有的时候真的是缘分的事情，对吗？静静说，但是为什么我喜欢叫你黄同学呢？那可能你也想当一个例外，对不对？是红豆啊，他说昨天呢被一个陌生的大哥夸我啊，他问我说，嘿，你是不是还在上学啊？我说我不是啊。他说你是不是才23？我说也不是啊，我都快30了。然后对方就使劲儿的说，一脸真诚的向我表达，哇，看不出，看不出，真的看不出。哇，那真的是被夸得很年轻，很开心，是吧？真的也挺好。其实呢，不是说有的时候我不想直接告诉你我实际的年纪，就是真的有，我有试过。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就确实好奇，他就必须得追问呢。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呢，我们也表露一些很这个真诚的态度，对吧？就不会在节目当中这么开玩笑，直接回人家说我25啊。有的时候就会实话实说。说完之后呢，对方又一脸觉得你开什么玩笑，就是开什么玩笑，就是一脸不相信的感觉。当然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没有骗你啊，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做人有点难，是吧？喵小七他说，我感觉长大之后呢会痛苦一些，就是感觉你生活很迷茫，然后这个工作有的时候不顺心，总之是一眼望不到头啊。你是觉得一眼望不到头，还是一眼就望到头了呢？是吧？有些朋友又跟我说，哎呀，这个生活真的是一眼就望到头了，我就知道以后就肯定会是怎么样的。有些朋友又跟我说，我这一眼望不到头，我就完全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所以到底哪种状态更让你慌张呢？永远前行说，感觉主播像某一个明星，那像谁呢？我最近听说了一些朋友说有像这个，像谁啊？啊，像樊振东，还有像什么呀？像 Flow 的小太阳是吧？钟汉良啊，

啊，还有像叶世荣那儿啊。说实在话呢，没有开这个视频直播之前呢，我也没听谁这么说过啊。这首歌呢是很特别的一个翻唱版本，就是当时这个蔚蓝呢翻唱了他当时的老板黎明的一首歌，他的老板呢曾经出过一首歌叫《两个人的烟火》，那么当时，蔚蓝就出了一个这个，现在这个版本，所以还是一个蛮特别的呈现吧。也是一个可能只有当他的员工才有机会去做的一个事情跟尝试啊。

所以有的时候呢，人跟人的关系还是很奇妙的。据说当时呢，就是最开始呢，蔚蓝是给这个黎明，出新专的时候去给他当这个伴唱、合唱的部分，然后我们的天王一听说，哟，这个女生的声音好特别啊，唱的还这么好呢，直接给你签了啊，我当你老板，我给你出碟。是不是？所以就从这个一个伴唱呢，就变成了员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说，我们星空夜话呢，可能将来也会有一些很奇妙的交集，是吧？比如说现在呢，可能我在做节目，你在听着节目，我在做直播，你在刷着直播，是吧？那么将来这个，可能我们在线下说不定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机会，用其他的一些方式产生一些交集跟共振啊。是红豆说，哦，原来这个里边还有这么个典故啊，是的，挺神奇的一个经历，是吧？很多的朋友可能当年没有了解过这些背后的一些故事，反正有一些交集还是很奇妙啊。包括今天刚认识的一些朋友进来之后呢，记得这个左上角点击一下关注，这是我们奇妙交集的一个开始，让我们将来可能有更多的，至少相遇的机会开始多起来，然后可能人生的交集可能在某一个瞬间多起来，对吧？有可能从你在我们的直播间某一刻你说啊，我也插两嘴啊，跟你聊聊天说说话，就你想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到21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在某种形式上我们已经认识了，就是可能是就仅差一次这个线下面基就会成为真正的生活当中的朋友了，对吧？所以呢，希望从一个关注的点击开始，让我们交集越来越多哈。

0: 哇塞，是这首歌吗？是的，哇塞，就是这首歌啊。
1: 生命转了弯，慌乱间我回头看，
0: 居然有人知道这首歌，那也很特别哦。
1: 失去你的踪迹，不想一睡不醒，免得错。
0: 肉飞可说，其实时常我都在生活当中感觉缘分真的会是很奇妙的。
1: 忍不住了我就想，
0: 圆圆说啊，现在我已经完成了1104个赞，手好酸。直播间一直在提醒我，你手速弹得太快了，你休息一下啊。那你可以歇一会儿啊。

0: 报道。
1: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清空液化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0: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4: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3: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5: 唯有韦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6: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7: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8: 星空液化，
3: 星空液化，
6: 星空液化，
0: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4: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9: 怎么样，有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很奇妙，对不对？这里面会是一些哪些朋友的声音啊？他们当中的几位呢，在我们的现在的公屏互动上还出现了哦。静静，你猜猜里面有谁的声音？你在提问是谁的声音，你猜猜看啊。我们的朋友们呢，如果你有一些自己很喜欢的歌，一些经典之作，希望能够在明晚的节目当中听到呢，接下来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面把自己喜欢的歌手和那首歌抠出来哈。看到夏天的雪说，哇哦，一进来就是你，是我，夏天都可以下雪，你也终于在这里见到了我，这是我们的重逢，对吗？这一次不要再走丢了啊。我们中间有隔出多少年没有见面吗？已经分不

0: 小贤说，哇哦，我突然在这里刷到了韦少，十多年没有听过广播，真的是好熟悉的声音啊，发现你在立马来关注了。我们找回来的朋友真的是很有爱的，小贤十多年了，这个声音还可以第一时间的唤醒你的记忆，我也蛮感动的啊。
1: 爱得越深就越不敢碰你深深的刺穿。
0: 34994说，我在外省的话呢，要用什么方式才可以收听得到呢？开车的时候听广播没有办法收听到外省的电台啊。对，车载广播是没有办法的，但如果你的这个车载车机有这个 APP 的话呢，倒是可以利用一些可以收听这个广播直播流的一些应用来听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啊，这是一个办法。然后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用你的手机连你的车机啊，对不对？这是一个办法，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对不对？我手机上只要能够听得到，那你的车机上肯定就能够听到了。

好，旺赛说，主持人也是汕尾的吗？何以发出这样子的一种提问呢？我到底什么地方像汕尾的朋友？是我刚刚就是有卖弄的几句仅有的这个潮汕话很像吗？应该不会吧？像汕尾的口音吗？哦，我不知道，我完全听不出来。据我所知，当初教我那几句潮汕话的是一个这个揭阳的朋友啊。我在很多年之前呢，确实是去过这个揭阳作为一场活动，所以当时呢，为了跟现场的同学们就是关系更融洽一点，有在活动开场之前呢，就是临时抱佛脚，跟这个揭阳台的主持人朋友呢，就临时学了几句打招呼的话，乐后我干胃啊。然后大家就很开心，通常就是大家听到自己熟悉的语言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很奇妙这样子。所以当时我不知道我记性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对于这个点这个东西呢，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依然记得。圆圆他就说了，我是那种啊，就是给别人发信息的时候呢，还是会经常修改好多遍，反复修改，然后看过很多次确认了才会把这个消息发出去的。所以通常来说我发消息会发得很慢。啊，是吧？这可能说明你在对待一个这个关系的这个处理过程当中还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这是一首很奇妙的歌，就这个前奏出来的时候，不知道有些朋友会不会唤醒自己很久远的记忆。就这个歌啊，你知道吗？把这首歌呢送给天底下所有的可爱的女孩子们啊。

0: 是吧？希望我们的星空夜话呢，也可以成为你新的睡前时光里面的电台选择哦。
1: 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你不要像无尾熊。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一到五晚上的10点开播，一直陪你到晚上的0点。

0: 天气会变噶，朋友。但是我现在啊，好像还多了一点点小乐观，就是我感觉可能再过个20分钟，我下班的时候呢，好像越秀并没有等到刚刚预期当中的这一场风雨啊。今天还跟大家聊说，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么一次呢，就是你的这个第六感很准确。我感觉今晚的这个预测会不会就没有那么准呢？其实，当然这结果如果预测不准的话，对于我来说反倒是一件比较轻松的好的事情，因为这样子我终于可以干爽的去回家了。
1: 即使不再有白天，
0: 感谢呢刚刚参与我们节目编辑的所有的伙伴们，就在那个瞬间，对吧？你们被专业附体，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专业的这个电台歌曲编辑啊。明天晚上呢，我们会听到很多的朋友们，对于这个歌曲的理解和选择。

Jesse 他说，伟少，我男朋友呢说你帅，不让我听你的广播了，我到底怎么能够说服他让我继续听？到底怎么才能够说服男朋友说，啊，我要继续听伟少的节目呢，是吧？你就跟他说呢，在广播里面呢我比他稍微帅一点点，但是在其他更长的时间里面呢，他会在你的人生里面一直帅下去。而且你要告诉他，能够让自己的女朋友听自己喜欢听的广播，就是世界上最帅的男朋友。应该管用吧。

心还会变啊。Jesse 说：“哇，他现在真的笑得好开心哦，懂了吧？啊 ，Jesse 男朋友你好，我跟你打个招呼啊，真的。”

要允许自己的女朋友做她喜欢做的事情，好不好？我觉得最好的感情呢，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呢，轻轻松松，快快活活，然后让彼此都去拥有更广阔的眼界，去看到更好的一个世界，好不好？这样的关系会很棒的啊。Sorry 也是会聊天的。

今天晚上可以躲过这场风雨，但是明天呢，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可能在这个大湾区，我们很多的城市未必能够躲过那一场雨啊。所以朋友们呢，也许我今天下班的时候可以干爽的回家，但是未必你明天出门上班可以那么干爽啊。所以明天呢，真的出门之前呢，就是做好这个防雨的准备吧，好不好？家里的门窗呢，记得要关好，明天出门之前，好不好？然后这个雨伞呢，最好带一把抗风一点的，好不好？还有这个有些朋友这个鞋怕湿的，穿一双没有关系的鞋，好吗？虽然说明天跟我没有关系啊，这个天气怎么样都行，因为明天我休息。好的，被你赚到了哈。哈哈说明天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雨露均沾的一天。你是会写作文的啊，哈哈。我喜欢接下来这个节奏，准备。

听志兴说，如果天气会变得很恶劣的话，节目会停播吗？那得是多恶劣啊，恶劣到完全没有让正常人出门的机会嘛。一般的这个狂风暴雨还是会克服一下的啊。除非这个大风真的是会把我刮起来的那种啊。对，任敦说我们这个广播频率呢还是广东应急广播呢，怎么会停播呢？对啊，小七说希望朋友们呢明天上下班的时间都没有雨啊。是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明天来说呢，应该是很多朋友们可以遇到的一种比较好的状况了。所以说韦少真奇妙，总是能够找到我们内心深处沉淀很久的一首好歌。

欧弟说，哇，我是第一次来，那这个电台以前就一直是这样子的吗？对啊，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来靠近跟参观哦。接下来呢，可能我们也会创造一些线下的机会，让一部分比较紧跟节目，然后有缘分刚好参与我们那次活动的朋友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亲自来转一转，来看一看，感受一下。哈哈说，伟少为什么好像这几天晚上都是同一件外套？对，其实我今天晚上有想过要换一件外套，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今天这个天气状况可能会有一点点出乎意料。今天傍晚的时候，我在刷一些这个网上的图片的时候，我就看到，哇哦，好像这场雨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好像真的有点大哦。所以呢，今天反正是个外套嘛，是吧？白天在家你不会穿外套，然后不做节目的时候你不会穿外套，所以虽然这件外套呢已经用了两三天了，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件非常干净的非常清爽的外套，就多用一个晚上好不好。因为我是预着我今天下班回去的途中可能会风很大雨也大，就是那种可能雨伞都遮不住的大，所以想着说反正那就穿一件正好要换的衣服吧好不好。Sunrise 说其实有可能主播会集齐五天同一件外套，也不是不行啊。其实每天严格来说这个外套呢就只穿这两个小时。红豆说这是自认为能穿就是还是干净的，有的时候啊，不是自认为，就是 你想我虽然是穿到第三个夜晚了，但我每天只穿两个小时，就在做节目的时候就穿两个小时，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确实比较冷啊，所以呢你想我就算连穿五天它也就是十个小时，也就是你穿了一天出行的大概这个时间，对吧。殷之星说冬天就更行了啊，冬天一件外套通常都会穿很多天的。Flower 说这个就像极了我平常用的防晒衣啊。

我就这么多年呢，我觉得在香港确实有一个很会唱歌的女生，她叫泳儿，就是这首歌这个你听到的这个女生的这个部分，很奇妙，就是当时她严格来说呢，她跟我同一年入行，就是她入她的行，我入我的行，我做了广播主持人，那也她就在同一年做了一个歌手，然后当年发片嘛，所以当时的两个年轻人就是在这个直播间，还是这个直播间啊，就是有过一次相遇，我觉得他是一个当时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然后很喜欢唱歌的可爱的女生，就是这种，喜欢就是一天到晚的抱着他自己那个一个很可爱的保温杯，做完我们频率的节目，就是很马大哈的把这个。可爱的保温杯漏在了我们的直播间，就跑到另外一个频率去了。最后，因为我是我们节目组年纪最小的，所以呢，我就承担着拿着保温杯去找他还他的这个责任。一晃就过去很多年了，是吧？真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时间留下了很多你和很多人的这个交集。包括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就不断的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我想我在某一个夜晚呢，可能我们也会突然间聊到某件事情，然后你印象深刻，然后你突然觉得说啊，我当年我跟韦少有一种什么样子的关联，对吗？希望将来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了，让我们的关联更多一些，更奇妙一些，好吗？Cherry 说，其实说起来也是一种荣幸啊。对你永远不知道你原来觉得遥不可及的某一个人会不会跟你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关联呢？可能当年就是跟很多朋友的这种关联，可能也是最初选择做这个行业，当时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啊。因为现在有一些说起来就是很大红大紫的朋友，可能当年我们真的就是，晚上通电话。可能对方还在敷着面膜跟你开玩笑的那种，很神奇吧这个世界。说到我们的这个预测和感知啊，不知道下一秒谁的 DNA 会动起来，你觉得明天会发生什么吗？

有的时候一个故事呢，突然之间呢，就会以一个极快的速度提升它的催化速度。有的时候呢，你要等很久都发现一个事情好像没什么进展，可是突然之间那个升温可能就是在瞬息之间，就比如说某一分钟，比如说此时此刻我们共同拥有的2026年5月13号晚上11点53分45秒这个时刻，就这一分钟，突然感觉到你我之间有一种更加强烈的奇妙的缘分正在被强化。是的，小小 Hello， 晚上好。希望呢我们进来的每一位朋友呢都可以戳一下关注啊，留在彼此的生活当中吧。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贤姐知道吗？我是一个正在上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此时此刻呢，正在通过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频率和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进行同步的直播。刚刚好像我看到一条评论漏念了，就是有一个朋友呢，他好像告诉我说他刚才在车上一直听着节目，然后到家之后呢就立马来关注了哈。刚刚事情太多了，一下没有来得及跟你打招呼，我还在吗 ？Hello， 谢谢你的这个行动力啊，真的是棒棒了，给你点个赞啊。无敌暴龙他说你的这个小熊猫的链接什么时候可以上？他吧，他可独特了呢。

0: Love You You 说，再上两天班，周末终于就可以休息了。贤姐是经常白天听节目是吧？我们晚间节目也很精彩哦，晚上要以后十点之后多来，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呢响应一下很多朋友的这个呼声啊。我们今天晚上的手指烟花操呢，依然是 C 池弹道啊。我们一起来手动放个烟花吧。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烟花放完了，希望今天的心也绽放开了。其实很多时候把心打开，你就会觉得今天遇到很多卡住的事情，突然之间是过不去的。可能这就是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吧。疼你的责任说，发现主播的声音很有磁性哦，谢谢你有品味的耳朵，关注一下好吗？以后呢，让我们的真诚的声音多一点疼你的耳朵。

幻灵花他说，一开始呢，我是在收音机里面听到主播的直播节目，当时我都懵了啊，这不是在收音机吗？是的呀，我们在这个收音机呢节目里已经进行了十几年的时间，但是直到最近的这个小一年呢，我们才来到了这个抖音。希望在这个抖音账号 FM0424， 我们虽然这个在很晚的阶段才来做这个平台的账号，但是希望我们的真诚可以让越来越多的朋友发现我们来了啊。

0: 谢谢五个哈。我们的朋友呢进来之后记得关注一下啊，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到12点为你直播。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的星空夜话，我这个上夜班的广播主持人呢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今晚的这个夜班呢，还有不到一分钟呢就可以上完了。新进来的朋友呢赶快的戳个关注啊，每一个工作日的晚上10点就是我们可以设计下一次重逢的机会，而现在的一个关注就是不会错失缘分的关键的一个动作。没有你分享分担，希望呢正在听广播的伙伴们呢今天晚上呢都可以不被这个风雨影响自己的睡眠啊，还是希望您可以在内心安稳的状况下做个好梦，明天见咯。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红亮组合，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这个到现在为止呢，我觉得我的脑子每天都要想想，哎，下一个团我们要介绍是哪一条沿线路线呢？
1: 哎，因为我们的暑假团实在是太丰富了，连我们的这些听众家长都说我得好好的选择一下，得问问娃的意见啊。
2: 这真的有点选择困难症。但是今年呢，我们就是研学专列是7月29号到8月10号，
1: 没错，13天的时间，我们是从广州白云站出发。一路先向北，然后再向西哈，我们会去哪些地方呢？给大家来汇报一下，包括了像这个西安呐、兰州啊、
2: 西宁啊、
1: 敦煌啊、
2: 成都
1: 啊，还有广汉三星堆呀、
2: 那真的是、就这几个地儿啊。那天你知道我亮亮是那个各种我们母乳爱的志愿者都是妈妈嘛，然后一个宝妈说啊，亮姐你们这个研学专列可太好了，
1: 性价比超高。
2: 她说一个是超高，一个是她是三个暑假去了这三组地方，就成都那个天府那
1: 我们一次就给你搞定。
2: 对，她说你包括像这个敦煌啊、西安，他们很多是分开走的嘛，因为咱们还去西宁、青海啊什么的，跟甘肃嘛，她说这么大的地儿，你们一趟火车都解决了，是我三个暑假去的。
1: 我觉得这就是包火车的好处吧，你不用换其他的交通工具，我们一路就跟着火车跑就行。
2: 大家都说哇，红亮组合牛啊，怎么连火车都包起来了。
1: 而且我们这一次叫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
2: 去年我们只是有几个车厢的小伙伴，
1: 对，
2: 今年都是咱们专列了哈。
1: 是的、哇，我回想到去年，你看我因为我俩是在北京团上，所以就是从这个北京才跟的团，之前是去了这个安徽，然后又去了北京，然后是内蒙古，然后在河南啊、一路上几乎是没有差评，小朋友们到最后完全不想回家。有家长说你们这团这么长，你觉得长，小朋友觉得短哦。
2: 对，还恨不得加14天。当时我亮亮姐跟
1: 我俩不行了，
2: 说太费主持人了。而且当时因为我是最夸张，我是7月4号就已经从北京挪威、然后直接无缝飞到了北京团。咱们北京是去环球影城啊、故宫啊，还有去公益组织啊那个经典线。当时呢是红红是从这个是从头就开始了，然后我们又从这个北京的团跟大家好不容易 say goodbye 之后，就是真不舍得嘛，就玩得太开心了，然后
1: 哭着 say goodbye， 笑着上另外一辆火车，
2: 笑着上火车，然后一到火车上看到像李展高啊，看到了还包括我们长白山的很多
1: 男神。
2: 男神呐、还有是洋洋吧，就是那个跟着我们一块去东北的，然后他也是都在这个火车上，有很多我们夜宿海洋馆的小伙伴，或包括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都上这个研学专列，他们都觉得家长觉得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很多家长早就已经在群里等着了，哎，红亮组合，你们的这个研学专列怎么还不来呢？
1: 这不就来了吗？
2: 首先要跟你说一下怎么报名，如果新的朋友怎么报名呢？
1: 很方便，
2: 对，
1: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关注了之后呢，在底部的对话框有一个研学的按钮，你一点呢就能收到一个二维码，或者你在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儿，发送之后也可以收到这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了。当然，我们进群之后还会给你一个我们单独家长沟通群的这个二维码哈。
2: 对
1: 啊。里面就有我们专业的客服，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里面来提问，
2: 直接就可以来报名了哈。
1: 是，现在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说，你们全部都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吗？
2: 当然不是
1: 了，当然不是啊，
2: 因为火车是个交通工具。
1: 对对对，
2: 它有的时候是要在火车上住的，
1: 要过夜。
2: 对，
1: 住五晚。
2: 就是绿皮火车啊。其实我跟你说，孩子住这种火车还挺有意思的哈，挺好玩的，
1: 特别好玩。
2: 特别是很多孩子，你知道吗？像我儿子要坐绿皮火车，他特别有仪式感的，他觉得泡面跟火车是最般配的。孩子就觉得特别
1: 泡面、火腿肠。
2: 对，然后每一次他说妈妈，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带他去广西，他说哎，我要带方便面去，就不管什么时候，他只要一听火车，他第一反应是要必须带个泡面，
1: 是，
2: 这才是他独有的仪式感。
1: 对，是标配来的哈。
2: 但是我们肯定不能让孩子吃泡面的、
1: 那当然，我们的餐食是配备的非常营养健康的。
2: 对、
1: 啊、
2: 但事实上去年呢，就有一些家长说哎，你们这个吃的咋样，我说其实我们给他们做好的饭
1: 他们有的不吃就要吃泡面，
2: 还是要吃泡面。
1: 对，
2: 有的偶尔吃一顿其实没事了，家长不用那么的焦虑哈。
1: 对，
2: 当然了，就是我们会随全程啊，这个9880是全包价，
1: 一价全包，而且没有什么购物啊之类的，我们是不搞这一套的啊，
2: 不搞这个。而且我们很多地方呢、它是有研学通道的，你打个比方说我们去故宫啊、去长城啊，它都有一个专门的
1: 绿色通道，
2: 就针对研学的不排队通道的哈。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真的很感谢国家。你比如说去铁路，我们研学专列的火车停的地方都是有特殊的研学通道，不用跟那个社会上的其他进站的人挤在一起的。
1: 对，
2: 所以这个也对我们组织孩子更加的便利，
1: 更加方便快捷。
2: 所以在这儿呢，请您让孩子自己选择。很多小朋友都觉得坐研学火车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
1: 其实我们暑假的团，像亮姐说的，就是闭眼入，都好玩，
2: 都好玩。
1: 对，
2: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闭眼入，你看你的孩子哪个时间段有空，就可以来报哪个段。
1: 也可以整个暑假都交给我们。
2: 对，我给你带娃，我跟红红给你带娃，绝对没问题哈。
1: 对，
2: 您先记住我们的报名的这个通道，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这俩字，一点它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
1: 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2: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3: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3: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3: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4: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哎呀，每一次的研学，亮亮跟刘红都留下了太美好、太美好的印象啦。
1: 是的，那我们此前呢是进行了我们夜宿海洋馆第9团的活动，而这次活动呢，我们有一个深蓝拥抱的主题，就是和孤独症的家庭一起来旅行啊，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生命教育哈。
2: 对，那我们未来呢，很多家长都在问，哎，咱们这个自由自在第10团呢，夜宿海洋馆什么时候开呢？大家留意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我们夜宿海洋馆行程当中啊对大家的采访吧。
2: 好，
5: 你好，请问您贵姓？
6: 啊，我姓庞。
5: 啊，庞女士，您的小孩今年多大了？
6: 今年8岁半。
5: 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我们今天这个夜宿海洋馆的融合活动呢？参加完之后您的感受怎么样？
6: 因为我们平常都比较忙嘛，然后比较少有机会就是带小朋友参加这种集体的活动，所以说反正很难得，所以有这个机会肯定是要来。然后今天参加完的话，跟我，因为我之前是来过的，然后不一样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有讲解，我们以前的话个人来是没有的吧。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有很多同龄的小朋友，然后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也会有一些交流，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好，不错。
5: 我看你们家的小宝贝今天很激动啊，就是还是很开心的，我觉得他融合得特别好。
6: 对，他因为现在的话我们以前也有参加过类似的嘛，就基本常规都懂了以后，然后这一次来我们也有提前跟他说明，就是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会遇到什么样的小朋友啊这种情况，所以他今天来有心理准备，然后确实体验可能真的对他来说也很不一样吧，就是确实很不一样。
5: 郝女士是大概什么时候知道孩子有这个孤独症的状况？当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6: 应该是他上幼儿园开始，因为正好那个时候是疫情嘛，所以基本上都小孩一个人在家，其实没有跟集体一起的时候你是不太判断得出来的，因为就觉得每个小朋友可能性格不一样而已。然后是上了幼儿园，在集体里面就是跟小朋友在一起了以后，然后老师就有反馈说可能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再带他去，就是社交这一块就是很明显，就是比如说别的小朋友就是可能很常见的一些沟通啊、问答呀，或者是说呼应啊，然后他都很落后，所以当时老师的话就有给我们反馈这样的情况，然后我们再带他到医院去看。
5: 其实在没有了解或者是接触到孤独症这一块的时候，您是不是也和大众一样对孤独症有一些误区呢？
6: 对，很害怕。对，会很害怕，因为不懂的话就会觉得就是类似精神病，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会觉得可能挺危险的。如果说不是自己的小孩，你没有去了解的话，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小孩他就是不正常。对，然后就所以我们刚知道的时候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了解，然后去跟很多家长去沟通，然后慢慢去接受，这样花了很长时间，其实一直都在反复，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好像接受了，哎，有一段时间可能又觉得为什么我的小孩是这样子，然后后面又觉得哎呀就这样吧，反正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但是现在的话总体来说，因为也有好几年了嘛，然后现在基本上都还是能够，就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嘛，就算正常的小朋友也会有正常小朋友的问题。对，
5: 每一个小孩都非常的独特啊，非常的可爱。那其实宝女士，你最想纠正的这个大众对于孤独症的一个核心的误区是什么呢？
6: 就是他们真的只是跟就是跟普通的小朋友一样，就是每个小朋友真的都不一样，并不是说就是说每个孤独症的小朋友都会有情绪上的问题或暴力上的问题。因为在我自己没有了解之前，我们也很害怕，就是说在周边有这样的小孩，因为这样子你可能最大的担心还是怕他有攻击性嘛。但是实际上很多孤独症的小朋友他的性格都还是蛮温顺，而且他们基本沟通就是说指令执行这一块我们都是有特别去训练，其实他们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就很希望就是大家能够理解了以后就是多包容他们，实际上不刺激他们，他们是不会影响社会秩序的，大部分都不会。
5: 其实我们这一次是一个融合的夜宿海洋馆的活动，所以在这个活动开始之前，我们也是给其他的家长就做了一些科普，所以让大家可以更加的融洽的在一起旅行啊。那我特别好奇的就是您在照顾您家宝贝的这一天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比较典型的画面吗？就是你们的一天是怎么样来度过的呢？
6: 我们其实因为平常的话就是可能还是送他在机构比较多一点，因为我们可能周末的话对工作比较忙嘛，然后就是说其实要这样就是我这一天就是这样子完全单独带他出来，因为平常也还是爸爸跟我一起啊，就今天就我单独带他出来，其实也没有我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累。我觉得我们家宝贝表现还是很优秀的，很听话，
5: 老公也很给力。
6: 对对对，是的，就是整体来说其实就还蛮正常。我觉得他就跟着小朋友们一起每个管看，然后也跟着老师的指令就是说一起走或者是怎么样不乱跑，我觉得蛮好的。其实还好，没有我自己想，我也会觉得开始的时候我也会想的可能会比较辛苦，但是他表现很棒，我觉得很不错。
5: 是，我们都说这个孤独症的小朋友都是来自这个星星的孩子哈。那您的孩子在您心中，您觉得最让您感动和您觉得最珍贵的他身上的一个特质是什么？
6: 他很单纯。对，就是他很单纯，他喜欢你有的时候就是捧着你的脸跟你说，有时候跟他说假装说妈妈生气了，他就会捧着你说妈妈不要生气，抱抱妈妈，就很单纯的表达自己的喜欢，很直接。对，而且他就是，而且我觉得我们家小孩是一个自律性特别强的小孩。他虽然说我们说孤独症的小孩有时候会有刻板行为，但是他的刻板行为都体现在要按时睡觉，按时吃饭，他就是
7: 天使宝宝。
6: 对，他就是属于那种我到点了我就要吃饭，然后我到点了我就要睡觉，
5: 完全不用你催啊。
6: 对，不用催，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虽然说我们想说这种可能就属于刻板行为的一种哦，但是我觉得刻板的蛮好，就是有的时候挺好的，真的挺好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其实实际上
5: 有给你的家庭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吗？
6: 有啊，我觉得我跟我老公最大的感受就是 我们完全退出了内卷家庭，就是以前没有生小孩之前，我们也会想说自己的小孩要有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对他有很多的期待。但是自从知道了他是这样的小朋友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对他发过脾气。就是他哪怕有一点点的进步，今天主动跟我们说了一些什么东西，我们都会非常高兴，特别高兴。就是我们对他的期待完全放得非常低，没有任何的期待，但是他就会时不时的给你惊喜。就我们对他的要求已经就不会像可能很多社会上普遍的家庭那样子说再对他提出很多学业上的要求啊，社交上的要求啊，或者是其他的，没有，我们就很单纯的就希望他开心就可以了。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一个改变吧。我想如果我们家的小朋友如果是个正常小朋友，我可能现在可能也会很焦虑吧，但是现在就没有，没有，
5: 完全不鸡娃了。
6: 对，没有，完全没有了，就是一点点进步我们都会觉得很开心。
5: 是，你们需要做彼此情绪的容器吗？
6: 你说我跟小孩之间吗？
5: 他有一些什么不开心的

0: 放心了，就是说让他的表达更丰富一点。嗯，
1: 在带孩子出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不被理解、不被尊重的事情呢？
0: 我们还好，我们可能平常出行就自己开车多，然后如果说，但是我们也会尽量找机会就带他到这个坐公交或者坐地铁嘛。但是因为整体来说他的表现来说都还算是比较乖，所以说还好。我可能有时候会觉得比较尴尬，就是他还算是那种很有礼貌的小朋友。比如说他看到你，他也许不认识你，但是你跟他对上了眼，他可能会很大声的跟你说你好。但是其实别人可能不认识他，然后声音又很大。我遇到过几次，我就觉得还挺尴尬，但是还好，就是对方虽然说不认识他，但是他很大声打招呼了，大部分人都会回应他你好小朋友，就这样子，也没有对他有很多异样的眼光。但是我自己可能会有点尴尬，因为他太热情了，又不认识嘛，对，会有一点，我会有一点点，他好像没有什么。对，
1: 小朋友都很单纯嘛，他完全是出于内心的这种热情啊。
0: 他纯粹就是觉得老师说了要打招呼呀，那我看到了你跟我对视上了，嗯，那我就跟你打招呼，所以他很简单。
1: 那庞女士在这里有一些什么样的呼吁吗？对于社会大众关注孤独症小朋友这一块，孤独症人群这一块。
0: 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感觉现在不管是通过抖音也好啊，或者是很多网络途径也好，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说慢慢也都能够接受了吧。我希望就是说孤独症家庭的也不用太害怕，其实就是说如果有条件允许，我们还是要多带孩子出来。然后社会这边的话，我相信就是现在我们活动越来越多，然后这种传播的途径越来越多，肯定慢慢都能体会到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真的只是每一个小朋友就是不一样而已。嗯，
1: 对你们家的宝宝有一些什么样未来的期待或者是规划或者是担忧？
0: 我觉得就目前来讲我不会想很远，想远可能就会焦虑了，就是他开心就好了。反正他现在每天都很愿意上学，他很开心，我也很开心，他开心我就开心，
1: 真棒哈、啊！乐观的宝宝，乐观的妈妈，
0: 对，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就没有很多，没有想要很多说他以后一定要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想着儿孙自有儿孙福，我尽力了，对吧？我这一辈子没有遗憾了，我觉得他能够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面长大，应该也是很幸福的。嗯，我们反正都很爱他，就是这样子。刚才就是我们吃完饭了以后，老师喊集合，我在跟其他妈妈聊天，我其实并没有听到老师那边喊集合，他提醒我妈妈集合了，对，他听到了这个消息，然后他告诉了我，我觉得很惊喜，我说你听到我没听到，我说谢谢你提醒我，
1: 说明他很用心的在参与这次活动，很认真。
0: 是的，非常好，我觉得。啊，我就是想让他来了就有这个机会，因为我们自己带他不一定有这个机会的，我就想着让他多体验一下。但是我觉得我们家小朋友他就是又怂又爱玩，就是这种，所以有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要我们要帮扶他。对，就是你鼓励他，拉着他过去，你就说试一下，没关系，妈妈陪着你。然后他真的就去试了一下，哎，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个触碰到这个动物对他来说以后会不会有什么？但是老师给我拍了照片嘛，我想着以后我们回去再给他看的时候，他应该也能够回忆起来，就是还是很不错的。那个确实我也印象很深刻，我也没有想到。他会在别人做到的，他其实现在有一定的观察模仿能力了，以后他在别人做到然后又没有什么伤害的情况下，他没有感到很害怕，他还是愿意背着引导的去参与。对，他们主动性可能稍微差一点，但是就是也是可以引导的。是的。
1: 所以这也是融合的意义所在吧。我觉得他是可以有这种带动性的、
0: 对，是的，非常棒，我觉得很好。确实是，如果说不是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让他自己可能他也不一定会去参加，然后或者说如果全部都是这样的小朋友，大家的主动性都不是很强，可能也没有这个氛围去参加。确实需要这种比较正常的小朋友，然后但是去看了，他也看到了，确实是，然后他也想去尝试了。
1: 好，那期待未来可以跟着我们继续出发，好不好？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旅行。
0: 好，行，
1: 谢谢庞女士。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 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

0: 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2: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 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8: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10: 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两条连是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沪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9: 郭富成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8: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11: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12: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11: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4个月2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13: 前4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15: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及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4: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6: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 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4: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1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18: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19: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18: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20: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18: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21: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22: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21: 对，
18: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8: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23: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11: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24: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11: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8: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4: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0: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2: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0: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3: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6: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0: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2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2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0: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6: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0: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2: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

0: 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0: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0: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2: 今天珠三角、粤北、阳江、粤东、茂名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珠三角可能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粤西云浮市县29到31度，其余市县25到29度，广州市暴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到潮州调研，强调增强加快发展的信心决心，推动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
1: 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
2: 越来越好百千万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各地培育特色产业，以产业赋能城乡共富。
1: 今年前四个月，广东外贸增长18.4%。
2: 强降雨强对流上场，广东局地或有特大暴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省委书记黄坤明昨天到潮州市饶平县，深入海水养殖基地、鱼苗繁育场、文保单位和省际毗邻地区考察调研，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对潮州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增强加快发展的信心决心，勃发开拓创新的闯劲干劲，努力在新起点上把潮州建设得更加繁荣美丽，让潮州人民的幸福生活成色更足，水平更高。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饶平海域面积广阔，近年来加快发展现代化海洋牧场。黄坤明在浙林镇乘船前往深水网箱养殖基地，查看网箱运行时效，与养殖场主深入交流，询问了解投入成本、渔获量和防风抗浪性能，并听取当地推进近海传统网箱改造情况的汇报。黄坤明强调，发展海水养殖要坚持生态优先、疏近用远，不断拓展中远海养殖潜能，围绕养殖户所需所急，及时做好用海审批、资金补贴、保险支持、技术指导等工作，严厉打击盗销违法行为，帮助养殖户更好降低成本、抵御风险、提升效益。他叮嘱省有关部门要加大海洋牧场建设力度，在我省更多适宜海域推广重力式网箱养殖，尽快形成规模效应。随后，黄坤明来到万家省级花炉良种场，走进育苗车间，仔细查看优势品种和新育品种，询问当前公苗规模，并向经营业主和进驻的科研团队了解水产育种的最新进展。他说，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做大水产养殖业，种苗是关键，要聚焦制约水产种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持续攻关，加快推动特色良种繁育和产业化应用，不断扩大优质苗种供给能力，助力扩大养殖规模，提升养殖效益，推动更多优质海产品进入千家万户。饶平紧邻福建诏安，是游闽入粤的门户。黄坤明乘车沿着 G228 国道来到省际交界处，沿途巡看风貌整治、绿化美化和景观节点建设情况，并听取有关整治提升工程的介绍，强调要精益求精，做好路面提质和沿线美化洁化工作，打造干净整洁、彰显特色的门户窗口，为进入广东的旅客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要一体做好产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保障，加强与闽西南的协同联动，沿国道打造跨省协作产业带，带动沿线镇村加快发展，实现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让广大乡亲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黄坤明还来到三饶镇南连村，登上当地明代城堡式土楼建筑倒运楼，沿通廊查看建筑风貌和保护修缮情况，指出倒运楼设计精巧，气势恢宏，是中国土楼建筑的典型代表之一，也是见证潮客文化交融的珍贵遗存。要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怀着敬畏之心、珍爱之心、责任之心，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监测，持久做好修缮和加固工作，尽可能保留历史原貌。深入挖掘和阐释倒运楼蕴含的建筑艺术价值和文化理念，创新展示和传播方式方法，让文物活起来，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要统筹做好周边片区的保护开发，加强整体规划设计，保持原有肌理特色，形成和谐统一的建筑风貌，同时注重与潮州、梅州其他代表性土楼建筑的联动，串珠成链，打造精品旅游线路，进一步提升文旅知名度。黄坤明在调研中指出，潮州近年来经济社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主要指标好于全省，高质量发展后劲不断增强，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乘势而上的进取心，争当起而行之的行动派，稳扎稳打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努力在“十五五”时期推动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要强化区域协同联动，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紧密携手汕头、揭阳，加快汕潮接都市圈建设，用好省域连结地区的区位优势，深化省际合作，进一步坐实闽粤经济合作区建设，全力打造粤闽浙沿海城市群重要一级。要结合潮州实际，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持引导陶瓷、食品、纺织等传统产业加快技改数转，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抢占智能卫浴、生物医药、前沿新材料等新赛道，不断培优育厚产业家底。要坚定不移向县域、向海洋要空间、要发展，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强化陆海统筹，着力推动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增量提质，大力发展临港产业，更好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配合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着重抓好涵江流域综合治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持续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抓住用好近年来潮汕文化火热出圈带来的流量红利，在强硬件、优服务上下功夫，精心打造消费体验新场景、新业态，强化高品质餐饮住宿的供给保障，让海内外旅客的良好口碑成为城市形象的金字招牌。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社会治安、自然灾害防范等工作，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增强发展韧性。省领导张虎参加调研。
2: 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调研成果交流会昨天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指出，要聚焦实施基础研究十年卓越计划，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扩大开放协同等，组织相关领域的政协委员深入开展调研协商，要围绕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开展调研监督和基层宣传引导。围绕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开展专题调研，是省政协今年的一项重点履职工作。会指出，要将行得通、做得实、见长效的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要在政协实践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提供有力支撑。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张浩的报道。
4: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四批群众举报件140件，来电73件，来信67件，列为重点件12件，涉及大气46件、水26件、噪声25件、生态20件、固废13件、土壤2件、海洋4件、其他污染5件。其中广州34件、深圳4件、珠海2件、汕头4件、 佛山13件、韶关3件、河源3件、梅州7件、惠州12件、东莞6件、中山3件、江门3件、阳江5件、湛江13件、茂名5件、肇庆6件、清远1件、潮州7件、揭阳8件、云浮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产业兴旺是关键支撑。广东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在绿色建材、海洋养殖、非遗文旅等领域精准发力，以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培育特色优势产业，让小产业做成大文章，以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本台报道，
3: 在潮州，一根小竹子凭借技术突破与标准引领，成长为助力双碳目标、带动乡村发展的大产业。竹材一腐一铸一发霉，一直是制约竹产业规模化发展的行业难题。潮州本地企业攻坚克难，填补多项国内技术空白，凭借核心技术突破，为全国以竹代塑产业化规模化应用扫清障碍。广东建中心竹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谢义辉：
6: 那因为你没有国家标准，他们在重点工程领域呢，他就没法大量应用，所以我们在几年前就开始申请。2年前广东省的标准发布了，国标呢是在2016年的1月28号发布，至了今年2016年的8月1号实施。
3: 目前该企业生产的橘制竹材已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大规模应用，相关的广东省地方标准、国家标准也将于今年8月起陆续实施。标准实施后，将为全省乃至全国竹产业发展开辟新路径，推动小竹子逐步形成大产业，以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振兴，助力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国际木材科学院院士王戈：
7: 因为潮州呢，它现在呢又有一定的竹产业工艺基础，包括做竹编的格栅，包括做竹编管道，可以完全发展竹产业。另外现在国家还把以竹代塑列入到15/5发展的规划纲要当中，所以大好形势，是一个乡村振兴、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好的一个产业。
3: 潮州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喜成：
8: 作为林业主管部门，我们做的就是铺路搭桥保通畅，我们将全力推动我市竹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同时开展精准招商，走出一条具有潮州特色的竹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3: 在汕尾，特色海洋养殖闯出生态富民新路径。作为汕尾三鲜之一，有着海中黄金美誉的紫海胆，因生长环境要求严苛，育苗养殖难度大，长期依赖野生捕捞。如今依托优良的海洋资源，汕尾创新推出生蚝加海胆加海藻立体生态养殖模式，让这一海洋珍味实现规模化人工养殖突破。汕尾市东方明海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陈伟帆：
9: 我们首批投入的紫海胆在7吨左右，海胆藻的养殖模式好处，三者代谢互相转换，形成无废循环。本批试验阶段的海胆藻体系预计产出成品紫海胆约10余吨，按当前300元每斤的批发价计算，产值预估超600余万元。
3: 江母岛海域是汕尾市城区现代化海洋牧场的核心示范区。不久前，省级现代化海洋牧场产业创新技术项目在此顺利通过验收，为紫海胆生态养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汕尾市城区牧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员洪哲聪：
10: 联合本地养殖企业推广海胆藻立体生态模式，构建鱼贝藻胆多营养层级循环体系，实现空间高效利用与氮磷营养物减排，同时完善海上作业平台等配套，打造汕尾特色海胆生态养殖标杆。
3: 而在阳江阳西，依托独特的山水风光，探索出一条农文旅融合之路。在东水竹里旅居小镇，这里四面环山，空气温润，草木青翠，处处弥漫着清新气息。金水平台上，游客围坐畅谈，欣赏潺潺流水，品尝特色美食，悠然度过慢时光。 当地村民也抢抓机遇，巧手制作各类独具乡土特色的小吃，用原汁原味的乡村美味俘获游客味蕾。游客
11: 挺好的，没有那么浓的商业气息，然后就是那些溪水比较清澈，空气比较清新，清静一点，安静一点，乡村气味比较足，就是人比较惬意一点嘛。
3: 当地商户
12: 还蛮好的，主要的是我的特产土富林糕、白马叶马，这两天都有两三千多收入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年同期提升至 21.5%， 对同期全国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 25.8%。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广东前三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为 5405.5 亿、5212.4 亿、3798.5 亿元，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分别增长 10.8%、 40.5%、 10.4%。 同期对日本、韩国进出口增长超三成，达 34.3%、 30.4%。 此外，对澳大利亚、中亚五国、非洲、印度等增速也快于整体，分别增长 51.4%、 24.1%、 21.4%、 19%。前四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1.45万亿元，增长 15.7%， 占广东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 2.6 个百分点至 70.4%。 其中 3D 打印机、数码相机、锂离子蓄电池、无人机等高新技术产品分别增长 123.3%、 74.7%、 53.9%、 34.2%。 黄埔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周浩：
1: 今年一到四月，黄埔海关辖区出口清洁机器人1.3亿元，同比增长2.3倍，主要销往欧洲、南美等地区。我们根据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提供定制化政策包，叠加 AO 认证、季贸宣贯等护航举措，助力更多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0: 前四个月，广东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最快，稳居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进出口2.33万亿元，增长 24%， 增速快于整体 5.6 个百分点，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达 66.8%。 同期外商投资企业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进出口1.04万亿元，增长 12.4%， 占 29.8%。零度广东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副总裁黄健：
2: 我们的出口国家大概已经有20多个了，那随着我们的这个机械迭代认证的这个准备好，那基本上我们每年是在45%到50%左右的一个正增长，那我们也相信今年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海外出口的爆发期。
0: 今年前四个月，国内需求旺盛，带动进口快速增长。前四个月，广东进口机电产品9559.6亿元，增长 24.9%， 占广东进口总值的 67.1%。 其中进口集成电路5416.2亿元，增长 37.7%， 进口电脑零附件1069亿元，增长 3.1 倍。同期进口食用植物油、牛肉、食用水产品、乳品等优质生活用品分别增长 149%、 72.3%、 10.9%、 10.8%。
3: 为优化口岸营商环境，降低外贸企业通关成本，黄埔海关自2025年6月起推行进口机动车两证合一改革试点，通过简化办证流程，压缩办理时限，让进口汽车通关更高效，助力口岸外贸稳步增长。改革落地至今，黄埔海关所属新沙海关累计签发新版证书近13.2万份，涵盖进口机动车货值达381亿元。本台报道，
0: 此次改革将原有的货物进口证明书和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合并为一张新版货物进口证明书。在黄埔海关所属新沙海关两证合一专窗，进口汽车、摩托车企业只需提交一次申请，就能一站式办理相关通关证明业务。进口汽车企业表示，以往办起两证流程需要2至3天，现在不到半天就能拿到证书。由于申报流程更简洁，通关效率变高，部分汽车品牌在新沙口岸扩大了进口。黄埔海关所属新沙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王海林：
4: 目前新沙海关平均每个工作日签发近700份新版证书，流转环节压缩50%以上，企业只需一次申请便能实现一次出证、一次办结。
0: 广州市中海龙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报关部副经理吴婷婷：
5: 时间较之前缩短了50%，节约了我们企业内部的行政成本和时间成本，同时达证的时间减少过后，从进口到销售的整个时间也相对减少了，进口汽车能更快地交付到客户手中。
0: 依托两政合一改革，新沙海关全面整合内部审核环节，打通数据流转、审核办理、证书发放全流程，将原本数天的办证时长大幅压缩，同时推出绿色通道、专员联络。

0: 24小时线上线下响应等配套服务，精准解决企业办事难题。政策带动下，口岸进口汽车业务量稳步提升。今年4月，经新沙口岸进口汽车超 1.5 万辆，同比增长 3.8%。
1: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昨天在广州举办广东省制造业赋能大会，正式上线省级制造业赋能服务平台粤智赋。即日起，广东全面启动制造业赋能工作，以人工智能为核心之引擎，覆盖研发、生产、品牌、销售等全链条，全方位助力制造业企业与产业集群发展。依托这一省级制造业赋能平台，企业可一键发布需求，智能匹配资源，顺畅落地合作。平台一站式打通制造业供需对接协作的最后一公里，全链条支撑企业降本提质增效。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2: 截至五月上旬，广东省2026年春冠工作圆满收官。自2月1号开灌以来，全省大中型灌区累计供水 31.7 亿立方米，867万亩计划灌溉面积实现全覆盖。此次春灌工作全方位夯实了农业生产水利基础，为广东粮食稳产增产、农户增收提供了坚实保障。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本台消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高考由三门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和三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实行三加一加二考试模式。一体生考生还需加考相应专业省统考，其中戏曲类专业为省际联考。其中6月7号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6月8号上午考物理历史，下午考外语，6月9号上午考化学地理，下午考思想政治和生物学。今年广东高校招生专项计划迎来新变化，高校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均纳入本科批次录取，实行平行志愿投档。高校专项计划要求考生高考成绩不低于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地方专项计划则单独划线。
2: 强降雨、强对流到来，昨天午后至今天白天，广东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其中珠三角中南部地区局部可能有特大暴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3: 本轮降雨覆盖范围广，单点雨势猛烈。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梁巧健详细解读了降雨的分布情况。
4: 整个这些上周，特别是广佛、东莞、惠州这一带，降水会比较强的，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的大暴雨，极地单点的雨势可能会更明显一点。其次的一个降水的，就是在河源、梅州这边，还有就是江门、阳江的东部这块，也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的大暴雨的。
3: 这次降雨的过程当中，还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从当前的气象条件来看，珠三角、粤西地区水气充足，短时强降水将成为本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表现形式。局地最大小时雨量可能会突破100毫米。梁巧倩，
4: 下雨的强度非常强，因为在珠三角、粤西这带，我们镇暖湿的水气是非常充足。我们考虑它的短时强降水会上到30到70毫米。毫米一小时的，很极地的地方，它会超过100毫米一小时的。
3: 昨天下午，肇庆市气象部门发布了分区域的龙卷风预警。气象专家表示，本轮降雨过程当中出现龙卷风属于小概率事件，但仍需保持警惕。梁巧倩，
4: 在我们珠三角夜溪流场的条件是有利，也不排除强对流的云团发展剧烈的时候出现这种短时间的小龙卷。第二个呢，就是雷雨大风范围可能会比较小，8级左右，局地的可能会上到10级或者11级。
3: 最新预报显示，5月15号中北部市县的降水将逐步减弱，南部市县仍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5月16号至18号，中南部市县仍将有明显的降水，局部雨势依然强烈。气象部门提醒，持续的强降雨易引发城乡积涝、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降雨期间，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应对，确保自身安全。
1: 新闻浏览。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

0: 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民航局获悉，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其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低空经济司核定编制30名，这一规模在民航局内设司局中处于较高水平。
1: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
0: 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到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
1: 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费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23期，开奖号码100位2、10位0、各位0。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23期，开奖号码11、14、17、21、23、24、30、34、41、43、50、51、52、58、62、71、74、75、78、80。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3: 广东市场监测信息。

0: 根据广东省商务厅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显示，5月4日至5月10日纳入监测的66种生活必需品中，28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上涨，占总监测商品的 42.4%， 38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下跌，占总监测商品的 57.6%， 其中零售价格涨幅高于 10% 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 3%，零售价格涨幅在 1% 至 10% 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 33.3%， 零售价格涨幅低于 1% 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 6.1%， 零售价格跌幅高于 10% 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 1.5%， 零售价格跌幅在 1% 至 10% 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 50%，零售价格跌幅低于 1% 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 6.1%。广东省生活必需品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1: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燃气泄漏危害大，排查隐患保平安。定期检查家中燃气管道、阀门和连接软管，查看软管是否老化、皲裂、松动，有无漏气现象。可用肥皂水涂抹在接口处，若有气泡冒出，说明存在泄漏。应立即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联系专业人员维修，安装燃气报警器，并确保其正常工作。使用燃气时保持通风良好，用后及时关闭阀门，切勿在燃气泄漏时使用明火或电器，从源头杜绝燃气事故发生。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5: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4: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4: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5: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4: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8: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9: 早安，广东。

0: 现在已经来到北京时间早上7点3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

0: 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1: 没错，今天呢可算是要下雨了，因为我们这两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说周三周四会迎来暴雨，大暴雨，结果呢在广州啊，昨天一天等了一天的雨也没下下来。
0: 但是今天好像这个天色是有一点点变化了，很多地方呢天空还是比较阴沉的，云量开始慢慢变多了，所以呢在这也提醒大家啊，如果还没有出门或者是准备要出门的朋友呢，要留意一下临近的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好呢是把雨伞带在身边。
1: 是，有很多朋友也都分享了所在地区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比如 CFF 说梅州下大雨了，海说佛山罗村下雨了，以及有一位朋友我说东莞下大雨，静候花开说梅州下大雨，陌上归人茂名阴天，然后还有朋友说吴川多云，云层很低，以及土西哥说东莞塘下现在没下，玉说佛山南海现在开始下雨了，天有点沉，感觉要下大雨了。佛心小伟说佛山南海狮山啊，好像也是在要下雨的样子。以及早十八哥江门鹤山暴雨来袭，然后西红柿炒番茄说中山今天应该要下雨。你看很多朋友也都在评论区把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发了出来，我们和全省的网友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0: 是骑猪追大象说阳江今天很闷热，然后 Miss 吴说早呀，今天好闷热，你看这个降雨呢马上就要来了。
1: 是
0: 啊，刚刚呢我们也通过手机啊来看了一下这个天气的雷达图和云图啊，这个广东的暴雨大暴雨呢要准备上线了，所以呢大家要注意防御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1: 没错，你看今天呢广东省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而且珠三角中南部地区呢局部有特大暴雨，雷雨时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局部有小冰雹和龙卷风出现。到了明天的中北部视线降水减弱，南部视线依然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
0: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啊，今天珠三角粤北、阳江、粤东、茂名北部呢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暴雨，其中呢珠三角可能局部会出现特大暴雨，其余视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的天气。最高气温，粤西云浮视线呢是29到31度，其余视线呢是介于25到29度之间。
1: 到了明天，南部视线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视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和粤北视线29到32度，其余视线26到29度。
0: 到了后天，也就是16号啊，粤东、粤西沿海、珠三角大部分视线呢是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粤东视线呢23到26度，其余视线呢是27到30度。
1: 没错，这位 DWDGG 的朋友说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现在是下零星小雨。二三说开平现在是阴天。德贤饮茶说佛山禅城现在是大暴雨。然后乒乒乓乓说昨天晚上这儿也是下雨了。还有小情调说佛山狮山镇已经下了。另外也看到了阿德给我们做了一个提示，说目前啊蕉岭、连平、和平和龙川发布了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0: 那所在这个地方出现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地方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防御啊。另外呢也给大家插播一则最新的天气消息啊，今天早上6点30分左右，强雷雨呢主要是影响粤北地区，像河源、梅州北部的雨势比较猛烈，蕉岭、和平、龙川还有连平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呢也在生效当中。另外呢珠三角和粤东地区啊也有分散的雷雨云团活动，天气呢其实变得不太稳定，出行呢一定要记得带上雨具，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没错，我们再来看看广州的一个天气啊，今天呢广州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28度。到了明天周五，广州有中到大雨转阵雨，23到29度。周六呢依然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23到28度。

0: 花开富贵说广州黄埔也有小雨点儿。胖鱼说顺德阴天，观光说阳江现在云很多。
1: 哎，你看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在雨水来临之前，这个天气呢是变得比较的闷热啊，
0: 像蒸锅一样
1: 啊。对，所以最近有不少在广州的朋友都感觉到，好像这天气呢是一天比一天热了。
0: 嗯，
1: 特别是如果有阳光的话，晒在身上就感觉是火辣辣的。
0: 其实不光在广州，咱们整个广东感觉都是在一个大蒸笼一样，尤其是说要下雨，它又不下。
1: 嗯，
0: 然后呢就一直在这儿憋着，憋了半天呢，你觉得浑身又黏又湿又热又燥。
1: 你看最近呢，网上就开始流传一个说法，说今年可能会迎来史上最热夏天。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消息一出呢，很多人都开始担心，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嗯，
1: 所以接下来也和大家来科普一下啊。最近呢我国中东部的气温啊是持续攀升，像5月13号到14号华北平原不少地方呢还会迎来今年的首个35度的高温。
0: 哎呀
1: 啊！所以呢，因为这个热得早，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啊，就开始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快速的传播了。
0: 嗯，
1: 所以呢，也是看得大家都心慌慌的啊。对此呢，中国气象局的分析师呢，也明确的表示，其实这种说法啊，它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所以大家也不用被带节奏，更没有必要去过度的焦虑啊。
0: 是，专家也说啊，判断最热要看三个关键点。
1: 嗯，
0: 一个是网传的说法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定，要么扩大了范围，要么模糊了时间段，很容易放大焦虑。那么官方的气候预测呢，都得标注是月度还是季度的预报，还会限定到具体的地区，是很严谨的也很规范的。
1: 那第二呢，就是一定要分清楚这个气温距平值和绝对值。那官方说的这个夏季的气温偏高1到2度，是和多年的平均值来进行对比的结果，不是说每天可能夏天来了每天都会超过35度。
0: 嗯，
1: 而且这个高温呢也是阶段性的，可能中间比如说这两天可能就会下雨了，穿插这个降雨，那雨水一来，这个气温呢也会稍稍的有所下降。
0: 嗯，
1: 所以也不会说每天都这么热。
0: 对，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别被一些主观的感受带偏了，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咱们会说热，
1: 嗯，
0: 啊，说热到崩溃啊，热哭了，
1: 哎，
0: 啊，热不活了，啊，但是这种情绪化的表达呢，每个人的体感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觉得，尤其是北方的朋友来到广东，觉得哎呀，这个广东怎么又

0: 大家不要被网上的一些这种评论啊带跑偏了。
1: 对，那针对这热的早就一定特别热的这个担心，专家呢也用历史数据给出了答案啊。像华北、黄淮这些地方本来就常在五月会出现炎热的天气，属于正常的气候规律，不是什么罕见的情况。而且呢，这轮高温分布比较散，范围也小，持续的时间短。像本周五一直到周末，北方呢就会迎来降温了，所以整体和往年差别不是很大的。
0: 所以呢，每一年夏天都有类似的最热夏天的传闻在网上一直流传，大家呢还是得认准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这样的一些官方权威的信息渠道，不要盲目的轻信网传消息啊，也不要自己吓自己。也看到有朋友在说东莞大郎现在下雨了，严科说芳村还没下雨但天气阴沉沉的，以及 Coco 说韶关凌晨已经有地方在积水了。苗苗问今天的天气有点闷热，好像要下雨了，今天会下雨吗？
1: 你看今天呢，广东这边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像珠三角中南部地区局部可能还会出现特大暴雨，而且呢要注意的是雷雨时，部分视线可能还会伴有8到10级的短时大风，局部可能还会出现小冰雹和龙卷风。
0: 是，
1: 所以呢建议大家今天还是要多多的去关注一下最新的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好是带伞出门。那开车出行的朋友，如果遇到雨天了，雨下的比较大，风又很大的话，这个道路也变得很湿滑，
0: 碰到一些积水的路段，对吧，咱们还是容最好的是
1: 绕开，
0: 绕开，或者说你对这个路段比较熟悉的话，你可以慢慢的把车开过去啊，咱们不要开得太快。而且再一个呢，你开得太快还容易影响周边的行人，对吧，给人家溅了一身水，人家还追着骂你，这个不好。然后又看到了幸福说禅城，佛山禅城已经下大雨了，
1: 观光说
0: 阳江下雨了，
1: 还有向阳说现在目前肇庆是阳光灿烂，看来大家现在目前所在的地方，不同的地方这个天气还不太一样，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在咱们评论区来分享一下你所在地的一个天气的最新动态。

0: 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聊个热点话题，说一说降噪耳机这个事儿啊。最近有个话题说降噪耳机的受害者已经出现了，很多长期像我们这样戴耳机的朋友啊，就有点慌。
1: 哎，是，我现在都感觉我有点耳背了。
0: 我也觉得有点耳背，
1: 就是每次有人叫我或者跟我说话，特别是在办公室想听八卦的时候，这个耳朵怎么不中用了，感觉老是听不清，
0: 不好使。
1: 对，
0: 因为之前呢就有人就说男人的耳朵啊永远是装聋的，从小到大男人的这个男生的耳朵永远是听不见的，
1: 所以不是装聋，是真聋，
0: 是
1: 吗？
0: 尤其是你像我们每天戴着这个耳机耳返要做节目，一戴就是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更何况还有的朋友说他们去跑步啊，对吧，带着跑步的时候骑车的时候啊，甚至坐地铁上班通勤的路上也都戴着耳机听个歌啊，看个抖音啊，刷个视频啊，追个剧啊，
1: 是
0: 吧，
1: 看看我们直播呀这些。然后最近呢，这些网友啊就发现说，好像同事如果是小声蛐蛐别人啊说话的时候，只闻其声不解其意，总要人重复一遍，然后去医院一查，这个结果是轻度听力损伤。医生呢也非常的不解啊，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是大家戴耳机戴得太多了，时间太长了，就可能会造成咱们这个听力受损了。当然也有专业的网友出来澄清说，这个听力下降其实跟这个耳机的降噪功能本身是没有关系的，主要是咱们使用的时候音量和时长开了这个降噪，反而能够把这个音量降低，更加的保护我们的耳朵。
0: 对，我们也跟大家简单说说怎么正确用耳机吧。我们平常每次佩戴的时候呢，最长尽量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就是60分钟嘛，音量呢也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或者呢也尽量别在一些地铁呀、商

0: 场这些嘈杂的环境当中戴耳机，因为在这种环境当中你不自觉的就会调大你耳机的音量，就会觉得 哎呀怎么音量听不见，然后越调越大、越调越大。
1: 是，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如果你要长时间使用手机的话，也建议这个耳机啊用一段时间呢就摘下来，让咱们的耳朵呢稍微的休息一下，透透气啊，平时呢也别熬夜，也别过度的劳累，一旦出现了比如说像耳鸣啊、耳闷啊、听不清啊，就赶紧去医院来检查。所以呢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平时在看咱们节目的时候或者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是用这个功放更多，还是说使用这个耳机然后开启这个降噪功能呢？平时一次戴多久，音量大概开多大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分享一下你的用耳习惯。

0: 你看啊，有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 Coco 他说用耳机多，从我们开播到结束，看来跟我们俩一样啊，都是要从头到尾都要戴着这个耳机，起码要持续一个半小时吧。
1: 哎，你看还有朋友一同源说，一般都是坐地铁戴两个耳机，还有一直于说等出门就要戴着耳机来看我们。
0: 哎，是
1: 证明什么？这个证明一个什么点呢？就是大家都是有素质的人。
0: 哎，
1: 你看，就出门在外，有的时候确实
0: 开公放确实有点不太礼貌。虽然说你开公放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俩哎在直播，哎想听听哎这两个声音到底他们俩长啥样啊？是不是？但确实啊，因为你看大家在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确实不想给别人造成麻烦，就会戴耳机啊。接下来我也想给大家简单的自测一下，看看大家的这个听力啊有没有受损。比如说你打电话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可能听不太清楚，要把这个手机调到最大的音量？
1: 我打电话的时候习惯免提
0: 哦，
1: 就直接不放在耳朵上，我就直接免提。
0: 我觉得你这个耳朵受损已经很严重了。还有就是如果两个人以上同时在讲话，是否会因为听不清楚导致这个沟通困难呢？
1: 两个人同时讲话听不清的话，也可能是我脑子跟不上
0: 啊，那跟你耳朵没关系，
1: 听着两个人一起说话。
0: 那和别人沟通的时候，你是否会觉得是理解困难？这是跟你的脑子智力有问题。
1: 对，这可能是跟智力确实是有问题的。
0: 那如果当周围的环境有噪音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听起来会很吃力吗？
1: 或许有一点吧，我之前还真去过医院
0: 啊。我记得你好像你耳朵
1: 戴耳机的，戴耳机时间太长呢，就是会觉得有点听力受损。所以呢，就去医院看了看，还扎针。
0: 哎呀，
1: 还给我。在耳朵上贴了好多小痘痘，按压，然后按压穴位嘛。
0: 你看还有朋友说一般是开车的时候才戴上耳机，开车就没有必要戴耳机了吧。开公放不是会更好吗？
1: 开车的时候听音乐开车的时候听音乐，
0: 对，听音乐其实也挺伤耳朵，就是公放的时候这个音量也要适当的去减少。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这个话题呢，也想告诉大家，这个降噪耳机它本身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它是帮我们去隔绝噪音的好工具。但是呢，再好的工具也不能滥用，比如说这个听力损伤它其实是渐进的，不可逆的，也别等了咱们耳朵抗议了才后悔。所以呢，保护耳朵也没有什么捷径啊，就在平常的时候呢稍微的控制一下时长，调低一下音量，及时的休息比什么都重要。
1: 没错，有朋友在问说今天的脑筋急转弯什么时候来呢？
0: 来了来了来了，看来大家都很着急啊。我今天又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奇奇怪怪但是可可爱的脑筋急转弯，
1: 来吧，看看有多奇怪
0: 啊！来竖起耳朵来听一听啊。首先第一道题，地铁上啊，广州地铁吧，广州地铁上有三只羊，中途来了一只狼，请问最后剩下几只羊？
1: 地铁上有三只羊，来了一只狼，还有几只羊？还有三只。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狼把这个羊虽然咬死了，但是它还有这三只羊在
0: 啊。你说的是它的尸体是吗？
1: 你不要说的这么直白好吧，我们很多小朋友在听
0: 哦。那我再给你把这个题面再弄明确一点，地铁上有三只活羊，中途来了一只狼，还有几只活羊？沉默了。刘伟每次出道这种脑筋急转弯他的脑子都转不过来，所以我们把这个题目呢、也交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来猜一猜，地铁上有三只羊啊，中途来了一只狼，最后剩下几只羊呢？把你的答案打在我们的公屏上，稍后来公布一下啊。

0: 有朋友说一只都没了，嗯，然后还有朋友说零啊，也是一只都没了。有朋友说这是五加三八只吗？
1: 嗯，都没有看到正确的答案。所以大家要发动一下，发散一下你的思维，把你的脑洞再打开一点点，注意题面意思啊。地铁有三只羊，跟地铁肯定有关，然后中途来了一只狼，还剩下几只羊呢？都吓跑了，于是都吓跑了。然后
0: 有朋友说三只，
1: 还有三只、
0: 啊。然后有朋友说地铁上不能吃东西，
1: 答对了，答对了，答对了。
0: 哦，是这个意思啊。嗯，地铁上不能吃东西。
1: 啊，然后还有朋友说三只，因为狼到站下车了、啊。
0: 地铁上不能吃东西。
1: 你看广州地铁上有很多禁止标识，
0: 地铁上还狼不让进呢，不允许进入任何的宠物呢。
1: 那既然他们已经上车了，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个假设下了，是不是？
0: 好吧，你这个题目确实有点奇奇怪怪的，
1: 但是也可可爱爱是吗？
0: 嗯、
1: 因为刚好你看现在很多朋友在说这个在下雨啊，所以呢、我也想到了一个很可爱的题，就是如果你看外面在下雨，小鸡、小鸭、小鹅都在淋雨，但是只有一把伞，我们要给哪一只动物来用呢？
0: 小鸡、小鸭、小鹅在淋雨，
1: 对，
0: 只有一把伞，给谁用呢？
1: 哎，啊，大家都可以来思考一下，也发散一下你的思维。看，今天都是动物专场的脑筋急转弯啊！
0: 就是你出的那个脑筋急转弯啊，我是一个就没猜对过。
1: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0: 这说明你出的这个题目对我来说确实有点难度了、我这脑子的 CPU 都快烧了。
1: 好，那我们留点时间给我们的粉丝朋友来思考一下啊、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早上的7:58了，我们稍后再和大家说吧。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3: 为破解儿童用药短缺难题，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旨在全方位提升儿科用药可及性与安全性。核心举措包括鼓励研发创新，对儿童专用创新药实行严审联动，优先审评审批，并支持将成人用药数据安全外推至儿科人群。二、保障生产供应，支持小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加强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并在传染病高发期保障抗病毒等药品供应。三、完善支付保障，优先将儿童专用药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向儿童倾斜，并鼓励商业健康保险覆盖创新药。四、规范临床应用，修订国家处方级儿童版，探索制定国家儿童基本药物目录，并加强医疗机构儿科制剂的管理与调剂使用。五、强化服务与监管，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建立儿童用药临床综合评价体系，并加强全流程质量监管与合理用药宣教。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